0: 道什么原因。比如说我会把车子拍啊停在一旁，然后我就在那边睡了一阵子，然后再开，我就是怕出问题。好，暂时就讲到这边了，谢谢。
1: 嗯，他的情况，嗯，
2: 他请问一下他是多大岁数？
1: 他的年龄，这个李女士我们知道年纪并不是很大，应该是六七十岁吧，六十多岁这样子。嗯，吃了饭就会犯困，您抓紧时间跟他来分析一下。
2: 李女士这个情况呢还是属于一个气血不足这类类型。
1: 嗯，
2: 对，我觉得还应该用归脾汤，刚才前面说过的党参、那个炒白术跟黄芪，还有当归、茯苓、远志、酸枣仁、木香、大枣，还有那个龙眼肉这一类的那个治疗，可能会取得很好的疗效。他这个经常吃完饭以后感觉到困倦，
1: 他是胆囊摘除了吗？应该是。
2: 对，
1: 嗯，
2: 这个呢跟胆囊摘除没有关系，应该是，应该解除一下气象负担。
1: 嗯，
2: 这个可能因为很多人吃完饭以后有困倦的表现，就因为这个吃完饭以后啊，胃肠需要消化，有一些血液进入胃肠，然后脑部那个可能相对的这个血液那个不足，然后出现的这个混乱。这个后呢，我觉得可以休息以后，几分钟以后可能会好转。
1: 嗯，好，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李海松教授呢关于改善中老年朋友睡眠的这个话题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总而言之呢，中老年朋友啊一定要关注自己的睡眠，关注自己的身体。那么睡眠的这个改善呢也不是一天两天的啊，您千万不要着急，通过一些食疗啊运动啊，还有正确的这个医疗的这个方法，服用一些中药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医治的办法，咱们来对自己的睡眠状态进行一个慢慢的改善。那听众朋友如果在节目中对李海松教授提出的一些建议呢感兴趣啊，那您可以有没有记清楚的话，您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来，我们呢会把李海松教授的这个建议再详细的告诉您。您同时呢也可以登录华语广播网，在我们的网上呢收听节目回放，也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您想知道的信息。那今天非常非常的感谢李海松教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交流有关睡眠这个话题，谢谢您李教授。
2: 谢谢。
1: 嗯，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健康中国，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我们的脊柱有点像我们这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4: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5: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欲验金丹，何能延寿。
6: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7: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8: 祝所有的中国广播网听众朋友新年快乐！在这几年来，我们社区非常努力，把我们的中国新年变成一个纽约市。
9: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03，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相关内容。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探寻人物思想，追问新闻本源，开放空间，独家访谈
2: CRI Face to Face
1: CRI 会客厅。
3: 多彩的收藏，他们荟萃民间瑰宝；个性的视野，他们丰富历史细节；分享乐趣，传承文化，他们用自己的激情和智慧打开了一扇扇通向五彩世界的大门。
1: CRI 会客厅，中国民间博物馆馆长系列访谈，
3: 聆听民间博物馆馆长的百味人生。
4: 他写书，笔名瘦马，小说当年经报纸发表，这个只有小学四年级学历的小青年一举成为中国最知名的作家。他做编辑，独具慧眼，挖掘了80年代一众最负盛名的作家。他做编剧，策划出品电视剧，一部编辑部的故事家喻户晓。他搞收藏，40多年来所藏不计其数，人称马爷，有京城第一收藏家的美誉。他是马未都，中国第一家民办博物馆官复博物馆创始人、文化学者。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马未都先生一起分享他的传奇人生，感受马爷看透名利与舍得后的智慧与超脱。

0: 啊，今天十月三十号是咱们观复博物馆观复日哈、啊，这是我们中国第一家民办博物馆为纪念这样一个日子而设立的观复日。今年的观复日应该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吧？因为往年好像都有丰富多彩的活动啊。
1: 我们是这样，就是1996年的十月三十号获政府批准啊，从那天起呢，应该是中国改革开放中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有了私立的博物馆，现在也叫民办博物馆或者叫非国有博物馆。到今年22年了，我们博物馆呢，因为纪念这一天，所以这是我们博物馆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就叫观复日。观复日我们会做很多活动，就前后都会有。活动十月三十号这天呢，就算是达到一个顶点吧。这个活动呢是希望它长久的做下去。你比如说观复博物馆100年的时候，观复日就显得非常重要。这一天我们会对观众有很多优惠啊，让他们这一天呢能够记住，这在中国啊，尤其新中国的这个博物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天。
0: 所以现在。一到观复日，有的时候会想起，可能96年如果没有那样一个奔走去申报博物馆的这个过程，可能就没有今天民办博物馆雨后春笋般的这样的涌现出来，是吧？吃螃蟹的人应该说是还是有勇气、有魄力的，是吧？
1: 其实它也不算什么，就我觉得是一个水到渠成。你从这个，我们到今年是改革开放是40年嘛？那一年呢应该算是改革开放18年，你看它时间节点就是这样，它就是什么时候啊，它做什么事情。我们正好是可丁可卯的跟着改革的这个曲线呢一直是崛起的。
0: 所以到今天观复已经22年了哈。
1: 22年。
0: 我觉得好像现在进到观复的这个氛围已经是一个很惬意的、很温馨的，
1: 很成熟，
0: 很成熟，而且跟老百姓接地气的这种东西好像很亲近，没有说感觉进了博物馆好像哪儿都不敢走、哪儿都不敢碰的这种感觉。比如一进来就是一个奇趣动物园啊，这可能源于你喜欢这个猫有关系，是不是？收这个流浪猫，观复猫是吧？
1: 是，观复猫是博物馆的一部分，还不是全部，全部还是文化嘛。观复猫是多一个通道，因为现在社会节奏快，很多人心理压力大，来看看猫呢，减轻心理压力啊，就现在所谓的治愈。再有呢，孩子跟小动物比较容易沟通，而且孩子在小动物面前，他会瞬间变成一个强者，所以他会照顾小动物，这样对他的身心健康是有好处的。那么我们就在观复猫上就多下一些功夫，组织一些活动，为他们开辟了各种天地。你比如说到我们这儿有观复猫的办公室啊，有观复猫的公寓啊，有观复猫的别墅啊，观复猫亭啊，还有观复猫的童话世界。那么这都特别吸引孩子。那么孩子从小应该接受艺术的一个熏陶，艺术是熏出来的，慢慢来，不着急。你想一天你就对所有的艺术都有一个了解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你慢慢慢慢看多了，你就会有感受啊，你像就过去唱山歌的那些人，就天天听着他就会唱了，就这么个道理。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些跟孩子相关的。你像奇异动物园是暑假专门为孩子做的一个展览，
0: 这个专题展一直持续到今天是吧？
1: 对对，我们展览都要持续一段时间，一般都几个月嘛，或者半年，就是每年都有新展览啊。我们现在也筹划着在办新的博物馆，新的博物馆是重新盖，按照现代化的要求，按照我们的规划把它重新盖好，那么2-3年之内就落成。我说最迟吧，到观复博物馆25周年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很像样的博物馆，就是留给社会了。
0: 哦，现在的这个馆址将变成旧址是吗？还是说
1: 对，这就是旧址。
0: 新址选在哪儿了？
1: 我们新址现在选在昌平，
0: 占地应该比这个大了是吧？规模应该比这个大多了，
1: 对，比这规模要大很多。那就是我心目中最终想落成的博物馆。实际上我们在博物馆的这个建设当中呢，就是做过很多事情。你比如观复博物馆22年受获政府批准啊，那我们2000年的时候就走到杭州办了第一个地方馆，然后我们2003年又跑到了厦门，又办了地方馆。那么后面我们一直在为地方馆在努力。你比如我们试图做这个哈尔滨馆，基本上都快成了，因为政府的一些变故啊，然后又暂时没成。 最后落成的，你现在比较有影响力的是上海官府博物馆，在上海中心大厦，上海最高楼里，得整整一层，37层。
0: 嗯，
1: 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尝试着，就是把博物馆呢，跟老百姓的生活勾连起来。我们过去的博物馆都是高高在上的，然后所有人就满足我去过一次就够了。我的态度是希望博物馆是每个人的家，常来常往啊，所以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我的馆你的家，就是你来经常来。
0: 所以在办馆的这22年中，您这个藏品是不断的在收在轮展，还是说有一个基本陈设？然后
1: 我们博物馆跟正常博物馆区别不大，它的正常的常年的展陈都是固定的，然后它会有一些新的展览。那么对于博物馆的展品呢，我们是不断的积累的。我希望就是将来这个博物馆的藏品会非常丰富，我们要通过一些新的社会的机制，让这个博物馆成为中国最有活力的博物馆。
0: 嗯，
1: 其实很多博物馆我们今天觉得就特别著名啊，就特别有名，全世界最知名的，比如大英博物馆有260年了吧，但是最初就是四中医生的个人的一个收藏啊。你比如大都会博物馆100多年来，这世界上最知名的博物馆，那最初就是几个商人合计起来干一件事儿。所以我觉得事情不为小而为不前进，就是事情多小都不怕，怕的是它原地踏步不前。那我们就希望博物馆能够一天一天的成长，慢一点它也是在成长。所以我们现在成长了22年了。
0: 您这成长了22年，可收了是40多年了，是吧？这
1: 我收藏呢肯定有40多年了，因为我这岁数在这摆着，我从很年轻就喜欢这个事儿。我喜欢的时候最大的好处就是别人都不喜欢，所以给我们提供了无尽的个空间。
0: 而且那时候没有假东西是吧？
1: 也有假，那时候也有假，它是历史上的假
0: 啊，历史上的。
1: 你比如它是清朝末年造清朝初年的假。
0: 嗯
1: 清朝鼎盛时期造宋元时期的假都有。
0: 到今天为止您收了有多少东西，有没有统计啊？
1: 我们现在还没有把最后的详细清单统计出来啊，我们头一批的统计出来大约是6000件嘛，然后我们总体上应该比这个多很多。因为文物这个统计呢跟常规的认知不一样，它不是说一件就是一件，你比如一对椅子是一件还是2件，
0: 嗯
1: 啊，这个得需要很精确的统计。
0: 反正18000的肯定是有是吧？
1: 对，我们总数上10000件是有。
0: 大概的门类您有没有划分呢？给他
1: 有划分。我对文物，我对我们这个博物馆定性呢是一个器物博物馆，器物的。它绘画呢它是也有，它是作为陪衬。那么器物呢，中国器物中最重要的一项肯定是陶瓷，陶瓷是代表中国文化的唯一的东西，没有任何一件东西能超越陶瓷，就是它的广泛性，它的历史的延续性和它的这个丰富性，还有它的文化载体，陶瓷肯定是最重要的中国文物。就我有一句话嘛，就是你了解了陶瓷的历史，就了解了中国的历史。
0: 因为陶瓷一个历史长，
1: 对，
0: 还有一个它的脉络清楚，是吧？
1: 对，还有一个它肩负的责任重大。很多人不会想这个问题，就认为说好像就是我们一个碗不就是为了吃饭吗？但是碗确实是为了吃饭，但是你没发现它上面画了很多东西吗？
0: 嗯。
1: 那么他为什么有的时期什么都不画呢？你比如我们年轻的时候看的吃饭碗就是一白碗一蓝边儿，好一点的一金边儿，到头了什么都没有。那为什么没有？它反映了这个时期对文化的漠视和空白。那么它有的时候它代表的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它上面最典型的这种起伏的啊，就是福禄寿，这些都是过去中国人认为很吉祥的图案啊。比如他画的彩蝶啊，它代表了人的一种情绪啊，或者说我们今天也可以解释为爱情，这些都是它作为一个陶瓷的一个器皿，它肩负的文化责任。我们的文化责任不是完全靠书本的，中国今天留下来大量的文化是靠器物去承载的。
0: 嗯，
1: 所以器物也从某一个角度上讲呢，它代表中国文化最坚实的一部分，就是它确实客观存在。
0: 你只有看到器物才能对历史的文字进行佐证，是吧？
1: 对，我们的历史一般就是两个方法去证明它，一个就是文字史，我们都知道正史就是24史野史一大堆，另外一个就是用器物来证实。你比如我们夏商周工程实际上都是用器物来证明我们这个历史，所以我们这个博物馆呢就想重点的突出器物啊，陶瓷是第一类，然后还有中华民族最为悠久的文物就是玉器，从不间断独有的玉器，那再有就器物小型类的都竹木牙角器什么都有， 大型一点的，比如家具类、雕塑类，这都有。我们将来博物馆还是很丰富的，而且包括展陈的方法也是很独特的。
0: 四十多年前对文物哪个是新感兴趣了，然后从此我就走上了不归路了。
1: 我第一个感兴趣的文物应该是陶瓷。
0: 还是陶瓷。
1: 陶瓷，对，因为陶瓷跟人接触最多。
0: 那时候认识到它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吗？
1: 那没有那么深刻，因为我们谁生来也不是个圣人，生来就什么都知道也不可能，都是一点一滴的去积累的。一开始对陶瓷的认知就是简单，一个是它跟现在的瓷器不一样，那它究竟代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文化背景，是怎么样一回事，这是最开始让我们感到好奇的。再有一个就是它的丰富，起码跟我年轻时候使用的东西都不一样。我们现在都年轻时候都很简单，中和很简单，那么看到古代比较复杂的这些瓷器的时候，就想弄懂它究竟什么样一个原因让它做的那么富丽堂皇，就这都是我们探讨历史的一个动力吧。
0: 所以别人都不喜欢，刚才您说，但是后来您喜欢了，这个是源于什么？是您这冥冥之中对这个东西有灵性，就感觉就对，还是说有什么熏陶或者有什么契机让您对这个那么情有独钟？
1: 人是这样，就是每个人呢关心的热点不一样啊，喜欢的艺术也不一样，比如有人喜欢唱歌，有人喜欢跳舞，他一定能够跟这种事情沟通。那我们最初呢对文物的理解就是它的信息量啊大于我们的生活，就大部分人看到文物都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它，尤其我在我年轻的那个时代啊，那是40年前，那真的没有人对文物有兴趣，只是我这样极个别的人开始有兴趣。那么喜欢文物40年，做博物馆20多年，那么我做博物馆它本身也是一个偶然，也是希望把这种兴趣和这个知识传递给社会的其他人，因为每天博物馆都会来很多人，一会儿你们还要去拍，能看到很多人。那么这些人的兴趣呢，是因为社会的整个的富足和发展给他们带来的。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去博物馆参观的时候，你像故宫博物院、陶瓷馆，有时候我从进到出就我一人，没有人
0: 啊，
1: 你今天不可能啊。
0: 到现在为止，有没有让您收了以后觉得这件东西我永生难忘的经历？
1: 每个人都希望知道别人这些特别复杂的经历啊。其实所有的经历都是大同小异啊。如果你在贫穷的日子里吃一顿好饭，你可能记多少年你还回忆那顿饭，但是你今天是天天吃好的时候，你哪顿饭你都想不起来，甚至晚上想不起中午吃的什么。那对我也是这样，就是我一开始喜欢的瓷器的时候呢，每一件瓷器获得的时候都如获至宝，但是我现在呢，不管是什么我都能冷静的去看待这个社会，看待这个文化遗存。我们的文化遗存的好处就是它携带了每个时代的这个信息密码，就看你能不能破译它。所以我就很难讲出来，今天我真的想不出哪件东西能够像过去那种非常曲折的这个寻求的路途。今天是一个非常商业明晰的一个信息社会，所有东西一瞬间都是摆在世界上的最大的公共平台，你比如拍卖公司啊、网络啊，这些你都可以选择你是拥有还是放弃。所以
0: 您现在还收吗？还是
1: 收
0: 还收吗？
1: 收啊，对，我们随时都会关注这些信息，因为今天的信息比我年轻这个时候喜欢文物的时候信息要广泛的多得多，所以
0: 而且名气大了，是不是好多人也推荐啊？
1: 那对，
0: 另外拍卖也比较成熟了，
1: 对，它正常的，就是我获得信息的途径要远远大于不是这个行业的人啊，那这个是个很正常的。你在哪个行业，如果你做得好，那你的最有价值的信息会向你方向自动流。所以我们每天都能听到来自全世界的各种关于中国文物的信息。
0: 现在还能收到让您心动心跳的这种文物吗？
1: 这个
0: 不像当年了是吧？
1: 对，
0: 就像天天吃鲍鱼吃，现在已经不稀罕了是吧？就是
1: 16岁18岁你见一漂亮女孩的那种心动，你到68岁的时候再看，你要再心动，那反正那也不错，其实但是我觉得不太会了。
0: 那也正常。
1: 对，它跟你的经历有关，就是当你没有见过这么多的时候，你会显得特别激动，你觉得这东西重要啊。但是当你见过很多的时候，所有的东西你都能够解释了。我们人生无非是对自己的人生做一个总结和解释啊，对不是自己的人生，不管是未来还是已去的人生呢， 也是这样做一个总结和解释啊，总结就是这个人是否定性了啊，总结就是把他留下的这个文化瑰宝呢能够重新的拿来我们所用啊，所以我们人类要学习嘛。
0: 所以人生有很多阶段，您的人生好像也有很多阶段哈，从最初写那个今夜幼儿园啊，从作家开始，然后到编辑，到编剧啊，编辑部的故事，我记得我那时候看的时候都是啊万人空巷哈、后来当然就走上收藏之路，当然就是作为百家讲坛的主讲人，应该说让文物让民办博物馆啊这样一个概念，这样一个能够深入人心了，深入老百姓的生活中了，而且兴起了一股收藏热，可能是跟您的多年的这个传播啊无关系的。
1: 我觉得我这个就是说，如果说人生有多少个阶段哈、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它其实都是无缝衔接的啊，但是你可以愣把它切成几个阶段。比如我年轻的时候童年喜欢文学啊，但是从来没以为文学能成为我的工作，但是偶然的机会，比如你作品发表了，我二十几岁就发表小说，到现在都有37、8年了。那时候发表一篇小说可跟今天不一样，那时候的小说的影响力跟今天的不可同日而语。就是当时你那篇小说一发表以后呢，就所有人都知道你，因为当时全社会的这个信息系统很简单，电视都不发达，除了广播和报纸没有什么别的，报纸一般的话就4个版，除了人民日报是6个版，剩下都是4个版，那4个版你拿着这张纸一会儿你肯定都会看到，所以一张报纸100个人看都很正常。那时候我在工厂那车间里一张报纸传递给每个人看，那么你占领一个版上写一个小说，那肯定影响力会很大。所以后来我百家讲坛播出以后，很多人说我大器晚成，我说、哎、太不了解我了，我年轻就成了。只不过我也不觉得我是什么大器晚成，我也不觉得我年轻有什么可得意的。我做过很多事情，你比如说做过编辑啊，做过编剧，这个写过小说，也有那种有限度的成名啊。那时候成名只成名而不成脸，现在成名得把脸
0: 刷脸，因为现在信息发达了、
1: 你今天主要是读图时代，所以脸就变得特别重要。
0: 嗯，
1: 那么我讲百家讲坛播出也10年了，也很快10年了。那么很多人说它引发了，就百家讲坛播出这个收藏以后引发了这个中国的大众的收藏热啊。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我们就做了当时是50多课吧引发的收藏热，而是社会时机非常成熟，只不过我把它点燃了而已，
0: 也就是对的时间做了对的事儿。
1: 对，就是点燃了嘛。那我为什么能讲这最好的课呢？那就跟你前半生我说无缝对接的有关，比如文学帮我很多忙。我老说这个行业有很多专家，他们的学识啊，他们的知识也非常丰富，但是他没办法表达，他没有像我这样就是搞文学出身啊，搞文学出身的最重要的就是表达。我的表达不仅是语言可以表达，我文字也可以表达。我现在每年还写好多字呢，我那个手稿你是没见着，你见着都吓一跳
0: 啊。
1: 我到现在还用笔写嘛，那我不也坚持着写呢吗？那么由于我有这样一个文学的基础啊，不管你是做编辑还是做写小说，那么你对文物的诉说呢啊，就比较明晰。另外一个，我很注重一个逻辑关系，很注重这个文物产生的一个强大的文化背景。这些呢，都是使这个百家讲坛上去以后大获成功的一个根本保证。如果你没有非常丰富的文学表达，如果你没有这个注重这个文物后面强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文化背景，你很难把它说得很清楚，
0: 就会缺腿。
1: 对，所以我们开讲的时候，我们就选择了从家具入手，因为我认为谁家里都是家具，你知道桌案，你知道椅凳，你但是你不一定知道它本质上的区别，对吧？所以我就通过你最熟悉的东西让你这个理解它。就是我就讲嘛，佛教中有一个词儿叫机思顿视，就你长久的思考一个事物的时候啊，你不明白没关系，突然有一天你会明白，
0: 顿悟了就 啊
1: 那么儒学中呢还有这个茅塞顿开啊，那我们生活中呢经常说一句话叫恍然大悟。那我就希望每个人在中国文物面前经过我们点拨能够突然恍然大悟， 就是说我这么多年我才突然明白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事儿，我使了这么多日子我才知道为什么它历史上是这个样子。
0: 嗯，所以大家说马爷收藏尽管是第一家办的民办博物馆，也是收藏比较多的，但是你说在收藏界可能在中国也有不少这样的藏家哈。但是我觉得最牛的是什么呢，就是把这种文化传播出去，就像您说很明晰的表达，用逻辑去表达，让人们去能够接受，而且接地气儿的跟生活密切相关的能够把它弄懂。这就是我觉得在我们民办博物馆中可能并不是很多见的这么一种状况啊，就可能大家潜心搞收藏喜爱的东西，但是有像您说的有文学功底的或者有表达能力的，甚至于您做自媒体的这种，我就觉得一个人就是像多元化。就像我有人跟我说，搞理科的人实际上文科的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呢，你要把一个科学发现能够用比较明晰的有逻辑性的比较美的语言表达出来，实际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那当然它除了这个就是你要有一个很专业的训练，你比如我过去是文学编辑，那我肯定有专业的嘛。再有呢是它一个文化的这个积累，因为这个说起来我们现在就是国学热，国学热啊，真正国学热呢要到深入人心，不仅仅说你读过论语大学中庸，不是说你读过一些四书五经你就是学会国学了。你比如国学中的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是诗词曲赋啊，诗词曲赋这个事儿，我们老说诗词曲赋，诗词曲赋何为诗，何为词，何为曲，何为赋，那你怎么去写，写的时候它有什么一个基本的技术要求，这些我觉得今天二一百个人里，我觉得你今天让他写一首这个诗啊，就我说格律诗，你必须按照它的平仄，按照格律，按照韵脚，按照正常用典啊，这些你把它写出来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
0: 嗯，
1: 那大部分人我觉得都做不到啊，那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它是一个基础训练。
0: 嗯，所以像把一个做精的其实可以举一反三，是吧，有一些东西可以借鉴的。
1: 对，当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文学非常强大，我们每个人到今天啊，如果把文学的内容抽去你会活得特别枯燥。
0: 嗯，
1: 我们现在大量的人就哪怕最普通的百姓哈，关注一些热播电视剧追剧去看，这都是文学的力量，因为那些东西它主要就是靠文学的手段啊，利用文学的各种手法来把它表现出来，吸引你去看，那么你就是在中国文学的这种养育之下，然后获得生活中的一种快乐。你像我这种就是应该说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在文学专业中，那我从文学到文物中呢，文学帮我很大忙，就是我的工具比别人好，我表达比别人不仅是清晰，更重要的是有意思。文学是让你生活变得很有意思啊，因为你生活中把文学去抽掉了以后，你生活就会变得枯燥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 CRI 会客厅节目，同时你也可以登录 www.chineseradio.cn 点击 CRI 会客厅精彩视频收看本期节目。
3: 他写书，笔名瘦马，小说当年经报纸发表，这个只有小学四年级学历的小青年一举成为中国最知名的作家。他做编辑，独具慧眼，挖掘了八十年代一众最负盛名的作家。他做编剧，策划出品电视剧，一部编辑部的故事家喻户晓。他搞收藏，四十多年来所藏不计其数，人称马爷，有京城第一收藏家的美誉。他是马未都，中国第一家民办博物馆官复博物馆创始人，文化学者。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马未都先生一起分享他的传奇人生，感受马爷看透名利与舍得后的智慧与超脱。
0: 所以在这么多个身份之中，您现在应该说是 文学帮了收藏很大忙，但是是不是收藏还是您视为生命中比较重要的，您的经历和
1: 这个是
0: 不可分割，是吧？
1: 这个也不一定，就我是觉得人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很认真，做得很好，
0: 不是所有人都能这样吧？
1: 那看你是这样，关键是你要正确评估自己。我说过，你知道自己行不重要，你要知道自己不行很重要，就是你哪儿不行你躲开。你比如你让我跳舞去，我肯定知道我不行，我就躲了。那么这是我做极端例子来解释的时候大家都听得懂，但生活中往往不是这样。我生活中碰到过很多人，就是对自己的短处不明白，非要在自己的短处中呢要走出来。这个我觉得人生啊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供你去挥霍，所以知道自己不行的时候呢及时躲开，找到自己行的地方，那就容易成功了。但我们的文化不是这样，我们文化过去教给你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你非得叫知难而进。知难而进和知难而退它是两种思维方式，我们并不是说这个难我们能跨越不去跨越它，而是有的东西你没必要去跨越。就比如你生活中啊学习中一定要把自己的长处呢发挥到极致，把自己的短处呢回避掉，这样的话呢你生活中就会，或者说你工作中事业中你就会获得一个成功嘛。这个道理不是很复杂。
0: 但是您老说您的学历并不高，您的这些文学基础啊收藏知识，
1: 我没有学历，不是学历不高，我没有学历。
0: 这个些东西都是靠您刚才说的茅塞顿开顿悟积累深思得来的是吗？
1: 就是学习嘛，我没有学历，我小学四年级就离开学校了。四年级的时候我11岁嘛，那时候是1966年，整个全国特殊的时代连学校都不上学嘛。那我们从那以后在学校就没有学过东西。后来到初中的时候，初中上了不到3月就奔了东北到干校，干校呢一开始都没有学校，后来传成一个学校，那学校都不分中学小学一块上学，叫卫东学校，就是从小学到中学全哈不啷的一锅烩。您说那能学什么，就是每天拿份报纸读一遍，读完了就去下地干活了，所以没在学校学过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但不代表你人生没有价值，你丢掉一部分你会获得另一部分。我的好处坏处都是与生，就是与我的人生一块儿来的。你没有正式的受过完整的我们现在教育系统的教育呢，那你就不受它束缚，这是对我的长处。那么短处是什么呢？就你学习不够系统，所以我还是建议大部分人还是应该沿袭社会已经摸索出来的教育途径啊，走完了小学中学大学的这个途径。但是你在学习当中一定要知道什么是有用的，什么是没用的。我的好处就是我因为没有学校，我学的东西都是有用的，我不会学没用的东西，因为没有人教我，我只因为有用我才去学。所以我喜欢文学，那文学对我一定是有用的啊。我喜欢文物，我知道很多它的知识，我可以去到任何一个学校去讲课，是因为我对这些东西或者有个词儿叫烂熟于心，就很熟啊。你今天随便跟我说，我不可能不知道。在我的专业里，这个呢就是人的阅读，阅读呢当然也有技巧，当然也有天赋。我在这个官复嘟嘟脱口秀里讲过天赋与潜能。天赋是上天给的，你比如有人唱歌就有天赋，你怎么追你也追不赢的，对不对？他不需要到声乐系学多少年，他就比你唱得好。还有一个就是你比如跟艺术相关的沾边就算，比如外语，外院中国历届历代的大学生毕业的全外院最好的学生一定不是最用功的学生，最用功一定不是因为用功排到第一的。那么这些人都是有天赋的。那另外一部分呢是叫潜能，潜能需要你一个是激发，另外一个是磨练。潜能呢每个人都有，就我就希望每个人能把自个儿的潜能部分释放出来。天赋呢要靠自己判断你有还是没有，没有就躲开，有就要利用它。文物也是这样，文物的判定有时候看一眼你就知道，你怎么就知道了，别人就不知道，你就知道啊，真的是知道啊，一点都不做用样子，不需要翻来覆去的看，有时候翻来覆去的看是给对方一个安慰而已。
0: 是吗？
1: 就跟过去医生老弄一听诊器，没事老听听你，是给你个安慰。其实医生都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
0: 所以文物也是这样是吗？
1: 文物一样啊，它是一个观察事物的一个判断，那么一定你要敏感。 我们看过这个有个电视节目叫《最强大脑》吧？
0: 嗯，对。
1: 你看《最强大脑》，每个人都是天赋的展现而已。
0: 嗯，
1: 你学不会的。我看那什么120个二维码呀，看一遍然后都记住了。我们看一个都记不住啊！对，你没有这个天赋。
0: 没办法啊。那您的天赋是不是对文物的这种顿悟和对文学的？
1: 文学的天赋呢是模糊的，它没法用科学的方法去测量，它不像刚才我说的那个认二维码能测量。但是你每个人心里是知道的，比如作为一个好的文学编辑，我认为我是一个很好的文学编辑啊。
0: 嗯，
1: 就这个作者能不能写作，看两篇就知道这人行还是不行，就跟。声乐系的教授进来你唱一嗓子，他就知道你是不是可造之才，他用不着你给我唱一歌剧唱完了我才说这人不行啊。那不是，那这是教授不行，不是那个人不行。那么文物中很重要的一点的所谓的天赋是敏感，就是你看完东西你非常清晰的知道它背后的事情，就你看到的表象不重要，重要是它背后。如果你永远看在它表象，那你永远就在这一层上。
0: 那你背后的故事是要靠积累，靠兴趣。
1: 对，还有的是就是其实你可能没有积累啊，就这件事儿上这个具体的这件东西上你并没有很深刻的积累，但是你确实就有一种超敏感，你马上就能知道怎么回事，就跟那个最强大脑那区别不是很大，就是所有人都不理解他怎么去记住的。其实我认为他不是按照我们常规的方法一个一个死记硬背的，您看就我说一百那么大的那个二维码，我当时我都看呆了，120个这人走过去看一遍全记住了。
0: 嗯，
1: 他肯定不是按照我们的方法去记的嘛，他那种记忆方法都是一种极为敏感的，你让他说他有时候都说不清。
0: 嗯，
1: 这类东西不太容易用语言说清的。
0: 嗯，所以这么说吧，有些东西是宿命的是吧，有些东西可以靠您说的潜能是吧。
1: 对，就是命运嘛。我们老说命运，命运命与运是俩事儿嘛。
0: 嗯，
1: 我老认为命是上天注定的，您就这命啊，运是可以改的嘛。运就是靠你去在你一生中怎么能把握住你的这个运势啊，然后让你能够比较好的往前走。你想不磕磕绊绊不走错误道是不可能的，我也一样。我老说人类在错误中前行，试图找出正确的方向啊，最能说明的就是这个自然界。自然界，你比如说啊，非洲的猎豹在非洲草原上要逮住汤姆逊邓林，从他启动起去抓这个邓林的一瞬间，他每一步都迈错了，他不是每一步都迈对了，他是每一步都迈错了，但是他用下一步修正前一步的错误。
0: 嗯，
1: 所以他在这个追逐中最后把他给捂住。那我们生活中就是这样的，不怕出现错误，就怕没有修正错误的能力，而且还有一个不承认错误的一个勇气。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中的如果能活得好，就是能够自视自己啊，就自己看见自己，然后知道自己的不足，能够修正这个错误。
0: 好多事情啊，包括我们在表达的过程中，边表达边思考，其实上是对自己的一个梳理，跟这个道理
1: 是一样的，就是不停的修正嘛。
0: 嗯，所以您现在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是不是用来做文化传播啊？是不是在收藏上相对来讲，可能就时间会相对少一些？是
1: 现在就是我一直说我是个布道者，啊，就是不停的去说中华文化的重要性和它的好处。那做博物馆就更是这样，就是收藏这个跟过去不一样，因为现在信息发达，市场公开，
0: 不需要你骑着自行车到处跑，
1: 不需要你浪费更多的时间，就是你今天可能就按着你的手机随便按两个键，这个事就搞定了，搞定了以后呢，他按一个键钱就汇出去了，再按一个键他就把地址发出去，人东西到你门口了。今天全社会系统都在为每一个人服务，你比如我们说今天大家都能理解的，全社会有个系统叫快递，
0: 嗯，
1: 对吧，甭管你选择哪家公司，他都能把你想发给另外一个人的东西发过去。那么这套系统你得应用它啊，如果你不应用它，哟，快递还收我钱呢，我再不用了，我自个儿送吧，你自个儿也能送，你自个儿蹬着个自行车是吧，蹬着半天也送到了。但他没有计算，我们过去的成本都是指这个钞票成本，今天我们知道时间是个巨大的成本。所以我一直在说，一个人一生中最值钱的是你的生命，那生命是由时间组成的，所以你活的每一分钟都是最贵的。理论上讲，从生下来那一刻起，你的命是定数，那么你的时间就会越来越短，越来越短，直至贴上终点了。
0: 在这个过程中，您 不断的在思考，结果办了一个嘟嘟这样的一个脱口秀哈。当时是怎么考虑要办这个嘟嘟脱口秀？因为我身边的有很多人对这节目还蛮感兴趣，现在据说停了，是什么原因啊？
1: 我嘟嘟做了4年，247
0: 啊。
1: 一开始想的容易，就是因为我比较能说话，能表达，脑袋清楚，就对着镜头说呗。一开始还短，就是想做半个小时，结果后来我那个嘟嘟最后那日子里，基本上每次都过一个小时。
0: 嗯。
1: 那么因为我有一个丰富的经历，我的丰富的经历也跟国家丰富的一个背景有关，就是我说过我由这个比较相对比较贫穷，刚解放的时候一直跟着共和国一块成长，我有过下乡做工人啊，有过兵营长大的经历，也做过貌似是知识分子啊，貌似是一个人在出版社那不就是知识分子吗，哎，也做过自由职业者，我什么事情都做过，所以我的人生经历比较丰富。那我就想就是有机会去传达这种这个人生经历，帮助别人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做了240期。因为做的比较累，事儿太多啊，我觉得事情太多，我还是希望最重要的是把博物馆做好，所以我要腾出时间来，我就暂时把它停一段时间。现在还在做，我现在做一个音频节目，就是叫国宝100，是在喜马拉雅。那么国宝100呢，它就是梳理了100件国宝，这100件国宝呢，它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物证史，证明我们有过，就我们民族有过辉煌。
0: 怎么选的这个国宝100呢？这个
1: 100件是我挑的，就是第一呢，它是要求它全是各博物馆的收藏，它没有民间的这种收藏。第二呢，它一定背后有一个故事，故事要包含一个道理啊。我们实际上故事是作为一个陪衬，道理是我要讲明的嘛。过去赵匡胤问赵普就天下何为大，赵普就说道理为大嘛。
0: 嗯，
1: 不是上天为大，也不是你皇上为大，是道理为大。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一个人能够知道我们生活中的道理啊，深一点叫哲理，就是我们知道生活中的道理，知道怎么样去活着，就能活得更好。
0: 您是想通过这节目想诉说一些什么，是吗？
1: 诉说我们的灿烂文明啊，我们有5000年的文明，世界上唯一不间断的文明。我们的文明中有很多东西必须拿物证来讲，就是我不跟你讲空的。我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5000年文化如何灿烂，浩如烟海，这些你跟他说全是空的，我拿一东西让你看。百家讲坛当时也是沾这个便宜，就是我们是一个非常物化的民族，中国人最喜欢东西，所以中国有些词汇是特殊的，比如我们有个词汇叫把玩，在英文里，在其他语言中没有。什么叫把玩呢？就是在手里来回玩，
0: 上手得，
1: 哎，
0: 是吧？
1: 上手把玩。那这个乐趣呢，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物化的民族，就是它农耕民族很喜欢东西，你跟我虚的不成。所以呢，对于一个物化民族啊，你尤其这种想法比较深重的一个民族呢，我们希望用物来解释我们自己的可见的历史和不可见的历史。
0: 实际上想让它精神化一些吧，应该
1: 是这样，当然是这样。我们说的是以物证史的话，就是由实说虚。
0: 嗯，
1: 如果以虚说虚，那没人听，那也听不懂。您说那也听，实在也听不懂。但是有物，你就会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说？你看这屋里全是物，这是一个屏风。它屏风这桌屏为什么那么小？它是逐渐变那么小，一开始变得很大。最大最初它不叫屏风，它叫衣啊，它叫萧墙。祸起萧墙就是人在前头，屏风后头出事了，这就叫祸起。萧墙，我们今天这个成语表明内部出了乱子。那么屏风的重要性到今天，你注意看国家领导人接见的时候后面还一大屏风，那表明了它主人的一个地位，它包含了很多原因。最后它为什么做这么小，搁在桌子上呢？它为了文人挡墨，为墨挡风。那挡风就挡风，为什么上面还有这种带有纹理呢？是因为我们在追求物质的同时还要追求精神享受，所以就选择了这种纹理很漂亮的这个石头啊，这些东西都是有背景的，每一件东西都有背景。
0: 对，所以中国的就像您说的物件，它实用性，像您说的这个物化的这种东西，实际上背后有很多精神化的东西。这种东西好像是不断的在延伸，从实用到精神。您说把人生分成3个境界是吧？就是物质、精神和灵魂。
1: 这样，就是我原来讲过人生三阶段，第一个阶段趋利
0: 啊，
1: 你不违反法律和道德，趋利是你人生中的第一个目标，你一定要让自个儿活得有尊严，你要努力的去工作，最少要努力的去干活。我今天认为在中国好好的努力认真干活的人都可以衣食无忧， 今天有很多活没人干，对不对？所以你能认真的去干活，你就会活得有社会尊严，这是人生趋利的一个目标。第二个是趋名，就是你趋到相应的利，相应的利不是让你去上福布斯排行榜，你成为中国首富阵营里的人，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如果觉得我有一份安定的生活啊，我又有一份很好的收入，跟我的付出成正比了，我心安理得了，这就叫趋利。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开始趋名。趋名也不是让你成为一个明星，成为社会名人，不是。你开始注重所有人对你的评判，你的亲人对你怎么看，你的朋友对你怎么看，你的同事对你怎么看，你注重别人对你的评价。你不能说在单位里说那人跟谁都不合群啊，所有人看的都不好，这个就没有意思了。当你两项都过了关，我想是个人也得过了中年以后了，就是名利这两关都差不多了，那么你就需要灵魂有一个安家之处，就我们说的就是趋于内心的一个安静。这最初是丰子恺先生说的，就是说这层在三层上，
0: 对，
1: 大部分人攀不上去没关系，不妨碍你在二层半扒着楼梯往上看啊，那也是一种很好的感受。
0: 您现在到了，
1: 我就这么扒着 看了好久了
0: 您要是扒着看，我们现在在一到二层的是吧？
1: 那其实很容易，如果你要求不高，人在这个趋利趋名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容易获得一种满足，领导表扬一句就很高兴了。这就是所谓趋名的一个过程啊。同事之间你帮他做的事他说一声谢谢，这就是趋名的一个过程。千万不要理解成好非得上去成了网红，没那意思。
0: 所以实际上现在观复博物馆是不是给您的一个刚才您说的灵魂的安放之处和静心之处？
1: 对，我希望我们在布道的时候，我们在传达中国文化的总体精神的时候，让他们落实到每一点上。你来了，舒适是第一关。我们未来的博物馆中为观众留的舒适的地方多了去了。我有一句话叫你没来不能想象，你来了不能复述。那就达到我们一个目的。我当然希望每个人到博物馆参观的时候，灵魂和肉体都得以休息。你比如说我老参观博物馆，有时候特累嘛，没地儿坐没地儿待哈。我们将来博物馆一定修得特别舒适，只要你想坐一定有地方坐下来。
0: 我看当初您注册的是观复式古典艺术博物馆，
1: 对，
0: 后来改成了观复博物馆，这是当时是出一个什么考虑做这样一个更名？
1: 最初我们注册的时候呢，是我最初没想起名，因为我是第一家嘛，就是叫北京古典艺术博物馆嘛。然后他说不行你得起个名，那我们就起了个观复。当时我对古典艺术非常喜欢嘛，因为那个时候啊，20多年前的时候，大家对古典艺术都觉得你这个太不时髦，时髦都提当代艺术提现代艺术。后来我发现呢，它有一定的局限性啊，做古典艺术，因为我们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对我们现代文明的一些展览嘛，所以我就把那个古典艺术四个字去了，就叫观复博物馆。
0: 观复当时就是什么？反复的看，是吧？就是这个意思。
1: 简单就这个意思，观是看，复是重复嘛。你重复看一个东西，你就有喜欢和研究的意思嘛。我希望你喜欢或者研究它，再加上观复这个词汇也出自老子《道德经》嘛。
0: 对
1: 啊，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无以观复啊。所以我觉得老子说的高，我们说不过人家，那我们就听啊。我的态度就是说得过就跟人说，说不过就听嘛。
0: 所以今天当人们来到观复博物馆，您希望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您是最满意的？比如看到这些参观者啊，想传递给他们什么东西？
1: 我们传递大的就是一个中国文化的精神，小的是我们自己办博物馆的一个宗旨。我不有一句话叫我的馆你的家吗？我们所有博物馆的观复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都是来努力的希望达到客人的一个最佳的参观体验。体验就是你能够看到你想看的东西，或者你能看到你都没想看到就忽然觉得恍然大悟的东西，获得一个知识，再有一个就是舒适度。我们现在不够舒适是因为条件所限，我们未来的新馆一定让你特别舒适。
0: 其实我现在已经有比较温馨的感觉了。对，我想起来刚才您说到这个古典家具的收藏，这个古典家具是您最早就有收藏喜欢，还是通过李汉祥导演一个特殊的经历，好像您有了这样一批收藏？
1: 这是一个特殊现象。我喜欢这个家具呢，其实不是因为李汉祥，是因为李汉祥这一批特殊的东西是他交代给我以后他突然去世。 当时他找我的时候呢，因为我帮他买过很多东西，那时候我们买不起嘛，他买得起，
0: 那时候港人都有钱哈、
1: 啊。你现在翻过来头想，他当时买最贵的家具就4000块钱，一般都是几百块钱，那时对我们已经很多了。
0: 对呀、啊。
1: 然后后来他拥有了10多年后，他准备放弃这部分东西的时候，他找我给了我一张纸，然后看了看还行，价钱写的合理，尽管涨了100多倍，但是也还合理，因为社会发展太快嘛。
0: 嗯。
1: 结果没等我跟他商量，他就突然的心脏病去世。
0: 嗯。
1: 去世以后，家里的人都没有人喜欢，就我就按照这单子付钱，慢慢付钱呗。所以有很多件都在博物馆收藏着。
0: 嗯。
1: 我觉得人和物之间啊，就是有时候其中里头有国宝级的家具啊，就是这个人和物之间呢，其实很多事情就是一个缘分。
0: 嗯
1: 啊，我们活不过物去、
0: 物是人非嘛、
1: 啊、对对对、嗯、就是你活不过这把椅子去，那么你
0: 说起来好悲观
1: 啊， 对对，很悲观、嗯、就是你，所以你要想明白你人生的价值所在。在这个哺乳类动物里，我们算活得最长的物种了，平均岁数。但是对于这个星球中的其他的东西，比如我们对待一个事物，对待植物啊，你做成椅子就算事物了，我们对待植物门口一棵树也比你活得长，对不对、
0: 嗯、
1: 活不过那棵树，除非你砍它，你不砍它它就比你活得长。不管什么这个气候的炎热干燥，还是下雨寒冷，它都能活得很好。那我们人生也应该面对我们生活中的这些乌云密布啊，瓢泼大雨，绵绵细雨，秋风也起了，冬风也刮了，那还有春风呢。所以就是你人生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古人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啊，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中，老觉得这也不如意，那也不尽人意啊。什么叫不尽人意？比如家长辅导孩子，这孩子不写作业就气得要死，
0: 嗯，
1: 很正常。你小时候还不如他呢，啊，这不是个道理吗？就这个事儿。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社会就是由不如意的，就是不满意的地方组成了一个满意的社会。
0: 嗯，对。我记得老人从小就告诉我，人生十有八九不如意啊。所以你怀着这种心态，你不会整天是像怨妇一样抱怨了。
1: 是。
0: 另外，我们讲讲这个观复猫。我们进到这个院子里啊，刚才李泉馆长跟我说，这个观复猫叫马嘟嘟啊。我看每个猫都有自己的名字，是吧？啊。
1: 我们猫不仅有自己的名字，因为大部分养猫养狗者都有自己的猫狗名字啊，但是他们都没姓。我们每个猫都有姓，有名有姓。马嘟嘟随我姓啊，我老说马嘟嘟不给我长脸，一天到晚老拉着个脸。你们有姓李的，跟李轩馆长一个姓，叫李对称啊，对，那猫长得是对称的啊。我们今天还接收了一个新猫呢，那新猫叫来来，自个儿来的。就我们抱到班车上以后呢，第一个上班车的男孩子叫刘畅，我说这猫随你姓吧。那一想，我们这30个猫还没有姓刘的，好，这猫就叫刘来来。你看有名啊。
0: 哦，现在30多只
1: 一定要、对，现在有30只，它一定要有个姓。
0: 嗯，
1: 我们为什么要让它有姓呢？因为它是观复博物馆的猫馆长。我们猫馆长非常有名，有很多拥趸啊，每个猫都有自己的粉丝。我们觉得猫它非常容易拟人化。拟人化呢，好处就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做很多事情。你比如说我们出了很多书，到现在我们现在大概这有10几本书了吧，在1年多2年以后再回来看，我们大概观复猫的书至少有50种，未来要拍这个动画片啊，要通过猫来宣传中国文化，这样孩子们就可以很容易记住。
0: 您为什么对猫情有独钟呢？
1: 因为猫是人类豢养宠物中的最大宗，就是现在全世界有统计嘛，人养猫和狗差不多是对等的。比如中国的数据，我看到的就是5000万人养狗，5000万人养猫。但是猫跟狗还有一个不同，狗是流浪狗，一般的情况下在各个城市都相对来说都是被驱赶的，但各个城市中都有流浪猫，所以猫还有一部分并不是人豢养的，但是跟人在一起生存，这种动物叫社区动物。
0: 那您收养这些观复猫是源于您对猫的这种文化认同，还是说您从小时候或者从情感上我就喜欢猫这种动物？是什么样的？
1: 我猫狗我都喜欢啊。
0: 但是之所以没有观复狗，有观复猫。
1: 有观复狗、
0: 这个、
1: 观复狗晚上值班呢。
0: 观复狗值班。
1: 工作犬。那么猫就可以跟观众沟通，比如现在有个词叫撸猫嘛，治愈很多人心理上的这种郁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节目 CRI 会客厅，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 china@cri.com.cn， 同时 你也可以拨打录音留言电话8610-6889-2036，期待您的留言。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5: 现在时刻是1:57，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2:00整点新闻。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8，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2点整整点新闻。

0: 的食物之一。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0: www.peac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当的美食。
1: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欢迎收听台北好实在。大家收听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美乐蒂，在这边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个星期天上午11点到12点钟台北好实在的节目。今天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头要进行的是美食新鲜报的单元，要报给大家知道的讯息呢，是现在你最关心的问题油事件哦。最近啊，吃东西是不是都觉得有一点怕怕的？有一些人啊，干脆就不外食了，自己在家里面煮着吃好像比较安全哦。所以啊，今天呢，我们在美食新鲜报的单元当中，就要和市府顾问钟坤志顾问一起来关心大家吃的问题。
2: 大家好，我是钟坤志。
1: 今天啊，美食新鲜报的单元哦，虽然我们要谈的话题呢有一点严肃，但是啊，这其实是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所以呢，今天啊，钟坤志顾问才说啊，我们一定要在节目里面分享这个话题。
2: 对，最近我觉得最流行的用语啊，是你中了没？
1: 对，真的，
2: 几乎每个人问就是说你中了没？
1: 我还有朋友啊，从他的那个宅具上面一张一张的在滑，就是看他的那个发票。
2: 对，对，就是因为这个不油品的这个事件啊，不只是油本身啊，因为现在我们很多人是外食，结果这个有很多的这个食品加工啊，甚至是外食的这个知名厂商啊，几乎都有用到这个油。
1: 对啊，我发现各式各样不同的产品，以往呢你想不到的，其实啊它里面多少都必须要用到油脂的成分呢。
2: 是，但很多人哦，对于就是说这个资讯啊，最近是爆炸了。
1: 对，真的。
2: 怎么一大堆的东西，到底我要听哪个听谁的？那我吃到会不会怎样？大家都非常紧张。
1: 啊、
2: 我们再好的美食哦，像现在我觉得会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是，接下来油会很欠。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为此这一次的这个影响啊，会有这么大，因为我们听到的是沙拉油。
1: 对，我们就先请顾问啊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最近发生的这个问题油事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然后事件呢是怎么样成型的，好不好？
2: 是，这一件事情啊，其实应该要以政府官方的事件说明为准，可是官方到目前我们录音为止都没有给我们一个为什么会产生苯甜皮这个致癌物。
1: 没错，因为啊，就像顾问呢今天在一开头的时候讲的哦，各式各样不同的讯息从四面八方而来，真的是太多了。因为啊，现在呢是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哦。
2: 对，
1: 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他自己的角度来发表言论，然后甚至是呢有一些呢，他是真实的，就是呢参与在这个事件四周的这一些人，比如说像是这个厂商的员工啊，或者是说啊，在里面的工作人员啊，他们也都会在社群媒体上面发表他们自己的看法。所以各式各样不同的讯息啊，从很多地方来，这样子呢会变成政府呢到现在它很难汇总成一个真正的事件形状来告诉大家。
2: 理论上这个事情应该是要由就是负责生产的厂商要告诉我们说，为什么它致癌的这一成分呢会超过标准。那我这边说一下标准呢，因为现在人心惶惶，大家很害怕哦。我们现在的标准是二微克，一个 mu 的这个字，它的验出的这个数值呢是 8.1， 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是这个数值，
1: 就是
2: 超标4倍。可是我们究竟这个的量有多少？我说一个哦，各位可能比较有概念，这个数值等于是百万分之八克，百万分之八克就是一克的百万分之一乘以八。
1: 我们就是把它量化，你数字化听起来。
2: 那你想想看，一克或一 ml 的油啊有多少？那就是几滴而已啊。那这百万分之一，那是不是百分之又更少？所以我是跟大家讲哦，不要太紧张。如果你讲到公斤，那就是亿了。一克的油里面的成分是很少，但是我们没有人想要吃到这个致癌的东西。我初看新闻的时候，我很赞许哦，这个厂商很勇敢啊，怎么主动通报？后来讯息越来越多之后，我们才发现说，事情好像不是像他讲的这个样子，因为他有一家非常知名的下游厂商啊，他在5月13号 就已经检测到这个东西有问题，而且告诉他中油就是上一级的这个厂商，
1: 嗯，就是他是跟谁进货的，
2: 对，那上一级的厂商一直放到六月份才去告诉就是生产者，
1: 所以等于中间其实拖了一段时间了。
2: 对，那我们不理解，那当然各种的谣言啊讯息我们不去讲，那也有人说啊他们几家什么时候开会啊，当然这种讯息非常的多。那我这边其实也遇到一个我们是餐饮啊，也有很多的同业，比如说做那团膳的学校营养午餐的这个业者，他就说我们也是受害者啊，为什么要跟我们求偿呢？我举一个例子哈，这个东西弄得很复杂，是这样，因为现在做营养午餐啊，它所有的食材进货包含的油品这些都要登录，它有一个所谓的食品登录平台，政府规定要登录的，所以他们都有人登录，营养师也都照表操作，
1: 为了大家吃的安全。
2: 对，就是所有我们的孩子们啊、高中以下的孩子们吃的安全。他们进货的标准是什么？叫做三章一 Q， 意思也就是政府推荐你只能进这些有这些标章有这样的一个 Q 的才能进，
1: 就是先帮你做筛选，以免啊就是你呢可能会用到不良厂商。
2: 对，
1: 先帮你筛选一些优良厂商进他们的，其实应该就是保证准没错，就对，是政府建议的。
2: 这个主持人讲的没有错，就是政府推荐你说这些都是经过我们认为的公正专业单位认证的厂商，它的优品它的食材它的相关的产品没有任何问题，是符合规范的，你可以进货，结果他们进货现在出事了，他应该相信谁？就是他们委屈到不知道要跟谁去讲，但是这种委屈不止他们了，包含像我们听到很多知名的厂商，我就不一一念这些名字了，他们一堆人都累积了这么多年的信誉，他的食物里面的油啊有非常多种，可是只是刚好用到这样的一个油品。那这个油品为什么影响这么大？因为它除了沙拉油之外啊，它还有
1: 加工成一些其他的食品，
2: 比如说饭团哦，比如说这个还有人做那个食品加工的牛排，哦，还有很多泡菜，它都会有一些油品的添加。
1: 对，
2: 所以它的影响啊有四五百家厂商在散出去，因为现在大家都外食嘛，然后早餐大家很急，那就到超商，当然不是所有的超商都中，你们上网查就知道谁中，那中的你也不要说他就有问题，因为他也是受害者，而且中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比如说他的饭团可能是某某食品厂代工的，整个情况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大家现在非常紧张的地方就是在于说，诶，我知道致癌油怎么办，中了怎么办，大家都很紧张。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讲一个东西大家可能听过，叫做戴奥辛。
1: 对，就是当年很有名的毒鸭蛋，还有跟工厂污染事件嘛。
2: 戴奥辛跟这样的毒呢是类似的一个化学元素，只是它的存在模式不同，但是都是因为燃烧或者是燃烧不完全。那目前为止啊，这个不是官方的讯息，是最近最新发展到就是说，他们说哦，可能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进货的厂商啊，他这一次进了巴西的黄豆，对，那他放宽了一个叫做热损率的标准。什么叫做热损率？热损率的标准以前其实是说0.5%，意思就是1000颗黄豆只有5颗，因为你黄豆你采收上来，就像我们稻米要烘嘛，哦，一定会有一些干燥啊作业的一个程序嘛，那你食材进货的时候他就会看说，诶，那你这样烘有没有到底烘到超灰搭哦，焦掉干嘛的情形。结果他们这一批的验收的标准放宽到多少呢？放宽到5%，也就是10倍，意思也就是说原来1000颗黄豆只能有5颗有这种热损的情况，现在我可以有50颗。
1: 诶，为什么他可以自己这样放宽呢？
2: 是你讲到这个问题，也就是另外一个，诶，到底我们的这个法规有没有规定？我们法规没有，这是厂商自主。
1: 如果是这样的话，厂商应该要更谨慎才对啊。
2: 我必须要这样讲，就是说可能是有很多原因。第一个，你因为现在美国黄豆可能比巴西黄豆贵嘛，那巴西黄豆运输啊各方面的情形或者它的各方面的条件也许没有像美国这么好，所以它也许有一些损害高。那我指的意思是说，很多专家就提一个问题，如果你放宽了这个验收的食材的标准，那你在后面，因为我们这个油叫做精炼油，那精炼其实有很多过程啊，包含它要用溶剂去萃取它，这个溶剂65°C 它就蒸发掉，它会回收再利用，是化学溶剂。 萃取的油几乎都是用溶剂去萃取，因为它这样的产油量才高。如果黄豆你烘过之后直接炸，它可能只有因为黄豆能产的油大概20%，那大概你只能榨出10%，另外10%不就耗损吗？因为量很大嘛，所以它就用溶剂把它整个萃取出来。那萃取完剩的这些豆粕啊，它就会变成有一些饲料厂它去做饲料，因为是好大量的蛋白质。
1: 嗯，
2: 那我们再回到就是说，这个做成，因为它有它整个榨出来的这个豆汁啊，你要把它想象它是种子嘛，橄榄油也是种子，芥花油也是，麻油也是，它这些种子啊，它其实榨完你可以把它当作其实是带油的果汁，那它里面有含水，有含油，有各种东西，那要想办法把这些去除掉。所以它有精炼油要怎么精炼，它有6-7个程序，有一个程序呢其实是要把里面的某些物质给拉掉。比如说像如果这个确实它验收的标准放宽，那也有专家说那你应该就把碳这一个东西呢拉高，它就可以吸附一些不好的毒素，可以让这个标准呢降到合格的值以内。可是厂商没有这么做。
1: 那会不会是就是比如说他发现这一批他已经买了的黄豆是这样了，所以他才放宽那个标准，是不是也有可能？
2: 当然就有可能，但是我指的意思是说，他放宽标准可能是因，但是问题你这个因呢，事实上后面的果是可以来改善的，
1: 但是他也没有做，
2: 对，他并没有在制程中去改变。就比如说你这个好像讲说，你今天买的鱼是什么状况，那你在煮的时候师傅会看这个鱼的状况，不一定都是一样嘛，大小啊，有没有肉啊，哪个部位怎样啊，那有这个黄豆也是一样啊，它就必须要做一个调整。它也许这个因为你大量来做，你又是原料头，你这个叫做初制的出油，那出油之后你下游还在精炼，你又没有跟你下游要精炼的厂商讲说，你某这个我这一批是怎么样哦，那
1: 也没有特别提醒就对了。
2: 对，那大家在整个过程中就会发现说，啊，这个东西超标，啊，这个超标，这个东西是不是人为添加？不是，因为它没有办法人为产生，它多半都是我刚刚讲的这个燃烧未完全，或者是热损，所以有一些要经过热处理的这种榨油的这个东西，其实所有的像我们最近又发现说，台湾有一家的苦茶油，你们查就知道，有2000公升已经证实苯棉比超标，苯棉我们的标准是2微克，它好像是2.8还2.9，超标一些，可是只要超标它就通报，那些就下架。那茶籽它必须也是要热烘啊，烘的这个温度可能要考虑一下，因为你把水分去除掉之后，你在榨油的时候会比较好榨嘛，榨出来的油的油脂也会比较好。但是你在加热的过程中是不是有控制好温度？再来，我们的茶籽或我们的黄豆，我们的大小颗都一样吗？然后就是一个锅，它受热的那个锅的面跟上面一定是不一样。对，那它一定是难免会有一些地方是会烧焦，这个不可避免，因为你大量做都会这样。那现在就是说他们这些各种认证都有的厂商，他们照理说应该要知道这些流程要怎么样，他们就是没有因为上游的原料改了后面去改，才造成今天这个还不是官方的说法，只是大家专家在猜测说这个事情可能是这样造成的。但是大家非常生气的是说，我们7月1号才知道，可是你这一件事情在5月份就有厂商
1: 发生了很久了，对不对？
2: 对，那现在我们都吃进去了，那怎么办？
1: 就是因为厂商的一个疏忽，也可以说是他们的一个不在乎，而导致了这一次严重的食安问题。今天我们在这一个部分请中坤之顾问呢告诉了我们这一次问题由事件的一个概况。在下一个阶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普罗大众们面对这一次的食安问题在乎的到底是什么。

0: 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市府顾问钟坤志顾问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这一次问题有的食安事件。刚才我还跟顾问聊到说呢，我有一个朋友啊，一知道呢这一次啊，如果你有买到相关事件的产品的话啊，是可以退款的，他马上啊就从他的手机里面啊滑滑滑看看啊自己啊有没有买到那样问题有的食品啊，要赶快去退款啊。那在网络上啊也有一些人做一些这个退款的小教学啊。另外啊我的家人群组里面啊，其实这几天啊长辈们都一直不停的在提醒大家讲说啊，哎，你不要再去外面吃东西了，如果能在家里自己煮着吃就煮着吃，不然啊就是说啊那回家吃饭吧，最起码在家里吃饭最安全了。从这些啊我们就可以知道，现在啊大家最担心的就是我到底有没有中，我到底有没有吃到这一些问题有的食品，还有我之后还会不会吃到呢？
1: 这个我跟大家讲你们上网随便都查得到资讯，有多少家厂商做了什么产品，现在因为透明啊都公布了，
0: 对，都有列表。
1: 对，目前大概有250几家厂商受到影响，其中它有几个类型，一个是食品制造大厂，还有人说我的泡面对不对，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有很多人提到
0: 家里还有存货，
1: 对啊，但我上次吃到泡面到底是不是这一家的，很多食品厂，除了他们可能也有很多的食品厂，
0: 对啊，
1: 再来
0: 像是那个超商的饭团其实也是每天很多人吃，
1: 对，连锁餐饮，我们现在讲都是这些厂商有油，
0: 都是知名厂商，
1: 对，大型的零售量贩啊，这个食品供应商南北货饭店、地方的经销商，
0: 这其实跟我们的民生息息相关，横跨的范围非常广。
1: 可是我们现在给的资讯是一个非常非常的笼统。什么叫笼统？比如说，它可能有500项产品。
0: 对，你到底吃的里面的哪一项？
1: 对，它目前只有几项是有的。那我们目前就是说，你一个厂商，我觉得第一个厂商也还在应变。我有这么多厂商，现在大家会就是说一个非常困扰的问题，政府你干脆告诉我什么可以吃。
0: 对，没错，我讲一个我的经历，发生事情的那几天嘛，然后就公布说就是超商的饭团里面有一些问题嘛，然后我那一天呢就刚好在超商的时候，我就看见那个超商的柜台没有人，那超商的店员啊是跟着一个上班族的男生站在那个饭团前面，然后其实实际上呢那一个上班族就是希望店员告诉他讲说我今天可以吃哪一个，然后那个店员就跟他讲说其实我们今天公布之后他们现在其实都是安全的，就是现在有上架的大家都可以买了，都是没有问题的这样，而且他外面其实也有贴公告跟我们讲说他们第一时间就通通已经下架了，但是那个上班族还是跟他讲说你指给我看哪一个可以买，他只相信店员讲的。
1: 我想主持人说的的确是一个现在的一个大部分的现象。我说一点我自己的经验啊，当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啊，有公布大概哪一些厂商他生产的品项啊受到影响，他可能添加这个油的比例超过一定的比例，所以这个东西是不合格的，他认为不合格，所以之前有讲什么20%的问题嘛，名字非常的多啊，
0: 这油品的种类真的很多，
1: 对，我们一般消费者怎么可能说我现在拿一个清单去对一次呢？
0: 对，没错，
1: 对发票都没那么认真了，
0: 对、啊、
1: 对这个怎么可能那么认真呢？主持人刚刚讲到一个现象我刚刚提到说我要说我这边一个经验，就是说当这个事情第一个时间发生，因为听众们知道我在做餐饮业嘛，
0: 对，
1: 那我有上货上游的这个杂粮啊油啊这个进货的厂商，他们第一时间看到名称他就已经把不合格，因为他那么多品项不可能说他没有进到我刚刚讲那些品项，他就全部下架了。我指的意思是说源头那边只要是公布的，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讲的饭团啊这些，他们自己啊如果有用到这个油的，他现在也没有这个油了，因为第一个不能出货，第二个现在稽核都在稽核，所以我说一句实在话，你现在去任何的地方吃呢，应该像主持人讲，基本上是安全的，不会吃到这一批油，因为这批油，4月份生产，搞不好全部已经吃到不知道谁的肚子里面去了。那现在剩的回收的数量也蛮有限的，因为好像查出来的结果，到目前为止是有7批。那它的总重量呢，一开始说是1600公吨，现在其实是接近2800公吨。
0: 因为我们可以这样讲一个事实啊，就是很遗憾的是大部分的都已经用掉了。
1: 对，所以回收的量非常的少。那再来就是说 当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告诉你 SGS 跟所有的检验的单位该检验的大家都还有或者自设实验室的都很努力在检验，也生怕再发生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坦白讲，我不是鼓励大家尽量外食，当然能在家里吃。我最近跟一个长辈吃饭，他说他没中，我说怎么样？哎、欸，他几乎都自己在家吃啊，
0: 在家吃
1: 哈。哦，那他也没有。
0: 然后呢，看一下家里的，哦，也不是问题的。
1: 对，而且现在啊，少油少盐嘛，哦，他们都油也用的少嘛。
0: 对，我也是，因为
1: 老人家的健康意识比我们还高哎。
0: 对，因为我那一天啊，就是看到这一些讯息的时候，我在家里刚好想要炒个青菜嘛。然后虽然我就是知道我的油就是并不是这一些油，因为刚好我现在家里买的油是从国外进口来的这样。然后我也是经验想说，哎，那我一天到底吃了多少油？我把我想要倒在锅子里面的油，把它倒到量杯里面，我发现其实并不多哎。
1: 是。
0: 就是大概5cc。我记得5cc 还8cc 左右，我大概就可以炒一个青菜，没有问题耶。
1: 对，
0: 对啊，
1: 各位那样子到底有多重？而且这个油本身，我就讲，就即便是超标，它是几百万分之一而已。那当然我们可以不要吃到，那问题是说，你告诉我，那我吃到了怎么办啦？很多人是有这个疑虑跟担心。
0: 对啊，
1: 我问你一个问题，以前在讲戴耀新，甚至你有没有吸二手烟？这些东西都是会产生类似毒素，就是同一种性质毒素的一个方式，化学物质的方式。其实我们都是累积起来的。那最终是回到这里，有很多专家就告诉你，多喝水，多吃蔬菜，
0: 就是让自己的代谢能够快一点。
1: 对，但是我也要跟各位报告，这个都是非常笼统的说法。怎么说呢？因为代谢的能力每个人不同。每个人包含了不同的年龄、男女，还有你的身体本身的状况是不一样的。
0: 没错啊，年纪越大，我们的新陈代谢就变得越慢
1: 了。对，那你代谢慢的人，说一句实在话，你多喝水也没有，因为这个物质它本身不是溶于水，它是会肝脏啊一些相关的东西啊，或者我们的 DNA 啊结合引发基因突变，会有癌症，就是一级致癌物，就是这个原因的哦，所以进而发生癌变，但是。这个量还算是非常的些微，一般的人，这个事情不可能说它不是毒药，你现在吃了，然后这个七步
0: 就
1: 倒下了，
0: 对，
1: 不是这样，它这个要非常长久才看得出来，所以我会觉得说哦，我不会建议听众们哦，你要多喝水啊，多吃蔬菜，我不是说不建议，我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好，它不一定对你是有效的，你要做的一件事情是。增加自己的代谢能力，
0: 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然后了解自己的身体，怎么样让你的身体的新陈代谢能够好一些。
1: 对，然后再来就是为什么会有一些专家说啊，你不要吃炸鸡或不要吃烧烤，然后就被一大堆卖炸鸡的人骂，然后被一大堆你不考虑他们的生计。那事实上他们提这个东西是有一定道理，是在于说油炸的东西啊，有时候它的加温各方面没有恒温完全，也容易产生类似的物质。烧烤这个情况又更严重，大家最先答，我觉得韩式烧肉啊，日式烧肉，很多的烧肉大家都很流行嘛，哦，那也的确在烤的这个过程中哦，会产生一部分。可是你都吃这么久了，你有事吗？
0: 对，我觉得其实有些时候啊，哈，我们听见一些公众人物或是专家学者的发言哦，他的背后的这个意思其实是好的，
1: 对。
0: 但是问题是你光听他表面，你如果光用表面他这句话去做解释，也许会对某一个族群不公平。可是其实他背后的意思都是在关心大家的健康的啊。
1: 是，讲到最后还是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觉得你一下子要改变你所有饮食习惯是困难的，
0: 很难。
1: 只能说啊，你降低这些比例哦，就是降低吃炸的东西比例，降低吃烧烤东西的比例，然后记得就是不要吃烧焦的东西啊，这种超灰搭，我们刚刚讲嘛，苯胺比这样的一个化学东西，它不会自然产生，它是这种燃烧未完成，不管是食材、食物、种子，就是这样子产生的。
0: 一开始啊，我们在听到这一些专有名词的时候啊，也不知道说，哎，它是什么，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当我们对于某一件东西不是很了解，或者是有疑虑的时候，其实小心查证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啊，在一些政府的相关网站上面啊，其实都会在第一时间就登出文章来帮大家释疑。当然哦，更实际的方法啊，其实就是呢，选择 可靠的品牌，另外啊就是检视自己所吃的东西，让它变成一种日常，这个样子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吃得健康也过得安心，平时健康的饮食还有跟着一个健康的生活状态，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1: 这个哦议题哦还有人哦一定会问，到底你吃多少或超过多少会致癌？我告诉各位哦，这个每个人的反应不一样，我刚刚已经提了，每个人代谢能力不一样，也许你的身体代谢能力比较强，这个东西毒素留在你体内的时间就短，那或者是说某一些人看起来很健康，可是他有一些细胞呢各方面有一些问题，那这个东西结合之后就产生一些变化，那到底会不会产生这些东西？我跟各位报告，你没有本偏皮哦，我们现在人在环境中哦，呼吸的空气接触到的这个范围啊，也都有不同大大小小的毒素是因素，那就是主持人讲的，你现在烦恼那些你烦恼不完的事，还不如回到头就是说检视自己的生活，尽量减少跟这些可能致癌的物质啊，能够考虑离得远一点，
0: 是
1: 或者是要吃的话比例降低一点点。
0: 面对这一次的问题有事件，我们在这个阶段讲到的是一般的普罗大众们在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第一时间的反应，还有跟应该要怎么样去面对，而下一个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聊到餐饮业者应该要怎么样看待这一次的事件。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2: 美食新鲜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好食在节目的现场，今天我们美食新鲜报的单元钟坤智顾问在节目现场。
1: 大家好，我是钟坤智。
0: 今天我们要报给大家的就是现在大家最关心的这个问题有事件上一个阶段我们已经讲述了这个问题有事件是怎么样发生的，然后再来也讲述了一些这个小老百姓的心声，我跟钟坤智顾问也分享了一些我们身边因为问题有而发生的一些事件那现在我们呢这一个阶段要以餐饮业者的角度来看，因为我这两个星期其实看到很多新闻记者们呢访问真正在做餐饮业的这一些老板们他们呢其实都提到了一个共同的心声，就是我其实可以买别的油，可是呢我觉得这个品牌比较贵然后呢给我的保证比较多所以我选择了这个品牌就反而就是人家还吃到，然后还来找我，就说我怎么用这个油以餐饮业者的角度来说他们都已经多花钱了，对不对？选择了这个知名品牌感觉上是有一点委屈了所以呢，想要请问顾问，这一次餐饮业者们应该要怎么样看待，还有跟处理这一次事件？
1: 我这边也要帮餐饮业者说一句话，就是说包含团餐业者，他们说我们用这些油，难道是因为它比较便宜才用吗？不是哦，
0: 是
1: 他是有获得你去数你上这些公司的网站，他都有一堆的认证，这些认证还不乏是国际认证甚至清真认证，也就是这些认证其实所有的细节都有考虑进去，
0: 而且他也没有比较便宜
1: 是那这个认证是都有的，那大部分的这个餐饮业者你说谁对油这么懂？我们现在油有非常多懂除了我们讲的沙拉油、芥花油、洛梨油、橄榄油、芝麻油，油是一堆
0: 各式各样不同的油嘛。对
1: 呀，酥炸油还有这个高温的，甚至还有人说苦茶油，必须要这样讲，就是说，大部分的业者他不是因为他比较便宜，然后去有时候价格低，可是它的那个油的炸的效果或香气不行，没有达到，或甚至炒的效果没有达到它的要求它其实用这个油不会更好因为油其实现在用的比例有些业者比较高，比如说我举例，像火锅业者，它油用多不多？
0: 我觉得其实蛮多的。
1: 用在哪里？
0: 调味料也有，对不对？然后另外它的锅底其实也会有，对不对？
1: 就是一部分，而且有一些是装工厂生产过来的一个情形。那调味料它用的是各式各种不同的油，这个部分就是说他们在选择这些油的时候呢，其实他真的是看着这个认证，而且他过去的经验觉得可以才买的。那因为现在出事的这些的油它的这些工厂 这一批的沙拉油它所产生的再制品其实全部都已经全程在封了啦，那所以你要买你也买不到啦。哦，那餐饮业者他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他可能进不到他想要的足够的油。
0: 对，因为啊有蛮多的网友们啊其实就在网络上面有用这个半开玩笑的方式，就是说哎呀这样以后啊可能又买不到叉叉泡面了，因为啊泡面里面的调味包有一包最主要是那个油，对不对？他们就说啊你如果这个油换掉这个泡面就完全不是这个味道了。
1: 对，那问题就是说它就是因为有一定比例的这个这一批有问题的油嘛，所以它才会被拉到这个下架嘛。那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说，那我现在餐饮业者没有油的话，我的菜单要不要改？我跟各位报告，它现在这个东西还这一段期间，因为大家有库存，各位知道这一个中联以及它的这个下游，他们在台湾油品市场的市占率是多少？30%以上。
0: 哇，
1: 30%到40%，
0: 这其实是很大的市占率。
1: 是，当然另外一家更大啦。问题是你少掉这30%，那油不是说你今天原料进来，你生产马上就有吗？那这个临时要补上这30%，还有一些团餐业者说，哎，8月底9月要开学了。现在没有油哎、欸，
0: 对耶，
1: 没有油，他不是说我这一家没有油哦，那我跟别家买，别家就会有油给我，别家有油，但是它的量一下子摊不下来。像刚刚主持人提到，我们最困扰的问题是什么？以前可能这一桶油啊、七百多块、800多块啊、哦，沙拉油啊、哦、600多块都有，看你这个采购的量有不同。像我现在改用芥花油，你知道多少钱一桶吗？18公升的，因为我们是业务用的，快到1300了。
0: 哇，这个是30%。
1: 哎，我们不可能只用一桶嘛，我们一天要出多少个便当？那不是每个便当的
0: 成本30%就加上去、欸。
1: 是，这是油的这一个区块，那这对餐饮业，那他敢把价钱加到消费者身上吗？这时候不敢啊。
0: 对，你加的话，其实第一别人就不会买，然后再来对你的印象也不好。那时候现在这么供体时间的时候，
1: 对我觉得现在就是说，我们要跟消费者讲说，你们现在尽量自己在家吃，去超市买东西自己煮，这很不现实，因为不可能哦。所以我要跟各位讲，就是说不是鼓励大家啊，你还是照你的生活习惯去吃啊，干嘛？不是，可是我还是要跟您讲，就是说，因为现在我们原来认为的问题油，其实因为都已经下架了。那餐饮业者他要拿，他其实也是拿不到这个油，而且我们环境中会产生问题的油啊，嗯，刚刚讲嘛，现在是这一批的沙拉油，最近有所谓的苦茶油，那苦茶油很多生产厂商啊，那到底是不是有什么问题？那这个问题也就是回到最后，我们也许不只是修法，也许查验这一块人吃的这一块要怎么样去谨慎。那因为这个量太大，你不可能全部都是说哦，我要一批一批检验，那你就不用卖东西了，也不要吃东西了。这个真的是有一定程度的困难哦。
0: 哇，所以现在餐饮业者其实是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个阶段哎，因为在还是必须要就是继续营业的情况之下，油的成本变高就算了，你还有可能会买不到油，这样就变成你生意就没办法做了。
1: 是，比如说用油量最大的这个炸鸡业者。他真的就是伤脑筋啦、
0: 啊。对啊，
1: 他搞不好没有那么足够，那难道是要逼着他重复去用吗？重复去用这个油也有问题嘛，那个油脂超标也是不行啊，这个油这个不能用太久嘛，因为它有非常多的杂质水分，甚至有卫生的问题嘛。所以我必须要讲，就是说我们的听众大部分其实外食，
0: 对、哦、我们都是爱吃一族。
1: 对，那说一句实在话说，现在我们的餐饮业者现在要买到有问题的油还真的是困难。那我也跟各位讲，就是说可以不要太担心，然后也不要像就是说我们主持人他刚刚讲的那个朋友说去问那个店员搞不好还比你没概念嘞，对不对？
0: 哪一个饭团可以吃，你指给我看就好了。
1: 这个就好像说，哎、欸，自己蛮有知识，才找一个比你没概念的算命啊，算命指给你，你这个误了你一生，对不对？这个其实我觉得说精挑细选这些东西哦，不一定是有用的，因为这些东西能够上大通路的架。我跟你说，就像现在，主持人讲到说，有些看发票啊，他们系统就可以退款了。
0: 对啊，
1: 这个厂商啊是会负责的， 所以我指的意思是说，不是大家哦，你就觉得说也中，所以就不可信，不要失去这个信心。
0: 嗯，
1: 我觉得很多业者其实也是兢兢业业，他们大部分进这个油的时候，不知道有这个状况。那所以我觉得公布的这些厂商，我们也不要觉得说啊，就是这些厂商你进，因为便宜进，这些真的不是，真的不是。我要跟各位讲，因为我刚刚也提过，他们这些厂商都有所有你觉得甚至政府推荐的合格认证，那我们是不是要反过来问说，这些认证的机构你怎么负责？
0: 是，
1: 对不对？因为我们相信你帮我们把关嘛，跟标准嘛，啊，结果这些厂商出了事，我现在到目前为止没有听过一个认证机构出来说一句话。但是呢，我们自己还是顾好我们自己啦。以目前为止，我真的是觉得不要过度担心。而且刚刚也提到嘛，因为这个致癌它的这个油啊，它真的是吃到了它的比例其实是很微小，不是说很微小吃到就好，不是，你其实正常的人在一般的代谢是 OK 的，也不会有立即的危险，齁，真的是放宽心。
0: 对啊，我们这一次啊，齁，在那个美食新鲜报的单元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一次的问题油事件，齁，主要呢也是希望呢告诉大家这一些讯息，让呢所有喜爱吃美食的朋友们啊，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你到底应该要怎么样看待这个食安的问题。常常啊，我们在发生食安问题之后啊，齁，大概一个月内两个月内，我们精神都好紧绷哦，去买东西的时候还会特别看后面的标示，对不对？诶，到我后面就忘记了。
1: 对，因为这个几年前也有这个不同的油品事件嘛，那现在大家还记得吗？
0: 我觉得食品业者们可能也会这个样子。诶，我呢这一段时期后通通都没事，然后所有的数字都正常，检验都过关，很开心。在的这个中间，也许啊，诶，你某一个环节忽略，马上就会发生这么严重的食安问题哦。所以啊，也希望呢透过这一次的事件哦，不论是我们这些小老百姓，还是说呢这一些食品的制造加工业者哈，都能够随时的有食安问题的这个样子的意识，让我们啊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保持成一个习惯，我们才能够吃得健康，吃得安全。
1: 对，刚刚也提到嘛，那真的误食了也不要紧张，想办法增加你的代谢能力哦，让它尽快的能够代谢出来，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小，请不要担心的。
0: 今天啊，谢谢中坤智顾问来到节目现场，也特别的跟我们大家分享了这一次的问题油事件哦，希望大家呢日后啊都能够吃得安心，吃得健康。谢谢顾问来到节目现场，
1: 谢谢大家，我们也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节目的这个阶段，我们来进行健康美食家的单元。最近啊，食安的问题非常受到大家的重视，主要也是因为啊，前几次哦，重大的食安事件，大家也都还非常的记忆犹新，对不对？有一些呢，以前我们觉得非常陌生的名词，跟随着这一些事件啊，也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最不可以忽略的小事。毕竟啊，吃这一件事情哦，是啊，我们把食物吃进肚子里哦，对我们的健康以及生命啊，是会有直接的危害的。如果说是人工的添加，比如说像是塑化剂啊、黑心油啊、苏丹红啊、农药啊等等哦，这一些呢，我们还可以呢，用慎选自己信任的品牌，还有跟店家来过滤。但是呢，如果是食物本身就可能含有的天然毒物，或者是说啊，因为保存加工不当而产生的一些毒素，我们要怎么样预防呢？其实啊，在过去呢，台湾还有跟世界各地哦，都曾经发生一些相关事件。今天啊，我们就借由几个真实的案例啊，来跟大家分享食物当中的这一些毒素，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要如何避免把它吃下肚子。首先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最近几年大家最有印象的宝林茶室的事件了。在前年的时候呢，台北市的宝林茶室发生重大的食品中毒事件，有多位民众在食用餐点之后呢，出现了严重的症状，甚至有人不幸死亡。在这一起的事件调查之后啊，发现呢，造成中毒的原因不是农药，也不是重金属，而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毒素——邦克列酸。这一种毒素啊，是某一些细菌在淀粉类的食物当中繁殖之后所产生的。例如像是河粉啊、果条啊、米制品，如果呢你保存的温度不恰当的话，就有可能会增加这一种毒素的风险。最可怕的就是啊，它是耐高温的，即便是啊我们重新的加热，也没有办法完全的破坏它。而这一起的事件啊，当时呢总共造成大约35个人受害，其中有6个人不幸因此而死亡。台北地检署呢也在2025年的1月全案侦结，卫福部的食药署啊也经过一年的持续监测，在现在的市面环境当中啊并没有发现相同的毒素，所以啊就将宝林茶室这一次的事件呢定调为单一偶发的特殊事件。而这一个事件呢，当时啊受到全民的高度关注。淀粉类的食物啊，其实呢在我们台湾来说是我们的主食，对不对？几乎每一天都有可能会吃，所以啊在这里还是提醒大家哦，像是啊河粉啊、果条啊、炒饭、炒面这一些熟食，如果呢放在室温底下太久，大家呢就不要因为舍不得而去继续吃它，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呢也会有一层保障哦。另外，大家都听过的黄曲毒素，过去在台湾曾经有蛮多次从花生制品、花生粉以及部分的坚果类产品当中验出超标。而黄曲毒素呢，是霉菌产生的天然毒素，它最大的问题啊，就在于长期的摄取的话，可能会增加肝癌的风险。很多人啊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哦，就是食物发霉了，那把发霉的部分切掉就好啦。其实呢，如果一个东西已经发霉哦，有个小黑点，并不只是呢我们表面上看到的那样哦，因为啊霉菌的菌丝可能早就已经深入了整个食物，看不到的地方也可能已经有毒素的存在了。所以啊，不管是花生、玉米、坚果，甚至是面包，这是我们常常呢会看到发霉的食物，对不对？还有果酱，只要发霉了，最安全的方式呢就是整个丢掉，不要再吃它了。接着要看到的案例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的野菇中毒事件。在台湾的山区当中啊，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呢就会有人因为自行的采食野菇食用，结果送医急救的。
最近啊，因为 AI 盛行的关系哦，也有一些喜欢植物的朋友常常会在山林当中利用 AI 来帮自己辨识植物。所以啊，有一些喜欢吃菇的民众啊，也尝试用这个方式来帮自己分辨哪一些菇类呢是可以食用的哦。但是啊，有专家呢就出来提醒大家，有一些毒菇呢，其实啊长得跟可食用的品种非常相似，建议大家啊不要对于辨识菇种太过自信，或者是说呢轻信 AI 的结果。而这一些菇中的毒素啊，有一些呢是不会及时发作的哦，是呢在你吃下去之后过了6到12个小时才会有症状发生，一旦出现了症状啊，可能就是已经伤害到了肝脏或者是肾脏。所以呢专家一直提醒大家，不认识的野菇不采不吃才是最安全的原则。而最近在网络上呢，引起大家讨论跟关注的，就是啊，很多人都会忽略的一件事，马铃薯发了芽，到底能不能吃呢？被媒体称之为马铃薯之乱的事件，是起因于政府针对进口马铃薯的检疫规定进行了调整，将马铃薯可不可以吃，分为直接食用及加工用两种不同的标准。强调啊，马铃薯可不可以吃这一件事情，看的是毒素，并不是它有没有发芽。这一个政策啊，导致了一连串的讨论效应，也考验了民众对于政府制度的准则，以及怎么保障人民健康的信心。过去国外呢，曾经就有学校还有跟大型的餐厅，因为使用了发芽的马铃薯，造成了很多人食物中毒。原因就是因为啊，马铃薯发芽变绿之后，会增加一种天然的毒素龙葵碱，吃下过量的话，可能会导致恶心、腹泻、头痛，严重甚至会影响神经系统。以上的这一些啊，都是会对身体造成直接的危害。尤其是呢，台湾高温湿热的环境，对于食物的保存并不是太容易。在看到发芽的马铃薯的时候啊，你与其担心浪费，还不如先以考量自身的健康为优先比较好哦。说到这里啊，大家可能会发现，真正危险的并不是我们常常在新闻报道当中看到的黑心添加物。有一些毒素呢，其实是来自于保存方式的错误、环境的污染，还有天然植物本身的保护机制。我们自己啊，如果没有办法啊，靠眼睛100%的确认哦，但是呢，是可以透过良好的饮食习惯来大幅降低吃到这一些毒素的风险的。比如说像是啊，熟食不要在室温当中放太久，发霉的食物啊，我们就丢掉，不要切掉而继续吃。另外啊，比如说像是呢，野菇，我们不要自行的去采食，也不要对自己太过自信哦。保存呢，比烹调呢要来得更重要。有一些毒素啊，是在加热之后呢，没有办法直接消除的，所以呢，有蛮多的食安问题。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啊，是跟我们自我生活习惯的养成有关系。不要呢，只是靠政府的把关。每一天呢，我们都会吃东西，我们都会呢碰到跟食安相关的问题。所以啊，我们只要多一点正确的观念，多一点小心防范，我们就能够大幅的降低食物中毒的风险。这样子也能够让自己和家人吃得更安心、更健康。

0: 所听见的是来自彭靖慧的歌曲《下一站幸福》。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借由问题游的事件和大家分享了食安相关的话题。其实呢，对于现代人来说，吃东西这件事情已经并不只是为了维持生命和温饱而已哦。有一些人啊，把吃美食这一件事呢，变成在生活当中的乐趣跟享受。这也就是呢，为什么现代人啊，对于吃这一件事情会觉得这么的幸福。而在呢这个样子的环境之下哦，我们呢对于健康的吃的环境更应该呢要有自我把关的认识。食安这一件事情啊，其实并不只是政府还有跟业者的责任，也是我们每一位普罗大众消费者必须要共同去参与的话题。平常呢把多多的检视我们所吃的食物的标示啊，保存期限，另外呢在日常生活中养成正确的保存食物的方式，对于我们来说才能够让我们吃下的每一口食物都吃得安心跟吃得放心。今天很开心能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了一个小时台北好实在的时间，也希望大家在每个星期天的上午11点到12点钟都能够来到台北广播电台，跟美乐蒂一起吃得饱饱的，一起进行我们台北好实在的节目。下次见哦，
1: 这里是纽约。

0: 现在时刻上午时间10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整点新闻。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这节整点新闻。中东情势现在有所紧张，推升了国际油价，现在布伦特涨到每桶97美元。来自伦敦的外电报道，伊朗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相关目标发动了一项新的攻击，也使国际油价在今天向上走扬。布伦特原油每一桶在97美元逐渐逼近100美元的关卡，所以各位，您的车子加油可能要加钱了。在格伦威治标准时间11点，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11月交割价扬升 1.5%， 现在每一桶在 97.09。 在此同时，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级原油10月交割价攀涨 1.8%， 现在每桶 92.60 美元，这是油价的问题。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在人工智慧也因为中东的严格的冲突而造成了影响，目前全球偿债殖利率飙高。

0: 在今天相关的纽约消息特别报道了，随着投资人要求更高的报酬率，全球各地政府的借贷成本在持续的攀升，吸引投资人能够持有长天期的债券。而日本30年期公债殖利率目前达到 4.19%， 接近到历史的新高。英国30年期公债殖利率创下1998年以来的最高点。彭博所追踪的七大工业国集团，也就是 G7 政府债券的指数，现在平均殖利率在2000年9月是目前以来最高的水准。投资人在最近纷纷抛售了长期的国债，主要是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正在扩大，通膨也因此而僵持。面对人工智慧热潮带动企业大量发行有关的发债而筹资，政府也必须争取投资人对此关注。现在美国公债殖利率创下20年来的新高，财政部在8月宣布扩大回购长天期的政府的债券，而这项消息也暂时稳定了债券的市场，但殖利率随后再度向上飞升。在目前我们也看到富裕国家发行的债券普遍被视为全球最安全的一项证券，因为政府几乎肯定会偿付投资人的本息，而各国政府也经常把融资成本锁定长达30年，有的甚至发行到期的时间长达一个世纪。而这并不代表这一类的债券对投资人毫无风险，如果通膨跟短期利率的上升，债券的票息支付和最终到期偿还的本金实质的价值会遭到侵蚀。而债券期限越长，通膨产生的影响时间也会越多，所以长天期的债券对利率跟通膨上扬的反应都是非常的敏感，这也是在最近成为抛售潮焦点的主要原因。今年的8月，美国3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一度攀升 5.34%， 而缔造07年以来最高的水准，而此后略为回落 5.27%。 德国同期公债殖利率创下了2011年以来的新高。而投资人担心各国央行会抑制通膨，而力道可能会不够，尤其是在美国总统川普发动贸易战，再加上中东的冲突导致能源成本上升的目前情况，而通膨的压力将可能也难以消退。美国现在长天期的公债从7月卖压开始加剧，主要是美国联准会当时决定维持利率不变，而现在联准会主席华使对于是否致力将通膨拉回到只有 2% 的目标，没有让投资人呢产生有很大的疑虑，对他呢有一点怀疑，而这个目标已经连续超过5年都没有达标。联准会目前按兵不动压低央行的利率，而预期密切相关的短天期的债券殖利率也会使得长天期的债券会受到拖累，因为投资人担忧缺乏积极措施恐怕会让未来的通膨压力会再度的升高，也导致在长短天期的债券殖利率的差距会彼此扩大，这也形成了所谓的殖利率的曲线陡峭的一个现象。目前这个情况不仅发生在美国，包括了日本，央行的升息动作也很迟缓，而依旧是以开发国家当中算是最低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长期以来对利率升得太快太高，也一直保持着审慎的态度。 也担心日本经济的复苏因此而受到阻碍。现在日本的债券殖利率的曲线成为主要债市当中最陡峭的一个国家。另外我们也关注在目前相关的一些政治方面的重要问题。来自在台湾著名的辉达公司在今天宣布砸下4000亿收购 Hygiene Face， 而且押宝在它的开源的人工智慧模型。这家公司呢是 HUGGINGFACE。 那么根据这个报道的相关内容特别介绍到，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晶片的巨头辉达 NVIDIA 宣布斥资 129.3 亿美元收购这个开发者的平台，而 Hugface 押宝开源 AI 人工智慧模型的支持呢会推动未来需求方面的继续增加。路透社在今天也报道谈到，在辉达宣布这笔交易之后，今天美股早盘股价就上扬了 1%， 而这也是该公司历年以来最大的一次首笔的收购案之一。不过这时辉达大型客户正在自行研发晶片，也试图减少对辉达在这一方面的依赖。目前辉达公司也是美国开源人工智慧 AI 领域的重要的一位参与者，不仅仅拥有泛用的人工智慧模型，也就是 Nemotron N-E-M-O-T-R-O-N， 也鼎力支持相关的技术。这也是辉达在未来在这个人工智慧方面呢，他们所坚持努力的一个未来。而根据了解，辉达在收购 Hygiene Face 之后能直接取得开发者用于的相关协作，也测试跟共享工具上的平台，希望获得珍贵的洞察跟相关需要的数据。这将有助于缩小辉达跟美中顶尖实验室之间的一个技术上的差距。目前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也表示，目前的这个 Hygiene Face 仍然会是整个人工智慧在生态系上的一个开放平台，而强调开发者未必一定要使用辉达晶片才能够在这个上面进行开发或者是相关的部署。而根据有关的协议，辉达会支付将近119亿美元给 Hygiene Face 投资者，而并为该公司加入辉达的员工提供将近10亿美元的股权留任计划。对来自台湾的辉达公司来说，发展一个开源模型生态有助减轻脸书母公司 Meta OpenAI 以及 Microsoft 也就是微软等客户需求下滑的这项压力。而这些公司正在自行研发有关人工智慧 AI 的晶片，而试图减少他们依赖辉达高价而且供应有限的相关的处理器。这是这一个相关的在人工智慧科技方面的供需之间的一个很新的发展，所以特别为听众朋友介绍。另外今天有一则新闻是来自微软 Microsoft。 在根据中央社的一则新闻，过去五年间微软 Microsoft 在中国已经有15家分支机构跟合资企业的关闭，30年来微软首攻中国政府的采购，然后再跟民营市场互相的斗争，但都因为中国政治的审查和中美贸易的连连碰壁。路透社也引述消息说，微软2023年一度考虑要整个退出中国市场， 后来因为中国民企海外发展提供了服务，获得利润而改变了这项的态度。微软曾经认为退出中国市场是不可想象的，那是2010年谷歌因为审查制度和网络攻击方面的担忧而准备撤离。谷歌这一个决定获得了民主活动人士的赞誉，但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和微软时任首席执行官巴尔默并不认同，两个人同时表示谷歌的反应是过度了。然而根据路透社在13号的这项报道，企业注册资料显示，过去五年间微软在中国已经至少有15家的分支机构和合资企业面临了关闭，而且已经关闭。五位公司内部人士把微软目前的做法描述是一种撤退的策略，而有一个人也对媒体表示说，微软2023年考虑退出中国市场，原因是部分高管认为该市场承担的地缘政治风险很高，经济的回报却很低。不过他也强调，微软目前并没有退出计划。2024年，微软曾经表示，中国只占了全球营收的 1.5%。这五个人士也表示，华盛顿跟北京之间的信任瓦解也让微软遭受到重创。从2017年中国推动使用国产软体，北京视它更为安全，而它的品质跟 Windows 和 Office 的竞争力也在不断的增强。与此同时，包括先进技术出口管制在内的美方限制也阻碍了微软在中国扩展它利润丰厚的人工智慧和云的业务。在地缘政治紧张的背景下，其他在中国业务扩大的美国科技巨头也在重新评估自身的相关风险。从苹果 Apple 计划到2026年底之前将销往美国的 iPhone 大部分改在印度生产，而马斯克则在上个月否认了有关特斯拉正在讨论分拆中国业务的报道。而微软内部关于其在中国前景的讨论细节在此之前没有被报道过。三位知情的人士也表示，微软最终决定留下，因为它开辟了一块盈利的业务，为字节跳动这类需要西方技术来管理海外业务的中国企业提供服务。其中有两位也表示，公司认为需要保持在中国的存在，以维持接触中国世界级的工程人才的管道。微软发言人没有回应有关公司对中国业务讨论的问题，只表示了公司所处的监管环境适用于所有国际的供应商，并且也表示微软仍然致力在中国的市场。该公司也表示，他们的中国业务的状况反映了市场上的竞争监管的要求，也包括了技术的趋势。微软跟中国政府最高层的接触追溯到1990年代的开始，盖茨在1994首次访问了中国，受到江泽民的接见，而江泽民建议这位微软创始人研究中国的历史。此后微软多次努力跟执政的共产党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与政府共同投资创业孵化器，并遵从了谷歌所无法接受的审查要求。但是2010年到了中期，在美国企业协助华盛顿监视外国政府的内幕曝光之后，中国对西方技术日益警惕，而对微软构成了难题，因为中国最大的一批企业或是国有企业或是都与政府有关。而微软的应对之策是推出了 Windows 10政府版。据一位知情人士表示，这个产品的发布是由首席执行官纳德拉在与中国财政部官员亲自谈定之后的。而微软 前大中华区的负责人柯瑞杰也表示，这个产品被数个政府机构采用，但是没有达到微软所期待的规模。大约2017年 Windows 政府版发布的同时，中国政府也推出新的采购指引，并且称它是购买安全可靠服务的框架。微软也表示，包括 Windows 在内，没有任何外国作业系统被政府认定为是符合这些政策。三位知情人士也表示，2020年代中期帮助中国企业出海成为微软最大的涉中业务，其中两人也特别强调，按照微软的全球标准来衡量，这个销售额仍然是很小的。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今天为您准备的新闻时间。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我是南丽。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最高气温85，最低68，现在的气温75，空气品质23，是好的，风力11级，今天有一点风哦。体感气温75，但是今天的这个最高气温是升高的到85、哦、那个气温会在中午一点的时候12点79，一点就80往上升、哦、一直升到84左右，在下午6点钟左右，所以大家早上可能凉，但是下午会比较热一点。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22分，道琼指数涨了301.47点，指数是在53363.42点，纳斯达指数涨了225.28点，指数是在24443.11点。这是今天提供给大家的参考资料。接着让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资讯呢？啊，我相信蜘蛛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在这边的华人也好，大家都对蜘蛛人一定都有印象啊。那么有一位呢，纽约的华裔的屋主呢，他乐当守门人。他说啊，每天都有人来朝圣。他叫石建鹏，他说蜘蛛人教我做正确的事情。有两名年轻女子站在纽约皇后区森林小丘一栋红砖屋房子的前面，望着门牌又低头看手机，迟迟没有离开。华裔屋主呢，石建鹏，他看见了就主动的打开门招呼，来看蜘蛛人的家吗？接着拿过来他们的手机，替两人在屋前拍照。哦，这两个人一定很开心哦。这是一栋位于在森林小丘啊，曾经是漫威漫画蜘蛛人啊，这个或者你说是蜘蛛侠也好，主角呢彼得·伯克和梅森的家。Google 的地图曾经将这里标示为蜘蛛人的家。几乎每天呢都有粉丝找来，有人站在门外拍照，有人敲门打个招呼这个还有孩子呢从世界各地寄信和图画来给蜘蛛人。那么这位屋主呢是来自江苏常州，现年是64岁，他是第 N 代蜘蛛人的家了。屋主呢石建鹏今年都64岁了，来自江苏的常州，大约在3年前无意中买下了这栋房子。一般人可能会觉得啊，生活受到了打扰，但他却很享受这些访客。只要有人在家呢，刚好看到他，通常呢都会主动的上前帮忙拍照，有时还邀请对方进屋坐坐，是不是要冲杯茶呢？他说啊，前一阵才刚有一家人从洛杉矶来访，他们到纽约探望朋友，带着就读宾州大学的女儿，顺道来看蜘蛛人的家。那么石建鹏呢，就请他们进屋子，离开前还交换了微信，他们高兴死了。他说，来访的人呢，不止住在纽约，南美洲、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和意大利的游客都曾经找上门，最多的一次呢是30多名英国游客站在屋外围着房子和前院，他们在讨论啊。他说他是买了房子呢，他买房子的时候呢，他并不知道这个地址和蜘蛛人有关，直到他已经决定购屋了，房产经纪人才告诉他说啊，这是蜘蛛人的房子啊。石建鹏在接受访问时候他说，后来他才知道，在他购屋之前曾经有4000多人看过，整整8个月没有交易。他事后就在想啊，或许别人会觉得这房子太有名了，但他也是个很随意简单的人，只要觉得好就买下来，以前有的一些疑问呢现在才有了答案。他没看过漫画，年轻的时候虽然曾看过蜘蛛人电影，
当下也没有特别的在意，真正搬进来以后呢，访客陆续出现，他才知道这栋房子啊早已是漫画迷熟悉的一个地标了。他年轻的时候呢，看过蜘蛛人的电影中有一句话让他一直记得，人在最困难的时候啊是做正确的事情。他认为蜘蛛人代表勇气、善良和责任。如今住在这个地址呢，也让他对自己多了一份要求，那就是不能让蜘蛛人的名声受到不好的影响。他说，我还是愿意承受这个责任，也就是说，所有来这边观光的客人啊，就说这个旅客他都不会排斥，你都尽量来吧，我还帮你们拍照，然后有意愿的还可以进屋来看看啊，我觉得也挺有趣的。不过我也看过我觉得那时候小孩子特别迷蜘蛛人啊，因为他好像是一个正义的化身一样。其实我觉得那个时代啊，这个蜘蛛人电影真的反映了美国那时候很多美国的一般老百姓那种朴实，那种这个纯真朴实的那种精神跟他们的生活。我真的是这么觉得，虽然那时候我也没来美国，但是在我的印象中呢，那时候的美国人真的是比较不像，当然时代不同的人都会有变化啊，跟现在人的这种思维啊或者干嘛好像有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啊。我不说现在美国人不好，就说随着环境的变迁哦，真的是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他那个时候的那种精神呢，真的也影响了那一代人他们的一个做事的一个方针或人生的一个理念。这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啊，但是我一直都觉得人呢做好事是对的，人善良是对的，但是做好事跟善良呢也要有一个底线，也要有你的原则，要不然你就变成烂好人，到时候受到伤害的可能是你或者跟你最亲近的人啊。这是我看到以后有感而发啊，就是说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好的，我们听一首歌再来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纽约市的移民啊，占比呢近四成，就是有四成的人是移民的哦，中国出生居第二。州众议会呢年度的报告，纽约州2000万人，490万人是移民，纽约市密度最高哦。中国出生者有的40万人。报告提供的这个数据显示呢，纽约州现在有出生于外国的居民462万1382人，另外有31万3393人正处在移民申请的流程中。在纽约市呢，移民人口密度是最高的，占比达到 36.6%。 在移民的单一来源国中呢，中国排名第二，仅略少于多米尼加共和国，是第三名牙买加的两倍，母语为中文者占移民总数的 15.1%。 对经济来讲呢，这些移民呢对社会是贡献蛮多的，他们呢为纽约贡献了313亿元州税和435亿元联邦税，以及239亿元房租和57亿元健保金。移民创立的企业达到了31万6500间、营收是86亿元，而移民在购房者中的占比也达到了 23.2%。 那么在劳动市场呢，这个移民的占比呢居然是 72%，他还承担了 30.6% 的护士职位。我们知道很多美国人不喜欢当护士啊，他们觉得大概太辛苦了，和 47.4% 的儿童照护的职位。在收入分配中呢， 15.4% 的移民跌落了贫困线下，而在最新的联邦福利政策下呢，有73万拥有合法身份的非公民人口面临失去基本社会保障的困境，超过30%高学历低收入啊，这是一些移民的现象。但是他们也讲说，其中有47%英文水平有限，32.7%拥有大学以上的学历的移民不从事并不需要学位的低技能低收入的职业。那么这么样讲起来呢，这个虽然面临联邦政府的一个这个不配合，但州议会仍然克服阻挠与困难，帮助移民社区争取到了更多的资源。也就是说，移民在财务方面呢，州议会会促使州府增加了对多语言的服务、移民法律服务等等领域的拨款。未来的重点工作呢，则包括推动扩大税收减免范围。这些都是移民的一个优势，以及它的一个处在现在的一个状况。我相信呢，移民你说对美国有没有贡献是有贡献的。因为你看他说劳工力占70%几啊，在这边呢，我们也要讲，就是说有很多其实在你本地居住本国的居住的移民来的一些朋友呢，他们并不见得这个是不是高知识分子，可能他们在国内呢也是高知识分子，但是来到这边呢，因为如果你是移民，你来到这边，可能你在中国大陆已经有工作，然后再移民到这边来，那么在这段你要适应，在语言啊各方面文化啊等等都比较困难，所以呢他们又不想说坐吃山空等等的，那他们要去找工作呢，可能就会找一点比较要出力的工作来做，所以劳工的占的比例也蛮高的。但是这对很多的企业来讲也是有帮助的，就是这些劳工呢做了，不管你是高学历或者比较没有什么学历的，你在这边做呢都是有贡献的，因为很多是你不想做的。我们知道很多的餐馆
哦，现在即使是华人的餐馆，也用了很多来自南美的一些移民，哦，他们也真的，他们也很能吃苦啊，就是做一些比较很多人不愿意做的一些工作，一些活啦，我们这么讲啊，所以也是有贡献的。我一直都在讲，所以那你的意思，那我们的意思就是说，那你就可以开放整个移民，那也不对啊，就是很多我们知道在上一任的总统那一段时间呢，很多的移民呢是真的开放，那时候就很流行说走线客啊，来到这边也造成了很多都市的困扰，哦，就是很多这种移民呢，他们可能刚来的时候需要消费，哦，但是你说消费一阵子，他总会钱会花掉的嘛，是不是？他也需要工作，或者造成了一个安全性的一个问题也会有的哦，所以这种要怎么样，像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哦，所以你要怎么样权衡，要怎么样管理，这就成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这个智慧的考验哦，你到底要怎么样利用这些人哦，然后呢不要造成这个地方政府的负担，因为你看那个时候呢，很多走线客开放，共和党的州是绝对反对的，他们就把这些人呢，送到你民主党治理这些州，你们去负担吧。他刚来，甚至还有补贴他们钱，还安排地方给他们住啊。那时候你是希望不要造成社区的问题，社会的一个问题也对，但是你总不能把纳税的人的钱一直在补助这些人啊，这不是一个长期的办法。而且现在美国的经济呢，但不是美国，世界各地都一样哦，都也比较处在困难的时候，所以这个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对。那时候我是看了民主党这样子的这个对移民成了这么多走线客正大光明的就进来哦，那时候我也很惊讶，那时候真的你很惊讶这个政策是不是你要不然就放那么松，要不然就像现在说的那么紧哦，一天到晚就查这个查那个哦，增加了很多人的一个恐惧，所以我觉得这些都不是理想的办法哦，这个 balance 很重要。好的，我们来看看明尼阿波利斯市呢有一个枪击案，你看又有枪击案了。我在节目中常常跟大家聊到这个，时不时就会有一个枪击案。一有枪击案呢，你就会觉得啊，大家又开始谈了枪击案，这回是两死四伤。根据统计呢，因为枪击哦，不一定是这种枪击案，就是因为枪而这个去世的，而不幸走掉的一些人的啊，美国人的这种素质呢，真的是很高啊，所以这个枪患呢，我觉得真的是很严重的。他们说呀，枪手已经死了，但是有两位警察受伤，住户都讲了，他说感觉好像每层楼都有枪声啊。目击者也说有人被抬出来了。这个州呢，他在2号星期三，也就是昨天下午发生了枪击案，造成了至少两人死亡，四人受伤，伤者呢包括两名警察， FBI 已经紧急介入，有关当局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因应了。根据警方的一个新闻发布呢，说枪手已经死了，但目前还不清楚的死因，另一名死者身份不明。那枪击是发生在什么地方呢？它是发生在市中心东格兰特街15号的一栋公寓大楼，这个公寓大楼里面，一般我们听到的枪击好像是学校啊、教会啊、或者超市啊，或者是 mall 里面哦。靠近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中心呢，警方约在下午4点30分过后呢，就接获了报案，证实有多人遭到枪击，包括了两名警察，其中呢有一名远警的腿部中弹，另一人腹部中弹，两人的情况仍
待进一步的确认。另一名警员受伤，但并非被枪击伤。警局也警告民众避开枪案发生的区域。警方还没有公布有关伤者人数以及他的状况。那么大批的警方在案发后赶赴现场的驰援呢，他说枪手已经倒地，当局仍然在调查。这有一位48岁的人呢，他说当时他正在和两名成年人和一个孩子搭乘公寓大楼的电梯，突然就听到了枪声。电梯门呢打开后，他按下按钮返回位于八楼的公寓。啊，他真的是蛮机警的哦。他说天哪，我感觉每一层楼都在发生枪击。他说19岁的一位朋友呢就听到居民啊就听到枪声响起，看到警察们手持突击步枪从警车里面冲向大楼。片刻之后呢，他看到有人躺在担架上，浑身是血，被抬了出去。在这个地方的一个社群的媒体呢上面，他表示，有人表示，州长啊，他表示州政府的官员已经抵达现场，协助地方来执行，来调查这起枪击案。我觉得为什么会发生在这栋楼里面哦，是蛮让人起疑的。怎么好端端的，那他是不是也住在这栋楼里面？是不是有些心里的不满，对这栋楼或对这栋楼的某些措施或者是做法呢？有些因为每栋楼都有管理公司啊，或者管理的人员都有的啊，他是不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到现在都没公布。但是我们一直都只能用现在的资讯来讲，你也只能说真的是尤其是有警察受伤哦，更让我们感觉到很恐怖。还是要讲啊，枪真的你不管制的话，真的就很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川普总统呢，很多人有的时候对他做出了一些政策会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啊，那他也比较就是说希望自己讲出的话就是一道命令一样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那为什么不用他这种个性一句话就来限制枪的一个销售呢？当然这是我的异想天开的想法了。因为枪涉及到的我有一个朋友，他认识一些警察的工作很久的人，他就跟我讲，他知道我是对这个非常非常的反感，就是有持枪的这种问题。那他就跟我讲，他说南俪，我跟你讲没有用啊，这个在美国呢，枪的问题你不可能限制买枪，就像在亚洲一样，他说在美国是不可能做到这个地步的，所以这个问题就没办法解决。我也相信他讲的是真话，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要重复讲？我真的就觉得一件事情就这么难吗？当然在美国宪法里面也是说这个人民拥有枪支是他的自由，但是很多事情因时因地不一样了，就有所改变，这也是我一直讲的。难道真的就这么无能为力，就这样子的一直就让他没事了，就来个枪击？那么在纽约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前几天吧，还在Times Square 时代广场这个地方也发生刺死人的案件，一位妇人也说她是精神不正常。在美国有这么多精神不正常，在纽约了有这么多不正常的人，你的枪械还这样子的开放，那是不是更增加它的危险性呢？所以这也是我一直都感觉到很无力的一件事情哦，所以才会异想天开的跟讲说，川普总统从来就是
非常严厉的讲一个政策，他可以绕过国会啊，绕过很多地方啊。那么这件事情是不是也可以呢？啊，还是要声明一下，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异想天开的想法啊。况且这个枪的这个水很深啊，说不定你跟枪支协会的势力很大的啊，你这个说不定他牵涉到了很多的重要的人员啊，官员或上层的人呢，根本就不会去做这些事情啊。好的，在机场你觉得可以拍照吗？涉嫌拍摄美国加州啊，是不是加州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机场呢？中国留学生就被起诉了。他是飞机迷还是间谍呢？ FBI 指其接受中国神秘联络人的指示拍摄特定飞机以及编号。有一名啊，就读在加拿大，那应该讲的是加拿大啊，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中国籍的学生，他涉嫌在多伦多以及芝加哥机场周边取得航空设施及飞机的照片，并且依一名来自中国的神秘联络人要求拍摄特定飞机以及机尾的编号。联邦调查局特别指出，这个学生呢接受调查的时候，他承认相关的行为，目前由司法部门已向联邦调查人员做出虚假陈述罪名来起诉。我记得呢，以前我在做电视的时候，为了要拍一个这个写真集啊，就是拍摄一个真实的一个像有一个小小短剧故事一样的节目，那必须要有机场的镜头。结果我们当然是按照正常的流程啊，就去申请，就机场是绝对不准你在里面拍照的，拍摄不管你照相也好，你是拍那个影片也好，他说你可以在外面建筑物的外面来拍，但是你就进去你就不准拍。我们这力争费尽了很多的口舌，结果都没有办法。那我们当然也不会去做犯法的事情，那就只好在外面把这个剧本稍微改变一下在外面来拍总是你可以看到是机场就对了，是这样子一个做法。所以呢真的，如果你真的是受了别人的一个委托或者是怎么样来拍照，你要特别的小心，不可以啊。尤其是他叫你拍什么他的号码啦，他的机尾啊，还是哪边特定的地方啊，千万不要去接受这样。那时候我就说到美国来呢，自己定出一个原则，我一直在节目中跟大家讲，不管你是一般的人还是你特别善良人，都要有一个原则跟一个底线，一个原则就是你不要去碰这个黄啊、毒啊，以及这个非法的事情，碰到这些事情这个真的就是让你很难翻身，就是等于说你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里面去，甚至一下子就触犯了你都搞不清楚有多严重的一个法律问题毒啊、黄啊，还有什么很多东西都是不可以碰的所以那个时候我自己那时候来到这边对周遭的朋友也是这么样子跟他们分享，就是我们千万不要去涉及到这些事情如果你对，当然每个国家都一样，你会有对很多的政策不满意，但是这种事情还是不要碰。你何必让你的人生到美国来要寻求一个好的，不管你是读书，你是要寻求更好更广泛的知识或了解一下世界的一些状况，那你何必要把自己陷在这种糟糕的环境之中呢？这也是提醒大家的，有些事情是碰不得的这个人口贩卖啦这个毒品贩卖啦等等的
而且呢劝大家不要染上毒瘾。啊，毒瘾真的是太恐怖了。为什么我要特别再声明一个这个，就是因为很多华人真的是染上毒瘾。据说呢现在的赌场的工作人员很多人都用华人，因为沟通起来比较方便。为什么会沟通起来方便呢？因为很多华人的客户嘛，客人嘛，喜欢赌嘛，到那边去，他们看到有华人的面孔或者语言方面能够更加的亲切或者更加容易沟通，他们就更愿意在那边这个赌。是不是呢？所以呢这些事情是真的不能沾的。你不要说去从事这个行业，就算是你去这个去赌染上也不好。还有一个就是洗钱也不要去沾上这些事情。我们有很多方法可以让你的钱稍微不会那么用投资的方法让你的财务呢更好一点，而不是用这个种犯法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大家所不能接受的。接着呢我们要看的就是有位华男呢遭ICE 拘捕，结果猝死了。中国呢就促美国要督促美国要调查。去年三月来是第五名拘押死亡的中国公民。他们被拘押在数小时以后不治。中国领馆表达了严重的关切。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呢一号发布新闻指出，有一位现年51岁的中国籍的男子，叫翻译的叫做魏连勇，因为涉嫌在美国自治邦这个地方呢家中呢攻击一家五口，8月21号遭了当地公共安全部门的逮捕。22号魏连勇呢被ICE拘留在塞班岛这个拘留中心等待遣返程序。23号在当地一家医院去世。中国政府已经表达了严重的关切，同时敦促进行彻底的调查。对，今年7月呢美国对他呢启动了遣返的程序，下次听证会本来是定在9月举行的。根据ICE的数据在塞班马拘留中心今年平均每天关押18名ICE的拘留者在这个群岛的居民约有5万人。但是呢他们没有透露这个魏连勇是不是接受入院体检。ICE曾经承诺所有被拘留者呢需在12小时内进行体检。医学专家表示彻底体检对预防死亡至关重要。看到这边当然这也是一件让人家感觉到悲伤的事情所以说这个事情呢是他们是说呢塞班岛拘留所警卫8月23号在例行晨间巡查的时候呢发现魏连勇失去的意识。魏连勇呢被送入医院急诊室，并且采取生命维持措施，结果就宣告的不治。我们就在想这个人呢是真的心里很不愉快，还是他身体本来就有一些问题，或者那个地方拘留的地方真的是非常的不适合拘留人，有很多的问题存在呢。所以我觉得中领馆呢或是中国表达了这个关切，同时呢希望也敦促美国能够进一步的调查。我想家里的人或者自己的母国总有权利说我要一个这个说法，你要告诉我说到底出了什么事情。所以呢现在只能在等待他们的这个回应但是我们可以看到ICE在拘留人的时候真的是比较粗暴的比较刺痛人的，不把人
的尊严放在那里的。哈，其实你就算是要逮捕一个人或者怎么样，他如果没有凶器啊，没有什么东西，你这个是移民的问题嘛。啊，这个真的是让人家有的人是承受不住这样的一个羞辱的。这是当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啊，只能这么判断。

0: 真的是让人家有的人是承受不住这样的一个羞辱的。这是当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啊，只能这么判断，要不就是他身体有问题，要不就是他真的很不能承受这种羞辱，或者是他觉得这个如果被遣返回去对他来讲是不是很没面子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啊。种种的疑问哦，我们只是要提醒大家还是要小心。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3: 台北广播电台。

夜已深了，又到了我们在空中相会的时刻了。问候寻梦园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今天真的觉得很累很累，别忘了给自己深深的一个拥抱。那么在心里呢，也多给自己加油打气。反省归反省，反省一定会有些苛责，但是不要过头了。那么反省以外呢，也有对于我们自己小小成就的一种回溯吧。自己战胜了不好的念头，自己愿意多吃点苦来改变我们现在并不认同的人生的状况，这都值得鼓励，值得赞美。好，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欣赏 Don Bickling 的 Vincent。

问自己，在这一生有没有真正认真用心的做好一些事。我们不要说只做一件事了，做一件事真的不够。像梵谷，荷兰的画家梵谷 Vincent van Gogh， 他非常专心的把一幅一幅的画画好。我们虽然说好像画画好像是一件事啊，但是它是连续的。当年我们求知，不管从课堂上，不管从书本上，还是我们到图书馆，没有认真，没有专注，效果就大打折扣。哪怕现在 AI 的时代，你问问题也要问的讲究，要问的深入，要问的专业，不是随便就丢一个莫名其妙的问句丢给 AI 了。 AI 有人说他会跟人开玩笑哈，因为他看了他觉得蛮好笑的，怎么创造我的人居然问那么肤浅的问题啊。是的，我们也幽默一下自己吧。对所谓我们的被创造者呢，我们应该要有相当的高度。其实在晚上自我心灵的对话也常常会有这种很幽默的表现，一个很理性的自己在对话一个非常感性甚至感情用事的自己。那么今天晚上在您心灵的对话当中有哪些特别值得一提的呢？Ross Duber 所带来的 Sailing。

这一年从元月到二月、三月、四月，我们一路航行到五月，新的人生风景，新的人生的体验。新的有没有比较好？这个问题当然问得太过于唐突了。比较狡猾的答案就是新的不见得好啊，新的有好有坏。是的。所以平时我们在回答别人问题的时候，如果有人他的问题不是很友善，或者他故意放了陷阱，我们再回答起来就必须要小心些。但是在夜里呢，我们自我心灵的对话就不必防范这个了。越透明越好，越真实越好。特别特别强调自己不能骗自己。不管你赞赏自己还是反省自己，真的不能骗自己。做得好当然要肯定，因为自己主观的因素啊，明明可以避免，但是自己很任性，那么晚上呢，就给自己多一点的善意的苛责。这个善意的苛责是希望未来能够更好。台北电台徐梦圆、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Elton John 带来的 Your

这世界绝大多数的人是不会排斥音乐的，绝大多数的人喜欢听音乐，喜欢欣赏歌曲，而且各有所好。那当然还是有少数的朋友啊，觉得音乐跟他是都不搭嘎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么多位寻梦园的朋友，不管是旧语还是新知啊，对于这个音乐的 style， 音乐的曲风，大家算是这个有志一同。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众多朋友，我们虽然会而不面呢，但是大家也在这方面有很多的一个经验的重叠。走过我们的人生路，当年那些感动我们的音乐呢，就成了我们重要的记忆了。 Green Friday 带来的 The One You Love。

说着说着，听着听着，节目的上半段就要结束了，我也话不繁叙。上半段安排最后首歌曲是一首经典的怀念老歌，由 Johnny Mathis 所演唱的《爱是忧郁的》，Love is Blue。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午后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当雨停了没多久，转眼间阳光就从云缝里探出头来，窗外的树叶被洗得好干净，绿油油的，好像在发光似的，而空气里有一股湿湿的土味，闻起来还很舒服。雨停了的时刻总是让人特别珍惜，就像那些不开心的事情终于过去了，心里也跟着放晴了。我们会发现，原来世界还是很美，只是之前被乌云遮蔽了。人生也是这样，有时下大雨，有时艳阳高照。重要的是，不管天气如何，我们都要记得，雨总是会停的，而天总会亮的。深吸一口雨后的空气吧，干净又新鲜，也准备好重新再出发了。

窗台上的小盆栽静静地陪着我好些日子了，有时候忙起来忘了浇水，叶子好像垂头丧气的。补上水以后，过没几天，看它抬头挺胸了，绿得发亮。它好像从来不生气，也不记仇，它只是默默地活着。这些花草，这些植物，交给我们的事，其实很简单的。不管环境如何，都要努力朝有光的地方长。风来了就摇一摇，雨来了就洗洗澡。时间到了，自然会发新芽新叶，是不用急的。所以我们人，有时真的要跟植物学一学。累了就休息，渴了就喝水，不要想太多，好好的过每一天，把根扎稳，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吧。我们就望着这些花花草草，我们的心似乎也跟着安静下来了。

Maurice Elber 带来的经典抒情老歌 Feelings。 我知道刚刚一定有朋友呢跑去浇水了，我也不是刻意提醒啊，就这么一段这个生活感言呢，有的朋友发现好像一个礼拜甚至十天没有浇水了，到窗台看看，到后阳台看看。那其实在我们台湾社会啊，很多朋友他们家里种的这些花花草草有些是蛮耐旱的啊，耐旱啊。像我就种了蛮多芦荟的在后阳台，也常常就是十天半个月没有浇水。但你不要以为好像都不用浇水啊，还真的是有的最后呢就结束了。我们也盼望从这些花草，从这些植物的，不管是从景观或者是你对它的一种特有的感觉，我们来想一想，很多是顺其自然。其实有些烦恼真的，你喝了几口水似乎就暂时忘却了。你越是跟自己作对，明明你要放松了，明明你要暂时的抽身而出，但你却不愿意，要硬杠，硬是让自己在那很艰险的情境当中。那你想想，如果你是植物的话，那就很容易就啊这个呜呼了哈、啊！别忘了，我们要为自己的信心浇浇水，也让自己的身心得到适当的休息。惠妮休斯顿带来的经典抒情歌曲《Hold Me》。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这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现在时刻正午时间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的是全美国有12家的中菜名府，纽约有6家店进入了20强。我们来看看纽约有哪几家中餐店，可以跟听众朋友好好的介绍一下。根据我今天在世界日报纽约社区版 B4 在 B 第四版上看到，全美12家中菜名府，纽约就有6家进入前20强。而最重要的就是潭头王记鱼丸店受到大家的注目，平价的鱼丸还有肉燕也能够跟动辄上百元的精致的中餐一起登上了全美的中菜的榜单。加拿大首本名菜中华14大奖今年首度把评选的版图扩至到美国了，这是从加拿大所开始的首本名菜中华14大奖。在1号他们公布了第一届美国12中菜名府20强，

我们公布了第一届美国十二中菜名府20强，从福建的小吃到川湘菜，也就是湖南菜，另外包括了台湾菜，到今年兴起的现代中餐都是榜上有名。纽约一共有6家餐厅入围，仅次于在加州，最多的是在加州，但是纽约已经有6家。我来为大家介绍入围名单。最受注目的是位在曼哈顿华埠，在潭头王记鱼丸店，而这家是以福建小吃而闻名，菜单上有鱼丸、水饺、肉燕，定价呢多半在10块钱之内。10块钱，你没有听错。多年来是附近的居民跟在华埠的游客最常上的一个食堂，它跟纽约新派的中餐叫樱桃以及类等餐厅呢同列在20强。而其中类 LEI 是2025年开幕的一个餐酒馆，开业不到一年就获得了米其林指南推荐。而这份榜单也显示了评审对好吃的定义并不受到价位或者餐的形式而限制。另外有3家是入围的餐厅，分别在布鲁克林跟皇后区。在布鲁伦温温，这是主打以台湾菜作为风味。另外呢，这个鸳鸯以川菜而见长，叫 Birds of a Caesar， 它是以川菜、四川菜。皇后区长岛市有一个叫夜宴 Red Sogenham， 这是主打川湘菜，湘呢就是湖南菜，就是四川跟湖南菜，在皇后区的长岛市。这家餐厅中文叫夜宴啊，晚上的宴会叫夜宴。而根据这项报道，放眼全美20强，中餐的地域和形式更加在目前呢是多元化。除了纽约有6家，加州也是最大的赢家。入围餐厅从 San Gabriel 的北方菜36宴，到天普市宫廷跟北京菜那家小馆。另外还有旧金山的广东菜，也就是粤菜，另外是点心，而上海菜和现代中餐也都有些代表。而其他地区在餐厅的进榜包括麻州剑桥的湖南菜叫素苗香，这个香呢就是湖南的意思啊，素苗，素苗香，哎，这个名字很特别。另外呢还有 Las Vegas 32公馆，它叫 Mott32 MOTT 32。还有呢在 New Orleans 有一个叫点心。20家餐厅横跨了福建、四川、湖南、广东、北京、上海跟江南菜等菜系。这也包括了台湾风味和融合美国餐饮文化发展出的现代中菜。这也是首本名菜中华14大奖2008年在温哥华成立之后第一次推出了美国中餐评选。而这次评选是由12位美国的品味评鉴顾问共同参与。评选首先看好不好吃，主办方也表示食物的品质、味道、正宗的程度，也包括了烹调的表现，这是主要的标准。在此之后才考虑食物的稳定性、服务跟整体用餐的体验。等到投票结束后也进行利益冲突的审查，评审如果跟候选餐厅存在相关的关系，需要申报并且要回避相关的投票。这20强目前还没有分出高下，而最终排名最高的12家餐厅将成为首届美国12中菜名府。而揭晓的时间呢是在

0: 1月23号会在加拿大揭晓。今天呢是9月3号，所以我们到9月23号的这一天，看看到底是哪6家店进入20强。另外在今天呢有一则新闻也值得关注，你的爱车是不是值得有一个和你一样奢华的家，也就是你的车子都摆在你家的什么地方。土生土长的纽约客艾达拉肯定会这样子告诉你，大半生都是汽车狂热者。作为他替你的建议是，在累积了他有15辆经典车款的收藏，也为他的爱车打造了一个5星级的4轮住宅。纽约邮报在今天报道也特别谈到，在90年代初期，艾达拉担任助理地区检察官时收入很微薄，而被迫他搬到他父母家同住，因为不需要负担纽约市的房租或者是账单。当时25岁的他一很冲动，花费超过3000元，而为此还申请了贷款。他买了一辆1986年的爱快 Alfa Romeo， 这是一个敞篷车 Spider。 在这一个大手笔消费之后，他陆续收藏了很多人非常瞩目的经典车款，也包括了1988年法拉利特斯塔罗萨，在1965年也包括了野马，1966年还有爱阔罗密欧。另外他还搜集了1962年的 Benz。 他也表示说呢，他的目标是像现在啊已经80多岁的一个原车主去买这些车子，他们希望他的爱车最终呢找一个好的归宿。这位汽车的爱好者确实也为这些爱车呢提供了他们最终的好归宿。艾达拉是长岛 Hampton 众多财力雄厚的汽车的收藏家之一，他们在保护最珍贵资产时从不会吝啬花费，并且为这些豪华的车队打造了配备液压的升降台，也给他们恒温的控制系统，甚至呢他可以说呢为这个爱车啊比对伺候太太还要来得更仔细，给爱车有酒吧有电视，让这个车子啊就好像窝在一个男人窝的车库里面。已经跻身在纽约顶尖诉讼律师之列的艾达拉，把他其中几辆车存放在哪里呢？在仓储里面。他有6辆最钟爱的车子，而且根据季节而定期更换展示他的车款。另外他也的确是有钱了，就停放他在长岛的一个宅邸里面有一个独立的车库。而不但爱车享有奢华的生活，最重要他说他跟朋友们在有空的时候拿着啤酒置身在车中呢，他说这种一边喝酒一边赏美车啊，赏这些轿车的感觉呢是非常舒服的。这是一位长岛的收藏家打造了一个5星级的4轮住宅，占地呢是1.2的英亩。这是在哪里？在长岛啊！我想也只有在长岛能够有这么大的地方让他去收藏他所爱的车子。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相关的重要消息。有一则跟亚裔律师协会有关，为大家介绍。纽约亚裔律师协会义务法律跟社区服务委员会从2015年开始为我们的社区提供免费法律咨询。 PBCS 也表示，这个协会一开始的咨询服务是在曼哈顿的中华公所开始，然后扩大到皇后区跟布鲁克林。在过去的11余年间，数以百计的义务律师跟法学院的学生 在这三大地区服务了超过3000名的亚裔居民。PBCS 也表示，前来接受咨询的有房屋、移民、家事、遗产、拥雇、债务，乃至包括工伤等各类的案件，而其中以房屋和移民案件占的比率最高，求助的人多半是以广东话和国语为主，有时候也会有一些西班牙语、日语跟韩语。求助的人往往会被律师费、语言障碍以及对美国的法律制度的不了解被挡在门外，而 AABANY 的义务法律服务正好补充了在这一方面的空白。每一次他的咨询时间呢有30分钟，而且义务的律师会阅读文件、厘清案情、提供法律在有关的意见，或者会把你转介到 AABANY， 帮助你获取更专业的服务。这是纽约亚裔律师协会，我们在这里为大家介绍。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跟法拉盛亚平会去进行联络，他们提供的完全是义务的服务性，而且为您提供的绝对是正确，帮助你在这一方面呢得到一个公平的在法律上的协助。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把纽约亚裔律师协会他们的法律咨询呢已经服务超过了3000人，特别在这一节新闻再度为听众朋友介绍，如果你有需要可以直接跟他们联络。纽约亚裔律师协会 AABANY。谢谢您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 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5: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今天第一首歌来到三年前，2023年林俊杰出道20周年的专辑《重拾快乐》当中，歌名叫《怨与愁》。当时疫情周期里，时空感知错位，经历了离别，还有人生的低谷。林俊杰想要梳理自身长久的迷茫、遗憾和期许，把多年积压的生命感悟完整的诉诸音乐，也是他出道20周年一次向内回望、自我和解的表达。

林秋离作词，伍思凯作曲。1994年，伍思凯专辑同名主打歌《爱与愁》，这是他的经典代表作，也是那种典型的90年代中文抒情歌的风格。之前我们听到是林俊杰的《怨与愁》，这两首歌呢很相似哈，名字，但是内核完全不同。伍思凯这就是男女情爱的歌曲哈，林俊杰的《怨与愁》呢是跳出情爱，上升到了时空宿命、存在主义的宏大生命思考。好，华人歌曲周末派呢，接下来这首歌相当的精彩啊。1991年尤克里林出道首专《认错》当中的 Just For You， 由团员李记独立作词作曲，那么尤克里林林志炫是主唱，李记是和声，他们来演唱这首歌曲哈、啊、看看你能不能在这首歌当中找到自己青春的影子哈哈。当然我这个问题只适用于70后、75后。

王力宏，这是1996年在第一家唱片公司福茂发的第三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好想你》。整张专辑的总制作人是李寿全啊，前四张在福茂的制作人都是王力宏的师傅，他的伯乐李寿全哈。后来发生转机呢，是98年从福茂转投到了索尼啊，然后呢带来了公转自转，唱片公司放开了创作权限，王力宏首次完整释放了个人的音乐的想法，这里面他包办了六首作曲，两首中文填词，同时接手了半张专辑制作的工作，亲自参与了编曲、和声、选曲、 MV 的企划还有后期的混音，第一次拥有了独立音乐审美，把 R&B 的曲风呢引入到了中文的主流，拥有了专辑的一半的话语权。所以说王力宏真正是从公转自转，这张专辑正式起飞。

梁静茹2007年崇拜专辑当中的粤语单曲《原来你也唱过我的歌》，这是香港创作歌手蓝奕邦作词作曲 ，Eric Horn 担任监制哈。这一年，梁静茹第一次站上红磡体育馆，举行了在香港的第一场演唱会。说到香港红馆演唱会，最近诞生了一项吉尼斯的纪录。2026年的6月7号，94岁的胡枫在红馆举办演唱会啊，94岁零140天的年龄，成功认证为吉尼斯世界纪录举办个人演唱会最年长的华语艺人呢、啊。这场演唱会吸引了像刘德华、张学友、陈奕迅、张家辉、莫文蔚等等20多位港圈的明星到场助阵，连唱将近5个小时45首歌，因为半个娱乐圈甘当绿叶的盛况，被网友称为港圈人情江湖的最佳体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听1990年 TVB 电视剧《我本善良》的同名主题曲。胡枫在这部剧当中呢，扮演了女主角11名的父亲啊，我记得是一个的士司机，就是邵美琪演的女主角。好了，那接下来听到的是男主角温兆伦演唱的《我本善良》，你还记得他在剧中的角色的名字吗？啊，跟我一个姓，姓齐，叫齐浩南。

0: 我是樊登。9月19号，我将在美国纽约大学举办一场主题为“成长的觉醒”的演讲，与大家一起探讨成长、自我觉察、家庭教育以及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无论你是正在探索人生方向的年轻人，还是希望陪伴孩子共同成长的父母，我都期待与你面对面交流。欢迎大家关注活动信息，也期待9月19日在纽约与大家相见。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首先带来刘瑞琦2019年这首《元气夏天》。

2011年，蔡健雅，蔡雅说到爱专辑当中的一首《别找我麻烦》，是一首轻快的、浪漫的法式小调的歌曲啊。这里面他反复唱到“乌云乌云快走开”，是为什么呢？因为蔡健雅每次去户外演出，反正他去到哪儿，当地就会下大雨；去到任何户外的演出、音乐节，每一次都会下雨，从来没有让他失望过。所以很多人调侃他是雨神，比萧敬腾的那个雨神的称号呢出现的更早一点。好了，接下来说到萧敬腾，不妨就来听萧敬腾的歌。这位雨神5月30号在乌鲁木齐开演唱会的时候呢，万里晴空啊，没有下一滴雨，观众呢带着雨衣啊，空等全场啊。萧敬腾他自己也调侃说，新疆发货时间长，雨可能在路上。来听一下他2008年出道首专当中阿信作词作曲的《疼爱》，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派。

这首歌整整25年的时间了，现在来听还是非常的带感。收录在李玟2001年 Promise 专辑当中的 So Crazy， 李玟、陈奂仁作词，陈奂仁作曲，并且奉献了非常精彩的饶舌的段落。那么虽然呢在幕后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来自新加坡的陈奂仁一直渴望以歌手身份推出个人的唱片。自荐的过程当中呢，多次被唱片公司以什么风格不合适啊、外形不符合要求啊等等为由拒绝，直到2009年，他才推出了个人首张爵士乐的专辑《Raw Jazz》，正式以歌手身份出道。2017年，因为登上《中国有嘻哈音乐大魔王》的标签，深入人心。接下来是陈奂仁2011年的《没时间后悔》。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探寻人物思想，追问新闻本源，开放空间，独家访谈
4: CRI Face to Face
3: CRI 会客厅。
5: 多彩的收藏，他们荟萃民间瑰宝，个性的视野，他们丰富历史细节，分享乐趣，传承文化，他们用自己的激情和智慧打开了一扇扇通向五彩世界的大门。
3: CRI 会客厅。

0: 个性的视野，他们丰富历史细节，分享乐趣，传承文化。他们用自己的激情和智慧，打开了一扇扇通向五彩世界的大门。
1: CRI 会客厅，中国民间博物馆馆长系列访谈，
0: 聆听民间博物馆馆长的百味人生。
2: 他，电气工程专业，却因为对美术的那份情有独钟，工作之余作画、开画廊，成为今天的书画家。他因为母亲的无心之言，萌生了开启收藏之路的种子，于是便有了如今成功的企业家和收藏家。他说，本来无法也无度，我法我禅称也无。这位传奇而又执拗的收藏家叫王迪，是洛阳龙门博物馆馆长。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带您走进这座以佛教文化为专题的博物馆，感受河洛文明的精髓，倾听王迪先生多门类数万件藏品背后的故事。
3: 王馆长来到龙门博物馆啊，发现这个龙门博物馆跟我们著名的龙门石窟啊能够融为一体，因为龙门石窟它的色调好像也是这种黄棕色的哈，我们的博物馆当时设计是不是也是跟这种色调匹配起来，而且掩藏在这种青山绿水之中，但是进到龙门博物馆却别有一番洞天，就觉得如果不走到这个博物馆的最上层哈，你不会发现它是一个外方内圆而且漏斗式的，并且这个漏斗上充满了当时的设计感，就是好多的小方块，它是为了采光用的，感觉是哈，非常的漂亮，也非常的震撼，而且这个水系让人感觉到非常，而且有一些现代化的设计在里面，可是呢它却跟龙门石窟很好的融为一体，你在外面丝毫感觉不出这是一个现代化的建筑。我想可能当初您设计这座博物馆的时候，可能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空间传达您这个中国这个不多的以佛教文化为主题的这样一个专题博物馆的这样一种精神，您想通过这个空间向大家传递一些什么样的理念，是有这样的考虑吧？
4: 就是我就想做一个这个精神的空间嘛，最后我们把它技术性称为反建筑的一种理念。所谓的反建筑的理念，就是想营造一个纯粹的精神的空间。然后呢，我的理解，精神是一个很高贵的东西，它不适宜外露。按中国的这种哲学思想，我个人的性格，它是一个隐士的思想。所以呢，我们这个博物馆在做的起初，就尽可能的隐藏，降低自己的高度。然后呢，它的建筑哲学精神呢，就是中国的天人合一的这种精神的这种体现。实际上呢，最终我们也基本上这样表达了。比如说我们的建筑形制直接取的是北魏时期最伟大的一个永宁寺佛塔的这个底座的原型，适当的做了角度的调整，
3: 也就是说底座是一个正方形的。
4: 对，然后呢，我们又从这个天下之中观星台这个概念汲取了皇帝当年造立的这种思想，就是天圆地方。我们的建筑在塔的中心挖了一个倾斜的漏斗形的半球形的一个建筑，直达这个地下20多米深，这样的直径达到了39米。
3: 也就是说它是地上两层，地下两层。我们现在在地下录制的时候丝毫感觉不到我们在地下，因为它是能够直接看到阳光的。
4: 对，我们现在处这个空间是一个人的空间，然后通过这个洞，我们号称都市中的桃花源，这个洞打过去的那种人很难进去的那个天圆地方的那个空间，就是我所谓的精神的空间，就是承天接地，天圆地方，风水汇流这样的一个地方。用佛教体现的话呢，就像一个仰天的一个佛头带着一个大的佛的背光，太阳在空中旋转的时候，我们用石窟的那种方块概念做了这样的窗洞，也是这个造立的这种刻度嘛，然后光线一束一束打进来，太阳在天空中转，洒进来的光线在我们的室内转，然后我们博物馆的空间本身就是活的，所以游客呢会随着这个光线不由自主的朝着光的地方在走，那正好

0: 是我们这个参观的路线嘛，也是佛教转塔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哦，
0: 更何况我们这种风水局特别有意思的是，当年我们坐下来的时候，我们最难解决的是水的问题。
1: 对，
0: 我们这个洞呢，它的方向是朝着一洛河入黄河口伏羲画卦台那样的位置过去的，就是中国的风水局，我们简单的学习啊，来布啊，居然到最后我们最渴望有水的时候，从地下给我们涌出了四眼泉水嘛。现在我们这个博物馆没有用市政水，周围的这个市政也用我们博物馆的泉水嘛。四眼泉水一天涌出来近100吨，然后这四眼泉水分布在四个角落嘛，我把它起名叫天心地运。
1: 就到现在还为止还在涌泉是吗？
0: 每天都在涌。
1: 哦，
0: 所以呢，
1: 这是在这个建这个博物馆之前没有发现的。
0: 没有，建成之后出来的，
1: 哦、
0: 一夜之间涌出来的。
1: 就是缺水的过程中，哎，居然它去冒出了四眼泉水，是这样吗？
0: 啊，确实很奇特，今天堵都堵不住。
1: 啊，
0: 为什么呢？一看，哦，漏水了，我觉得离河边太近，是不是渗过来的水？我们要防水啊！我又花了200多万做防水啊，还是防不住。
1: 那原来设计没有这个水系的。
0: 没有这个水系。
1: 哦。
0: 一直漏水吗？
1: 所以您跟两位30出头的年轻设计师。又在改变了您的这个图纸设计、
0: 啊、对
1: 是吧？
0: 对，
1: 把水不但是在下面，现在我们看到这片非常漂亮的水域，在地下二层保留着，还养着非常漂亮的各种鱼哈。
0: 嗯。
1: 另外把水系引到了博物馆的最上层，啊
0: 对，对。
1: 因为水在中国人的这种理念中，也是一个水润万物的这样一种寓意在里面，是吧？
0: 对，这一池子水，这四眼泉水。让我们的博物馆隐在青山之中，环绕在这个水的河抱之内，挺惬意的。
1: 当时这是一片荒地、嗯、是吗？
0: 对，它是一个、
1: 当时是在2000年龙门石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吧？
0: 嗯，
1: 那么这个博物馆是作为配套项目之一吗？还是说
0: 是必须要有的，在2000年之前要建成的、但是呢，当时由于一个国际友人是日中友好协会的会长，
1: 嗯，
0: 也是一个我很好的朋友吧，叫平山玉夫先生，他是一个画家，为中国的这个文物保护啊，
1: 嗯，
0: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说他一步一步的即将走到洛阳，
1: 嗯，
0: 把洛阳龙门石窟作为他要国际上支持的一个点的时候，他给这个联合国教科文和国家文物局龙门石窟有个承诺，说他要捐建
1: 啊、一个博物馆是吧、
0: 啊？一个项目、
1: 哦。最后可能是因为种种原因是吧、
0: 因为我当时负责跟平山先生联系嘛，
1: 对
0: 因为我的这个对文史的这种兴趣、对美术的这种感觉，跟平山比较聊得来。
1: 那时候您在一直在画画是吗？
0: 啊，我在开画廊，就在
1: 龙门石窟开画廊。哦，
0: 对，这个申遗小组的办公室指挥部就设在我的画廊的。上面
1: 哦，
0: 所以呢，就是我经常呢为这个申遗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一些事儿嘛。
1: 嗯，
0: 所以呢，平山呢，他很伟大的一个艺术家、
1: 他在捐这个过程中可能遇到了一些问题，所以您来接手了，是这个意思吗？
0: 到2000年申报成功的时候、他这个项目呢，当时还没有开始，2002年还没有落定、方案做完了，一直没有实施。
1: 您就接过来了，
0: 那就是必须得有，就是作为洛阳市政府必须完成联合国教科文和国家文物局作为世界遗产的这种配套的完成完善，必须得有。
1: 您当时手里有藏品吗？
0: 哦，正好就是我在做画廊的过程中，还有我上学的过程中，甚至我小时候，我这个由于我家族的这个原因吧，我从小我的爷爷奶奶们。
1: 您是洛阳人吗？
0: 我是荥阳的，在郑州。
1: 哦，这是郑州的荥阳啊，
0: 就是那个楚汉争霸的地方。
1: 所以手里有一些文物了以后，您觉得有信心来办这个博物馆？当时是吧？
0: 小时候是一种启发，因为老是有洛阳人到我们家里边去购买一些字画和古书。当时我就
1: 这种熏染哈
0: 啊，收了一些字画和古书，但是呢，最后都被老鼠给吃掉了，碎了也没能用。但是呢，这种经历让我觉得，就是有些流传的东西是值得保存的嘛。然后呢，我上学的时候，因为洛阳当时有人到我们家去收购一些的，比如说是黄慎的呀、郑板桥的呀、唐寅的这些旧的书画嘛，能卖70-80块钱的。这样的话呢，就是我就觉得洛阳也挺神奇。上高中的时候就对洛阳有所了解。
1: 啊，您到高中就到洛阳来了是吗？
0: 没有，在荥阳读的。我考大学的时候就直接。
1: 那你怎么到洛阳来办博物馆呢？为什么呢？
0: 我就由于对洛阳人有点了解，我考大学就考到了洛阳的一个学校，
1: 您考到了河南科技大学是吧？
0: 对对对，
1: 学电气工程，
0: 对，
1: 其实跟收藏佛教文化
0: 对
1: 和书画是毫无关系的，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哦，但那时候就考学考到洛阳来了，
0: 对
1: 是吧？哦，有办博物馆的念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0: 由于读书，我就发现哦，原来历史书上和这些很多这个史书的记载啊，好多的原址就在洛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洛阳有个官林市场，我就买了一个旧的自行车嘛，就骑着去寻找这些遗址。也就是说，在大学期间4年，我把这个洛阳遗存的这个古人先贤的这种我认为很伟大的这种遗址啊、遗迹啊，我做了一次寻访，并且在寻访的过程中呢，由于我学习篆刻嘛，学习篆刻的一个捷径就是从这个汉砖汉瓦里边学嘛。当时我大学选择了一个瓦当的收藏，
1: 瓦当，
0: 洛阳这个东周王城啊。
1: 您学着电气工程专业，然后边收着瓦当，是这样吧？
0: 对对对 对, 对。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的瓦当的收藏量在92年之前，在全国就小有名气嘛。
1: 那当初您选择决定做博物馆的时候，手里有多少藏品了？
0: 我的藏品可能达到了上万件了吧。
1: 上万件了
0: 啊，应该
1: 主要是以汉砖瓦当为主的那个时候。
0: 那不是了，因为我做博物馆的时候，03年的嘛。
1: 03年决定在龙门，我要接过来啊，别人做不了的事情，我希望把它能做成，就在这里建。
0: 我毕业了以后嘛，我92年毕业的嘛，93年我的工作之后，第二职业就是一个画廊，在龙门石窟里边，我的专业我一直做到这个厂长嘛。一个军工厂，解放军5715厂的这个电控分厂的厂长。
1: 所以您还是一位企业家。
0: 我的业务做得非常的好。
1: 是做什么呢？
0: 做高低压成套的这个电气设备。
1: 哦，电气设备。
0: 当时我是河南最大的一个成套电气设备的这个厂。
1: 您这跨度太大了，跨界是吧？
0: 由于我这个
1: 电气工程
0: 专业做得好，
1: 画画啊，收藏啊，
0: 对对，专业做得好，才有实力做这个文化的这种。兴趣，这样我经历了10年，我的藏品就达到了上万件的藏品。这样的话，
1: 门类很多。
0: 我从新石器时代到旧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汉、魏、隋、唐、宋，元代的稍微有点割，然后是明清、近代、当代，包括国际上的。我们的这个馆非常的丰富。现在藏品量已经达到了6万件左右。
1: 也就是说，您这个博物馆应该说是收藏历史的。从单件看，可能未必它有多么的完整，或者是多么的历史价值，或者是啊人文价值或者艺术价值啊有多么的突出。但是它的这种成系列的收藏，数万件的这种藏品，尤其是在洛阳地区作为十几朝古都的这样一个历史的脉络，能够梳理。听说刚才您提到，从小好像家里就会收藏一些文物啊，受到这个整个环境的浸染啊、熏陶啊。但其实您真正的走上收藏之路，据说是因为您母亲的一句话，是这样吗？
0: 那是在94年的时候
1: 啊，
0: 我从92年在龙门开画廊，一年之内一张画都没有卖掉嘛。因为我当时学习书画，我的老师都是当地地方上非常优秀的，有名气的这些。
1: 您那是业余拜师是吧？
0: 书画家
1: 啊，
0: 他们来支持我，
1: 嗯，
0: 支持我把自己的这个作品寄卖在我的画廊里边嘛。但是一年之内就没有销售，我请我的父亲来帮我守着我的画廊，我那边还要上班嘛。
1: 上班是指的自己的企业是吧？
0: 企业里面还要上班，我那时候在做助理工程师。我只能业余的来看一下这个画廊。当时条件很差，我的画廊呢刷墙我都舍不得用石灰来批，所以呢我的墙呢都开着花翻着皮，只有靠这些字画把它给遮掩。一直经历了一年没有帮我的老师和朋友们卖掉一张画，我的爸爸也守不住啊，我的老师也挺不了了。就是有一天我记得是大概就是这个季节回来了，一走进我的画廊，门敞着嘛，月亮照进去挺亮的，然后满墙都是开花的墙皮，一张字画都没有了。然后在我那个东北角柜台里边，我爸爸头都没有露出来，他可能就坐在那里嘛。他说：“
1: 你这画不是卖了，是被所有的人撤走了。”
0: 他说：“你看看咱是不是已经一年了？咱收拾收拾，就回去吧。”当时我就跟我爸说，很坚决的给老爸说：“我说老爸，你说的对。” 我说但是呢，这是我的兴趣所在嘛，你明天你就走，我呢接下来就把这个辞职手续给办了，我专心致志的来经营这样的一个画廊。
1: 嗯，
0: 我就不相信我经营不好。结果这样一说，可把老爷子给吓坏了。老爷子说，好不容易在洛阳找了个工作，是吧，这家伙要一辞职，万一把铁饭碗给丢了怎么办？我们单位很好的。老爷子我觉得痛苦了有十几分钟，跟我说，他说那你要真心干的话，我就不走，我再替你坚持，只要你愿意干，那你爹就陪着你干到底呗。又挺了大概半年时间，牡丹花会来了。因为来洛阳啊，首选的景点就是龙门，有很多日本的、韩国的这些对中国文化了解的比较多的，就到我的画廊里面购买字画。一个月我就赚了差不多有十来万块钱吧。
1: 嗯，从卖不出去突然赚了十万块钱，是吧，
0: 所以就有点兴奋。因为我妈妈从小培养我嘛，从来没怎么表扬我，我就想请老娘过来看看我的画廊。
1: 嗯，
0: 就请我妈来了。我妈是一个很朴实的，她是赤脚医生，我妈是很有思想的一个人。走到龙门石窟门口的时候，她一直在那里观察，观察了以后她说，我们的这个老祖宗真伟大呀。我说怎么了妈妈？她说这个武则天这个女人可是不得了，她说你看看，她开创了一个朝代，创造了那么多的财富，如果这变成金银财宝留给我们，早都被花得干干净净了。但是她没有这样，她做了一个龙门石窟，现在都这么残破，还能让我们卖票，一天卖多少票啊？能卖到啥时候啊？她说我太佩服这个女人了。
1: 所以这句话您觉得挣多少钱都没有用，要给后人留下一笔财富，是这样的财富，是文化财富，是这样的启迪吗？
0: 当时心里边就一震，我就说，哦，我也在龙门石窟，假如我也能够在龙门石窟留下一个哪怕小小的符号，
1: 嗯，
0: 将来能够让后人无论是谁受到这种，
1: 也有这样的感叹和感慨，是吗？
0: 我说那就那我的这个人生
1: 多有意义啊，
0: 就有价值了吧。所以呢，这种震撼，妈妈的这种教导，一直在我心里边这样一颗种子藏着。
1: 对，然后喜爱和办博物馆完全是两个概念。
0: 对，然后又把这种思想呢，又给这个最好的朋友来分享。我很多朋友也是做博物馆的，我就把这种概念。
1: 哦，当年已经很多人做博物馆了，是吧？
0: 也想做嘛。
1: 哦，也想做。
0: 包括还有其他方面的朋友啊，嗯，包括你们媒体的朋友。
1: 嗯。
0: 我曾经给他们说过。
1: 但是当年十多年前，民办博物馆还不是像今天这样方兴未艾，是吧？还是相对还没那么多。
0: 没有那么多。
1: 嗯。
0: 但是呢，我这种为后人不计个人得失，
1: 嗯，
0: 能够为历史留下一抹痕迹的这种。妈妈教导的这种思想，实际上是深深的震撼了我的心，也坚定了我一定要留下一个的这种决心嘛。
1: 所以您在河南
0: 啊，
1: 应该说是做第一批博物馆之一啊，您注册了这个博物馆，那是很早了吧？
0: 对，
1: 应该是零几年是吧？
0: 2003年。
1: 2003年
0: 啊，
1: 所以2003年就开始建设这个博物馆。
0: 嗯，
1: 据说是10年的建设啊。
0: 对。
1: 为什么要耗时这么长时间呢？
0: 因为这个博物馆还是这个位置啊，目前我们的博物馆在全世界来说很可能也是作为一个非国有的在世界文化遗产这样的一个位置一个馆，
1: 嗯，
0: 是吧，也是中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保单位。所以呢，这个位置决定了它的精力就是不大一般吧，特别是审批的手续
1: 啊，审批手续也比较麻烦哈。最后审批下来，等于还有村民搬迁的问题，还有在您说是反建筑这过程中，可能有一些专家的建筑的理念跟您的有一些差异。最后您是请了两位非常年轻的设计家，最后一起来设计成今天的这博物馆的样子，是吧？
0: 当时很慎重呢，由于我个人来投资，是吧？这样我就有相对的这个主动权，反复的寻找各种各样的设计师。参与我们这个博物馆设计的设计师不低于100位，考察的时间也有一两年吧。方案呢拿回来了之后，反复的评审都没有特别合适的。
1: 最后还是用自己的方案好吧。那个作为一座博物馆啊，总要有几件镇馆之宝，所谓的哈。
0: 嗯。
1: 但是我看了您的博物馆，好像让您选几件 这个镇馆之宝，您觉得好像也挺难的，因为您觉得是系列的一个历史的展示，让您从数万件里面选那么一两件的话，可能也很困难，是吧？
0: 我们是河南第一家民营博物馆，也是国内较早的啊。一直以来都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确实今天之前确实没有回答过，但是我今天想想还是来回答您这个问题。非得让我讲，从我个人爱好的讲，比如说我们博物馆最重的是文献的这种收藏，也就是文字的收藏，因为我认为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比如说我曾经梦寐以求的，也是世界各大博物馆有一个共通的认知，比如说像洛阳的藏品，作为任何一个博物馆假如能拥有一块东汉的西平石经，那这个博物馆才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这种好卖。西平石经那是世界上第一所大学啊，师生人数达到30000人，当时都有留学生有博士，然后是他的校长是曹操的好朋友，叫蔡邕，蔡文姬的父亲。然后呢，他在这个学校当时为了把儒家的这种经典，当时呢我们私塾教育啊，有些篡改经典，有些是以讹传讹，蔡邕呢就修订了第一部世界上的正版书四书。然后
1: 您收藏这个石经的时候，对这个的珍贵性已经有所了解，我是刻意想收这么一块石经，
0: 那是我的一个梦想
1: 啊，
0: 没想到居然到最后我真的就拥有了。
1: 怎么拥有的呢？
0: 其实我老说这个事儿啊，作为洛阳人，一谈起教育，一谈起文化，
1: 你怎么发现的呢？
0: 都要提石经这个事儿。然后呢，当时只是想想，我们的博物馆出去规模的时候，我就想，假如我们的博物馆在洛阳，如果能够拥有这么一块西平石经的话，那该多好啊！说着其实是有意无意的，但是听着是有意的。旁边就有一个古董商嘛，他就笑了，在旁边笑。他说：“你真的想拥有，我都能帮你实现这个梦想。”我说：“真的假的？”他说：“真的。”我心里边就想着，就没有辨别心了吧，也没考虑到他真假。我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帮我呗。”他跟我说，他曾经经手了一块西平石经的残石嘛，
1: 上面的字体很完整，我看到了。
0: 对，他是非同凡响的，然后被一个专家收藏。
1: 嗯，
0: 这个专家呢，他拿着四书的内容和这个石头上的文字对照的时候，对不上，他就没有过多的考虑，他就怀疑不是，他就不想再收藏了。
1: 他认为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了，是吧？
0: 对，
1: 啊。
0: 然后呢，他也告诉我了这个过程，他说也有可能不是，但是呢，我心里边想着，因为搞收藏的人嘛，有那么一点儿，我说不管是与不是嘛，我都认这个东西，我们有言在先，并且我加了一些一定的钱，然后呢让他快速的拿回来，拿回来了以后我一看，哦，这石头2000年了还焕然若新，然后是这个字口书法神采飞动，非常好的，我不管它是不是，凭我的鉴赏的眼力，它是2000年前的东西，然后是这个作为书法所有的范例具备的特征啊，它全都具备，就像一个书家一户先生讲的，但是他所有的一个特点其他的范例不一定具备，那就是庙堂器嘛，所以呢绝对非同凡响的一块汉石到我这里了，我就很得意啊。但是呢求证它是否跟石经有关，这个过程又经历了差不多有15-16年吧，就是大家一直关注这块石头，都认可了它，但是它内容无法认可，故宫古文化研究所的王四先生呢，最后研究成果出来，在故宫学刊发布，他原来他是那个西平石经这个正版书修订完成之后，一个前沿式的太学经赞，所以呢，它的字体一个字都比一般的出土的石经要大出差不多近乎一半，然后内容全是皇帝的口吻，所以呢，就是西平石经的序言。在我们的博物馆，假如世界各大博物馆，比如说辽宁博物馆、国家博物馆、洛阳博物馆、中国社科院和河南博物馆收藏的有西平石经，包括西安碑林刘任先生收藏的一块大的三体有石经的话，但是这些石经残石的序言残石在龙门博物馆，这就是我比较得意的一个藏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 CRI 会客厅节目，同时你也可以登录 www.chineseradio.cn 点击 CRI 会客厅精彩视频收看本期节目。
3: 他电气工程专业，却因为对美术的那份情有独钟 工作之余作画、开画廊，成为今天的书画家。他因为母亲的无心之言，萌生了开启收藏之路的种子，于是便有了如今成功的企业家和收藏家。他说，本来无法也无度，我法我禅称也无。这位传奇而又执傲的收藏家叫王迪，是洛阳龙门博物馆馆长。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带您走进这座以佛教文化为专题的博物馆，感受河洛文明的精髓，倾听王迪先生多门类数万件藏品背后的故事。
1: 所以我想办博物馆啊，一定得得到家人的支持。如果您把所有的挣来的钱都投入到博物馆的这个建设中，这个藏品的收藏中，家里的生活一定会相对就拮据一些啊。刚才您提到母亲的一句话，让您对收藏之路，哎，这武则天甭管他用了多少钱，他能够今天还能卖这么多票，是吧，让这么多人来关注，是不是我也能够把这些文化财富，把这些文化基因，把这些东西能够传承下来。可是父母在您真的花真金白银去买东西的时候，他们是不是这么支持，包括您的家人？
0: 所以呢，我说中国的女性很伟大，在我的生命当中三个女性啊，
1: 嗯，
0: 就是您刚才提到了两个，
1: 嗯，
0: 一个武则天，
1: 嗯，
0: 一个我妈妈，
1: 嗯，
0: 是吧，
1: 另外
0: 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夫人王林红。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善良是有力量的，善良是能够在适当的时候给予呈现的嘛。
1: 他们的善良是对于您这位唯一的儿子的爱，还是说他们觉得爱屋及乌，您喜欢的文物他们也喜欢，还是在他们的基因里边就得有对文物的这种潜意识的这种喜爱？
0: 生活的经历让大家的步调逐渐趋于一致，相互的这个扶持嘛。
1: 嗯，
0: 因为文物呢，它能够给人以启发嘛。
1: 嗯，
0: 是吧，所以我说文物是有生命的。当年我跟我这个夫人谈恋爱的时候，其实我岳父是不同意的，因为当时我们正在读大学，他在洛阳外国语学院读书，那是一个军校，我在洛阳工学院读书，现在的河南科技大学，我老跑去找他，影响人家的学习。他就给爸爸写信说了这样的事情，爸爸就很担心，就给我写了两封信，就是说这个事情要放一放，不要在上学期间谈恋爱。然后呢，我就回信找出要谈的理由嘛，结果老爷子呢就担心，就亲自来了。哎呦，可把我吓一跳，来了那你不能不见呐。我们两个陪着老爷子转一转呗，那我就带他去汉魏故城啊，到这个灵台啊，那是张衡在那里造出了地动仪啊，那是科技类的。我带他到这个龙马浮屠寺，那是我们伏羲画卦的地方，是吧。
1: 你想让岳父认识您的这个对文化的理解和认识，是吧，
0: 踩着文化的脉络，然后我们来谈心
1: 啊，
0: 聊天。
1: 嗯，
0: 这样的话我就不至于忐忑嘛。
1: 嗯，
0: 再一个呢，我们那个刘秀文
1: 后来怎么突然发现了藏品，是吗？
0: 我跟他讲，我说你看像这里就极有可能有瓦当的这种遗存嘛。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在王城的遗址啊，汉魏的遗址啊，只要挖地沟我都去捡，就能捡到嘛。
1: 嗯，
0: 然后刘秀坟这边呢，我又不由自主的也在寻找嘛，边聊边寻找，正好看见一个树坑的旁边露出来一个
1: 瓦当的角，
0: 瓦当的一角嘛。我就跟我岳父讲嘛，我说叔叔啊，比如说这个地方那个东西就极有可能带着一个瓦当。
1: 嗯，
0: 我说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我就随意过去用脚踢了一下，一脚就踢出来一个瓦当，东汉的，然后还是高浮雕的，特别的棒，现在仍然保存在我的博物馆里头，也是最优秀的一件瓦当藏品
1: 啊，
0: 稀缺品种，是一个龙头
1: 啊，龙头
0: 啊，突出这个瓦面很高的一个立体的
1: 啊
0: 这种，所以呢，当时挺好玩的，我自己也觉得好惊奇。所以呢，收藏有时候它是一种跟自然、跟古人、跟自己内心对话的一种经历。
1: 嗯，
0: 它是精神不可或缺的一个任何人都要被开启的一扇窗。 一旦大家关注了博物馆，关注了人文，关注了历史，大家的内心就会变得很笃定，也会有快乐生出来。
1: 我刚才给岔开了啊，就是我说了，您这说的一个这个石经哈，还有再给我们举这么一两件，觉得您收藏得来特别不易，很多都知道这个收藏之路啊，有珍品，有赝品，有波折，有失而复得啊，也有失去没再得，但是永远在心里的这样的藏品，有没有这样的藏品？再跟我们讲一两件。
0: 这就太多了，比如说佛教类的，我们都知道洛阳一个。在1500年前，北魏时期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皇家寺院叫永宁寺，那是由当时权倾一时的胡太后营建的嘛，建在这个皇宫的这个内城南门的西侧，
1: 一个九层塔哈。
0: 然后这个塔的塔基现在还保存着，是国家
1: 当年烧毁了是吧？
0: 重点保护单位，50米这个建方，我上大学的时候。都经常到这里去坐在那里嘛，来想象，就是有一本书叫《洛阳伽蓝记》，第一篇写的就是永宁这个塔呢，当时建成了以后，塔高9层，带塔刹140多米高，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土木建筑，它的影子现在还能在日本的奈良法隆寺啊、京都啊这些寺院还能够看到。这个塔呢，当时由于是北朝北魏皇家建的寺院嘛，在胡汉文化的融合的过程中，在佛教的这种巅峰时期的艺术的这种表达的这种过程中，都异常的重要。但是很可惜的是，从公元516年建成，经历了18年，在公元534年的时候，雷火击中了它，它就烧掉了，烧了3个月，一年之后还在。冒烟嘛，伽蓝记记载嘛，周年又有烟气。当时建成的时候，达摩祖师就是禅宗啊，他来到洛阳的时候，看到这个塔是口唱南摩，合掌连日啊，他说哦，我100多岁了，走了100多个国家，丝绸之路啊，然后没想到真正的佛图就是佛塔呀，在中国，在中土，所以呢，他就流连忘返呢，在周围啊，在做一些游历。向南边大概有50公里左右，少室山下选中了这个禅宗的祖庭少林寺的位置，然后建了少林寺。所以呢，这个塔这个位置呢，是解决了中国禅宗的一个起源的问题。但是这个塔当时孝文帝为了推崇汉文化，为了让这些贵族们呢尊崇这个佛教读佛经，那贵族那么大年纪了读汉字很难嘛，当时为什么会产生禅宗呢？他入他观像，转塔，让这个没有生命的这种佛像打动有生命的人嘛。所以呢，他必须把这个佛像啊塑造到极致，塑造的比真人还要生动的。所以他就运用了这个大写意的手法。当时我就觉得这是很伟大的一个地方，居然在这个塔倒掉了以后，土的厚度还达到了4米厚，每次浇花浇树的时候，居然能捡到一些。由于这场大火，把这些泥塑烧成了这个半泥半陶或者陶的了，
1: 有融化的泥土啊，这种哈。
0: 对，我就捡了一些，当时无意识的捡了一些，
1: 抢救了一些，应该说啊。
0: 有了收藏概念之后呢，周边可能在村里边当时帮助发掘的这些农民手上呢，可能有一些呢，那我就又购买了一些，里头有不乏精品，就是你可以看到的，我认为那都是。就是包括北魏灭亡了以后，这批工匠西迁，西安，他们又去营造麦积山，营造敦煌啊。
1: 主要是一些佛像哈。
0: 对啊，他的手法解决了中国影塑、泥塑、堆塑这样一个源流的问题，一直影响到山西的这个元代的这种泥塑。所以呢，他作为这个艺术史，作为他的精美程度来说，就是这样的藏品，我们是全世界作为博物馆。不是借展啊，因为洛阳和河南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借展是科学院发掘的，不是借展拥有永宁寺藏品的，包括这个碎块啊，包括这个火烧的这种琉璃啊，包括建筑构件呢、龙门博物馆是很自豪的，非常精美，非常的这个感人的。
1: 您的收藏的这个藏品主要是在洛阳这一片、河南这一片是吧？还有山西、陕西这些是吗？
0: 就是像文献类的。 现在我们的这个碑志，就是墓志铭的收藏已经超过了1000种、
1: 哦、
0: 1000块这个石头，
1: 墓志铭，
0: 因为都不是一般的人才能够有墓志铭的嘛。
1: 对对对，
0: 这样的话呢，1000种墓志就把整个中古时代唐书啊甚至是宋书啊、
1: 嗯、
0: 做了重要的补充。墓志你知道，它除了过多的溢美之词之外，它比史书啊有政治观点影响的史书更加的接近当时的这种社会形态。
1: 嗯嗯嗯，
0: 所以呢，就是唐史的研究是跨不过龙门博物馆这1000种墓志的，它是一个埋在地下的石头石书，被我们重新发掘出来的嘛。
1: 这也是龙门博物馆的一个自豪的，
0: 非常自豪的
1: 地方啊。
0: 里头有比如说我们律师的开创者沈佺期撰写的墓志，是吧？有白居易的弟弟白敏中的墓志，有宋代大诗人苏舜钦和苏东坡先生齐名的，
1: 嗯，
0: 甚至有杨令公的爷爷杨信的墓志，都在我们这里。
1: 但是要收墓志的话，你应该对这个背景啊，对这个历史啊，应该非常了解。您这是自己看书吗？得来这些知识？
0: 啊，对，唐书啊，这些都是要读的嘛。金石学啊，你知道从这个韩愈啊到赵明诚啊。
1: 您就说做企业的业余的时间，您都在读这些书是吧？
0: 哦，我每天时间不够用吗？就是读书啊，画画呀、
1: 啊。
0: 藏品，我们的很多很精美的藏品，
1: 嗯，
0: 工艺类的是吧？那当然也是我那些，比如说汝瓷啊，我们也有嘛。文献类的东西，它是思想和历史的这种永远的东西嘛，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墓志当中，我单独的一块，现在整个研究东西方交通史的这些专家都在高度的关注，并且我们已形成了60多万字的论文，都是由这些专家写的，
1: 嗯，
0: 就是唐代这个拿到中国绿卡的欧洲人，当时我们的大唐帝国呀，欧洲人都一改成我们的姓伟荣啊，如果没有贡献还不让他改呢。
1: 我看您现在正在请一位摄影师在专业的去给您拍照这些您的文物，您是想把它整理成册是吧？整理成书
0: 啊？我们出过一本了吗？
1: 啊，已经出过一本了。
0: 啊，出过一本，
1: 叫什么呢？
0: 就叫龙门佛教艺术，还有这个龙门博物馆。
1: 啊，
0: 出我们的出版物也有10几种了吧。
1: 嗯，
0: 请王卫波先生，他是中国最好的文物摄影师啊，他拍的非常的符合我的审美啊，很朴实，但是很妙。
1: 你如果没有足够的古董知识，你如果不知道这件精品，
0: 发现不了它的美。
1: 哎，发现不了它的，你到底应该突出它哪一点的？
0: 更不懂它的、
1: 啊、灿烂之处哈、啊。
0: 不是、啊，就是文物本身该表达的、
1: 嗯、
0: 那些，就是
1: 要
0: 给专家的一种传递的那种信息，并不是一个摄影师用灯光能够表达的，它是要在真实的情况下体现艺术性。
1: 我们来听听这个摄影师王老师、嗯、他是怎么看待您的展品和文物的，好吗？
4: 过去这个文物出版社曾经出过《新中国出土墓志画册》这个书，全用的是拓片，很少用这样的图片。王迪馆长呢，这一次仍然在文物出版社出这个书，然后咱这个书呢，全是民族墓志，包括当时唐代的外国人在中国的一些这个墓志的这个拓片呀。但是光出拓片来，未难免有点单调。所以这样呢，王迪馆长也在做一个尝试，龙门博物馆来收藏这批墓志。你比如有朝鲜人的在中国的，还有这个粟特人的那个墓志，这批拓片呢，它的这个价值，无论从这个文物价值，还是从这个书法的这个价值，都是非常难得和珍贵的，也是非常少见的。所以说这批石头呢，这个照片要拍照起来难度也是相当大，仅仅有拓片是不够的，能够和原石对照，然后能够把石头的这个文字、石头的形状一并展现给大家，让和拓片有所比较、有所对照，这样呢，将来这本书的资料啊才能够更加完整，然后资料啊文献的价值才能够更大，但当然拍摄起来难度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这样我们也在做一个尝试，然后力图把这照片能够更好的表现出来。
1: 刚才我们从王老师的这个介绍中啊，在他拍照的过程中，他的视角来领略您所收的藏品的这种文化的精髓。我想这样的数万件的藏品，可能要让你讲故事，可能讲几天几夜都讲不完，是吧？但是我想知道这个藏品的大概的系列都有哪几个系列，你给我们梳理一下啊。
0: 哦，
1: 嗯，
0: 我们最初的概念是以龙门石窟为重点，以佛教为专题，以丝绸之路 为线索，为河洛文明做重要的补充，是这样的一个。
1: 您是根据自己的众多的藏品来设计您的历史脉络，
0: 对，
1: 还是要设计好了历史脉络，然后再丰富您的藏品？
0: 哦，它是
1: 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是吧？
0: 啊，它是不可分裂
1: 的
0: 啊，因为河洛文明是一个源头，龙门石窟是一个点，丝绸之路是个线索，然后呢，还有这个佛教艺术，还有当代艺术，比如说我们的非遗的灵宝的皮影。浚县的泥姑姑，淮阳的泥狗，还有当代著名的这些艺术家，
1: 对，
0: 包括这个书法、国画、油画、雕塑，这些我们都有，甚至还有一些影像。
1: 对，所以从您的博物馆的展品的门类来看，您也是一个像您的个人经历一样，就是多元化的这种跨界的，是吧？那个藏品也是很丰富，连现当代的也有啊。
0: 对，
1: 从古老的河洛文明一直到现当代的。
0: 因为我所学习的知识，
1: 嗯，
0: 像2500年前那几个老头，孔子、老子、庄子、释迦牟尼、穆罕默德，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完成了文化的第一次的这种碰撞，经历了500年，完成了一个完美的融合。丝绸之路是最好的见证啊，就是思想先行嘛，所以呢，造就了这种思想引导下的人类的这种交流。到现在我们这时代提出命运共同体啊，我这样的话呢，所以我的博物馆呢选择丝绸之路作为线索的时候，从2000年我就这样定位的
1: 啊，
0: 所以呢，注定了我的博物馆的前景，将来它是一个国际性的，是人类文明一个很闪亮的，也是跟各种文明能够相通、相融、相关联，甚至是把这个空间呢的营造做得更加宽泛、更加广阔，甚至是把各种文化更加汇聚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我一开始定位龙门博物馆，至少它是一个亚洲美术馆，
1: 是一个亚洲美术馆。
0: 美术馆和博物馆在国外是一个概念，
1: 一个概念啊，
0: 是一个概念。现在呢，我看这个时代的步伐这么的好迈，是吧？中国的进步这么的有希望，所以呢，10年前我定位的是亚洲，现在呢，我觉得作为一个龙门博物馆去尝试全球的国际性的这种博物馆的这种可能性，我也是蛮有信心的
1: 啊，
0: 这就是未来。
1: 所以您对您的博物馆的未来的期望和期待，接下来您要希望把这个博物馆朝着一个什么方向去做？
0: 现在我的理事会已经是欧洲、美国还有中国，就是各个国家都有我的理事。我的博物馆的理事会制度目前就是国际性的，所以呢，我希望我的博物馆呢，就像古根海姆、像美秀、像这个集美这样的国际上著名的博物馆一样，在中国也产生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因为我们是后来者，甚至看有没有可能后来居上，有所超越嘛。
1: 您觉得您有这样的信心，但是也要有这样的积淀和积累。您现在到目前为止，博物馆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是什么样的？您
0: 不亚于我刚才提到的那些被开始关注的这种程度和趣事，是不亚于那些我们的经历，因为我是后来的嘛，由他们的经验来做借鉴。我们的经历是相似的，相仿的。
1: 都有谁来关注呢？为什么您能这么说呢？
0: 比如说这个摩根家族啊，摩根来中国第一站来的都是我嘛。然后呢，我也曾经向美国的一个副国务卿，还七个州务卿讲过中国的这个阴阳的哲学和矛盾论的哲学的这种对比，然后是拿丝绸之路来举例子，深深的吸引他们。
1: 就是他们来博物馆参观是吧？
0: 对呀、啊、对呀、啊我给他们讲中国人这种大写意的手法嘛，祭奠呈现，用线条表达思想。然后是带着感情、带着爱来表达。我说这就是中国的书法，抽象、抽象再抽象，把书法放大了，形成中国的绘画。而西方是增加色彩、分量和体积嘛，这样的对比，实际上这两种哲学的融合，在2000年前那几个老头已经把我们成熟起来了。丝绸之路也是这样。我说在中国人的概念当中，丝绸之路没有终点和起点，因为中国人是无始无终，从任何一个点起来就是起点，最后的回归还是这个点。我们的丝绸之路展有可能从玛雅文明开始，难道你美国就不是啊？对不对？你那黑小伙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哲学的局限性，然后是赌 和断是不应该的嘛。然后美国的副国务卿还有七个州的州务卿都给我鼓掌啊，15分钟的时间变成了6个小时。然后美国发的公告影响到了这个，比如说是摩根呐、比如说是耶鲁大学的校长，
1: 他们都到您的博物馆来参观过是吧？
0: 都是听到名声来的嘛。
1: 啊，
0: 所以呢，就是中国人的哲学，我就告诉他，我说没有先后，没有早晚，我们中国人的哲学可以让时间消逝。
1: 啊，
0: 所以呢，不分先后，我们的理想和这个梦想是相契合的嘛。这样的话，他们就对我们的丝绸之路的敌意荡然无存。
1: 您现在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博物馆了，还是说有其他的企业产业在同时齐头并进在支撑着？
0: 我这个馆是洛阳市政府招商引资让我们来做的。
1: 对，
0: 我的企业全部的投资，现在投资呢，流水账呢也接近3亿了，不包括数万件文物的这种购藏啊。
1: 这好像用数字很难去表达您对这个文物的喜爱啊，
0: 对啊，
1: 和展示可能用钱很难简单的去啊，
0: 没法衡量。比如说我们在全国民办博物馆打分，我们全国第一名，98分。
1: 嗯，这也恭喜您在前不久晋升为国家级的二级馆了，是吧？二级博物馆了。
0: 是的，是的。
1: 啊，这也可能，
0: 并且是我们自然被评定为二级啊。
1: 所以接下来希望博物馆是怎么去壮大，还是就扩大它的影响力？您现在是准备出这个丛书，把所有的文物进行更好的通过拍照的方式啊，通过解读的方式啊，去把它一件一件的梳理出来，还是说博物馆有新的规划？
0: 作为社会公益性这一块，要想长久，学术是重要的支撑嘛。
1: 嗯嗯。
0: 我们现在已经被民政部评定为5A级社团组织。
1: 嗯。
0: 这在国内都很少的，5A级是最高级别。
1: 嗯。
0: 我认为，它的含金量可以跟5A级景区媲美嘛。
1: 嗯。
0: 但是要想让它长久的发展，
1: 对
0: 学术的沉淀，
1: 嗯，
0: 和支撑是不可或缺的。
1: 嗯。
0: 基础资料的整理就更加的重要。
1: 所以您现在主要是梳理了，是吧？
0: 一直在做
1: 已有文物的梳理了，一直在梳理，是吧？
0: 从20年前，因为我们数万件文物的整理特别的费劲，
1: 是。
0: 从20年前到现在，我们每天都在整理文物，做文物的档案。
1: 嗯，但是你这么多人员的开销啊、开支啊、博物馆的运营啊，您还是
0: 原来我投资这个公司，既然承担了这个难听叫包袱。好听叫使命。
1: 嗯，
0: 既然承担了这个使命，我们
1: 那您得有足够的资金，咱们光喊口号没有用啊。
0: 哦，我们的
1: 真金白银得投进去啊。
0: 哦，我们这个馆每年就是这个运营费用不足1000万，全是我的公司投进来。
1: 您的公司是做什么呢？不是您的企业已经交出去了吗？
0: 我还是控股股东，实际的控制人。
1: 哦，那就是说还在做您的电气工程是吧？
0: 这一方面也有。
1: 嗯，
0: 但是往文化方面，这几年文化产业的经营也很好。
1: 哦，那您经营的非常好啊，主要是靠书画，还是靠临展，还是靠一些什么？
0: 所以就是我们就是有了龙门博物馆这样的一个支点。
1: 嗯，
0: 我可以说基本找到了
1: 自我造血的能力，
0: 文化转化这个生产力的可能性。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它反过来支撑了我企业在文化领域的这种经营状况的良好。
1: 哦，这在民办博物馆中可能并不很多，就是说您能够用更多的这个博物馆的资源去能够不但自我造血，反而能够盈利，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哦，
0: 我的公司呢，实际上在2010年的时候，我已经写了这个篇这个文章，在有关这个刊物上发表过，叫《国家文化生产力的时代正在逐步到来》。
1: 嗯，
0: 在去年我又写了《国家文化生产力的构想》。
1: 这是对您的总结吗？但是您要告诉我们真金白银怎么来。
0: 真金白银就是艺术品的版权销售。因为我觉得新时代新需求就是文化需求，正是因为文化有需求，文化就有可能实现这个它的金融属性。文化的金融属性就是财富嘛，财富的这种稳定性嘛。
1: 也就是说在您办博物馆的过程中，你根本不担心，
0: 没有担心过
1: 资金的投入，
0: 但是很艰难。我的部下很委屈，我为文化做贡献也就罢了，那是我的爱好。我的部下跟着我，收入呢并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我们的盈利大量的投到了这个文化产业上啊。因为做文化你知道，就是河南这个地方啊，从来不缺乏这个文化的储备量，也不缺乏文化的这种觉醒意识。河南人的文化觉醒意识在全国是 非常超前的，它不是落后的。我的博物馆可见一斑，河南人是有文化，所以才变得这个比较粗放一点嘛。不缺乏文化觉醒意识，更不缺乏文化财富的这种观念。
1: 因为有强烈的文化，
0: 也有把文化转换成生产力，然后是用货币符号来呈现的这种能力。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节目 CRI 会客厅，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 china@cri.com.cn， 同时你也可以拨打录音留言电话861068892036，期待您的留言。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1:58，我们进一段广告，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整点新闻。
2: GBB AM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下午2点整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来自在今天华府的综合外电报道。美国知名的一位记者，也是著名的作家、演说家，同时他也是在女权运动上走在先锋的这位葛洛瑞亚基金会，在今天为大家介绍了美国知名的这位作家、记者、演说家，也是女权运动的先驱葛洛瑞亚·史坦能。昨天他以92岁享寿而过世。综合在法新社、路透社在相关的报道指出，来自葛洛瑞亚基金会在社群媒体发布了相关声明，表示葛洛瑞亚·史坦能昨天在纽约的家中安详辞世，由亲友们陪伴在侧。史坦能是1934年3月25号，他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托雷多 （Toledo）， 而作为女权主义杂志，这本杂志叫《女士》（Miss）， 共同创办人也是顾问编辑的史坦能，从1960年代末期便积极提倡女权的运动，也启发了好几个世代的女性。 MS 杂志早期曾刊登52位女性的名字，其中包括了史坦能本人，他们都曾经堕胎，并且呼吁堕胎要合法化。这发生在1973年具有一种里程碑意义的罗素韦德案。在这之前，这个判决裁定美国宪法保障女性拥有堕胎权，但这项权利在2022年6月24号遭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正式的推翻。史坦能在1971年前，美国联邦众议员阿布兹·齐哲姆以及作家弗里登共同创立了全国的女性政治核心小组。弗里登1963年出版了《女性的奥秘》，被认为是掀起了第二波在女权主义运动的一本重要的著作。2013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授予史坦能总统自由勋章，这是美国最高级别的平民荣誉。美国学者和女权主义文学评论家海布隆曾经在他1995年出版的史坦能传记当中形容这位女士，她是女性美貌的典范，也是女性革命的精髓。这是今天很重要的一则在美国以女性为女性争取主权的一位著名的人，女权主义文学可以说在这一方面呢，他是相当的受到大家的瞩目，在今天已经过世了。

可以说在这一方面呢，他是相当的受到大家的瞩目，在今天已经过世了。在今天我们看看有关人工智慧在这一方面的一则相关重要消息，来自华府方面的外电报道。美国政府今天公布一项数据显示，随着人工智慧科技建设热潮推升到了有关的进口额，美国七月贸易逆差扩大到2025年3月以来的新高，美国对台湾单月贸易逆差飙上了207亿美元，创下新的历史纪录。法新社在今天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去年重返白宫，为了缩小贸易的逆差，对盟友跟竞争对手祭出了大规模的关税措施，而此后美国贸易数据便持续的大幅波动。不过随着原油黄金的出口下滑，科技产品进口的暴增，身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美国七月份贸易逆差扩大到886亿美元，比前一个月还增加了将近 24.4%。 美国商务部在今天表示，美国七月出口下滑 2.1%， 在3107亿美元，进口方面则在电脑零组件跟半导体的带动下成长 2.8%。 进口方面呢是3993亿美元，这是进口方面。美国对晶片制造重镇台湾的单月贸易逆差达到创纪录的207亿美元。美国对墨西哥、越南、泰国、韩国跟马来西亚的贸易逆差也创下了历年以来的新高。尽管川普的关税政策冲击了美国贸易大宗的多个经济体，美国官员先前也谨慎针对晶片、智慧型手机等各类电子的产品给予有关的豁免。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昨天告诉了美国财经媒体 CNBC， 华府正研讨对半导体祭出新的关税，并且声称科技巨头已经清楚川普政府的意图，而各位将看到一套具有针对性而且经过审慎规划的关税政策。基本原则就是，如果你在美国制造，就不需要缴税。过去一年来，各大企业纷纷赶在美国新一轮的关税生效之前，而加紧了拉货进口。根据美国供应管理协会服务业的调查数据，服务业八月营运动能出现大幅的成长，不过部分企业预期在因应川普政策之上将面临更多的挑战，而这些政策导致了营运在成本上的上升。而美国最高法院今年二月推翻了川普多项全球关税的措施，但美国官员七月已经改采针对60个贸易伙伴的新的关税政策。而在此，其中另外一项针对中国、欧洲联盟与台湾等16个贸易伙伴的个别贸易的调查，也可能会引发新的一轮在关税上的措施。与此同时，美国跟邻国加拿大的陷入贸易之战，不过两国间的贸易逆差七月已经略微的缩小。川普上个月才对加拿大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商品加征50%的关税，也迫使渥太华当局扬言会祭出报复的手段。在此同时，中东战事余波也影响了全球贸易的流动，伊朗大举封锁了霍姆兹海峡，这也是全球能源与肥料运输的一个重要的水道。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在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女权先驱史坦能

0: 92岁过世了。他曾经获颁总统的自由勋章，他是在美国女权方面呢曾经高呼一声。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台北的辉达，辉达在最近砸下了4000亿收购 Hugin Face， 而押宝砸他的在有关的 AI 模型，这个 AI 呢就是人工智慧。我们看看这一条新闻。我们知道辉达就是 NVIDIA， 它在3号宣布斥资 129.3 亿美元新台币是4096亿元而收购了知名的开发者，这个平台叫 Hugin Face， H-U-G-G-I-N-G-F-A-C-E。 听众朋友呢可以去上电脑啊，去网络上找一找看一看。根据来自旧金山的外电报道，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晶片的巨头辉达 NVIDIA 宣布斥资 129.3 亿美元收购了知名开发者平台 Hugin Face， 押宝开源人工智慧模型的支持会推动未来需求在这一方面的继续的增加。而路透社也报道，辉达宣布这个交易案后，今天美股早盘股价上扬 1%， 超过 1%， 这也是该公司历来最大手笔的收购案之一。不过这时候辉达大型客户正在自行研发晶片，试图减少对辉达的相关依赖。辉达已经是美国开源人工智慧领域的一个重要的参与者，不仅拥有泛用的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模型 Nemotron N-E-M-O-T-R-O-N， 而且鼎力支持相关的最新的技术。辉达收购了 Hugin Face， 能够直接取得开发者用于协作测试跟共享工具的平台，也有望获得珍贵的洞察和数据，也有助缩小辉达跟美中顶尖的实验室之间的一些技术上的差距。在今天，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对媒体表示， Hugin Face 仍然会是整个人工智慧 AI 生态系的一个开放平台，也强调开发者未必一定要使用辉达的晶片才能够在这个平台上进行开发或者部署。而根据协议，辉达将支付大约119亿美元给 Hugin Face 投资者，并为该公司加入辉达的员工提供最多10亿美元股权的留任计划。对辉达而言，发展开源型模型生态有助减轻脸书母公司 Meta 或者是 OpenAI 以及微软等客户需求下滑的压力，而这些公司也正在自研人工智慧的晶片 AI 晶片，试图减少依赖辉达高价而且供应有限的处理器。这是一则很值得大家关注的相关新闻，这也是目前在台湾最大的一家科技公司 NVIDIA 辉达在今天宣布斥资 129.3 亿美元收购了知名的开发者平台 Hugin Face。 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三民书局所推出的一系列展读民国人文，其中最新的一本，这套书是由我策划跟编辑的。最新的这一本呢是解读弘一法师。我相信很多朋友知道弘一法师，不过弘一法师的许多的著作，除了他流传甚广的歌词之外，对大部分的朋友恐怕相对是陌生的。弘一法师他能够有很大的影响力，很大一部分其实是来自于他的人生，来自于他的各种不同的故事。我们看到尤其是在他去世之后，他的人生的各种不同的经历都还继续在各个不同的领域发挥了长远的影响。弘一法师也就是李叔同，他是在1942年10月13日，农历是9月初4，他原籍离开人世，他的俗寿一共是62岁。弘一法师去世却不是他一生传奇的终点，吴宁更进一步的增添他的生命戏剧，正是因为这段非常特殊的过程，而在他的身后引起了许多人，更多人对他的好奇，让更多人感觉到他的特异气质，因而受到启发，得到影响。弘一法师他的最后时日是在泉州温岭养老院的晚晴室度过的。农历8月23日，弘一法师身体不适，烧毁发烧，他服用了同仁堂的枇杷膏。过了2天，他打起精神，替福建晋江中学的学生写了100多章，那内容是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称之为叫寄莲，也就是是从佛教佛经里面的寄语摘出来之后写成了书法作品。这是他多年习惯所从事的修行功德作业。然后到了8月27日，弘一法师宣布绝食，止喝开水，弟子担心他生病，所以就请了医生，他没有拒绝，但是呢也没有配合。到了8月28日，他对身边的妙莲法师口述了遗言，重点是当我没有命中以前以及生命终了此后，我的事全由妙莲法师一个人负责，其他任何人无用干预。而他给妙莲的处理原则也就只有照着世间最简单最平凡最不动人的场面来安排。8月29日，弘一法师就对妙莲法师多所嘱咐，他说如果妙莲在他圆寂前助念的过程当中，如果见到他眼中有泪，不要误会，以为他对世间仍然有所留恋，或者是他挂念他的亲人，那其实是一种悲心交集情境所触动的。另外如果发现他呼吸停顿，那要热度散尽的时候就送去火葬。遗骸要入殓的时候，他特别叮咛用4个小碗装水垫子，这是为什么？为了避免有蚂蚁昆虫爬上尸身，结果呢被一起火烧白上了性命。所以到那个时候他还在考虑这些遗漏的性命，不愿意因为他的火葬而多增加这些遗漏的危险。到了9月1日下午，弘一大师他就写下了我相信很多人看过的悲心交集这4个字，那是他最有名也是他最后的书法墨宝，字里当中传达出一种超越了美感的深层感悟。从这一天开始，弘一大师他放下了一切，他不吃饭，他不吃药，就只念佛号。到9月4日晚间，他将妙莲法师叫到屋里来帮他助念。然后呢，那个时候已经非常衰弱的弘一大师平静地向右侧身躺卧在床，听着他事先安排好的助念内容，从普贤行愿品、加乘文，再到佛号和回向文，到诵念普利一切诸海时的时候，如之前他所提示过的，弘一法师他的眼角流下了泪水。到了8点左右，他平静地圆寂了。弘一法师去世的时候，中国正处在艰难的抗战中期。几天之后，上海的报刊刊登了以
红宫原籍在泉州作为标题的消息。那个时候人在上海，他重要的弟子夏勉真读到了颇受震撼，但是呢无法确定消息是真是假，因为不久之前上海的晚报也曾经言之凿凿发布新闻说，遁居空门二十多年的音乐家、书法家、戏剧界先进李习庄，这是李叔同，后一法师他的另外一个名字，于30年，也就是1941年10月29日的夜里，在官房圆寂。那时四者信长在侧，并尊主办理后事，从此一代艺术天才终于陨落空门。但事后却发现，当时弘一法师他避居在永春山里，明明是活得好好的呢。看到新闻又报道弘一法师去世过了几天，夏勉真到开明书局办事才坐下来，管事务的先生笑容满面送来一封信，说弘一法师又有挂号来了。夏勉真一时为之安心，可是呢拆开一看，信里面内容写什么呢？勉尊居士酒席，朽人于9月初4迁化，臣父二季附录于后，君子之交其淡如水，直向而来，直此千里，问于何事，阔而望言，花枝春满，天星月圆。夏勉尊当然大为惊讶，怎么会有本人写信来通知已经迁化，这是死亡讯息呢？弘一大师这封信其实是事先写好，也做了交代，在他离世了之后，由妙莲法师填上了日期寄了出来。另外有一封内容完全一样信寄给了刘志平。出家之前，夏勉尊和刘志平是他在杭州美专那时候跟做老师的李叔同关系转为密切，所以呢他就细心的用这种方式，不止明确告知他自己的死讯，还留下了高度知性跟感性交融最终的生命情怀描述。另外还有一封死亡通知的信寄给了上海佛学书局的经理沈宾汉，主要是要表达前所发愿编辑的南山旅在家备览未能成就，致用歉然，未曾别及盗窃事项概略问答一绝，虽简略无主观，然亦可谓最后之纪念也。这是对自己离开世间未尽之业，而且会影响到他人，弘一法师特别用这种方式留下了他的说明。这样的死亡过程带有一层一层异于平常特殊的地方。首先，尽管到这个时候原本的李习庄或李叔同已经出家更换身份变成弘一法师超过了20年了，然而陈淑坚的新闻管道对他的好奇竟然没有完全止息，甚至可以说当年认识知道李叔同的许多人一直都没有真正接受他出家绝俗的事实，所以长期保持了对他的好奇，他们难以接受李叔同出家是有他的道理的。最主要是李叔同出家的决定来得非常的突兀，甚至连当时身边的朋友都难以置信。依照和他同时在杭州教书的夏勉尊就回忆，1915年的时候，李叔同他主要阅读的内容是宋元人的理学书和道家的书籍，佛学没有谈到。夏勉尊从一本日本杂志上看到关于断食的文章，说断食是能够使身心更新的修养方式，他就跟李叔同谈到了，并且把杂志借给了李叔同。没想到夏勉尊只是作为好奇兴趣的话题，李叔同却在1916年阳历年间就将断食付诸实行。李叔同在西湖湖泊时实行断食，他还认真写了断食日记，然后旧历年间他没有回上海和他的日本夫人相聚，他又前往湖泊时去学静坐，然后就在2年多之后1918年的夏天，当时还任教于浙江第一师范和南京高等师范这两所学校的李叔同突然就在护跑室削发出家，成了后来我们知道的弘一和尚或弘一法师。高文显在1935年他写弘一大师的生平，他如此表述：李叔同先生的出家因缘大家都是莫名其妙的，他的老师蔡元培
以及国内名人，像是吴志辉、叶楚创，以及他的朋友学生，像夏面尊、丰子恺，都是莫名其妙的。丰子恺在怀李叔同先生文章当中提到了一个线索，他说他自己对我说，他的学否是受马一浮先生指示的。马一浮是重要的民国思想人物，在1910年代，马一浮致力于阅读佛典，浏览了三藏十二部，他会指示李叔同学佛并不意外。然而首先马一浮自身后来的思想发展非常明确的是以儒学作为他的依归，甚至和梁漱溟、熊十力同列为民国新儒家三圣。对佛教他的态度无宁聚焦在佛经的知识探讨上，而不是当作可以安身的信仰。其次，和马一浮、熊十力他们关系最密切的是民国时期佛教界的居士运动，从杨任山到欧阳靖姑，他们对佛教的认知也偏向于思考哲理，相对远离信仰仪式或者是直觉的领悟，所以他们的佛学努力不需要在佛寺三林当中进行，甚至无法在佛寺三林当中进行。在这样的背景底下，要将李叔同的出家归因于马一浮的影响甚为牵强。所以李叔同为什么变成了弘一法师？他是如何出家？为什么他要出家？而且出家了之后为什么如此的虔诚虔信？这一直都是我们看待弘一法师生平的时候非常关键的一个大问题。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三民书局展读民国人文第二系列当中最新的一本，解读弘一法师。解读弘一法师，要先认识弘一法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也很奇特的，要认识弘一法师，先要能够探索这个大问题，那就是原来的这样的一位艺术家，这样的一位很有成就、影响力很大的艺术老师，后来怎么会出家，变成了弘一法师呢？向远尊对这件事情，他就讲到了，在弘一法师出家，他描述1917年年初，有位马一福的朋友彭先生寻求禁闭之处，马一福曾经听李叔同说起虎跑寺，所以他留有深刻的印象，就将那位彭先生带到了虎跑寺，刚好李叔同也在，就经马一福介绍认识了这位彭先生。没想到才在虎跑寺待了几天，到正月初八，彭先生竟然就发心出家，由法轮长老为他剃度。李叔同他目睹了这个过程，甚受感动，所以就拜虎跑寺住持了悟法师作为皈依师，并且得到了掩音的名还有弘一的号。从此他开始如数念佛，也就在这个时候，他溯源了原来读的宋明理学还有道家的书籍。丰子恺他是17岁入杭州第一师范，遇到了当时老师李叔同，而他的回忆说，我的艺术科老师 L 先生，指的就是李叔同，似乎嫌艺术的力道薄弱，过不来他的精神生活的瘾，把图书音乐的书籍用具送给我们，自己到山里短了17日的时，回来又研究佛法，预备出家了。在出家前的某日，他带了我到陋巷里去拜访 M 先生，我跟着 L 先生走进这陋巷中的一间老屋，就看见一位身材矮胖而满脸胡须的中年男子从里面出来接引我们。我坐在一只椅子上听他们的谈话，我其实全然听不懂他们的话，只是片片段段听到什么楞严、圆觉等名词，又一个英文 philosophy 出现在他们的谈话当中，听到的时候怪有欣慰的，我惭愧，我装腔作笑，又痛恨自己何以听不懂他们的话。他们的话越谈越长， M 先生的笑声越来越响，同时我的愧恨也越积越深。丰子恺文中所称的 M 先生，这就是马一福。不过整段文字格外重要的是，记录了他对李叔同行为的直觉解释， L 先生似乎嫌艺术的力道薄弱，过不来他的精神生活的瘾，这股内在动力使得李叔同一经刺激就毫不犹豫前往山中体验断食，后来又很快下了决心他要出家。而马一福所提供的无论是佛理上的说明，让李叔同他的那样一份内在冲动得到了外在相对理性的自我说明。如果要追寻李叔同和弘一法师之间的连结，我们就需要去挖掘出丰子恺所说的精神生活的瘾，那个内涵是什么。弘一法师出家第二年写给友人杨百明的信里面说，近来日课甚忙，每日礼佛、念佛、拜经、阅经、诵经、诵咒，终计每日瑜伽不足一小时，出家人生死四大，未敢放逸安居也。哇，出家的生活竟然如此忙碌，上到程度上是弘一法师他自己选择的结果。佛教有很多不同宗派，不同佛寺也有不同功课的规定，弘一法师出家之后并没有固定属于任何寺院，经常游走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寺院挂单，也表示他的生活作息大部分是自己设定的。弘一法师他在1918年出家了之后，得到马一福所赠的两部书，那就变成了他主要研习的对象。这两部书是汉传佛教明代所产生的戒学的著作，刺激弘一法师感受到不只是戒，包纳更广的律
在信仰上的重要性。出家七年之后，弘一法师决定投入佛教律学，同时持奉净土宗。再过几年，1931年2月，弘一法师正式在上虞法界寺发愿学南山律。他说自是受菩萨戒，并发弘律誓愿，从此进入了既单纯又刻苦的讲律、弘律、言律、助律的生活。佛教本身具备高度的思辨性，它的论理性质跟信仰成分是同样的重要，甚至分量更重。尤其是民国时期的佛教复兴，相当程度上是因应中国传统知识权威瓦解和西方哲学、科学、政治思潮互动当中所形成的。它的成就就很自然偏向于思想方面。放在这个大背景底下，弘一法师的选择格外令人惊讶。律学严格来说不是学，而是一种无休止的实践。佛教当中对于律固然有许多讨论发挥，然而律的本质毕竟是规范人的生活，从严格生活纪律，进而清净你的精神，达到佛教追求的解脱境界。这种佛门实践在中国近代环境当中并不受重视，甚至推远中国传统佛教，律也始终不发达，长期处于边缘地位。也就是弘一法师选择了少有人情的一条路，而且还是对个人要求最高、最有压力的一条艰难之路。他私塾明代四大师之一的偶益大师，充分理解大师学行精进，进而勉励仿效。偶益大师26岁发心研习律藏，之后前后三度读完所有的律典，随着对律典的认识不断的提高自身守律持戒的要求标准。偶益大师日常生活严守比丘250戒，平日诵经持咒动辄万遍，还进行刺血写经、燃壁香供佛等常人无法忍受的修行。到后来非但没有觉得自己守戒有成，反而在严加检验当中将自己降等。偶益大师24岁出家，25岁受比丘戒，26岁受菩萨戒。然而经过了戒律生活的考验，他认为自己许多方面尤其是心事动念上不及格，于是自责地取消自己的比丘地位，先降为沙弥，后来再从沙弥降为叫做三归学佛人。弘一法师他受到了偶益大师的刺激启发，在律学要律当中他也说，我有句老实话对诸位说，菩萨戒不是容易得的，沙弥戒和比丘戒是不能得的，倘若能够得到三归五戒，那就已经很好的了。以他的高标准看，中国佛教界的普遍状况是受戒的人最多，只是挂个名而已，切切实实能够持戒的人很少。在律这件事上，弘一法师就是认真追求一层又一层深入的切切实实。弘一法师出家令人意外难解，他出家如此坚守律学立场引来更多的好奇惊讶。毕竟在出家之前，弘一法师他最为投入也最有成就的是在艺术领域呢。弘一法师对律学的执着，而且呢严格奉行戒律自苦的程度，尤其是受到当时的人注意。因为还有一项再鲜明不过的对比，出家之前的李叔同是知名的艺术家，不止他有着受尊重的艺术成就，更重要的是他追求艺术的过程，他成为艺术家的过程是有着非常的意义。艺术本来就是自由精神的产物，而当年李叔同走过的艺术之路又比一般人来得更自由，至少更不受传统架构的约束。李叔同他出生于显赫之家，但有着曲折的身世。他的父亲李世珍同治四年考取进士，在吏部为官，后来抓住时代提供的新机会，从官场转往商场，从贩盐贸易获至子财，而后兼营银号。李叔同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超过60岁了，为新娶王氏四妾所生，李叔同才4岁，父亲就过世了。双重矛盾情境主宰了李叔同的成长过程，
一方面他是有钱人子弟，不只是衣食无余，而且能够得到丰厚的教育资源，但另外一方面，他和他母亲在家中地位很低，尤其是父亲去世之后，由年纪比他大很多的异母哥哥当家，他们当年承受着类似像寄人篱下的精神压力，连带着在李叔同他的生命选择上，一方面为了要保护，要能够安慰他的母亲，他就早早接受了安排婚姻，一边成家了之后可以得到分家的财产，从大哥主导的家庭当中独立出来，但另外一方面，他在科举功名寻求上和贸易银号经营上都没有真正能够得到立足的基础，又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之下，他利用家中的资源前往日本留学，他在日本居停的时间很长，显然他的生活情况也比当时大部分中国留学生要来得优渥，他选择了上野美术学校，在求学的过程当中，与其说接受艺术技能专科训练，吴宁更是向往领受艺术家的自由创作气氛，从他涉猎多种艺术形式，从来没有让自己清楚定位为什么样的艺术家，就可以看出这样的一个趋向，他在美术、音乐、戏剧上都多所尝试，最为人称道的是曾经男扮女装在舞台上饰演茶花女的女主角，同样广为人知的是他写作了许多经典歌曲，写词谱曲，他还能够弹钢琴，还有因为他在美术学校的学历，一直有传言说他在日本娶的妻子原本是他绘画的时候找来的少女模特儿，在日本他摆脱了家世跟传统的种种束缚，他如此的自由，他身上就是自由的精神，这样的一个人后来怎么会出家，怎么会求律学，在律学上有了他后半生的成就，这真的是非常独特的一个人格，以及这个人格在那样一个时代长期以来所带给我们深远的刺激。如果大家想要认识理解弘一法师，可以来参考这一本三明书局的新书解读弘一法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谈的就是很多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呢都会有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干眼症。不知道是因为年纪的关系呢，我们的这个泪腺的分泌呢减少了，所以呢容易有干眼症。那么这牵涉到是因为你身体的荷尔蒙问题呢，还是说你自己本身的眼睛有其他的问题？这个呢我就不敢说了。不过很多的女性呢到了更年期之后呢，因为荷尔蒙的改变会导致你包括了阴道方面的衰弱，也包括了眼睛在这个泪这一方面啊会产生了减少的现象。所以在这里，这个眼睛的不好，缺少泪液，到底是男女性都有同样的症状呢，还是说来自于女性会比较多呢？这一点我就不敢说了。所以要跟听众朋友说的就是，干眼症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内分泌的分配也好，其实呢牵涉到的是男性跟女性的现象是不一样的。那么第二个呢又牵涉到男性女性的荷尔蒙不同，所以这个听众朋友呢到了中年之后，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不舒服，最好呢是去给医生看，让医生来告诉你，你是因为身体的荷尔蒙缺乏用荷尔蒙来补充呢，还是说你本身的器官出现了问题，那么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我今天要谈的这一个呢是跟干眼症有关啊，就让大家了解干眼症到底是因为你的年龄到了你有干眼症呢，还是说你本身的泪腺出了问题。我们的眼睛需要湿润的，那么如果你的泪腺，泪眼泪的泪腺呢就是这个一个月字边好，这个腺就是如果你的泪腺出了问题，那么就要去做检查，是不是泪腺被堵到了呢，还是说你的泪腺发炎了呢，啊，或者是你的眼睛本身的器官出现了问题呢，这个都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还有有的人呢因为戴隐形眼镜，那么隐形眼镜在眼睛当中长时间的停留，对眼睛的眼角膜也会造成呢一些影响。所以干眼症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千万不要自己随便乱点眼药啊，或者是延误了它的治疗。因为当你有干眼症的时候，眼角膜的爱护呢是非常重要，是不是定期的需要去点眼药，也要去让医生做一个良好的评估。在现代3C科技 C 啊，就是 ABC 的 C，所谓的3C 呢就是比方说你会喜欢看电视啊，看手机啊，这些呢都要你集中眼睛来看这个你要看的画面或什么。因为3C 科技的普及，干眼症呢也就成为了现代的文明病。许多人感到眼睛干涩，眼睛疲劳，或者你觉得有异物感，而忽略了可能你就是已经有了所谓的干眼症。这种干眼症呢没有进一步的完整的治疗，因为它包括了你的眼睛的泪腺的分泌问题，所以一旦有了干眼症，可能呢你必须要靠人工泪液来弥补你自己本身的对泪腺的分泌。资深的眼科医生朱志萌就解释，所谓的干眼，干眼，干就是干燥的干啊，就是你的泪腺不够发达，缺水缺油。另外呢也有人会是因为来自于这个缺水又缺油变成混合性的粘液，而造成呢眼睛的不舒服。那么临床上 60-70% 的人呢 都是因为缺乏了粘液，缺少了眼睛在这一方面的内分泌，它占了这一方面的60到70%，主要就是因为内分泌在这一方面呢，它的分泌腺不够了。那么另外呢，还有人呢，因为作息的不规矩，然后再加上喜欢吃油炸的东西，导致了你的脸板腺有阻碍，也就是你的分泌呢减少了，有分泌异常现象，而缺乏有泪汁来弥补你眼睛的滋润性。而有时候呢，再加上你的清洁不足，容易加剧呢在所谓的睑板腺功能障碍，而造成了内分泌的不足，而变成了所谓的干眼症。在此同时，眼睛的泪腺结构呢，是由外而内分为有油脂层啊，就是有油的这个脂肪层，另外呢有水层，然后再加上是粘液层。所以你不要看眼睛这个有湿润性，其实它分作3个步骤，有油脂、有水层跟粘液。如果这三方面有一方面不足，就会导致你的眼睛的干燥，而最终呢引起了眼睛的干涩不舒服，也引起了角膜炎，最后形成了严重性的干眼症。朱志蒙医生就特别介绍，最近呢干眼症呢是攀升率很高的，主要就是因为大家呢喜欢戴这个近视眼镜，有的人呢是天生，有的人是为了要希望自己看上去很斯文啊，就戴了一个平光眼镜。那么也有的人呢是喜欢戴眼镜，有的是不喜欢，但是你又不能不戴。结果呢，因为有一个东西在眼睛里面，它引起了你的眼睛不舒服，造成因为你戴了近视眼镜，有些人不喜欢戴近视眼镜，他喜欢戴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软性的近视眼镜，这个软性的就是眼镜片贴到你的眼角膜上的一种近视眼镜，而这种眼镜呢会导致你的眼睛呢会发干，会不舒服，最后呢会让你的这个整个空气的污染，也会让你的眼睛呢因为戴了近视眼镜啊，近视的这个眼镜片儿，结果呢让你的眼睛很不舒服。所以不要看这个泪腺的萎缩，如果你必须要戴隐形眼镜，而你喜欢用这样的隐形眼镜而不是挂的这个眼镜的话呢，那么往往呢如果你的压力很大，你觉得不舒服，那么一定呢要换成这个玻璃的近视眼镜，而不是呢去戴隐形眼镜。现在戴隐形眼镜的人很多，而且呢大家也为了漂亮啊，不是不可以戴，可是如果你本身的眼角膜眼睛的这个，有的人这个近视太重了，结果眼睛会凸出来，他的眼睛的突出造成了这个眼角膜的摩擦，也会导致呢这个时候去戴这个隐形眼镜呢就会有它的困难。所以一定呢要去看医生，去决定你目前的眼睛的潮湿的状况能不能够戴隐形眼镜。有些人本身呢是先天性的缺水性的这个眼睛，所以他必须呢要长时间的靠这个人工泪液来弥补他眼睛的干燥。那么另外还有人呢是因为他的鼻的腔呢，鼻腔这个地方啊，就是靠近眼角膜的这个眼角这个地方啊，它这个有这个泪腺，而这个泪腺呢被堵塞了，让这个眼角方面的这个油脂呢没有办法来滋润它的眼睛，结果呢你的眼睛呢就会有干燥的感觉。所以 眼睛啊是非常非常细的一个人体的器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不能够自己拿手去揉啊，去拿什么其他的东西来碰它，因为弄不好的话，你不但没有治疗到你的眼睛，反而呢破坏了你的眼睛的安全性。现在有一种眼睑板功能障碍，简称 MGD。这个 MGD 呢会有缺油性的干眼症，那么怎么样可以让它改善油脂，减少泪水的蒸发？那么除了按摩眼睛周围，还有就是用脉冲光来结合手动的挤压油脂，而借由这个光能杀死尘螨，让你的睑板腺渗透压恢复它的正常。有些人他的眼睛的这个内腺啊，分泌这个眼睛泪水的这个动呢产生了障碍，那么也导致他的阻塞，最后呢这个泪腺液的这个滋润的东西呢就出不来。所以有了这些问题呢，自己千万不要随便滴眼药水，也不要去碰它。有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去看好的眼科的医生，有眼科的医生为你做检查，决定来看你的进一步应该做什么样的改善，让你的眼睛不会很干，不会不能够看东西，或者有些人甚至呢想要把他的眼睛来割除，像这些东西呢都不能够轻举妄动，最好要看医生。那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当我们发现眼睛因为干燥或怎么样不舒服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因为眼睑板腺功能的障碍，就是简称 MGD, 一定要去看医生，让医生来判断说你是不是缺油性的干眼症。那么如果要做治疗，要怎么样改善你所需要用的这个油脂品？那么在此同时呢，如果你实在很想要靠自己来解决你的这个干眼症的话，那么最好呢能够多看两家医生，然后决定由谁来帮你呢把这个眼睑这个地方的这个泪腺液啊，能够把它呢经过严格的检查并且治疗，让它没有问题。那么很多人这时候呢，他们会做这个把长期佩戴隐形眼镜啊，在眼角膜上，其实呢也是很危险。大家都知道，你要戴隐形眼镜，就是要把它贴在你的眼睛上面啊，在眼睛上面。那么这个长期来说，对眼睛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健康上的障碍。所以大家能不能够戴隐形眼镜，能不能够做这方面的治疗呢？最好要有专业的医生呢来给予你专业的治疗，避免呢你的眼睛受到最大的伤害。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今天告诉大家干眼症。那么很多人的干眼症呢是属于先天性的，就是他的眼的泪腺呢比较弱啊，所以不够滋润。那么如果你有这个问题呢，那么就要叫医生好好做检查，看你要用什么样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药物呢来弥补你的眼睛的干燥，避免呢你的眼角膜受到长期的伤害，而最终呢因为眼角膜的受到伤害，最终呢导致你的眼睛呢受到了长时间的伤害，而最终呢让你的视力会大大的衰退。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在人的脸部，眼睛是看的，鼻子是闻的啊，让你去闻到什么味道，耳朵是听的。那么这几个器官本身呢都是我们可看可听可闻，那么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 和 AM 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 95.9频道和 AM 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歌曲。

0: FM 90.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哦，这个今天呢，哦，真的是非常 special 的一天，非常特别而且很重要的一天，5月23号。
1: 如何 special， 如何重要呢？
0: 你是真装傻还是假装傻？今天5月23号，哎，
1: 哦，我们还是要装一下。
0: 赖金浩，
1: 对对对，这个时候我可能是正在这个
0: 是不是
1: 啊彩排，
0: 对，
1: 演唱会啊，今天晚上就是我的演唱会。
0: 今天晚上，哎，
1: 可以说知道我名字的人啊。
0: 对，而且这个今天是这个收官场嘛，哈，那说真话，这个下半年呢，再有传歌的演唱会真的也没有了啦，哈，那是明
1: 年
0: 了。
1: 今
0: 年
1: 的话就是这一场了啊，
0: 就这一场。
1: 如果要再考，可能就明年或后年了。
0: 所以啊，这个大家如果说你有买票的朋友哈，嘿，你要把握时间哦。而且接下来你看，今天我们的节目4点到5点播出嘛，5点完了以后呢，大概只剩下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其实这个时候，对歌手来讲，反而是更需要放松的时候。我真的很想知道，这个传哥，你们像歌手，你们在开演唱会哈，大概前2个小时你们都在干嘛？
1: 前2个小时啊，
0: 嗯，除了彩排完了以后。然后化妆、
1: 化妆啊，然后吃饭呐、啊，然后就是这个怎么讲呢？在紧张中，
0: 嗯哼，
1: 享受紧张，
0: 享受，
1: 想办法，
0: 好有哲理啊！有没有会做一些仪式什么之类的？
1: 仪式啊，
0: 嗯，
1: 其实没有，
0: 也没有哦。
1: 对，就想说啊，待会可能，就是说，因为当然就所有工。准备工作都已经就绪了，
0: 对
1: 对，那当然就是说，哎，这个时候啊，要比如说让自己这个心情呢稍微这个
0: 放松一点
1: 啊，就是说稳定下来、啊、待会啊准备要上场，
0: 是，
1: 然后怎么讲话啊，
0: uh-huh.
1: 啊，当然有，虽然说我们都有一些这个想法了，但是还是想说，哎，到时候等下上台还在讲什么更有趣的、
0: 更有趣的东西，嗯哼。然后可能就是带着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一起来 enjoy 这样的一个演唱会嘛。
1: 当然是希望就是说，哎，他们今天晚上啊，人家毕竟是花了钱啊，买票来看演唱会，
0: 是，
1: 希望让他们今天尽乘兴而来，尽兴而归、啊。
0: 对，没错，没错。那你想知道这个里面的一些相关的内幕吗？请锁定哈，台北都会慢一点。我的另外一个节目，我在另外一个节目当中，传哥听不到的那个节目呢，我会在里面呢爆料给大家知道，这样啊。
1: 因为我，因为大家知道你也会去的，
0: 我一定要去呀、啊。
1: 他会做那个秦浩哥会做实况报道。
0: 对对对对，啊、我就直接现场录音了。
1: 对，我会在台上 cue 你。
0: 好，谢你啊！
1: 对对，一定会 cue 你。
0: 千万不要，千万不要！
1: 就说哎呀，这个终于我有这个机会啊啊！来，这个也是年轻时的梦想，
0: 是不是？
1: 终于当了电台的 DJ， 这样、
0: uh-huh.
1: 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歌。除了演唱会，也是一种分享好歌的方式。
0: 对呀、啊嗯，没错没错啊、哦。那当然，但我也非常期待今天晚上所有的演出啊。那也要在这边呢，祝福我们传哥、哦、今天晚上的这个演出呢，一切顺利。好不好？
1: 谢谢，
0: 大家呢都可以非常高兴的进去，然后非常高兴的出来的。
1: 对，蒙您金口啊，今晚一定会非常非常顺利，
0: 非常顺利、嗯。来，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
1: 啊，同样是跟上礼拜啊的这个主题一样啊，
0: 嗯、
1: 跟诉说啊有关的歌曲。
0: 哦，这个今天的是个诉说的歌曲、嗯，又有哪一些呢？我们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
1: 好 ，Beatles，I want to tell you。

0: 我记得我们在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啊，那么这个上个礼拜的这个第一首歌曲呢，介绍的也是 Beatles 的歌曲啊。
1: 是。
0: 那这个礼拜的第一首歌也是 Beatles 的歌啊。那可是这两首歌是完全不一样的歌曲的内容啊。那可是时间点好像也都是在1965年哈、啊。
1: 是的，是的。
0: 哦，那请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I want to tell you 其实就是啊，他歌词讲的意思是说，他其实要就是他要把内心里面有很多想说的很复杂的这种情绪还有想法，
0: 嗯，
1: 啊、要跟对方来去啊诉说，
0: 哦，
1: 但是总是会说错啊，
0: 嗯，
1: 就言不及义的意思啊，
0: 哦，有点笨
1: 哎。
0: 哎，其实我觉得有些男生真的是这样，
1: 当然会这样子啊，
0: 会这样，会这样。
1: 尤其碰到对方说啊，可能是喜欢的人，或者是
0: 对
1: 啊，就是特别在意的人。
0: 那
1: 那有些话就好像话到嘴边啊，说出来就不是自己心里想要想的，
0: 对、
1: 啊，那就很糟糕了。
0: 对，
1: 所以就是一种，就是说也是一种啊，心里面的一种啊。障碍，
0: 嗯，
1: 就觉得哎，我脑子怎么，我都已经想好了，甚至我都要讲这些，我都练习讲了好几遍，结果还是说错。
0: 对，这个讲完了以后呢，自己才在那边在后悔哦。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也是一样哦，这个说真话，这个嘴巴比较笨，可是他要跟他老婆求婚的时候，他还写稿哎，这个自己写稿有没有？
1: 对对对对
0: 哦、然后还背个老半天哦。还背给我听呢，我心里在想是你要求婚还是我要求婚呢？
1: 所以、啊、
0: 你背给我听干什么啊？
1: 对，所以这种情况其实在这个很多人的这个啊生活当中有都会碰到这样子的问题。
0: 对对 对, 对，
1: 表达能力的问题，
0: 尤其对方又是你非常在意的一个人、
1: 哎、
0: 那可能就更容易啊会遇到像这种情形了、啊。Beatles 这首歌曲这个解释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啊、嗯。好，来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二首歌
1: ，Bob Ramos 的 You Tell Me Why。

0: 就感觉这首歌好像是在一种控诉啊，就是你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你得搞，
1: 为什么你得搞放散
0: 啊、哦？真的、哦，
1: 对啊，
0: 这首歌真的在讲，
1: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这个意思、啊
0: 哦哦。
1: 你告诉我为什么，就跟其实就跟之前这个 Beatles 有首歌也是叫 Tell Me Why 啊、哦，
0: 嗯，
1: 他这个当然这个Bob Brummels 是比较晚期的一个乐团，当然就也许是参照了他们那种，
0: 是
1: 只是歌名又稍微改了，就加一个 You Tell Me Why，
0: You Tell Me Why 加重语气啊，你告诉我为什么 OK、
1: 嗯、
0: 我们两个会走到这个程度，然后你要跟我分手，为什么这个攻情凑结，
1: 对、啊、当然就是都是一个啊，在感情当中啊，就是可能走了一段时间，然后发现走有一方走不下去，然后就要离开、嗯、然后可能有一方觉得我觉得没事啊，然后可是就是这个别人的想法不见得是你的想法、
0: 嗯、对没错，有时候真的是放不下嘛，那能怎么办呢，是不是、
1: 嗯、
0: 不过这个乐团请传哥帮我们介绍，我们对这个乐团就比较稍微陌生一点呢。
1: Bob Brummels 是美国的一个摇滚乐团、
0: 哦、
1: 其实一样的都是在60年代那个 时代啊，就是像 Beatles 啊这些英国乐团在美国大行其道，所以很多的这些美国人他也开始去做乐团，也是按照那样子的这种啊行这种音乐曲风，
0: 嗯哼嗯哼，对，我觉得所以我觉得他这首歌感觉就跟 Beatles 的那个音乐曲风很像，
1: 其实很像的，
0: 很像、
1: 嗯、我们上一集也讲过，其实就60年代差不多就是都是这样子的声音、
0: 嗯、
1: 所以有时候甚至会有一点就是说哎好像这些团都差不多，就很难分辨
0: 对
1: 谁是谁，
0: 对对对 对，
1: 反正就是说那个特色就没有了，
0: 是，
1: 但是你别说、啊、因为那个年代来讲他们在这个部分来讲也都是在一个就是说因为毕竟、啊、当时是就这个也是一个摇滚乐团，
0: 嗯嗯，
1: 那大家对摇滚乐的这种认知到底摇滚乐该是什么样子的
0: 一个样态、
1: 啊、包括他们就是说这个声音的呈现方式啦，要唱什么样的歌词啊，
0: 嗯哼，
1: 或是旋律要怎么样啊，其实都还是算是一个摸索的一个阶段、
0: 哦、摸索期，
1: 对，因为是我们之前也讲过50年代中后期摇滚乐才开始大行其道，
0: 对、
1: 啊、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其实很多类型的摇滚乐都出来，可是到底哪一个是才真的就必须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大浪淘沙哈、
0: 嗯，
1: 然后去无存精之后、
0: 嗯，
1: 然后市场肯定之后才，才哎觉得说哦，这个也许这样子的这种风格，才真的是啊某一个乐团他们这种方式才是真的是市场所需要的。
0: 是，
1: 那 Beatles 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0: 一个标杆在那里了，对不对？所以呢，当然也引起了很多不同的一些乐团竞相效友哈、哦，那么跟着一起的、
1: 嗯、
0: 不能讲模仿了，就是参照他们的一种演出跟曲风的方式。
1: 因为因为他们一出来之后，对不对？又造成所谓的 British Invasion，、
0: 嗯、
1: 就是所谓的英伦入侵。
0: 英伦入侵，
1: 那大家就觉得说，哦，市场会一下接受这样东西，那大会一窝蜂啊，有跟风，
0: 对，
1: 哦、就觉得哦，这样子应该是对的，
0: 嗯、
1: 这样，
0: 嗯，
1: 那以至于说有些人就是说他想要模仿，但是就失去了他的自己本身的个性，因为也许你只是觉得啊、哦，这样子是会卖钱，这样子是好像大家会接受，那我们就跟着一样学这样，
0: 嗯，
1: 可是就是毕竟所谓这个路遥知马力，如果你说在后续你的这个乐团它的这个发展，你不再有这个新的想法、创意、创新的东西作品出来的话，你也就慢慢就被淘汰了。
0: 没错，不过刚才这个传哥讲到了这个所谓的英伦入侵，我觉得那个时候呢，也主要也是因为英国毕竟从早期的最早的这种古典音乐的这种洗礼熏陶之下，跟这种美国其实基本上它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它所受到的年轻人所受到的音乐的洗礼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做出来的东西也跟着就不一样。
1: 当然了，因为欧洲毕竟就是说它的这个历史啊，文化历史是底蕴是更是比较不一样，
0: 比较不一样嘛，对不对？
1: 对，
0: 嗯。
1: 但是就是说有时候这个不同文化的碰撞都会产生一些新的火花、啊、我觉得这个就是说这些英国乐团啊之所以造成英伦入侵，也是因为就是说他们也受到美国的那种啊摇滚乐啊比较传统摇滚乐影响，最后他们自己也再去融合之后碰撞有新的火花，那以至于有新的啊，这种音乐形式
0: 出来嘛，
1: 对
0: 不对？也就是跟着会不一样了哈。好，我们来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三首歌。
1: 好 ，Aaron Neville，Tell It Like It Is。

0: 我觉得啊，这首歌啊，真的略选短了一点，因为这首歌听起来很舒服，然后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哦。因为这首歌听起来就跟前面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个曲风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很舒服的一首歌曲。
1: 因为没有办法，就是在60年代的时候，这个是 R&B 啊 ，Aaron Neville 是一个 R&B 的歌手。
0: 是。
1: 那当然就是他的声音是很有特色啊，
0: 对，
1: 非常好听。那但就抒情歌曲来讲，就以那个时候抒情歌，基本上标准就是像这个样子，
0: 两分多钟、三分
1: 钟，
0: 三分钟，
1: 他也没有太多的乐器的这种
0: 呈现，
1: 编曲的呈现，
0: 啊
1: 那主要还是一个以他的唱为主。
0: 可是他唱的真的很好，我真的觉得他唱的真的听起来就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他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
1: 美国人，美国人。
0: 哦，他是美国人，
1: 黑人所以以那个时候来讲啊，就是。美国呢，在就60年代，英国强的是乐团，然后美国的强的是像这种专门唱 R&B 的，这种黑人歌手，或者是黑人男生女生组成的那种所谓的这种合唱，
0: 合唱
1: 合从合唱组合。
0: 哦，原来如此，就等于说是有不同的特色，英国有英国的特色，这个美国有美国的特色。
1: 对，当然美国也有一些很多的这些乐团，但是大部分就是说属于那种乡村的很多，或者是那种比较南方摇滚
0: 南方摇滚的那
1: 种，然后就是之前我们讲那个唱跟混有鼻音
0: 鼻音的那一种。那个 Alan Jackson 也是那个年代出道的嘛，差不多也是，因为他应该可以说是南方乡村摇滚歌男歌手当中的代表人物。
1: Alan Jackson
0: 就比较后面了，
1: 比较后面的
0: 那这个还是他们的这个前辈呢。好，那这首歌在讲什么呢？
1: Tell it like it is， 意思就是说的要你要真的说出来，就是你真的是那个意思啊。
0: 对啊，
1: 对，说出来就是不一定啊，你知道在英语里面就是说他们就会有时候说他说真的 literally 就是说我是说真的，因为他们有时候讲出来的话都还不一定是真的你知道，就是说那个在表达上面，如果你说强调说我就是这个意思，就 literally 那就是说我就是这个意思，
0: 我就是这个意思，
1: 真的是这个意思。
0: 因
1: 为有时候他们有些语言就是也许只是随口一说或者是应付这样子那不见得就是真的。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所以才会有听者言者无心，
0: 听
1: 者有
0: 意
1: 对不对？那意思也就是说在这个感情当中他希望就是说你所说的这是你真实的感受，
0: 你真实的想法，你
1: 真
0: 的是你
1: 想
0: 法，你真实要这样子告诉我的
1: 然后你要说出来就是你真的是像是你的感受一样
0: 这首歌曲真的还蛮特别的，跟我们说前面两首歌曲的歌曲的内容所讲的内容呢是不太一样的
1: 是的，
0: 完全不一样，虽然都是跟述说有关了，但是呢这个述说呢它也可以发展出不同的一些情绪出来好，来我们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我们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
1: 好 ，Rufus and 这个 Shaka Khan， 这个 Tell Me Something Good。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小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个阶段、那么刚才呢在最后一个第一阶段呢最后一首歌曲啊、我觉得那个那首这首歌曲听起来很轻快很舒服、这是一个
1: funk， 这是属于 funk 的曲风
0: 哦 funk 的曲风、大家记住了，这个叫做 funk 曲风，
1: 放客啊，
0: 放客曲风。不过这是男女对唱吗？好像也不太像、
1: 不是、这个 Rufus 是一个美国的这个灵魂乐的乐团，
0: 是，
1: 然后他们这个主唱，他们这个乐团这个的特色就是他们有一个这个女主唱，叫 Chaka Khan对，他是在那个时候来讲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这个唱funk 的一个乐团当中的女歌手，
0: 女歌手哦、所以她是这个女歌手跟这个乐团合作，
1: 算是就是说这个女歌手是从这个乐团出来的
0: 啊、
1: 对，但是她的这个就是说她就是说这个乐团呢用了她这个女主唱之后，是也让这个乐团就是跟着就是觉得就是他们是音乐做得很好，那歌唱得好的还是这个女歌手小乐康，他后来他也曾经跟 Whitney Houston 一起翻唱他那个叫 I'm Every Woman 的
0: 啊，对，你刚才一直在讲这个名字我就觉得好耳熟、
1: 对对，他就是后来这个 Whitney Houston 翻唱他的 I'm Every Woman
0: 啊，
1: 原唱是他
0: 原唱是他，后来 Whitney Houston 才重新翻唱
1: 、但是也邀请他一起出现在他的MV 上面
0: 啊，这样子哦，其实也蛮不错的，难怪我刚才听这个名字，哎，很熟悉的一种感觉啊、那歌曲的内容呢
1: ？Tell me something good 的意思就是说啊，要跟我说，就是这个一对，就是说情侣伴侣之间呢、有一方当然就是说啊，希望你说跟我说的，在就是说表达情感上面。就是一定要是说的是我想听的，我喜欢听的比如说是啊，你真的告诉我你的内心的真实的想法，或者你表达你对我的爱意啊，对
0: 啊，
1: 不是说他没有那么直接讲 tell me you love me 这个就太直接了，那可能说 tell me something good 也就是有时候就是讲说哎。说点好听的来啊对不对？说点我想听的话，这样的意思。
0: 哎呀，这首歌还真的有趣啊、OK， 好，其实有时候我说真话，这个男女朋友啦、夫妻之间啦、说真话伴侣之间啊，有时候说点甜言蜜语啊，对对方来讲，其实也可以有感情加温嘛。
1: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0: 、不会很直接说哦，我爱你，你爱我，这种太直白了，对不对？讲点好一点的，
1: 就少了一点想象空间，
0: 是不是？
1: 或者说。啊，好啊，然后或者说告诉你爱我，有时候太直接，人家会不好意思，对
0: 对
1: 对啊，那我就一下马上讲说哦，我爱你，这样那就没就少了一点情调，
0: 没有感觉，
1: 对
0: 对不对？
1: 那如果说哎，来说点好听的啊，
0: 对，
1: 以前有首歌不叫是这个，加多一点点，
0: 就多加一点点。
1: 确实你不止一两年，你对我不算不爱恋。
0: 对。
1: 为什么我总觉得呀，缺少那
0: 一点
1: 点？
0: 哎，
1: 缺的不是脂粉线，少的也不是什么红的线，只要是你在口头上对我加多一点。点点呀，哪怕是对我不疼不爱又爱恋。
0: 哟
1: 你看这个多老的歌，你看我们都会唱。
0: 你怎么会唱这么老的歌啊？
1: 哎呀，
0: 我的妈！
1: 都从小就是听爸妈他们在唱的
0: 啊，
1: 你也去学去，很朗朗上口。
0: 对。
1: 可是你要知道，这种歌都是讲难听，就是如果以这种方式，大家都会觉得有点土。可是其实也是一样。他意思也就是说，我不缺钱，
0: 对，
1: 我也不缺什么，
0: 我什么不缺，
1: 那个、对，但是我、我希望就是说你在嘴巴上要加多一
0: 点
1: 点，
0: 嗯，
1: 所以再讲一些让我想听的话，我们这个感情里面啊，
0: 才能够加温嘛，是不是？
1: 对，所以意思也是一样，所以中外古今皆然，
0: 皆都一样的了啊、所以呢，还是我们那句老话哈、这个彼此之间呢，讲点甜言蜜语，其实呢，可以让你的感情能够加温的。
1: 嗯，
0: 不过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啊，真的可以说是加温加到爆炸。这首歌我好喜欢，
1: 对对对
0: 来、我们介绍一下
1: Lobo 的《Don't Tell Me Goodnight》。

0: 有没有？这首歌就是好听。
1: 嗯，
0: 我们灰狼哥哥出现了，基本上他就是一个标志。
1: 哦、那七零年代在大学生、高中生，我想他的歌真的是，哎，一定是大家会。就是拿出来就是讨论的歌，
0: 对，没错没错。
1: 开舞会一定会都是要用他们的歌，
0: 一定要用到他的歌，而且他唱情歌，我觉得就有一股怎么讲，特殊的情感的魅力。
1: 就是，
0: 就是很会唱情歌就对了。
1: 对，就是那种就是感觉上就是那种谦谦有礼的、斯文啊、
0: 对，
1: 相貌斯文的那种男生会唱的歌，
0: 就跟我很像就对了啦。
1: 啊。对，一直都是。
0: 哎，你哦是什么意思？你给我好好讲话。
1: 我对啊，我说哦，一直都是啊。对对。
0: 哦，这样子。哎，
1: 只要我讲的不够好听吗？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不过灰狼，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过了，他的一些歌曲。大概七零年代，像我们那个年代，基本上对灰狼应该都不陌生了。
1: 哦，就是那个年代，民国六十几年那个时候，反正大多数就是。喜欢听音乐的这种人一定知道他的歌的。
0: 对对对对对对，他除了这首歌很红之外，我记得还有另外一首歌，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介绍过。
1: How can I tell her about you 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上上级
0: 的时候，我们介绍过他的歌嘛？对，
1: 就是这一集的诉说。啊，这个单元啊，主题诉说开始就也有他的歌，
0: 也有他的歌嘛，对不
1: 对？但是那个歌就讲的有点让人家觉得。他是渣男
0: 对，那首歌蛮渣的，但这首歌应该不会那么渣吧？
1: 哎，小渣
0: 哦，还有分大渣跟小渣。OK，
1: 哎，为什么小渣？
0: 为什么呢
1: ？Don't tell me good night， 就是啊，别跟我说晚安，因为我想。对不对？
0: 我跟你想要跟你长相厮守。
1: 不是，我想我不想让你睡。
0: 哦哦，
1: 我不想让你睡觉。我希望就这个晚上是啊，可以，对不对？彻夜，
0: 我们促膝长谈。
1: 促膝长谈。
0: 对呀，好事。
1: 或者是有更深入的那种激情。
0: 嗯，有道理哦。不过我觉得这首歌曲也可以说是这个灰狼先生他的代表歌曲之一了。
1: 嗯，非常具有代表性。
0: 对不对？好，这个传哥有唱过他的歌吗？
1: 哎，坦白讲，我们当然就是说念书的时候啊，就是因为学英文嘛，然后他的歌又好听，就想
0: 是、
1: 哎、要唱他的歌，有时候也许可以啊，就是。骗骗女孩子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这首歌你有练到？
1: 我们有练过，但是后来我就觉得，哎，这个歌太拔了，就是这种，因为你知道，就是听唱这种歌，要让人家感觉啊，你是很斯文的样子。
0: 嗯，
1: 我们自认为不够斯文。
0: 不会啊！
1: 哦，
0: 你用声音去迷惑啊！
1: 哦，
0: 对呀、啊，就像我用声音去迷惑听，
1: 越讲越不对了。
0: 对，越讲越不对了。
1: 迷惑可以，但就是啊，你用耳朵听就好，不要眼睛看。
0: 哎，这样好像也不太对哈、哦。不过这首歌，我相信应该也可以说是标准的情歌了哈、
1: 哦。
0: 那大家其实我觉得可以一听再听哈、哦。
1: 嗯，
0: 好，来，我们来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下面一首歌哈。
1: England Dan and John Ferd Collie, Just Tell Me You Love Me。

0: 不晓得传歌哦，会不会有跟我同样的一种感觉哦？就是这种好听的歌就觉得好短哦。我觉得这首歌跟那我们罗伯先生那首歌一样，都好短。
1: 因为就是说，在70年代很多这样子的类似的这种抒情歌曲啊，
0: 嗯，
1: 因为它就是主要是强调那个就是啊唱歌啊，就是讲的就是歌唱，就是这个歌当中的。啊，歌词的意境跟就是比较柔美的啊，就是情感丰富的旋律
0: 是，
1: 所以他不强调整体，就是说，哎，有时候我们现在一首歌的啊，前面编曲编得多
0: 铺陈
1: 铺陈，然后再到进到歌，
0: 嗯，
1: 然后中间又有这个间奏，
0: 对，
1: 啊，最后还有一个什么尾奏这样，
0: 嗯哼，
1: 他在那个年代，尤其是情歌，因为你是要强调就是他。注重的是他的唱的部分，
0: 唱的部分，对不对？
1: 哎，
0: 嗯，
1: 那所以就是要减少其他的这个，就是这样才会专注在啊，大家就是听着歌啊，这个人唱的这个歌。
0: 对，没错。所以其实这首歌真的也是我们应该这么讲，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歌了，
1: 1980年代
0: 的歌嘛，
1: 嗯，
0: 对不对？那个
1: 英国人的 John Fur Collie 他们其实在70年代中期有很多这样子的这种啊好听的抒情歌。
0: 这个是一个对唱歌。
1: 没有，他们是两个男生的组合，
0: 两个男生唱情歌哦，
1: 啊，哦，不是互相唱啊，是唱给别人听。
0: 那可以，两个人互相唱，
1: 不要那么思绪不要那么飘的那么的深入。
0: OK， 其实像这种在1980年代这种男生跟男生的组合，像 When。
1: When 吗？
0: 还有那个
1: 什么？还有那个 Hall and Oates 啊，
0: 对 ，Modern Talking
1: 啊 ，Modern Talking， 对，其实蛮多的，
0: 都蛮多的这种两个男生的组合嘛。
1: 哎，
0: 其实他们也是一个男生组合，还是说因为这首歌曲而？
1: 没有，一直都是两个人呢，啊。
0: 哦，所以他们没
1: 有介绍过他的作品呢，
0: 啊。哦，真的哦，
1: 嗯，
0: 因为我对他们两个真的有点不尊重，
1: 那个
0: 年纪大了嘛。
1: 啊，对不起，我也年纪大了。
0: 他们有独自发展过吗？
1: 没有，一直以来都是就他们两个，
0: 就是他们两个人的主唱。
1: 哎，
0: 哦，真的，哦，
1: 嗯，
0: 而且他们好像这个，80年代应该算是 disco 风潮的后期了吧？
1: 嗯，
0: 对，
1: 对
0: 不对？哈，哦，所以而且是这种抒情摇滚的歌曲呢，开始慢慢大行其道，开始慢慢走了。
1: 抒情摇滚当然一直都是有啦，
0: 一直都是有，
1: 哦，但是就是说他们两个的，
0: 嗯，
1: 因为他们最主要就是说的特色就是。这个唱功很好
0: 哦，
1: 嗯，
0: 以唱功为主，
1: 对，
0: 嗯 ，OK， 喜欢听好声音、喜欢听唱歌的这个朋友呢，你可以选择他们两个的一个搭档组合啊，
1: 嗯
0: 哦，他们还不错。不过应该这个应该就是标准的情歌了吧？
1: 对啊 ，Just tell me you love me， 这就是说什么都别说，就只要你告诉我你爱我就好了。
0: 哎，刚刚我们所听到的那个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Tell Me Something Good
1: 啊，
0: 哎，好像又不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对不对？
1: 嗯，对啊，当然就是说女生哦，可能就是比较含蓄嘛。
0: 嗯，
1: 毕竟刚那首歌 Tell Me Something Good 是一个女生唱。
0: 对。
1: 对，那可能在那个年代来讲，女孩子还是不会去主动要求啊。比如我们再回到刚刚那个歌讨论。
0: 是。
1: 啊，就是意思就是说，不要说。如果女生讲说告诉你爱我，
0: 嗯，说你爱我，
1: 对，
0: 太直接，
1: 这个女生就是会，男生就会啊啊，好像说你在撒，
0: 对，
1: 怎么讲呢？
0: 泼妇撒劫，
1: 哎，泼撒泼，对吧？
0: 嗯，
1: 就那就觉得好像女生不够，怎么讲呢？
0: 不够温柔
1: 委婉，
0: 对不对 ？OK，
1: 你告诉我一些，说你如果讲说哎，告诉我一些好听的，哎，
0: 嗯，
1: 可能就。对不对？
0: 比较好一些了，
1: 比较好一些。
0: 对对对对，委婉一点。
1: 而且女生就怎么好意思说，哎，告诉你，你跟我讲你爱我。
0: 嗯哼。
1: 对，那女生就觉得说，哇，那会让人家觉得啊，你好像没什么价值。
0: 没什么价值。
1: 对，
0: 嗯，对。
1: 那你说，假如说告诉我一些好听的，
0: 嗯，
1: 那就不一样。
0: 不过反过来这一句话呢，基本上就这首歌呢，它就表现的比较直接一点了。
1: 对，
0: 你只要告诉我你爱我就好了。
1: 对，就男生的话，也许。哦，比较合适一点，
0: 比较合适一些嘛，对不对 ？OK， 好，
1: 嗯，
0: 那接下来呢？哦，这位好久没有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了耶。
1: 好 ，Madonna。 啊 ，Live to Tell。
0: 哎，这应该也是1980年后以后的作品嘛，对不对？这个 Madonna 其实在当时说真话，在当时呢，还有另外一位哦，讲到 Madonna 就一定要讲到 Michael Jackson， 在当年呢，他们两位应该就是霸主了，席卷全球、哦，
1: 男生女生的代表人物，
0: 代表人物嘛，哈，很重要的，而且在当时呢，音乐的推手就靠他们两个了。
1: 就是算是指标性人物嘛，
0: 对，指标性
1: 行业的一个，就是说就像现在譬如说对不对，就这个大联盟啊，大家讲的这个大谷翔平
0: 哦，指标性人物，
1: 指标性人物，
0: 对对对对对对、
1: NBA 可能就讲是啊 LeBron James
0: 啊 LeBron James 对，
1: 标杆人物，
0: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马丹娜其实也是一样、
1: 也算是，也算是，
0: 那当然在当时呢也备受争议了哈、那有一些歌呢，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做过，他有些歌的确也是有很多的一些讨论的空间啊、
1: 比较就是说离经叛道，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当然就作为歌手或者唱片公司，只要你就是不是说很严重的那种个人的道德上面的缺失的话，其实那是言论自由嘛。
0: 对，
1: 我表达我的情欲。
0: 对。
1: 我表达我的观点。
0: 观点，又有什么不对呢？
1: 对，又这样有什么不可以？
0: 是，没错。
1: 当然就是说，因为它毕竟是，是属于这个娱乐业，然后娱乐产业，而且是属于这个会传播，不光是听觉，还有视觉啊、大众。那当然就是说。对一些味道人士来讲，哇，你这个太露骨了。
0: 对，会这样。
1: 对，那可能大家就会有一些争议。
0: 对。
1: 但是坦白讲，就是对唱片公司来讲，或者娱乐圈来讲，就是有争议，就是有话题啊，
0: 对，
1: 有话题，哎，大家就会关注啊。那有关注，那可能就会有。就
0: 会有收入啊，炒作起来了，对不对 ？OK。不过他的这一首歌曲应该没有太大的争议性了吧？
1: Live to Tell 也对，基本上这个歌就不像他其他我们什么我所知道 Like a Virgin 啊，或是这个 Papa Don't Preach
0: 啊，这些，对
1: 对
0: 对。
1: 他这个歌意思说，当他经历过一段这个创伤或者是一些磨难之后，他要为了要让这些让大家了解他这些经过创伤，还有那种折磨之后的那种感受，他要就是要再告诉自己要坚强起来，然后让之后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些他自己的这些创伤的故事或者体验。
0: 哎，那这首歌曲其实跟我们今天前面所介绍的所有的歌曲，今天我们大概都讲的都是情歌为主，但最后一首歌曲却完全不一样，跟前面的几首歌曲的歌词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1: 这个当然有很大的一个关联性，是因为年代不同了嘛。前面是70年代、60年代的歌，那可能都所谓的这种表达，只是为了表达心里面的比如说情感的感受而已。那这个就是他的。就说要去
0: 经历，
1: 对真实的经历啊，而且甚至是痛苦的那些经历，
0: 那个
1: 厚重度又不一样
0: 啊、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觉。
1: 不只是说我爱不爱你，而是说我曾经经历，因为生活当中很多的问题，然后经历很多不堪的一些这种痛苦的。我要坚强的，因为要让自己在这些磨难。或这些体验当中成长，然后甚至我能够继续的活着，然后跟大家来分享这些，
0: 对，
1: 那这样才可以对大家有所，就是说，怎么讲呢？因为你听到别人的有时候一些体验，
0: 人生故事，
1: 人生故事，也许会给你有些启发。
0: 对，我觉得这首歌曲就重点也就是放在这里哦，希望大家呢能够呢去更清楚的知道我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啊。好了，那因为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也只能够进行到这边了。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早传
0: 共同组织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4: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川普总统在昨天表示，美国已经准备好随时再一次攻击伊朗，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行动不会持续太久。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告诉媒体说，伊朗正试图制造一枚能够投放水雷的火箭，美国已将其摧毁。他说，伊朗一直致力于恢复雷达和飞弹系统，而这些系统也是美军打击的目标。他还指出，他说，我们摧毁了他们试图在科莫兹海峡沿线所建造的所有新设备，有些用于防疫，有些用于攻击。川普还说，我们昨晚所炸毁的可不只是他们的雷达，昨晚的攻击非常猛烈，我们已经准备好随时再一次攻击。另据报道，日本冲绳热门度假胜地发生了恐怖的纵火案。冲绳县北谷町一间临近海滩的饭店在上个月15号的凌晨发生了火灾，造成了多人受伤，其中一名住客一度陷入昏迷。警方随后锁定独自赴冲绳旅游的32岁的美国籍嫌犯罗伯森，并在9月1号依照纵火和杀人未遂罪名将他逮捕，在今天已经移送纳巴地方检察厅来侦办。综合日媒和美军《星条旗报》报道说，这起火灾是发生在8月15号凌晨大约3点30分，正值日本玉兰盆节的旅游旺季，位于北谷町的汉比度假饭店突然窜出了猛烈的火势，包含嫌犯在内，当时饭店内共有19名住客。由于事发于深夜，许多人在睡梦中措手不及，大火导致饭店部分设施被毁，并造成了多人受伤。其中一名来自大阪府的50多岁的男性住客，因为吸入浓烟，一度因为一氧化碳中毒和急性 呼吸衰竭，失去了意识，被紧急送医救治，目前仍然在当地医院。

和急性呼吸衰竭失去了意识，被紧急送医救治，目前仍然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火灾发生当下，隶属于美军陆战队第三远征军资讯群的25岁的一等兵马丁尼兹冲入火场，逐一敲门并大喊失火了，警示熟睡中的住客疏散，随后更是协助救援人员救出了该名受困且意识不清的大阪男住客。美军第三远征军发言人汤马斯中尉表示，马丁尼兹因为英勇救人的表现，目前已经被推荐获颁海军与海军陆战队嘉奖勋章。案发后，涉案的罗伯森随即逃离了现场。6天后的8月21日，他又因为闯入莆田市当地的复合式建筑物，被警方以涉嫌侵入住宅当场逮捕。罗伯森被捕时矢口否认犯行，他声称只是因为门开着才进去的。然而警方深入调查后发现，他与北谷町饭店火灾有着重大的关联。随后在9月1号在莆田警察署以纵火以及杀人未遂等罪将他再次逮捕。警方指出，罗伯森自称是观光客的身份独自前往冲绳，案发时入住的正是该饭店。至于为什么对自己入住的饭店下手，是否曾经和工作人员或其他房客发生纠纷，以及具体的纵火方式和犯案动机，目前仍然是全案最大的疑点，日本警方正在持续的调查中。另据报道，美国知名记者、作家、演说家以及女权运动先驱格洛瑞亚·斯坦能在昨天逝世，享年92岁。综合媒体报道说，格洛瑞亚·斯坦能昨天在纽约家中安详离世，亲友们陪伴在侧。斯坦能1934年3月25日出生于美国的俄亥俄州的托雷多，作为女权主义杂志《女士》共同创办人与顾问编辑的斯坦能，自1960年代末期便积极地提倡女权运动，启发好世代的女性。女性杂志早期曾经刊登了52名女性的名字，其中就包括斯坦能本人，他们都曾经堕胎，并呼吁堕胎合法化。这发生在1973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罗素韦德案之前。该判决裁定美国宪法保证女性堕胎权，但是这一项权利已经在2022年6月24日遭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正式推翻。斯坦能在1971年与前美国联邦众议员阿布兹·齐泽姆以及作家弗里登共同创立了全国女性政治核心小组。弗里登1963年出版的《女性的奥秘》被认为是掀起美国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的重要著作。2013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授予了斯坦能总统自由勋章，这是美国最高级别的平民荣誉。美国学者和女权主义文学评论家海布隆曾经在他1995年出版的斯坦能传记中形容她是女性美貌的典范，也是女性革命的精髓。

0: 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上扬 82.56， 涨幅是 1.08%， 收盘在 7749.16，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628.01， 涨幅是 1.18%， 收盘在 53689.96。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扬 366.23， 涨幅是 1.40%， 收盘在 26584.06。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夜间多云有雨，今天白天纽约的最高温度89度，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74度。明天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6度，夜晚最低温度67度。本周六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0度，夜晚最低温度64度。在本周日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75度，夜晚最低温度61度。下周一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79度，夜晚最低温度64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津为您编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 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州众议会新美国人工作组在昨天发布了一个年度的报告，统计了全美国纽约州移民人口数据，并且揭示了新移民服务资源不足等等的问题。而根据报告说，纽约州的2000万人口中移民大约有490万人，占比超过了1/5。而在所有的移民人口中，出生于中国的人群超过了40万。这个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纽约州现在有出生于外国的居民是462万1382人，另外有31万393人正处于在移民的申请流程中。在纽约市，移民人口密度最高，占比达到了 36.6%。 在移民的单一来源国中，中国排名第二，仅仅略少于多美尼加共和国，是第三名是解梅卡的两倍。母语为中文者占移民总数的 15.1%。 这份报告还指出，移民对于纽约的经济和社会贡献是非常多的。在2025年的9月到2026年的9月间，移民为纽约贡献了313亿元的州税和435亿元的联邦税，以及239亿元的房租和57亿元的健保金。移民创立的企业达到了316500间，营收是86亿元，而移民在购房者中的占比也达到了 23.2%。 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劳动年龄的移民占比是 72%。 移民还承担了 30.6% 的护士职位和 47.4% 的儿童照护职位。

但是移民群体所面临的社会资源的局限性也十分的明显，其中 47% 的英文水平有限，32.7% 的拥有大学以上学历的移民不得不从事并不需要学位的低技能低收入职业。在收入分配中 ,15.4% 的移民跌落了贫困线以下，而在最新的联邦福利政策下，73万拥有合法身份的非公民人口面临失去基本社会保障的困境。针对上述问题，报告总结了州议会在过去一年内通过的相关立法、预算以及未来仍然需要努力达成的目标。在移民社区保护方面，州议会完成了禁止地方执法机构和联邦移民官员合作，禁止移民执法人员蒙面以及禁止执法人员进入敏感地点等等的立法。在财政方面，州议会促进州政府增加了对多语言的服务、移民法律服务等等领域的拨款。未来的重点工作则是包括推动扩大税收减免范围、劳工权益保护以及住房和法律服务补贴。州议长西施提表示，虽然面临联邦政府的这个管制，但是州议会仍然会克服阻挠和困难，帮助移民社区争取更多的资源。新美国人工作组的主席弗雷斯特则是表示，下一个年度将会致力于向移民社区投资更多。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美东时间下午4:26，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纽约市议长朱曼宁在今天和多名市议员向911遗址献花，以纪念911事件发生25周年，同时宣布向911纪念及博物馆拨款100万元，用于青少年的课外教育项目。朱曼宁和市议员团队在当天早间首先在原爆点遗址广场上向幸存者之树敬献写有永不遗忘字样的花圈，然后前往纪念水池畔，将鲜花插在池边刻的遇难者姓名之上，以示缅怀。身为纪念馆创始理事的朱曼宁介绍说，幸存者之树是一株海棠梨树，在2001年灾难发生后，救援人员从废墟中将它挖出，发现这棵树虽然树枝和树叶已经被焚烧，但依然存活。后来经过细心的养护，重新焕发了生机。当局将它移植回原爆点，意欲就是重生。911纪念及博物馆收藏了大量的911灾后废墟和残骸的实物，以及事发前后大量的照片和书信文物，辅以多媒体技术和精心设计的展览动线，详细地还原了911事件当天的历史，如今已经成为纽约人重温历史、外来游客不可错过的一个参观圣地。而根据市议会的新闻说，100万元的教育资金将被用于为全纽约市的公校生以及8年级学生为重点的这个提供人工导览、自助导览和虚拟校外教学，并为教师和其他教育工作者提供培训。在这一笔资金的赞助下，未来纽约市的学生团体在参观博物馆时将能够获得免费的语音导览服务，官方还将开发911周年数位学习体验的项目。朱曼宁和911纪念及博物馆总裁兼执行长希尔曼都表示，在25年的时间内，后911世代已经长大成人，他们不像长辈那样亲自经历和见证过那一场灾难，但是这一段历史不应该被忘记。除了朱曼宁外，华裔市议员庄文仪、黄敏仪、黄友新以及华人社区交往较多的李林达和克里斯南等10多名的明代都参加了献花仪式。仪式后，议员团队前往纪念馆参观。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曼哈顿华埠市警五分局在昨天举行了警民会，局长林伟斌表示，在近期辖区内出现了针对亚裔长者的诈骗案，一名受害者遭骗走大约20万元现金和珠宝，嫌犯已经在当日民警会开始前被抓了。警方提醒说，骗徒啊，会先和受害者攀谈，套取家庭资料，再以亲人将遭遇危险等等的这些说法，制造恐慌，就使受害人交出财物。林伟斌说，这一类的诈骗主要是瞄准亚裔长者，嫌犯本身也是亚裔，受骗和骗徒原本是互相不认识的，但是会先以普通话来搭讪，在交谈的过程中询问家中的人口，有没有子女等等的基本资料，待掌握了一定资讯后，再利用这些资料编造一个故事，令受害者相信他们的家人正面临着危险，要求本人或是家人交出现金、珠宝等等贵重的物品。一位警员赖俊浩就举例子说，骗徒啊，可能先声称正在找医生，或提及受害者女儿有健康问题，随后呢，逐步询问她的家庭状况，掌握受害者有女儿、丈夫等等的资料后，再反过来以这些资讯来恐吓对方，声称他们的亲人会受到伤害，借此要求交钱。警方提醒说，骗徒之所以能够说出部分家庭情况，往往正是因为受害者在此前在交谈中透露过，并不代表对方真的掌握他的家庭状况。

在这里，林伟斌表示，警方在当天的警民会开始前，就拘捕了一名涉嫌参与相关诈骗案的嫌犯，所以他呼吁居民，特别是长者，不要因为对方声称亲人有难，便急忙和交钱，遇到陌生人，询问家庭成员财务状况，或是要求交出珠宝现金的时候，你首先要想到的是，就是提高警觉，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报警。会上他们还提到另外一类冒充政府部门或是警察的电话诈骗。赖俊浩表示，有人利用看似是来自警局的电话号码致电受害者，声称对方涉及刑事案件需要接受调查，继而要求付款。警方提醒说，政府部门不会在电话中要求民众立刻提款、汇款、寄支票或是购买礼品卡，如果你遇到这样的说辞，一定是诈骗。若涉及到正式的调查、欠税或是法院的程序，通常会有可供核实的正式通知和处理方式。五分局辖区最新的罪案数据显示，过去近一个月共有112宗主要罪案，较去年同期103宗是增加了 8.7%， 其中抢劫由17宗增加到了23宗，上升 35.3%， 入室盗窃由7宗增加到了11宗，上升了 57.1%， 重大盗窃由45宗增加到了57宗，上升了 26.7%。 在这里，林伟斌表示，虽然主要罪案这一数字仍然高于去年同期，但是最近一周已较去年下降。在这里他并提醒居民要留意手机、手袋、银行卡等等的这些随身财物。部分重大盗窃案件和受害者把物品放在身边，又看手机或者是疏于看管有关，稍稍不留神，你身边的这个手袋就不见了。

我爱纽约，我是在这儿出生的，而且我也在这儿上学的。我上过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全部都在纽约。将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离开纽约，可是我只知道，如果我离开纽约的话，我肯定还会回来，因为纽约是给我家的感觉的。I love New York.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研究证实，黑色的塑胶锅铲所含的阻燃剂，它的成分恐怕会导致癌症。家里有的，要不要立刻就扔掉呢？无毒未来组织和弗瑞耶大学阿姆斯特丹生命和环境研究所，他们联合测试了203项家庭常用的黑色塑胶制品，发现多达85%含有大量的阻燃剂。无毒未来组织的科学和政策经理梅根刘是研究报告的共同作者，他说，黑色的家用产品所含的阻燃剂和电视、手机、电脑等电器品里的一样，黑色的塑胶制品尤其多，不是因为不能用别的颜色，而是因为含阻燃剂这种电器品的零组件通常都是黑色的。他还说呢，致癌化学物本来就不该使用，那么用再生制的材质制造出来的东西会让有毒化学物质更加容易进入我们的环境和我们的家里。所以他说，我们测出来很高的剂量，真的是让人非常担心。他的研究团队在化学界期刊发表研究报告说，电器品使用的再生塑料最后会被再利用于不需要阻燃剂的家用品，导致大家呀，尤其是儿童和生儿育女期的女性，大量没有必要的接触到了这些危险的东西。阻燃剂再循环使用的后果包括导致癌症、打乱内分泌、毒害神经系统、生殖系统、影响智能的发展。报告没有指明什么厂牌或是哪家公司制造的黑色塑胶产品，但是他们指出，含有阻燃剂最多的就是炒菜的那个铲子，还有装寿司的碟子，另外呢就是珍珠项链。杜克大学教授斯代普顿他说，研究结果已经明显地指出，含有阻燃剂的电器品，比如大电视机的外壳，已经被再生利用到食物容器和三餐的用具里面去了。密西根州立大学药物和毒物学的副教授艾伦说，他说，我们很难将所有的可能含有有害物质的东西都丢掉，但可以设法先丢弃让人不安的厨房用品。如果说可以暂时把汤勺换掉，或者是少用黑色的，这样就已经不错了。暂时不丢也无妨，但不要让他们接触过热的东西太久，万一要是热融了或者是变形了，就要立刻丢掉。汤勺或者是锅铲融掉变形，表示就是用了太久，或者是你放在锅里一边在煮一边放着忘了，丢掉不可惜。在这里艾伦强调说，问题厨具做出来的饭菜也是要丢掉的，所以不要可惜它。金属、木质或是陶瓷的制品都是很好的替代品，所以你每天用什么样的铲子来炒菜，那也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就是大家都提出了，专家们也发声了，那就是黑色的塑胶锅铲可能导致癌症，
所以应该立刻丢掉它。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

0: 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1: 美东时间下午5:07，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来自路透社的消息说，川普总统限制出生公民权，现在又出了新招。美国国务院提议说，要求为子女申请护照的父母提供自身公民或是移民的身份证明。限制出生公民权一直是川普大规模的打击移民行动的首要政策之一。川普最初的颁布行政命令就规定，只有父母至少有一人是美国公民或是绿卡持有人，子女出生时才能够自动的取得美国公民的身份。但是最高法院以6-3裁定这一项命令违法，认为违反宪法第14修正案的公民权条款。川普总统在8月6日另外签署了一项范围较窄的行政命令，特别针对女性赴美生产，让子女自动取得公民身份的生育旅游，并扩大了过去对出生公民权的例外规定。国务院准备推出的指引首度详细揭示可能如何执行在8月6日的行政命令。根据草案说，如果父母其中一人在美国为外国政府工作，涉及欺诈或是取得公民身份而从事商业的交易，就会被归类为敌国侨民，子女将会无法取得公民身份。而目前在美国出生儿童的父母申请护照时，只需要证明亲子关系，出示附照片的身份证件，并在申请表中勾选是否为美国公民，而不必提供佐证的文件。新规定如果实施，所有的父母或是法定监护人都必须提供美国护照、出生证明等公民身份证明或是 I-94 表格、合法永久居民卡等等的移民身份证明，供政府判定儿童是否符合新命令规定的公民身份资格。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表示，川普总统已经明确表明，本届政府将会捍卫美国公民身份的意义和价值，并确保护照审核程序反映这一项标准。路透社还说，川普8月6日的行政命令仍然可能遭到法院的阻止，代表可能因为川普最初的命令而被剥夺公民身份的婴儿提起集体诉讼的律师已经要求2名不同的联邦法官要阻止最新命令的生效。

在昨天表示，正在调查数千万张的美国、加拿大驾照在暗网兜售的报道。独立记者克雷布斯他表示，采访发现了一个暗网网站贩卖数以百万计住在美加地区民众的驾照执照数位的扫描档，已经和九人证实这些驾照的资料的真实性。 FBI 在简短的声明中说，已经对这起事件展开了调查，由于调查还在进行当中，就不便发表评论了。而路透社说，这起个资外泄的事件如果获得官方的证实，可能是北美史上规模最大的政府核发身份证明文件外泄事件之一。数千万的民众面临身份盗窃和欺诈受害的风险。克雷布斯表示，兜售驾照的暗网网站是在一个俄罗斯犯罪网络论坛刊登广告之后接到线索通报的。他也发现自己的驾照在暗网上的网站上被当成免费的样品。克雷布斯说，名称为连接的这一项服务声称握有数千万张的美国、加拿大民众的驾照以及数百万张其他的身份证件和旅行证件，还有就是数十万份的医疗记录。他表示，这个网站似乎一直为窃得信息的资料库进行及时更新，由此可见背后的集团是透过正在进行中的窃取手段取得了信息。网络安全公司威胁研究员爱德华兹表示，从影响的范围来看，这一起事件的规模堪称是前所未有。他说，过去不曾发生如此大规模的驾照外泄事件，就连他自己的驾照也出现在这个网站上。爱德华兹还分析说，由于个资外泄的情况持续的进行中，那么这一次攻击对于知名人士造成了严重的国安威胁。克雷布斯表示，总部位于纽奥尔良的身份验证服务商发言说，公司已经展开调查了。克雷布斯说，发布驾照资料兜售的报道不久之后，这个暗网就在网站上消失了。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很多长辈啊，在美国生活之后呢，都有很多想要给儿孙留下一些有价值的东西。那么如果要免税送钱给自己的儿孙，到底有什么样的方法呢？据报道，数十年来股市房地产都蒸蒸日上，使得较年长的美国人掌握了比较多的财富，年轻世代则是因为房租、育儿费用以及学贷负担所苦。许多的民众宁愿现在把钱送给晚辈，而不是留待身后让子女来继承。正在考虑这一类赠与的家庭，可以透过多种管道，在有生之年免税送钱给你的儿孙。根据法律规定，每人每年可以对每名儿女和儿女的配偶、孙子、孙女赠与最高19000元上限，不需要向国税局提交任何赠与税的申报。而报道还指出，如果30年间每年给孩子19000元，累计起来等于转移57万元。夫妇两人每年赠与38000元给孩子，那么30年间就有114万元了。如果超过了19000元免税额度，通常是需要向国税局提交 Form 709的表格，但是这不一定代表欠税，超出的部分将从终身赠与和遗产税免税额中扣减。举例来说，今年如果赠与女儿10万元，其中19000元是属于年度免税额，那么超出的81000元就要从个人终身赠与以及遗产税的免税额1500万元当中来扣减，夫妻免税额3000万元，父母需要申报赠与表、赠与和税表。但是大多数的情况下不用缴任何的赠与税。报道也还说，联邦赠与税对大多数的家庭来说都不是问题，包括做出巨额赠与的富有家庭。Form 709表格提交之后，如果没有涉及欺诈，国税局通常只有3年时间质疑申报内容。如果没有向国税局申报，3年计时便不成启动了，国税局有可能在多年之后追查可疑的赠与。更为重要的就是，孩子购屋申请房贷时，金融机构可能要求提供文件证明头期款，就是首付款，是来自赠与而不是贷款。 Form 709表格正好派上用场，主父母为孙子孙女支付合规学校的学费或是合规医疗机构的医疗费用，并不列入赠与税的计算，没有金额上限，这些支付不计入每年19000元的额度计算，也不计入终身免税额。需要注意的就是，教育豁免只适用于学费，不包括住宿、膳食、书本费和杂费。许多的祖父母非常喜欢帮忙孙子孙女529大学教育储蓄计划的存款，但其中有一项许多民众不太了解的，就是提前预存的选项。
国税局允许一次存入相当于五年年度的免税额的存款，在2026年里，每一名受益人做多可收入到95,000元的存款，存款必须要申报 Form 709的表格。另外，劳靠法案的 2.0 版本通过之后，从2024年起，529计划的受益人如果毕业之后账户仍然有结余，终身最多可将35,000元转投到受益人的退休账户 ROSRRA， 但只有存款至少5年的资金才能够转投。另外，近期之内可能需要申请俗称白卡的联邦医疗补助计划的民众要注意，申请之前5年当中的赠与可能被视为企图脱产以取得低收入福利资格。

说起纽约，有人会说，纽约是全世界最有趣的城市，因为全世界最有趣的人有一半在纽约，而另一半在赶来纽约的路上。也有人会说，纽约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城市，有无数的机会和保障等着你来发现。当你来到了这座城市，真的找到希望了吗？当你来到这座城市，真的发现保障了吗？爱上这座城市，你可能还浑然不觉。纽约的魔力，只有生活过的人才知道。纽约像是一袭流动的盛宴，而盛宴过后，给人留下了一段难忘的时光。欢迎您收听每周一到五下午4点到6点，梅津为您主持的《纽约，纽约》。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 Tech Talk 和免费网络比你想象的更危险，很多人不以为然，但是都不知道怎么样被骗的就被骗了。洛杉矶县的警局欺诈和网络犯罪科的警探日前走到社区和民众分享了他们处理的各种网络诈骗案件，其中啊就有通过微信和 LINE 等华人常用的社交媒体进行网络诈骗的案例，这是最为普遍的。而 TikTok 在后台截取的信息比你想象中的要多得多，甚至啊包括你的银行账号和密码。一位警探 Peter 就表示，网络犯罪虽然不像盗窃案件那么可视，就是能看见，但是日益成为洛县最严重的犯罪，特别是来自中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网络诈骗组织，他们是通过微信和 LINE 来进行网络诈骗的。其中有华人熟知的杀猪盘，利用人们心理的弱点，借助投资等等的理由骗取大量的现金，目前有170万这一类的网络诈骗的受害者。这类诈骗如果在24小时内报警，因为货币结算的时间差，或许还有追回的可能。所以呢，在这里鼓励大家遇到网络诈骗要及时的报警。另外警探 Peter特别提到了抖音的危害性，他说如果分级，那么微信是危险的，抖音就是更危险的。在注册抖音的时候，有几十页的用户协议条款，很少有人会从头到尾的把它读一遍，但里面包含很多不利的条款，大家看都没看就选择同意了。抖音除了获取个人的信息，分析用户使用习惯，还会在你使用电子设备登录使用抖音时，同时也会进入使用同一网络的其他电子设备。如果另外一台电子设备正在登录银行账号，银行账号和密码信息就很可能被抖音截取。你不知道抖音在截取你和使用同一网络的其他人的什么信息，所以在这里你可以说是防不胜防。在这里这位警探还强调说，免费公共网络的危害性也要提醒大家注意，提醒民众不要轻易的连接免费的网络，因为这很可能就是一个陷阱。他说在登入免费的网络时，骇客会骇进你的手机或是电脑，只有在确认网络安全的时候才能够输入重要的个人信息。定期的检查信用卡使用流水，而且每年去信用机构查询一下自己的信用报告，记录自己求诊的医生开具过的处方药，以此来对照保险的账单，避免被第三方欺诈了。

另外呢，还有一种欺诈，就是病毒软件和电邮诈骗。警探塞尔杰奥·雷斯他就提醒民众要警惕下载到病毒软件或程式，尤其不要下载那些从非官方渠道下载的软件和应用程式。如果收到有诱惑性的电邮，也不要轻易的回复和点击邮件里的链接。在点开链接的那一刹那，你的个人资料很可能就会被泄露了，你的电脑也可能被骇客害进来了。还有一些邮件呢，伪装成政府机关或是银行邮件，在点击邮件链接前，先打电话询问一下该机构是不是发了这样的电邮。商家更容易面临骇客的勒索，最好的办法是做网络安全投资，聘请专业人员定期的进行系统升级和为重要文件备份。

0: I wasn't born in the city, but I've lived in New York for the past 7 years of my life. Out of everywhere I've lived before, I can easily say that New York City feels the most like home to me. I'm thankful for all the places I can go, the people I've met, the weather, the food, the culture, everything about it. I love New York. Well, I, New York.
1: 至正庄严，雍容博大，
2: 前不见古，
3: 前不见古，
2: 后不见来，
1: 崇文厚德，协和宁远，
2: 2300年，
1: 民族文化融汇之地，地域文化荟萃之所，贯通中华文脉，照亮复兴之路，多元一体大国首都。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文物局联合推出大型融媒节目《文物里的北京》。探寻北京城之源。对于一处考古发现，更多的人可能会被出土的金银珠玉所吸引，而对于考古专业人士来说，更会在意那些陶器碎片上的蛛丝马迹。几片不经意的陶片，有可能就为人们解开一段未解之谜。北京城建成的初始，这座古都的寻源，就是要从几片陶片的发现说起。
2: 车辆起步，请扶稳坐好，前方到站是琉璃河办事处。
1: 北京西南房山琉璃河镇大家并不会陌生，107国道、京港澳高速公路、京广铁路记录着这里的发展，承载着人们每天奔忙的脚步。其实20世纪20-30年代，这里便因为周围煤矿与石灰的发现日渐繁荣起来。1945年，年轻的银行办事员吴良才到此办事，在经过一片荒地时，发现遍地都是陶片，深受哥哥中国考古先驱吴金鼎的影响，吴良才对这些陶片产生了极大兴趣。我们来听听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西周燕都遗址展陈部的主任李亮的介绍。
4: 吴良才去琉璃河水泥厂嘛，办业务的时候路过了这个遗址，然后发现了一些陶片，然后他就把这些陶片当时交给了考古学的泰斗啊，苏秉琦先生，认为这边可能是有一些那个西周的文化堆积。
1: 苏秉琦，我国老一辈考古学家，看到吴良才拿来的这些陶片，立即断定是商周时期的遗存。鉴于当时的时局，考证之事便搁置了。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0: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这些陶片为线索，在此处接下来的几次发掘越来越接近一个谜底的揭开。北京城最早建成的初始从何而起？琉璃河遗址开始进入考古学界的视野。
1: 这个遗址发掘啊，有三个阶段吧。第一个大阶段就是73年到77年，第二个阶段就是1981年到86年。我们说这个遗址很重要在哪儿？这个因为这个在西周考古发掘中，这么一个有明确的哈、墓葬区啊，包括城址啊这样的诸侯，反正是不多见。所以说这个遗址非常重要，对于我们研究这个西周封国史啊或者燕国史都很重要，然后也是咱们北京城市文明的开端吧。
0: 1975年，琉璃河遗址先后出土锦鼎和博举立两件青铜器，铭文中都含有咽喉二字，证明了现今琉璃河地区就是早期燕国都邑遗址。1986年11月，1193号咽喉大墓的发现，青铜器礼器刻河刻雷，43次铭文中命刻侯于燕，更印证了《史记索引》中记载的封少公于燕，并由少公的长子克就封等史实。而此处也正是燕都所在地，北京建成的初始也一下子推到了3000多年前的西周初期。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威在一段采访中做了这样的介绍。
2: 应该说可能是85、86吧，把主要的精力用在对城的这个寻找。但是原来就发现了有一段城墙，后来呢，整体的城的西北东都发现了，因为它这个城是南部被大石河冲毁了，所以发现了这个城址，然后呢，对城内的一些布局啊，包括城内的一些遗迹也进行了发掘，所以。那个时候呢，是到80年代前半的时候，是唯一的一个通过考古确认的建于西周早期的城址，最起码在西周初年已经建立了。
3: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

0: 早在夏商时期，北京地区就有古迹、古烟等部族聚落，但还只处于城邑发展的初期阶段。琉璃河地处南达中原、北通塞外的交通要道，东北方向出古北口，穿越燕山，联系东北广大地区；西北出南口，可直入草原。
1: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的这个大门。
0: 这里不仅是西周北方的重要军事要塞，作为西周燕国的政治中心，一座分工明确、等级清晰的都城展现在人们面前。
1: 有一个绿色的网子，栅栏下面就是城墙。我们现在这个桥仔的这个位置是哪里？
2: 这个东胜线的南段，但是被大水河冲毁了。
3: 城墙是在地面上早就没有了，你看，这就是界桩之一吧。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
2: 东城墙的北段，
1: 但是就是标志这么一个区域吧，因为什么也看不见了。
2: 它在地上早就没有了，当时在90年代挖了一个探沟嘛，探出来的时候，它是在地面保留了有60-70公分的，就是那夯土地基。
0: 这座古城规模宏大。据可考的城墙分析，古城面积比故宫小1/6，遗址总面积大概是天坛公园面积的2倍多。目前已知遗址内不仅有燕国贵族、殷商贵胄的墓葬，还有夯土台基上的宫殿区及平民居住区、手工作坊区。
2: 西周时候叫封建诸侯以藩平州嘛，这里就属于当时西周的北疆北部疆界，所以是要有人守卫这块。通过这个30-40年的发掘吧，大概是厘清了这个城址的一个面貌。城里边呢，就是布局是发现了比较大的那个夯土地基，认为那边是有大型建筑，推测就是宫殿区。在那边也发现了一些陶水管啊，还有板瓦啊，比较大型的或者宫殿这样区域的建筑才有。在它的宫殿区的西南就是一个祭祀的区域，连在一起的哈，属于比较核心的权力中心吧。在它的城址的西部应该是它的一些手工业作坊区域，当时青铜器啊还有玉器啊，特别是陶器烧造或者说铸造出来的当时就是有这样的作坊。最早的北京城，我们现在已知的肯定是琉璃河就是董家岭古城，但是也有专家认为是在蓟那边建造的，应该比燕要早一点。它是在商朝就有了，蓟呢是在史书上有记载，但是在没有任何发现。
0: 形制完备的燕国都城以此为中心，中原农耕文明、塞外草原文明、森林文明交汇而成的燕文化也在不断向四周辐射。在琉璃河遗址挖掘现场，一层层不同时期的夯土层显露出的文化信息，不仅让后人们浮想联翩，同时也记录下以此为起点的东北方向一座更壮观的城市崛起的步伐。本期节目编辑吴勇，制作梁和之，播音郭伟。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访问微博北京广播，微信建外14号，参与本节目的话题互动，线上体验文物里的北京，有机会获得博物馆门票及文创产品。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 说起梦，我们每个人呢都做过梦，真正一个梦都没做过的人是很少很少的。梦中的世界充满着奇幻，充满着魔力。多少年来呢，人们对梦的探究就一直没有停止过。那么梦究竟意味着什么？它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对于我们身体上的一些健康警讯，我们从梦中能觅得哪些蛛丝马迹呢？我们近期的健康中国节目呢，就要跟您说说您的梦了。那我们呢，非常高兴的为您邀请到了心理学方面的临床专家王凤香博士，从心理学和中医学的角度聊一聊梦存在的价值，以及它对我们健康的一些提示。好，下面就让我们先一同进入梦的世界。有人说梦是未来的预兆，
11: 弗洛伊德就曾经说过，梦是潜意识的一个舞台，它是你潜意识的一个窗口。那我们通过分析梦呢，可以分析到你的潜意识，这样呢就能够帮助你发现自己性格方面的一些缺陷，去更快的成长。
10: 有人说梦是欲望的发泄，
11: 它其实是让自己在那种特别安静的状态下，自己潜意识里的智慧调动起来了。
10: 梦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11: 因为呢，人他有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我们每天我们要必须去睡眠，那么在睡眠的时候呢，几乎每个人都要做梦。
10: 梦的意义又是什么？
11: 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边有一大块的内容，关于诗梦、占梦、梦枕等等这样一大块内容。
10: 王凤香博士将从中医和心理学的角度为您剖析梦的存在及其意义。健康中国与您一同说梦。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我们将推出说梦系列。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了心理科的博士王凤香，来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从心理学的角度，从中医的角度剖析一下梦的意义及其存在的价值。那么今天啊，我们就要和听众朋友一起开始我们的说梦系列的第一集。有人说啊，梦是未来的预兆，尤其是记忆比较清晰的梦，一定是预示着什么事儿即将发生。也有人说呀，梦是欲望的发泄，是内心潜在欲望的表达，是一些潜意识中不为人知的秘密。其实呢，大多数的时间啊，梦只是脑电波的整理，是一种能量的释放，好像我们打扫卫生一样，把一些垃圾给扫出来放在垃圾桶里，将一些用品规整好放在合适的位置。那梦呢，是一种机体的自我调节功能。梦的预示作用，欲望表达到底根源在哪里，是什么让它起效，那么它又有哪些文化内涵？在接下来呢，我们就请王凤香博士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梦。其实王博士，我对一个问题很感兴趣啊，就是您什么时候开始对梦产生兴趣的？
11: 我呢是从2000年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学心理学，读心理学的硕士。那么心理学呢，除了读理论的一些东西之外呢，其实更多的是一个自我成长，是自己的心理的逐渐的成长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呢，我就开始分析自己的梦，就是因为梦是一个我们弗洛伊德就曾经说过，梦是潜意识的一个舞台，它是你潜意识的一个窗口。那我们通过分析梦呢，可以分析到你的潜意识，这样呢就能够帮助你发现自己性格方面的一些缺陷，然后去更快的成长。那么在研究这个梦的时候呢，我发现其实弗洛伊德的理论是一块儿，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边有一大块的内容，关于诗梦、占梦、梦枕等等这样一大块内容。我的本科是读中医学的，这个时候呢，我对梦就发生了很强烈的一个兴趣，尤其是对中国文化、传统文化的梦的理论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个时候呢，我从2000年开始吧，我不仅记录自己的梦， 分析自己的梦，同时呢我去研究传统文化里边怎么样去解释这些梦，解读这些梦。这个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跟西方的这个弗洛伊德、荣格他们解梦有什么不同，探索这样一些东西。
10: 其实呢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边关于梦的传说还是非常多的，比如说像南柯一梦、黄粱梦等等，非常多的这样的内容。那在过去呢我们也仅仅是把它当作一个传说，甚至多多少少带一点迷信色彩这样的传说。那现在呢您在学习了这个梦之后，开始对梦进行深入的剖析之后，那您怎么来看待这些带有迷信色彩的这种传说呢？
11: 这些传说呢尤其是在我们远古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文字的时候，后来我们在一些记载里边有一些传说，比如说这个在《列子》里边记载了一个皇帝梦游华胥之国的一个传说。他就说呢这个皇帝他做了这个皇帝以后呢，他就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经历了十几年了，这个国家一直治理的不理想。这个时候呢皇帝呢他就宅心服行，就是说他吃斋吃素，沐浴更衣，让自己保持特别安静，特别这个清静的那样一种心态，然后目的是保持自己的心态很平和，不受外界因素影响。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得了一个梦，就在这样的状态

0: 受影响。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得了一个梦，就在这样的状态下，他就得了一个梦，梦到什么呢？梦到他自己去周游一个，就游历一个华胥国。这个国家呢非常非常好，他说那里的老百姓呢不知月生不知物死，那些老百姓不知道说生是好的死是坏的，然后呢不知亲己不知疏物，就是不知道说自己的亲人就是亲的，然后其他的这个别人或者物质物体就是远的。他在说什么呢？这些老百姓都很朴实很平和，完全回归自然的一种状态，就是没有分别心善恶是非的这样一些分别，在他那里完全回归自然。哎，这个皇帝呢就从这个梦得到了启示，然后呢重新治理自己的国家。当时呢这个列子就描述呢，皇帝垂衣裳而天下治，就是我们的衣服啊，上衣叫做衣，下衣叫做裳，垂衣裳而天下治，就是他的衣服都是下垂的，都自然下垂的。其实这个状态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你干活的时候你的衣服就会动起来了，对吧？那么你的衣服如果是垂的，这个时候是不在做什么的。皇帝用无为而治的方法，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得非常好。这个梦其实这是皇帝的一个这个传说。
1: 那但是其实听您这样讲啊，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觉，就是咱们老百姓普通的平常也会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也许就是皇帝他平时对治理国家他思虑的过深过重，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梦出现。
0: 他其实呢就是这个梦呢，一个是他通过他的常年的思考来获得这个梦，就是他其实是在自己的让自己在那种特别安静的状态下，自己潜意识里的智慧调动起来了。他在询问自己的潜意识，我应该怎么做这样一个国家，怎么样治理这个国家。然后这个潜意识告诉他，你应该这样治理。所以呢，我们这个过一会儿呢，我们从这样一个梦得到一个启发，然后我们有一种方法叫敷梦，可以再讲这个问题。
1: 有一个充足的睡眠是一天中最大的享受了，而各种各样奇怪的梦境会给我们的睡眠造成一定的影响。有的人会梦见被人追，有的人会梦见从高处掉下来，甚至有的人会梦见掉牙摔跟头等等。这些梦和我们的健康有着怎样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我们的心理又有怎样的关系？在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中，王凤香博士将通过多年的临床工作经验为您解析梦与健康，敬请关注。您刚才讲啊，就是这只是一个传说，但是现在呢从心理学的这个层面来讲，发现它
0: 其实是有心理意义，它的这个可信度可行性的。
1: 那但是我们的中华的传统文化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我们的老祖先就开始从梦里去挖掘一些东西，就是来进行占梦梦诊，来看一下它到底预示着什么样的内容。那您觉得现在那么这种东西对于现在有什么启示呢？
0: 这个梦占呢，它是我们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的一个阶段，也是人类认识自我的一个必然的阶段。因为呢人他有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我们每天我们要特别的不劳动，特意的不劳动，那就是睡眠，对吧？我们每天必须去睡眠。那么在睡眠的时候呢，几乎每个人都要做梦，无论他记得还是不记得，他都在做梦。对，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在古代他们对于科学的这种脑的科学啊，心理科学都还没有研究的时候，他是解释不清楚的。哎，人为什么会做梦啊？解释不清楚。那么这个时候呢，慢慢的他们就悟到了一个道理，悟到了一个道理去解释。他说什么呢？那么人是有灵魂的，我们除了有一个躯体之外，躯壳之外，内在还有一个灵魂。那么白天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躯壳睡觉了，但是呢我们的灵魂没有休息，然后我们的灵魂就到外边去逛游走。那么在游走的过程中，哎，他碰到了一些人，碰到了一些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认为这样一个游走的经历就形成了梦。所以呢，这个再有呢，就是我们的灵魂，古人认为灵魂是不死的。所以呢，尽管你的亲人已经过世了，那是他的躯壳去世了，魂没有。所以呢，我们在梦里边，我们灵魂去游走的时候呢，我们灵魂可以碰到那样一些祖先的灵魂，我们就在梦里就像真的一样和他在一起。那么这个时候呢，是古人去解释这样一种神秘的现象，对他的认识。

0: 识。那么这一种认识呢，尽管我们说现在来看是一种迷信的一种说法，但是呢在那个时候它大大的缓解了人类的焦虑。任何这个人类当他面临这种不能解释的现象的时候，其实他是有心理焦虑的，必须找一个解释才能够缓解他的焦虑。那么这个时候呢，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梦魂的观念，他认为是魂魄之梦，所以呢他们就认为呢，我们的魂魄如果能够经常的碰到我们祖先的魂魄的话，那祖先会告诉我们一些他的智慧的一些方法的，所以呢我们通过占梦就能够发现那么我们的魂魄究竟碰到了什么样的智慧的东西，碰到了什么样的这个大吉大凶的预兆，我们通过占梦就可以知道我们未来的生活应该怎么做，怎么走。这就是从梦魂观念发展到了梦占的这样一种行为。
1: 那其实也是我们的古人啊逐渐发展起来对梦的这样的一种理论体系的形成和解释啊。
0: 其实我们从梦的这样一种文化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我们人类的心理路程，我们是怎么样一步走到今天的我们的心理学的这样一个这个状况，这样一个发展状况的。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朴素的，非常朴素的与心理世界的一个探索思考。
1: 那今天看来这种探索和摸索的这个过程是不是也是早期的心理学的一个雏形呢？
0: 对，它可以说是我们早期的一个雏形。
1: 其实古代的那种占梦啊，就是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也不能说是一点科学意义的都没有，反而有一些我觉得还是很有道理的。
0: 其实它有一些梦其实是很有启示意义的。就算在现在我们在临床上，在这个心理临床上，我们仍然对梦非常的重视。梦会告诉我们很多很多的个人的信息，他的心理状态，他的生理状态，他的人格的一个状态。
1: 虽说啊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那但是还是很多人在夜里的梦境中会看到一些和日常生活八竿子打不着的，就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这样的人和事，还有一些情境。那这也是我们潜意识里的一种东西吗？
0: 对对对，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梦的素材存在于潜意识里边的，
2: 都是存在。
0: 我们说我们的潜意识就像一个巨大的一个信息库，那么我们存了很多很多东西，东西呢既有我们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遇到的想到的然后这样一些信息，也有呢就是荣格说的那种集体潜意识，就是我们的祖先一代一代一代遗传下来的一些东西，对黑暗的恐惧，对蛇的恐惧。其实我们可能这个孩子没有谁告诉过他黑暗是可怕的，但是他就怕黑。这个时候呢荣格认为呢这是一种遗传，也就是说我们潜意识里边储藏的信息除了我们日有所思所见的这样一些东西之外，还有那样一些东西，就是它是遗传来的，它就在我们的基因里边携带来的。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会梦到它的时候觉得非常非常奇怪，这是非常奇怪的梦的一种。那么如果是这样的梦呢，荣格就称为大梦，就是这种
2: 梦
0: 是特别有启发意义的。对，就是非常非常奇怪的灵异的我们那些梦，它是有启发意义的。那么还有一些非常奇怪的梦，就是我白天根本就没有想到为什么我会做到这样的梦。其实呢是因为我们不懂梦的语言，梦的语言跟我们现实层面的这样一个文字的语言是不一样的，那么它的象征意义可能跟你白天的这种经历是有契合点的，但是呢你不懂它，读不懂它，所以你觉得非常怪诞非常怪异。
1: 那我们的祖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梦的语言的呢？
0: 其实我们中国文化一直都是用这样一种语言的。我们中国的这种文化呢，我们叫象语言。那么这个象语言呢，它其实是用图像来表达。这个，然后呢，这个梦呢，正好是用这样的一些图像来表达。你像我们现在呢，我们随着这个人类的发展，我们发明了文字语言。但是呢，在我们没有文字、没有语言之前，还有呢，在那些动物，它没有不懂得文字，也不懂得语言，仍然有思考。那么它通过什么呢？它通过一些图像来思考，通过一些肢体的一些形状，然后其他的这个味道啊，然后这个特殊的声音啊，来交流它的信息。这一些东西恰恰是梦，它们就是相一体的，相一致的。
1: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梦的更多的内容呢，我们在下一期的说梦系列中将继续和您一起剖析。到时候呢，我们将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您做的这种梦是什么意思，它在心理学层面，在中医学角度上又预示着您的身体的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请各位朋友锁定频道，我们一起说梦。做梦了，原来和您的健康有关，赶紧看看身体怎么说。人们常常在做梦后觉得这个梦里是不是预示着什么，其实呢，做梦有可能是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不同的梦境对应着不同的身心状况，治疗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如果您经常梦到白天发生的琐事，做这种梦的人呢，睡眠浅，睡后意识还在活动。中医讲脾主意，常梦到白天发生琐事的人，有可能他的消化功能、吸收功能差一些。人睡着了，胃肠还在蠕动，消化、吸收，脾胃功能差，白天没有完成的任务，睡眠后还在工作，这样就产生了梦，可能还会流口水。针对这种消化不良导致的梦，应该注意提高消化吸收功能，临睡前也不要大量进食，梦也就会相应的少一些。另外还有一些人会做一些离奇的跟自己的生活无关的梦，梦到的事情莫名其妙，这种梦中医称为神游物外，魂不附体，有可能跟您的肝脏有关，肝藏血，血摄魂，做这些梦的人往往收不住血，藏不住魂。中医呢，一般用一些滋补肝血的方法帮助您安心入睡。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人会梦见从高楼上摔下来，看到血淋淋的场面，或者是被狗咬、被蛇咬等等。这种情况呢，中医认为有可能是肾的问题。如果肾气不足，往往会做一些惊恐的梦。对于这些人呢，中医则一般采用热性的药物帮助他们去除寒痰和淤血，另外还要根据身体的情况、个人的实际情况增加一些其他的药物。一个健康人应该是一闭眼一睁眼就是一觉，不会觉得那么累。当我们出现失眠或多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找到自己的问题，看看是不是已经处于亚健康的状态，应该积极地进行自我调理。健康中国特邀心理专家王凤香博士和您一同说梦，敬请关注。

0: 我们的机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真正的在那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1: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啊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3: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的。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4: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5: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6: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7: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在我们下半段的内容中呢，我们要和朋友们说一说青少年近视这个话题。青少年的近视这个问题呢，现在其实已经严重的困扰着很多的家长和孩子们了。因为我们经常在身边会看到有一些孩子年纪不大，小小的就挂上了一个小眼镜，当然这其中呢有一部分是先天的因素造成的，但是更大一部分是由于后天的用眼不当，还有呢用眼过度等等引起的。那么对于青少年近视，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怎么样去有效的来预防，在今天的我们的健康诊疗室节目中呢，就将和朋友们深入的探讨一下。好，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话题。
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2: 环顾我们的周围啊，有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年龄不大的很多孩子呢，他们都已经戴上了小眼镜，好像一副小博士小学究的样子。那么青少年的近视啊，那么现在有低龄化的趋势，这个问题呢不光引起了孩子们的家长的关注，同时呢也引起了很多专家学者们的高度重视。那么在我们今天的健康诊疗室这个环节呢，我们就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一说青少年的近视的防治这个话题。我们特别为您请到了眼科专家肖月莹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肖主任您好。
4: 你好。
2: 嗯，那现在我们的身边啊，其实我们经常能够看到有很多年龄不大的孩子，有的呢甚至就是五六岁、四五岁、六七岁这样的样子啊。那么他年纪轻轻的就戴上了眼镜，那这种眼镜有的是远视眼，有的是近视，有的呢是弱视，还有的呢是斜视等等啊，原因都不太一样。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呢，可以说青少年近视啊在我们周围呢非常普遍了，很多家长也很担忧，他们也呢在拼命的找原因，说我这孩子是不是糖吃多了，电视看多了，电脑看多了。那您对于目前的这种青少年近视发病率增高而且发病年龄偏低这种趋势您是怎么看呢？
4: 嗯，是这样的，小孩很小戴着小眼镜，长得本来胖乎乎的哈，戴着小眼镜就像小猫一样。但是呢确实现在看这种现象很严重。应该是这样的，就说这个学龄前的儿童啊眼睛不好，大概就是分这样几种情况。一种呢就是远视，远视应该说它是这种就是先天发育不良，就是这个眼轴它没有发育到一个正常的这样一个长度，发育的比较短。我们看东西成像，它在视网膜后面，这样你就造成一个远视，这是应该是一个发育性的。但是这个问题不可以忽视，如果你要是就是说没有发现它，硬期下去，它发展以后就可能形成一个弱视。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幼儿吧，这个视力发育它需要看到一个清晰的像，看到清晰的一个亮度，清晰的像它才能促进它眼底的视网膜视神经细胞的发育。如果他是一个远视，他看远看近实际都是不清楚的，这样呢他看到东西永远是模糊的，会影响到他眼底的发育，就是眼底发育不良。到了七八岁以后，这个人的这个眼底发育基本上就停止了，稳定了。这样的话你在这之前你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矫正，就会形成一个弱视。什么叫弱视呢？弱视的概念就是说他这个视力哈，不仅他不戴眼镜看不到一个正常的视力，比如说是 1.0， 他就是戴着眼镜也矫正不上去，戴着眼镜都不能矫正到正常的视力，我们就称作他为弱视。
2: 那什么情况下是弱视呢？矫正度数是多少是弱视？
4: 一般在 0.8 以下，矫正视力在 0.8 以下，我们都就认为这是个弱视。哎，我觉得这个弱视这个问题实际挺严重的。就是我因为现在到今天，我发现很多成年人，特别是 次来到我这做激光手术的，有很多人就是已经形成了弱视了，他就说希望能够做这个激光矫正手术来拿得到一个这个正常的视力。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你已经成年了，这种弱视已经形成了，治疗只能在七八岁以前啊，只能这个阶段。所以说如果家长你发现你的孩子视力不好，一定要搞清楚，到医院的一个就是经过一个医学验光之前要经过一个充分的善同。如果他现在存在的一个远视，就一定要佩戴这个远视的矫正眼镜。最开始可能这个戴了以后这个视力是不提高的，但是你慢慢戴它会提高。另外如果他是一个弱视，一定要进行一些弱视的治疗，比如说单眼遮盖啦，买一些那个弱视治疗仪啦，它那里面有一些什么那光栅呐，有一些什么，还有一些很简单的什么穿珠子啊，比较原始的那些治疗。如果你要坚持下去还是很有效的，就是说你远视不经过治疗，就会容易形成一个近视，就是得不到一个很好的矫正视力，终生都会是一个很差的视力。另外一个远视如果比较严重，没有经过矫正，还容易发生一个内斜，这个三个都是有关联的，发生一个内斜视。所以说有些小孩你看他有很明显的内斜，如果戴了一个很足的一个远视镜，他这个斜视的这个状况就能够得到改观。
2: 那其实肖大夫，我们在生活中呢经常会听到人家说我这个近视还分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有的说我这个是假性近视，哎，过一段缓一缓治疗一下他就能好，就能又恢复到不近视的这种状态。那还有人说我的这个近视是先天的遗传的，这个是没办法的。那像这种近视的这种种类，它的划分是怎么样的，您跟我们再说一下。
4: 近视问题呢，就是说有些小孩很早就发生近视呢，就是跟那个父母有关了，如果父母都是近视，可能它就是一个遗传性的了，先天性的这个也比较多见。这个先天性的遗传性的这个就特点呢，就是说在很小的时候呢度数就很高，就是有的小孩才五六岁就可以到600-800度这样一个近视啊。还有一部分您刚才提到那个假性的，就是用眼不当造成这个眼睛疲劳啊、睫状肌痉挛这种的这个就是说他这个应该看到这个近视是个轻度的，应该是在裸眼视力在0.6-0.8一样左右。如果这种假性的到医院去检查以后呢，经过这个阿托品的善同，它应该就是能够恢复的，恢复到正常视力。但是如果要是真性的呢，就必须要验光，要戴镜子了。这个而且要半年呢，或者一年就复查一下，因为一般情况下就是说都是每年在50-100度这样一个增长。
2: 那除了您给我们介绍的，您看远视、弱视、近视、假性近视，那么小孩们的眼睛还有可能出现什么问题呢？
4: 就还有散光了，是属于这个先天性的，先天性这个也需要矫正。因为这个不矫正的也容易形成一个弱视。那散光它这个看东西有的时候它会有重影不舒服，而且呢如果它有一只眼睛散光有一只眼没有，它慢慢呢就是有散光这个眼睛它会抑制它就不去用它，这样不用它就是说慢慢也会造成一个费用性的这样一个弱视或者斜视。所以说有散光的也一定要矫正。但是这个我刚才说这个远视也好散光也好，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他本身眼球的发育，有些人慢慢的会减轻，而且有些可以发育到正常，其实也不必要那么太紧张。
2: 情况罗列咱们就先罗列这么多啊。那么现在我们很关注另一个问题，就是当孩子的眼睛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么家长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发现，也就是说家长怎么才能够发现我们这孩子眼睛不对了，在他多大的时候要做什么检查才能够有效的查出他眼睛的问题呢？
4: 我觉得三岁左右要特别注意。三岁之前吧，你即使发现他视力不好呢，他不会配合，他首先他又不会查视力表什么的。另外你说三岁之前就戴上眼镜，哎，有点是太那个了是吧，他就自己就不太会照顾自己。就说一般应该三岁左右，现在的小孩都挺聪明的，他就会看视力表了，上下左右这个他会看了，基本上会配合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你到医院去检查验光配镜啊什么就都可以了，而且这个时候开始治疗还来得及，我觉得挺关键。如果超过6岁远视和弱视就不大好治疗了。其实因为我做医生这么多年，我觉得就是为什么有的孩子得了远视和弱视后来能够恢复到正常，其实就在考验家长，一定要看家长有没有这种细心还有耐性。因为这种远视和弱视治疗都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就是说你每年就一直要戴眼镜，每3个月半年要复查，有些弱视治疗呢就一定要坚持，就一定要坚持去做。 这样才有效果。所以就是说家长一定要付出很多，你才能挽救回来你这个孩子视力。你稍一疏忽，孩子再不太配合，那就造成一个终身的遗憾吧。我们不能说是终身的残疾，实际说其实严格说，有的人弱视视力在 0.1 左右，也算是应该算是一个终身残疾了这种。
2: 嗯，那您刚才也谈到了远视的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多的，您说这个小孩呢有可能是在发育的过程中造成了远视的这种结果，那么想了解一下，发育过程中是怎么样它就会导致远视，那我们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手段能够检查出远视呢？
4: 简单说，那个远视是一个眼球发育不够长的这个问题，它还不如近视。有一确实现在大家有一些公认的观点，远视真的就这个确实没有，我据我了解到的没有太好的解释，因为它就是一个发育的状况嘛。
2: 嗯，那发现以后家长应该带着孩子去医院做什么样的治疗？这个规范的程序是怎么样的？从检查到治疗？
4: 这个就是说应该到一些正规的医院，像民众眼科它就设了一个小儿眼科，定期有同仁呢还有那个协和的一些专家来出诊，就是它就是很规范，从最开始就很规范，一定要一个最开始一定要有一个充分的散瞳，散瞳验光剪影，然后根据情况呢给你配上合适的眼镜。另外一个呢，它会就是指导你做一些弱视训练，做哪些比较合适，现在就是市场上卖的一些东西也挺多，就是会知道你用哪些比较规范一点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再有呢，就是一定要定期复查，因为这个眼睛的度数要加减的，一般都是比如说远视它最开始是给你配的比较充分，慢慢的它要把这个度数减下来，因为我刚才说了它是个发育的过程嘛，你的眼轴在逐渐拉长了，这个近视度数就要往下减，如果你不减也可能造成的效果适得其反的，就会阻碍你自己自身的这种眼球发育。
2: 咱们这个小儿眼科和成人的眼科是有区别的吧？那么我们的孩子如果出现了视力眼睛方面的问题，是不是最好还是去看小儿眼科？
4: 看专科，对，而且你不要随便再换地方换医生，最好你这个靠牌一个医院一个医生看到底，因为他对你整个情况就比较了解了，就是因为这种治疗呢就是说大同小异，都不会差很多，但是如果你坚持一个医生呢，他会比较负责任，从最开始一直呢就是给你啊帮你治疗，直到你达到一个很改善，比较改善比较明显，目的都是达到最后达到一个正常的视力嘛，起码有一个正常的矫正视力。所以不要领着孩子东看西看，靠牌吧，老百姓讲话你就靠着牌，找一个医院找一个医生固定的到他那儿去看病复诊，这样对孩子那个最后的这个就康复比较有利。
2: 那在小孩的这些眼睛问题发生之后，我看大部分的治疗手段基本上都还是以保守治疗为主吧。
4: 远视是这样，但是近视的就方法还是有一些的，因为远视和近视它是截然不同的。近视呢它是因为眼轴发育的过长，它完全是相反的，而且是那个眼睛的前表面这个角膜发育的过突，过突，这样呢所以它治疗上也不同。就说一个是呢，你近视可以也可以是验光配镜，说实在的这不是一个治疗方法，只是说让你看清楚，保持一个那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矫正视力。但是现在就是比较流行我角膜塑形镜，在家长的帮助下他是每天晚上戴的，每天晚上睡前戴这种特殊的角膜塑形镜，它的机理呢就是把你这个眼睛的前表面的角膜往下压啊，把你这个角膜呢压得平一些和凹一些。如果你是一个就是说三百度以下的这样近视，你夜间戴了一夜以后呢，第二天早晨就能达到一个正常视力，就第二天白天可以摘掉，不需要戴框架眼镜，达到一个正常的视力，这样呢你看书写字的上学都不影响。而且有些小男孩就是不太喜欢戴眼镜那种，确实戴这个挺合适。我最近在那个他们那个就验光配镜部看了有几个小孩，他们在接受这方面的培训。他这个就是专门，他是有那个专门的这方面那个医师，他会给你经过很好的验配以后，然后给你出一个处方，这个处方呢也要寄到厂家，就为你专门特制这样一种镜片。这种镜片当然它是高透氧的了，材质非常好。就是非常合理的一种镜片嘛，基本上对你眼睛是只有好处，没有什么坏处，没有什么损伤。之后呢，他会培训你去怎么使用，怎么用，怎么摘呀，怎么戴呀，然后怎么清洗呀，而且也需要你定期到医院来复查，看你的视力确实有提高。但是这样说呢， 这种方法不能够根治你的近视，只能说它可以控制你近视的发展。因为你看，你要是七八岁的孩子，六七岁孩子就开始近视，如果你到十八多岁，八百多啊，一千多，这都是可能的，对吧？就是说到了那个时候，你说啊，那我不怕，我现在可以准分子治疗近视了，我去治近视。但是这么说，你近视度数越高，你切削的角膜越多。所以说，我就这样跟那个近视的家长说：你是真性近视了，除了那个激光手术，硬核方法应该都是不能根治的。就是说我们不是在否定什么市面上有一些方法，他那些方法只能说对那些假性近视有一些好处，缓解。就说得了近视，你现在不要想你把它根治掉，你要想办法怎么控制，不要发展太快。我个人认为这个角膜塑形镜还是一个比较有效的办法，因为它的道理就是说有道理。就是说它能把你这个啊前表面压得平一点，对不对？因为它这个控制它这个眼轴长嘛，这样呢就是说因为那个眼轴的长度一毫米就等于三百多啊，发展一毫米就三百多。哎，让他在他这个生长发育这阶段就不要发展的太快，为我们将来成年以后呢做这个近视矫正作为打一个很好的，就做一个准备吧，创造一个好一点的条件吧。
2: 那这个角膜塑形镜多大的孩子能够自己来使用？
4: 八岁呢以上的孩子呢应该自己通过培训自己应该能操作，就是一个带一个摘嘛，对吧？家长在协助帮助那个清洗了一下啦什么这个。我在那个民众那个眼光配镜部，我看有几个小孩十岁左右，他们做的挺好的，就是过啊培训以后做的也可挺好的。但是作为家长呢，就是说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一个发炎的问题。如果发现孩子眼睛红了，或者角膜有划伤了，就赶紧停下来要看医生啊，主要注意这两个环节，其他那个应该还是安全的，还是可靠的。
2: 那这说的是角膜塑形镜啊，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孩子们的家长，那么无论是您选用什么样的方式，戴近视眼镜、板材眼镜或者角膜塑形镜、隐形眼镜等等，都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在专科医生的指导之下来规范的使用，这样才是最好的办法，也是对您的孩子的眼睛最负责任的办法。
4: 我们配之前嘛，又做了电脑验光，又验光，又擦角膜定型图，然后还擦干眼，擦泪液分泌试验，看你的小朋友没有干眼，就说你有干眼也不太适合。知道戴隐形眼镜本身就容易眼睛干，所以这些都是必须擦的，就必须把这些都擦好，然后你都符合了，然后你再来设计这个镜片。而且现在呢，通过那个上次那个 OK 镜事件以后呢，现在这个镜片的这个材质这个质量提高了很多，它的透氧性。啊，它那个各种的，它那个几乎的设计，现在都比过去哈改进了很多。所以说现在叫它现代角膜塑形镜嘛。这个，所以现在呢，就是说已经被一些那个国内的一些屈光这个专家，国内一些很有名的高小儿眼科专家，还都是比较认可的，现在比较认可这种技术。
2: 好，非常感谢肖月莹大夫在今天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聊的青少年近视防治这个话题。感谢肖大夫。那么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节目，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5: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7: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8: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9: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0: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1: 很久很久以前，在广西某地有一个古老的窑寨，寨中有一位姓罗的樵夫，父亲早逝，和母亲相依为命。一年秋天，樵夫的母亲不慎着了凉，患了风寒症，整天咳喘不止，异常痛苦。樵夫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因为家中一贫如洗，一日两餐尚难保证，所以没有余钱请郎中治病。为此，樵夫很是苦恼，只好上山砍柴，希望以卖柴所得的微薄银两为母亲求医买药。一天清晨，旭日初升，霞光万道，天上飘着朵朵彩云。樵夫又和往日一样，空着肚子早早上山砍柴。在一片密林中，他挥刀砍啊砍啊，一不小心他砍中了一个马蜂窝，立刻马蜂嗡嗡乱飞。樵夫在惊慌中连连后退，一只奇大无比的马蜂追上樵夫，在他左手臂上狠狠一蛰，被蛰的地方立刻变得红肿起来，疼痛不已，并伴心悸气促，头晕目眩。樵夫孤身之影置身这僻静的山中，无医可求，而自己又不识中草药的药性，更不懂得对症治疗，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无奈之下，他只好强忍着剧痛和头晕心悸等不适，踉踉跄跄地向山下走去。走了一段很长的崎岖山路，他感到累了，于是坐下稍事休息。偶然他闻到一阵沁人心脾的水果般的香味儿。环顾四周，他发现了眼前不远处长着一团团一簇簇的青藤，青藤上结满了一只只不明的像葫芦似的野果。又累又饿的他心中一喜，三步两步走上前去摘下一只，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这种野果不仅香甜可口，而且清凉宜人，与马蜂蛰伤处形成鲜明对比。于是他突发奇想，说不定用这个清凉的果汁涂在伤口上会缓解疼痛呢。于是他把果汁往伤口上涂，很快他感到伤口处有一种说不出的清凉，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伤处的疼痛开始缓解。没过多久，伤处的红肿疼痛消失，仿佛没有被马蜂蛰过一般。惊喜之余，他便摘了好些野果带回家中，给患病的母亲当水果吃。樵夫的母亲吃了这种水果，第一天觉得清凉润喉，神清气爽，第二天觉得咳喘有所减轻。后来见这果子不但好吃，而且省粮食，并且有助于母亲的病情缓解，樵夫高兴极了，便天天上山采摘新鲜的果子给母亲吃。如此吃了一个月，母亲的咳喘竟然不治而愈，不费半点银子。母子俩喜不自胜，逢人便说这野果的神奇功效。母亲吩咐儿子大量采摘这种野果，晒干备用，每当遇上有患有咳喘病的病人，便免费送上，教病人煎水饮用，为此治愈了不少患咳喘病的人。恰逢此时，一位周游列国悬壶济世的人称汉郎中的医生行医路过此地，闻听樵夫以野果治愈母亲咳喘病之事，心中一动，亲临樵夫家中品尝这种既能充饥又能治病的不知名的野果。汉郎中还在樵夫的带领下上山采摘，随身携带，潜心研究，看能不能当药材用。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试用，汉郎中发现这个野果性味甘凉，具有清肺止咳、化痰平喘、利咽润喉和润肠通便之功效，于是便广泛地用于治疗上述病症。 由于樵夫姓罗，郎中名汉，所以后人为了缅怀他们的功绩，便把这种不知名的野果称为罗汉果。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的全部内容就结束了。您对我们今天节目的安排还满意吗？非常的希望我们能和您一同把这个节目越办越好，办成您的健康卫士，办成您的健康帮手。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3: 早安，听了没有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今天是西元2026年9月4号，星期五，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7月23日。首先，我们来关心天气。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大约在华氏86度左右，最低68度。明天星期六80到65度，晴有云；星期天晴有云，75到62度。下周一，联邦劳工节当天天气呢是晴天，气温最高79度，最低64度。下周二81到66度，晴时多云。好，我们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提要。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在脱离欧盟以后，靠拢欧盟是问题所在。川普贸易代表警告伦敦当局。美国的航空母舰林肯号停靠泰国，两名水兵在巴达雅酒后打架遭送回舰上。在印尼的森林大火已经造成邻国在马来西亚空气污染，同时空气污染考验了东协国家的气候变迁的合作计划。尼泊尔的洪灾隧道搜救遭遇到阻碍， WhatsApp 专家目前及时的来驰援，希望能够打通在讯号方面的畅通。另外一方面，德国接二连三的发生疑似蓄意破坏电网的事件，警方提高警觉，是否有国际犯罪集团所为。菲律宾指控中国调查船擅自的闯入了菲律宾所谓的经济海域区域，而民主礁附近停留大约3个星期。日本的经济新闻亚洲报道，在苹果严格的品管，折叠的 iPhone 手机初期在日产仅仅只能够有几百只。外界呼吁纳入外国人解决日本自卫队人力荒的问题，日本防卫大臣表示我们目前不考虑。美国企业界尤其是在汽车业促希望美国国会能够立法全面禁止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澳洲派出了无人机专家来驰援尼泊尔的洪灾，关切在当地36名澳洲公民的安危。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尼泊尔又传出了生还的事件，尼泊尔在工地的工头被困在隧道9天，奇迹的生还。他脱险的时候问今天是几月几号了。国际媒体报道，在中国疯抢俄罗斯的原油，远东对布兰特北海原油的溢价创下了4个月以来最高的油价，被誉为是历史上记录最多52名新加坡公民在中国遭到逮捕。可以挂4枚飞弹，增加现在可以挂6枚飞弹。美国 F-35 隐形战斗机充实内在，预估2030年以前杀伤力不断的提升。川普跟习近平在会前，美国跟中国军方先互动沟通，美军的太平洋司令会晤了东部解放军战区司令员，是否有谈到台湾，目前媒体没有透露。惠达执行长黄仁勋在今天宣布要捐款1000万美元到尼泊尔赈灾，尼泊尔财政部长表示感谢，他说这项举动意义重大。 林肯号航空母舰部署了286天以后，被媒体披露，在外观是生锈、锈迹斑斑、老旧不已，而中国的媒体讽刺他说：“美国霸权也是一样这副德性。”川普跟习近平会面以前是否姿态放软？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对中国保持乐观态度，期盼能够稳定双方的关系。川普任命新的陆军代理部长、战争部长赫格塞斯，期盼帕尼尔最后可以接棒。美军轰炸伊朗的一些据点，伊朗在伊朗当地举行一场婚礼，结果遭到轰炸，而喜庆变成悲剧，造成4人死亡，68人受伤。专家检验画面，疑似是美军直接的打击了这场婚礼。另外，在尼泊尔的洪灾发电厂有超过600人失联了，而幸存隧道的工人回忆，在洪水爆发以后死里逃生，目前又有2个人生还。美国 AI 4大巨破大宕机，从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到 Gemini 全部故障。北韩劳动党党章大修改，领导人金正恩集驾大权于一身，已经登上了权力的顶峰。南北韩和平统一表述全部删除。 WGBB AM 1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朝鲜半岛是否还要追求南北韩统一吗？南韩政府关切中国对南韩跟北韩两个国家的表述，同时川普不断的自称他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而史学家说不是这么认为。 WGBB AM 1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
2: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5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5: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5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 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6: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7: Chinese Radio.
1: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来关心在美国跟伊朗之间的战争最新的状况。美国总统特朗普川普一心一意地表示，美国在伊朗战争已经获得胜利。副总统范斯他暴露了结束冲突没有时间表，而专家分析，美国其中选举即将到来，在选举以前羞辱川普，伊朗恐怕会遭到反击。美国跟伊朗的冲突僵局迟迟没有解决，美国副总统范斯昨天在白宫记者会上说，这次冲突不该称为战争，因为实质交战早在几个月以前就结束了。他既无法提供冲突什么时候结束的时间表，也无法说明油价什么时候会降回战争以前的水准。他只强调一切取决于伊朗什么时候停止行动。而美国以2月28号联手攻打和以色列联手攻打伊朗，双方爆发冲突到现在已经持续超过六个月。那么最新的消息，伊朗外交部长发表文章强烈的讽刺约旦外交部长，他说伊朗在美国发动空袭以后迅速的攻击，这等回应的速度太快，不能算作报复，而是蓄意之举。伊朗外交部表示，他以嘲讽的口吻指责约旦不尊重伊朗跟阿拉伯国家之间的长久友谊关系。同时他说，质问约旦的外交部长针对美国从约旦等等中东国家的军事基地，那目前在美军攻击伊朗，而阿拉伯国家这些反应如何啊？他说你们心里明白，就是在今天啊，两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在口舌上你来我往针锋相对。他说针对美国从约旦这些中东国家军事基地发动或支援的攻击，德黑兰得等多久才可以做出回应呢？而且他说造成了伊朗平民死亡的美方攻击行动是从阿拉伯国家境内所发动的。而在当地时间9月3号晚间，美国跟伊朗双方暂时没有交火，但是持续的喊话。美国副总统范斯表示，德黑兰如果不停止在霍姆兹海峡的攻击商船的行动的话，那么华府就不跟德黑兰恢复谈判。伊朗副总统说，德黑兰不会默默地承受打击，将会采取不对称多层次的回应。根据了解，伊拉克商船通过霍姆兹海峡的难度远低于波斯湾其他地区的油轮。伊朗当局表示，这个星期稍早四天交火期间，石油运输并没有中断。伊朗显然采取了选择性的放行策略，让特定船只通过海峡。黑名单的船只数量已经更新达50多艘。而半岛电视台解读伊朗发出的讯息是，让谁通过是伊朗我说了算，艰困时期有效的条件如今已经成为中东的现实了。另外在亚洲方面的回应，南韩的新闻社做的报道，应美国的要求，南韩政府正着手来研拟向霍姆兹海峡派遣 P8A 的海上巡逻机以及斋阳号的后勤支援舰作为防御战力，以在不影响朝鲜半岛戒备的态势跟避免对伊朗外交摩擦的前提下回应美国的要求。另外美国施压目前的效果慢慢的凸显了，制裁跟封锁重创了伊朗的经济，美方希望借此打破六个月的僵局，并且逼伊朗谈判让步。而随着这个星期美军袭击伊朗海岸，伊朗报复打击阿拉伯国家的美军基地， 再加上伊朗国内的汽油库存渐渐的减少跟货币崩盘，伊朗也警告将以军事行动来升级作为回应。同时美国轰炸伊朗的据点，结果造成了伊朗一场婚礼变成炼狱死亡，造成四个人死亡，68人受伤。而美国专家检验画面，一次就是美军直接打击。副总统范斯透露了结束冲突没有时间表，并且分析指出，其中选举以前来羞辱川普，伊朗恐怕会遭到反击。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2: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5: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切记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6: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来关心在朝鲜半岛最新的局势。在北韩中央宣布将南北韩关系定为敌对的两个国家以后，朝鲜的劳动党修改党章内容，删除了和平统一的表述，并且不再称颂已故的最高领导人金日成、金正日的功绩，而是强化总书记的许可权，进一步巩固了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一个人的领导机制。而金日成是金正恩的祖父，金正日是金正恩的父亲。根据南韩的媒体报道，南韩国家安全战略研究所公开了修订以后的劳动党党章的全文。这次修改的党章的序言中，基于敌对的两个国家路线， 祖国的和平统一、统一战线、南朝鲜、民族大团结、全国范围等等跟统一和民族相关的表述全部被删除，而驻韩美军撤离跟南韩方面排斥外来势力的相关内容也不复存在。有关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的表述以及歌颂前任领导人的攻击内容也被删除。而关于金正恩担任总书记这个职位，现行规定只有一条概括性的条款，称他是最高领导人。但是修订以后的党章具体列举了总书记的权力，例如召集会议、任命和罢免干部、开除党员以及解散部门的权利。报道指出，透过取消对过往成就的赞扬，并且加强明确表达了总书记的权力，使得以金正恩为中心的单一领导系统进一步巩固，确保权力顺利移交给未来的领导人。北韩的新的章程还加入了战争时期的规定，例如在战争时期省略选举程序。南韩国家安全研究院补充，他说这是朝鲜劳动党党章里面第一次纳入战争相关的条款，这似乎反映出一种方向，就是完善以党中央委员会为中心的国防和军事指挥体系，并且完善党内体系的机动性。在另外一方面，有关于北韩修改了党章，删除了祖国和平统一、统一战线、南朝鲜民主大团结、全国范围等等和统一跟民族相关的表述被删除以后，在南韩方面在今天立即做出了回应。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广告过后我们再聊了来了解朝鲜半岛最新的情势。

0: 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K-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继续关心来自朝鲜半岛最新的消息。根据南韩媒体报道，南韩政府对于中方日前发布了一份外交动态资料中出现韩朝两个国家表示严重关切。值得注意的是，北韩在今年2月举行的劳动党第9次代表大会期间，对于劳动党章章程进行修改，修改以后党章则反映了韩朝是两个国家的政策基调，并且全面删除了涉及统一和民族的内容。南韩新闻社报道，中共中央的外事办公室主任兼外交部长王毅上个月19号访问南韩，并且跟南韩的外交部长赵贤举行会谈。中方在会谈结束以后发布了新闻资料，写道王毅应询介绍对朝鲜半岛局势的看法，阐述了中方一贯原则立场，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外交政策保持连贯性、稳定性，始终致力于为半岛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乐见于韩朝两个国家逐步迈向和平共处，最终实现半岛长治久安。韩国国家安保室市长魏胜洛上个月28号以非公开形式举行记者会，他说中方发布的消息中有韩朝两个国家的表述，这跟南韩方面立场不同，南韩对此表达严重关切。南韩的国家安保室市长指出，韩中两国建交的时候达成协议，就是韩中建交联合公报，其中载明了中方支持半岛统一，如果中方是朝韩是两个国家，这和韩国的半岛统一还有南方立场是背道而驰，因此韩方向中方表明相关表述令人误解之余，而且不符合韩方的立场，呼吁中方克制使用相关表述。在今年8月15号，南韩总统李在明在南韩的光复节庆祝谈话中表示，将踏上结束战争，把韩半岛不稳定的停战体制转变为和平体制的征程。他还表示，让我们放下彼此相互威胁的意图，开始当事各方为结束这场由来已久的战争的讨论。尽管北韩方面对试图恢复南北关系的李在明政府一贯保持沉默，而李在明政府仍然提出透过多边对话实现韩半岛和平体制转型的构想。另外，在南韩的国际广播电台也报道了南韩国家保安战略研究所 举行了主题为北韩劳动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党章修改分析跟北韩当局形势的评估的座谈会，公开了修改以后的劳动党章程全文，这是修改以后党章全文第一次首度对外公开，而其中删除了有关于统一、和平、民族大团结、南朝鲜等等，全部被删除这些的字眼跟表述。另外，党章序言里面新增加政治组织、组织思想纪律、作风建设五大党建路线，入党年纪从18岁提高到20岁。WGBB AM 1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WGBB AM 140中国广播，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86度左右，最低68度。这个周末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80度，最低65度。下周一，美国联邦劳工节，79到64度。好，我们来关心乌俄战争。俄罗斯最近以强硬威胁口气回应英国支持乌克兰这件事。而根据报道，其实克里姆林宫对英国的猜忌可以追溯到100年以前苏联的时代。如今随着英国支持与正在俄国交战的乌克兰，英国之手这片横跨百年的阴影再次的笼罩了莫斯科。而乌克兰借助英国制造的无人机成功的对俄罗斯境内纵深啊远程发生了打击的目标，加上英国承诺要提供蓝图帮助乌克兰制造远程飞弹，使得克里姆林宫指责英国蓄意升级冲突。其实根据了解，克里姆林宫现在对英国的态度就像100年以前苏联对英国的写照，当时苏联领导阶层指控英国支持波兰一样。而回顾到1919年到1920年之间波兰跟苏联的战争，这场战争以苏联惨败收场，因此苏联对波兰的敌意并不令人意外，一直到现在仍然充满了敌意。同样的，苏联对英国的不信任也不足为奇，因为英国曾经在俄国内战初期介入了，支持布尔什维克的敌人，而反革命的白军就是英国所支持的。到了1920年代中期，苏联更日益地把英国视为各种威胁苏联看似独立事件的幕后黑手。早从1920年代初开始，苏联情报机构就表示英国正积极组织反苏联联盟，而其中包括波兰跟其他的邻国。到了1926年5月领导波兰军队在1920年取得胜利的毕苏斯基在波兰发动政变，更加剧了苏联的疑虑。他们认为这场政变 幕后就是受到英国的教唆，甚至于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坚信政变完全得到英国支持。另外一份情报评估，苏联表示毕苏斯基描述为英国在东欧的看门狗，导致了史大林认为存在一个针对苏联的国际阴谋。1927年6月，苏联驻华沙代表遭到一名俄国流亡者的刺杀，加剧了苏联对英国可能操纵波兰发动战争的担忧。当时的史大林认为这起刺杀事件是英国背后操纵，而英国正在协调波兰等等国家对苏联的敌对行动，并且暗中资助暗杀行动。不过历史证明，当时英国的威胁是苏联领导人夸大所致，英国跟波兰都没有为反苏联战争做准备。而反观国际媒体报道，现在英国不仅向一个与俄罗斯交战的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军事跟政治支持，还在协调其他国家组成联盟方面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也因此，莫斯科当局对英国的看法跟当年非常相似，俄罗斯政府的言论再次的把英国描绘成一股邪恶的势力，在乌克兰战争中扮演幕后操纵的角色。正如同俄国的前总统麦维德夫所说，英国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永远我们俄罗斯的敌人。除此之外，2023年首次出版俄罗斯新版本标准历史教科书对1927年的战争恐慌事件的描述，更强化了英国在针对苏联的国际行动中扮演主导角色的观点。 WGBB AM 140中国广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我们来关心财经新闻。安联集团首席经济顾问伊尔艾朗表示，全球政府公债抛售潮预料还会持续。他也提到，美国的国债可靠的买家跟债券持有者承受压力，并且批评美国联邦财政部最近介入市场的举措做得太过头的干预了。美国七月份对台湾的贸易逆差创下了历史的新高，今年以来逆差暴增了超过 80%，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AI 人工智慧的采购热潮。减码800亿美元的美国公债吗？全球最大的主权基金打算转卖一项资产。想要投资马斯克的隧道公司，出钱以外还要找人帮忙，找管道要引荐官员才行。辉达公司跨足了非硬体的领域，砸下了129亿美元要并购 AI 的开源平台。 脸书母公司 Meta 最强的 AI 人工智慧胜过所有的中国模型，将导入了 IG 跟 FB。 联准会官员喊出利率不会动，而美国国债殖利率应声下挫。日元一度升破了156日元兑换一美元，日本中央银行可能会升息一码。另外一方面，在半导体撑起了将近 50% 的出口，究竟是好事或者是负面呢？人工智慧 AI 的热潮退去以后，到底谁来接棒？南韩的经济隐藏了高度的风险。苹果公司首度推出折叠机，中国企业目前呢争相要来赚这个商机。另外，寒武纪晋级为11个团队招聘软体人才。同时，无限极志愿月启动了，中式的体型管理科普走进社区，要同时盖20座的晶圆厂。台积电表示 AI 产能也供不应求。以上就是有关于财经新闻，继续我们来关心今天来自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新闻。首先我们来关心的是来自北京最新的消息，跨区域的密集联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了埃及的访问，同时中亚中东行5天密集出席了20场的活动。同时5天1.5万美元外资到中国科技取经，付费参访工厂掀开了热潮。尼泊尔的洪灾，另外一侧西藏的吉隆口岸遭到冲毁以后，中国宣布调整樟木口岸的通关场地。另外，在正在纽约举行的美国网球公开赛，而丢拍躺地纳气的吼叫，中国选手郑钦文重返了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32强，排名升到全球第94。南韩光州展赫然出现台湾馆，中国撤展抗议，而中国使馆声称南韩政府违反了一个中国的原则。世界著名的福建客家土楼区的景区云水窑，600年的古树结果被洪水冲断了。全香港变成展厅，世界鉴赏家盛典11月要举办，聚焦9项奢华的产业。防癌疫苗诈骗案件要搜查全香港14个场所，结果查获了890剂的注射剂，拘留了3人。继续我们来关心今天来自台北最新的新闻。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蒋介石蒋家的第五代蒋德麟获得美国名校的奖学金，同时还拉了一手好琴。这是来自外电的综合报道。最近台北市长蒋万安的长子蒋德利公费到美国跟加拿大交换计划引发了议论，同为蒋家第五代的蒋德麟再次的受到关注。蒋德麟是蒋经国次子蒋孝武的孙女，同时他优异的学业受到媒体的关注。根据了解，他的高中母校私立静心高中，蒋德麟高中毕业时一口气获得了6所美国大学录取，并且在官方的 IG 公布了他获得华盛顿大学的录取许可，获得校方每一年4200美元的奖学金。同时他也获得了卫斯理学院 纽约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跟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六校的录取，升学表现受到学校的肯定。台北的立法院冻结了5亿经费，行政院擅自的动用支出全部花完，国民党立委表示这是藐视国会的做法。根据最新的记录显示，台湾离婚率高，少子化，台湾单亲的家庭首度突破了100万个，两人世界总共有213万户，创下了历史的新高。被誉为台湾历史上最高额，行政院提出了6000亿元的追加预算，而遭到国防预算删除，结果变身复活了。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好，我们继续来关心今天的美国重点新闻。被媒体批评为人民殿堂并不亲民，而白宫碉堡化，同时在拉法叶广场将设立围栏。被誉为是剑指中国无人机最高 100% 的关税生效了，台湾、日本、南韩要磕 15% 的关税。美国媒体报道，林肯号航空母舰锈迹斑斑，很吓人，专家揭露了除锈的流程，置之不理恐怕像传染病一样会扩散。邮寄选票法律战，川普上诉到最高法院，波士顿的联邦地区检察官、法官质疑新规定就像做实验一样。伊朗的婚礼遭到美军轰炸，造成了4个人死亡，副总统范斯表示不知道战争是否能够在其中选举以前结束。美国 AI 大幅领先中国，这是川普说，他说非常期待习近平来访，他现在已经尊重美国了。我们看看美国国内的消息。美国联邦财政部新规定，学校招生奖学金考量种族将失去免税资格。在网络上暗网兜售 1.53 亿张的美国跟加拿大的驾照，竟然也有战争部部长赫格塞斯的扫描档案。建造数位中心拉高了进口，美国7月份的贸易逆差暴增了 24.4 个百分点。特斯拉将发布的 CyberCab 的前系这型车款吊足了粉丝的胃口。根据报道，这款的新车没有方向盘，没有踏板。佛罗里达州有一名84岁的妇人被错误的宣告死亡，而需要一次次证明自己竟然还活着。继续关心纽约和社区的新闻。纽约市议会要拨款100万美元帮助当年恐怖攻击事件911的教育经费的用途，学生团体参观纪念馆将获得免费的导览。纽约枪击案、谋杀案创下夏季以来的新低点，仇恨犯罪率反而增加了 15.8 个百分点。在长岛地区传出了七旬的妇女被诈骗92万美元，皇后区亚裔女凶嫌目前落网。同时在宾州也再度出现黄金诈骗案件，价值超过68万美元，而一名纽约的华裔男子涉案。下周一是美国联邦的劳工节，在地铁、公车改跑周日的班表民众外出要先上网搜寻最新的班表动态。另外，在华人社区传出了感人的事件，这是有两枚跨越了100年跟中国天主教教史重要人物雷明远神父直接相关的 老旧的信封辗转由中国抵达了欧洲，在经过收藏市场流传多年以后，昨天在纽约找到了新归宿。纽约中华公所主席吴瑞贤将收藏的两枚邮封捐赠给皇后区艾姆赫斯特天主教明远中文学校，由雷明远创立的耀汉小兄弟会成员校长李磐石修士来接收。这两枚信封分别属于1907年及1921年。中华公所主席吴瑞贤表示，其中1907年的信封上是由上海寄往比利时，收件为雷明远的父亲，信封则是雷明远跟家人通信的遗存，另外一枚更与雷明远在中国的事业相连。信封背面印有天津议事报馆签，日期是民国十年，也就是1921年，寄给当时身在欧洲的雷明远本人。而邮件原寄往法国巴黎，后来又以笔迹改地址转往比利时。而这个时间点正是雷明远神父人生重要的转折期。雷明远是1877年生于比利时，1901年去中国传教，长期主张中国天主教应摆脱外国势力主导，由中国神职人员管理，并且曾经创办了天津议事报。1920年他到欧洲服务中国留学生，一直到1927年返回中国，并且归化为中华民国国籍。第二年在河北的安国创立了耀汉小兄弟会。1921年议事报寄出了这枚信封，正是雷明远离开中国身处欧洲期间，由他曾经参与创报的报馆跨越重洋寄到他的手中。 WGBB AM140 中国广播，继续我们来关心联合国广播处今天所提供的最新消息。联合国的裁军事务高级代表表示，叙利亚的化学武器销毁工作取得重大的进展。在圣婴现象正在加剧，联合国发出警告，可能出现几个月极端的高温。尼泊尔洪灾以后，至少有22000名儿童急需要安全饮水跟卫生的支持。今天是9月4号，历史上的今天，9月4号，1781年的今天，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的移民在上加利福尼亚省建立新城镇，后来发展为就是现在的美国第二。

0: 发生了瑞士地震仪规模 7.1 级的强烈地震，结果造成了 3.5 亿纽西兰币的经济损失。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9月4号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提供您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伊朗高层在今天表示越来越难承受川普的经济制裁。菲律宾指控中国调查团擅自的闯入菲律宾所谓的菲律宾的经济海域区域，而民主岛礁附近中国船舰菲律宾声称停留了三个星期。美国副总统范斯在昨天表示，要在美国其中选举以前结束伊朗战争恐怕不可能，甚至于会拖延到明年。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86度，最低68度。未来几天的天气预报，明天星期六80到64度晴有云，星期天晴时多云75到61度。下周一联邦劳工节79到64度。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140 中国广播。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呢，要为大家介绍的呢，是最近我看到有一篇这个文章啊，是讲到什么瘦瘦针，这个瘦就是这个消瘦的瘦啊，什么瘦瘦针后尿尿痒，我看的都有点好像在讲这个很奇怪的一个介绍的跟科技医药方面有关的，所以我就特别特别注意。原来呢，这是在中医方面最近很流行的一个东西，尤其是来自在台湾的中医，他们最近有做这一方面的瘦瘦针。但是瘦瘦针是扎针呢还是打针呢，那就要让我今天慢慢的跟你讲。

详细的介绍，那么希望大家呢不要有一些误解或者是搞错了。他说呢，这个叫做打瘦瘦针后尿尿痒啊，打瘦瘦针后尿尿痒，中医三招减缓。减缓什么呢？减缓你所有的一些慢性疾病的状况。所以今天我好好的介绍这篇文章，让大家有一个认知跟了解，因为它这个标题实在是太引人注目了。中医师在今天这篇文章就首先谈到，他们在门诊当中确实观察到了有一部分的患者在使用所谓的瘦瘦针，瘦就是减肥的意思啊，瘦瘦针，而反映出了尿道口的瘙痒，也有不舒服的感觉。那么从中医的观点来看，很多的病者呢有这个尿道口的发痒或者是发炎的现象呢，都是所谓中医所看的湿热下注而有关。其实呢，当你的尿道有痒或者是痛的感觉，在你要排尿的时候不舒服，其实就是所谓的尿道发炎。所以中医的解释跟一般西医的解释呢是稍微不一样的。所以在这里呢要特别告诉大家，这一方面呢不能够从这个字面上来看，而是呢我们要从中医的角度或西医的角度来看。因为中医来看尿道的发炎，跟这个中医说利用瘦瘦针来有关治疗你在这一方面的问题，就是尿道的频尿或者是瘙痒的问题呢，其实呢有的时候还是希望听众朋友呢要特别的注意。一般来说呢，讲到这个尿道口的发炎，不管是男性女性，基本上呢往往都是所谓的感染。因为可能这个清洁有问题啊，或者是有什么结果导致尿道的感染，包括你频尿，包括你尿尿的时候会疼痛，或者是尿的不干净。其实尿道的感染是要很注意的。为什么呢？因为尿道到肾脏这个距离呢不是很远，如果你的尿道发炎严重到影响到肾脏的发炎，那就不能够等疼，不能够随便的去小觑它了啊，不能够要等到你连肾脏都被感染了，那就很糟糕了。所以告诉大家呢，就是当你有尿道发炎的时候，绝对不能够轻忽，要赶快去看医生，了解你为什么会尿道发炎。因为尿道发炎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影响到你的这个尿道，这个一般的发炎，从外阴部的发炎到尿道的发炎，然后最后会影响到你的肾脏。所以在这边中医师们也特别讲到，若是西医，我刚才说了有尿道发炎最好赶快看西医，先把这个消炎的现象要做好，然后呢你再去找出来为什么你会经常有尿道的发炎是什么原因啊。还有呢，就是如果你有长时间的这个问题，不但是要搞清楚，因为发炎的现象如果变成了慢性肾脏发炎，那就很糟糕了。所以我要在这再三提醒大家，不管男性女性，尿道跟你的肾脏是有密切的关联，而尿道的发炎不管男性女性，最终长时间就会影响到你的肾脏的最后的功能。所以在这要告诉大家，这边呢今天介绍这篇文章我就不再多说啊，不再多介绍，我只是找这篇文章来跟听众朋友解说。在这一篇文章里面，中医师特别谈到最近在台湾门诊中观察到部分的患者在使用所谓的瘦瘦针，瘦就是减肥的意思啊，反映了尿道口的瘙痒，而且会不舒服。而中医来说呢，这样的现象多半呢就是所谓的尿道发炎。那么在中医上来说呢是湿热下注啊，所以听起来好像这个讲法呢是有点不一样。其实呢这种感觉呢
是不好的。所以医生们呢都说，有这样的，在你排尿的时候有这种不舒服的现象，尤其是你的尿道口有痛或痒，都不是好的，最好呢要赶快去看医生。他说因为呢很多的女性容易，因为女性的这个尿道口呢跟这个肾脏之间是比较短的，那么尿道口的发炎会影响到你的肾脏的发炎，而肾脏如果变成慢性发炎，到最后呢就会影响到你的肾脏的健康跟它的排泄分泌，所以这一点我要提醒大家。那么今天这篇文章也特别谈到呢，就是中医，那么中医也就是说它有一些减缓的方式啊。可是我个人在这篇文章上呢，我是特别介绍一下，就是说要注意这个中医也有它的方式，那么你吃中药也可能有帮助，可是如果你是急性的尿道发炎的话，最好赶快去看西医，因为西医可以立即用这个消炎药或者是打针，让你的这个尿道不会发炎很长的时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尿道发炎如果太久的话，会影响到你的肾脏的问题，因为尿道发炎影响到尿道，然后影响到你的这个肾脏，那么一旦肾脏发炎，那就不是这个等闲可视了啊！所以希望大家要注意，当你打一些什么针，中医说不定有一些可以减缓，可是我还是在这里呢提醒大家，当你发现你的尿道有问题，有疼痛，有频尿的现象，最好赶快去看西医检查，他会从你的尿液血液当中看出你的尿道的发炎状况，你的血液里面的细菌到底是什么。尤其是我们的女性呢，因为我们的阴道跟尿道是很接近的，那么很容易被感染，所以呢在有这个状况的时候呢，一定要去检查你的这个所谓的发炎到底是性病的问题呢可能来自于男性，那么也有可能呢是你上厕所在外面的厕所不干净导致你这个尿道发炎。还有有些人呢这个有月经来的时候，那么也因为处理的不够干净，所以呢就导致呢你的尿道跟阴道之间呢产生了发炎的现象。所以告诉大家，这个有发炎现象的时候，不仅仅是看中医啊，中医可以减缓你的不舒服，可是最好是去看医生，去看妇产科医生，了解你为什么会有尿道发炎，这个尿道发炎会影响到阴道的发炎啊，所以这两方面，因为我们尤其是女性，男性又不一样啊，男性的尿道发炎跟女性的尿道发炎，这中间的互动呢是不一样的，所以要特别告诉听众朋友注意这个情况。另外呢，就是要吃辣来帮助减重，这不是一定很对的方式啊，很多人说吃辣就能减重，有人呢越吃辣吃的越多有人喜欢吃辣，越辣越好吃的越多，是有一个现象的。所以呢吃辣不见得能减重，我觉得真正的想要减重，最好就是少吃多运动，吃辣不能够减重。我再度强调希望大家要注意，医生也提醒大家，以为人吃辣了就少吃，不对的。有些人越辣越好吃，吃的越多，那你怎么可能减重呢？你不会减重的。所以呢最好的减重方式，第一个就是少吃，第二个不要吃太多的蛋白质不要吃太多的淀粉质，你可以多吃蛋白质，因为蛋白质让你不容易饿，少吃淀粉质，淀粉质容易让你饿。所以有人说哎呀，我一顿吃三口，吃这个三碗饭，我怎么还饿呢？可是我告诉你，你多吃一点蛋白质的东西，甚至包括豆腐，包括肉，你不想吃肥肉，你可以吃瘦肉，蛋白质吃多了，维持你的食欲不会饿，你不会很饿，那么可以维持你身体的热量，你不会因为缺少了热量你又饿了，你就会想再多吃。所以
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吃的已经很少了，怎么我还是胖呢？那我就要问大家了，是不是你在食物的营养上，你分配的不够好？我们最需要的营养就是蛋白质，第二就是各种维他命，包括维他命 A、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维他命 D 这四种东西。维他命 A 对我们的眼睛有帮助，维他命 C 对我们的美丽有帮助，对你的皮肤有帮助，维他命 D 对我们的骨骼的健康有帮助。维他命 B 群对我们什么东西有帮助呢？大家都知道了，那就是我们的血液。我们的血液里面缺少了维他命 B 群，我们就会容易贫血，我们的血液会没有营养。那么当你的血液没有营养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维持我们的肝脏、肾脏这些地方的器官的健康。所以大家就知道了，营养的东西对于我们身体的五腑六脏都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为什么有些朋友说他每天啊吃东西吃的不多的话，他会去吞维他命啊，就维他命就是维护他的生命。就是因为你如果吃的不多，你有偏食的习惯，那么你很有可能呢，你的维他命 B 群不够啦，维他命 C 不够啦，维他命 A 不够啦。那么维他命 D 是管你的骨骼，维他命 C 管你的美丽哈。那么维他命 B 是管你的肝脏系统，所以呢，我们对于维他命的缺乏呢，是绝对绝对要重视的。人吃食物一定要五谷杂粮，各种食物都要吃，然后你才能够摄取各种不同的维他命，来维持你生命、血液各种身体的需要。可是如果你只吃饭，只喜欢吃肥肉啊，不喜欢吃其他的东西，那么你的身体的营养就会产生重大的问题。想要靠着吃辣来减重是不对的啊！吃辣你说哎呀，其实有些人喜欢吃辣，越吃辣他越想吃，越想吃他吃的越多，所以吃辣不一定会减重。最重要的减重就是在你的淀粉这一方面。那么淀粉是什么呢？因为淀粉有卡路里，所以它会让你变得更胖，所以淀粉质的东西不要多吃啊。但是什么东西可以多吃呢？请大家记住，各种有维他命的食物的东西要多吃。比方说胡萝卜有维他命 A， 橘子有维他命 C， 啊，维他命 B 群是什么呢？就是各种动物的肝脏，它是有维他命 B 群，从 B1 到 B12。 所以要吃什么样的东西呢？你能够了解，不管是从来自于食物、动物，它们有各种不同的维他命。那么尤其是你喜欢皮肤变白啊，我们都喜欢自己啊有健康的身体，那就是维他命 C 不可以缺少。那么维他命 C 是什么呢？橘子啊、番茄啊，啊这些水果性的东西它有维他命 C。 可是我们也不能缺血啊，对不对？那么缺血不能缺这个蛋白质啊，那么我们要吃什么呢？要吃动物性的一些食物。动物是什么呢？包括肉类，包括肝脏啊，这些东西，动物的内脏、肉类、鸡肉、牛肉等等，都是对我们的健康有很好的帮助。所以各位听众呢，稍微给自己培养一点对于食物各种不同类别的这些东西来自什么地方，然后你在摄食的时候呢，就不会缺少了。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医药跟科技新知，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要谈的呢是跟男性方面的健康有密切的关联，而且这个关联呢是对于很多的男性来说呢是关乎于他们在生命上以及在生理方面呢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希望我们男性听众朋友呢可千万不要轻忽了。有一位40多岁的男性的病患，他是金融业的上班族，在日常他最近发现呢有反复无痛的血尿，持续了大约是3个月，也就是说呢他这个小便里面带血，可是呢并没有什么痛的感觉，而这个现象呢持续了3个多月。他怀疑是不是属于这种射护腺肥大而导致了他的排尿的不顺，于是他到泌尿科去看了医生，结果发现呢他的射护腺的开口的地方呢已经长出了一团外观好像珊瑚礁一样的这个肿瘤，而且呢在这个地方呢确诊之后呢他居然是晚期的泌尿的上皮癌，这个皮就是皮肤的皮。在目前这样子的情况呢的确可能是很多男性所没有注意到的。这一种的射护腺的癌症呢在外观上跟他的这个被诊断出呢都往往是到了有感觉的时候呢才发现。而这样的一个癌症的开始呢，这种像珊瑚礁一样的肿瘤呢，已经被确诊呢，是泌尿的上皮癌，而且肿瘤在这样的状况下是扩散到这个男性的输精管跟他的骨盆腔的淋巴结都已经有发现有问题。所以泌尿科的医生呢，就提醒男性的听众朋友，就是当你发现你的尿尿有无痛的血状的状态，就是你小便但是也没有什么疼痛可是带血，就表示呢你的泌尿道已经出现了问题，而且呢还是蛮严重的，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这里就是要特别提醒我们的男性听众朋友，因为呢男性的这个生殖器它的排尿的这个泌尿道呢是比较隐藏性的，比较长，所以呢有这个泌尿道的问题呢有的时候是到了它血尿你才会注意到有这个肿瘤的现象。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特别告诉大家，这种血尿不能够轻忽，因为它关系到你的射护腺，而且这个射护腺的肿瘤会扩散到男性的腹部的输精管。收治在这个个案的在台湾的这个泌尿科诊所的院长顾方瑜医生呢就特别介绍，他说当一个病患有反复性的血尿，而且曾经就诊呢确定他有这个泌尿道的感染，可是他在用了抗生素之后呢血尿是有了改善，可是不久呢他又复发，又出现了这个困难，而且呢需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够排尿，结果病人呢以为呢他是射护腺肥大，就到他的诊所来做检查，结果发现呢这个病人的尿液的流速呢是比较偏低的，而且很慢，跟正常的状况呢是有问题的。结果后来他们发现这个病人呢这个尿尿的变慢以及有这种感觉的压力 经过超音波的检查呢，他的射护腺的体积呢是正常人的两倍。结果再经过进一步的接受内视镜的膀胱镜的检查，发现他的射护腺的开口出现了珊瑚礁的一个肿块，明显的这个珊瑚礁型的肿块呢塞了他的尿道，而且可能就是肿瘤。结果在切除之后呢，发现呢它是恶性的泌尿上皮癌，变成了这个尿道癌，而且这个癌细胞呢扩散到它周边的组织，包括了淋巴结。现在这个病人呢是要接受这个癌症的放射治疗，并且还要做切除治疗。像这样的因为射护腺的肿瘤扩散到了输精管，所以要提醒大家，如果男性在这一方面发现有血尿的问题呢，绝对不要轻忽，因为很有可能随着你的尿道会进入到你的膀胱，进入到你的膀胱，接着你整个的泌尿系统呢都会有癌症的细胞存在。这一种泌尿上皮癌细胞的恶劣程度呢，在初期是没有症状的，等到要仰赖检查才能够抽血看得出来，或者进行切片。而且这个过程呢往往是五年之内才会被发现，而一旦发现呢，你治愈的效果呢只有 30%。 因为呢它的这个泌尿系统很长，所以它感染这种上皮癌的细胞呢是非常非常缓慢的。很多的人呢表示说，为什么会有这个状况呢？为什么男性的泌尿道的癌症会很普遍呢？主要是包括了第一个是上皮癌的问题，第二个是因为吸烟的问题，还有呢就是他们感染了化学的染剂或者是重金属。有些人呢喜欢吃中药，而中药里面呢又有含有马兜铃酸的这些中草药，这些东西都对癌细胞的刺激呢会有很大的问题。所以民众呢就要特别注意，如果男性的民众，你必须要定时的去接受做泌尿道的检查。就像我们女性有子宫癌有卵巢癌，那么你要定期的接受子宫跟卵巢的安全检查。医生们特别提醒，我们华人比较保守，对于下半身的这个检查常常很疏忽，反正也认为说不像我们这个眼睛鼻子嘴巴都露在外面，所以觉得容易被感染。其实我们的内脏器官的感染到这个疾病呢是不能小看，正因为它是我们的内脏器官，包括我们的肝脏、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肺这些东西，甚至包括我们的肾脏，都是因为它在我们的内脏里面，包括我们的生殖器也是。所以呢对于这一类的情况呢，我们有任何的异状的时候，包括比方说有血尿的现象啊，或有隐约的疼痛啊，甚至包括男性的这个射护腺的肿胀等等呢，都必须要赶快去给医生做进一步的检查。所以我希望今天我在节目中做这个单元的介绍，是希望听众朋友呢在这个病症还没有发生的严重时候呢能够及早做手术上的治疗。另外呢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射护腺癌或者是输精管啊，那么这都是跟我们的生殖器有关，尤其是男性。那么在这一方面呢就会牵涉到这个男性的这个比方说睾丸的癌症，这也是有的。而且很多时候呢很多人都不会去注意，结果等到发现的时候呢却已经有点晚了。所以 很多的男性在有这方面的怀疑，或者是你感觉到不对的时候呢，最好赶快去做治疗。那么还有人呢，就是说如果不想生孩子，那么现在还有一个方式呢，早一点啊，就是说你也可以取精把它存起来，那么将来呢再做进一步的这个用人工受精卵的来作为你生孩子的一个安排。总而言之，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科学的进步，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用很多相关的精致的手术来帮助大家在这一方面呢，利用人工方面受精卵啊，或者是人工的接触啊等等，来协助我们在生育这一方面呢，获得了非常多的一个好的未来的展望，这是很值得为听众朋友所介绍的。但是我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不管是男性女性，我们身体的健康呢，在必要的时候呢，最好能够每一年做重要的检查，尤其是在你要做生育年龄的这个阶段哈，比方说二十几岁、三十岁到四十岁，那么这一方面的检查越早做，对于你对自己生命的保障、对孩子的要求等等，都可以让你不会因为太晚的发现而导致你想要有一个孩子的这个期望呢变少了。我曾经也听说有人怕没有小孩，还曾经还去把卵子或精啊，把精虫都把它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这也是借此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希望听众朋友呢在定期检查对我们的身体很重要，包括我们的心肝肺这三种啊，包括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肺是呼吸的，还有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胰脏等等，这一些呢都是属于我们的内脏器官。而内脏器官因为是在我们的身体内，当你觉得有些不舒服的地方的时候，就应该赶快去做检查，因为它在我们的内脏，我们很难去看到，不像说你在外面摔倒啦或怎么样，你会看到它受伤的状况。很多的内脏有的时候呢是你不感觉到的，所以定期的身体检查，包括你的血液，包括你的心脏的跳动，还有你的这个甚至年纪到了以后，包括你的脑部的检查啊，因为有人脑细胞会因为喝酒啊或者是摔跤啊也会受到很大的伤害。所以呢，越早把身体的健康做好规划，该做检查的时候检查，该做照 X 光呢，照这个有关的一个微线检查啦或者是所谓 X-ray 的检查啊等等，都对我们的健康能够提早做好防护。那么再其次，我就是要提醒大家，该打针的时候不要不去打。很多人说哎呀无所谓啊，我有一次问一个朋友说，你多久没有去检查你的肝脏？他说不知道，好像很多年了。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去做呢？他说哎呀没感觉。我说很多的癌细胞的生长都是在你没感觉的时候它就开始慢慢的潜伏在里面，可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癌细胞会扩散、会转移、会影响到你严重的内脏器官的这个消化啊、呼吸啊或等等，那么等到你发现的时候呢就为时已晚。所以固定的健康检查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很重要的。这个所谓的固定检查什么呢？很简单，验血。验血可以知道你的肝肾的功能到底好不好。那肾脏的功能最重要就是你的尿液的检查，肝的检查就是你的抽血的检查。那么再其次就是我们的肺部，肺部就是要照 X 光了，对不对？大家都知道。那么还有一个检查呢，就是你的脑部的检查。如果你经常会有头痛啊、健忘啊或等等，不要忘了赶快去找脑科医生 检查你的脑部是肿瘤的问题呢，还是说你年纪大了有这个退化性的这个脑部的这个问题呢，希望你都能够去看到医生，给你一个详细的检查，也让你活得健康快乐。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医药跟科技新知。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
1: 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吉祥。今天欢迎大家一起聆听人间好心情的节目，我是佛光山纽约道场妙祝法师。这次要与大家分享的文章是来自星云大师文集人间万事单元内的这一篇，题目是三等媳妇。各位读者大家吉祥。中国人一向喜欢养儿子，儿子大了必然要娶媳妇。媳妇一进门，忽然多了一个女人，家庭就此风云变幻莫测。有的家庭多了一个女人，贤惠体贴，如开心果一般，增加家庭的欢乐气氛。有的家庭多了一个女人，也多了计较，多了是非，多了许多问题，使家庭难以安宁。媳妇进门，最大的问题无如婆媳相处了。好的男人处理婆媳问题，善于规范，善于调停，不善于处理婆媳间的男人，一边是妈妈，一边是妻子，自己夹在中间，成了夹心饼干，那就真的是里外不是人了。其实，两个女人之间，也不必然一定都会有问题。端看做媳妇的，肯不肯用心经营婆媳间的关系。以下只有三等媳妇，提供参考。第一等媳妇，想要做第一等媳妇的人，嫁到婆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建立与婆婆之间的良好关系，不可先怀有成见或主观的认为婆婆一定是个不讲理的人，反而要想，今后婆婆是我最亲最爱的人，我从此就多了一个母亲。不过另一方面，做媳妇的还必须知道，今后万一自己有什么错失，丈夫会原谅，但婆婆可能会计较，所以必须侍奉恭敬，谈话谨慎，对婆婆要如母亲一样的体贴重视尊敬，让婆婆对你生起好感，则以后的日子自然好过。因此第一等媳妇不但要让公婆尊重您，丈夫爱护你，尤其要善理家务，把婆家 视为娘家，每日扫除庭徐，每日洒扫庭徐，供应三餐，委屈忍耐，不可以有情绪化的语言动作出现，这是最为重要的。第二等媳妇，假如不幸婆媳无缘，虽居一家，但情同路人，互不来往。尽管如此，但是做长辈的礼貌不能不顾，伦理不能不重，做媳妇的怎么不甘愿在二婆婆面前仍是一个贤惠的媳妇，要侍奉恭敬，就算是委语，就算是虚与委蛇，也不能不做个样，不能把家庭当战场。所以第二等媳妇至少要顾念大局，要为亲爱的丈夫做人，要设法对婆婆表示臣服，不可意气用事。做晚辈的本来注定就是理亏，如果能够认清自己的身份，后面就会有改善的空间。第三等媳妇一到婆家，立刻摆出对立的态势，开口你们这一家，闭口你的爸爸妈妈，这就是藐视公婆，存心向伦理挑战。甚至平日生活里斤斤计较，一点委屈都不能忍受，天天诅咒、怨恨、苦恼、投诉，这就无法维持正常的婆媳关系，甚至也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正常的家庭了。东西有上等货、中等货、下等货，如果把人比为货品，上等的媳妇就是上等货，中品的媳妇就是中等货，下等的媳妇就是下等货。希望全天下的年轻女孩，当你准备结婚时，也一定要预备好，务必做上等媳妇，千万不要成为下等媳妇才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文章到此告一段落，愿我们都

才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文章到此告一段落，愿我们都能依循星云大师的智慧，不要一直要求别人改变，先问自己能不能做得更好，这就是佛法中的反求诸己，自我改善。希望大家从这则星云大师文章中受益满满。最后，愿我们大家处处有温暖，欢喜满人。

本节目由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共同制作，感谢如是我闻谛听文化音乐提供。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现在时刻是9:45，我是朝慧，非常非常抱歉，因为今天家里出了一点事，淹水了，楼上漏水，所以就没有办法及时的赶过来，由福明帮我在这里垫音乐。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为您播出的节目。今天我是陈慧，因为家里的水啊，楼上淹水淹到楼下来了，所以在家里头处理。现在是9:45，我们进一段广告，再回到节目中来。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现在时刻是在9:46，我们在今天节目呢，因为我个人家里的漏水啊，结果就只好今天节目呢做的有一点比较乱了一些。因为时间的关系也不多了，只剩下还有13分钟就要为您准备新闻时间了，所以我也不在这里多讲，我们再听一些好听的歌曲。记不记得小野丽莎这位日本籍的歌手，她的歌声呢受到很多来自台湾的听众朋友、香港的朋友很喜欢，但是呢她唱的歌呢是日本歌，我们今天就为您特别的介绍一下，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

现在的时刻是9:51。最近呢，我在跟同仁们讨论啊，我说每一次我们在这儿做节目呢，都是主持人，比方把报纸啊、杂志啊所看的一些精彩的内容，或者当天的新闻，在节目中跟听众朋友分享。我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开一个节目，定一个主题，然后呢，请听众朋友来节目中告诉我们。你可以打电话进来，也可以到我们电台来做现场，也顺便呢可以让你呢在播音室留一个照片留作纪念。我不知道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很成熟，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非常的欣然的接受我们的邀请来跟我们上一个现场。我们的这个重点呢是希望听听听众朋友你在异国他乡的生活的这种感触，你的感想，你的想法，你所接触过的一些让你难以忘怀的事情。我正在筹备这样的一个节目，希望呢有听众朋友有兴趣来参加。当然您只要到我们这儿来，我们也愿意付你一点车马费啊，钱不多，但是我们很希望你能够到我们的现场。然后呢，在访问过后，我们会把节目的播出，我们会 copy 一个录音带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这是我目前正在筹划的，那么也想听听听众朋友的意见。如果你今天听到了，很想跟我谈谈，那么你可以打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到我们的电台来。现在时刻是9:53，我们的节目时间今天也不多了，很快的我们待会儿就要收听整点新闻，欢迎听众朋友稍后继续收听。

Cella，Cella，好，这是我们今天的小野丽莎给我们带来的歌曲，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它突然就断了。我们再来看看它的这首歌是怎么回事。现在时刻是9:55，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

田野丽莎呢，她是一个日本人，但是她唱的很多歌呢都是美国的乡村歌曲。我们今天为您介绍一系列的，就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刚才福明大哥为我特别选出来的。好，我们听众，今天呢已经是现在时间9:56了，我们今天最后再听听他的歌，欢迎您稍后收听我们的这一节新闻时间。

现在时刻9:56，在每周五的今天呢，都是我们会固定为大家播出在纽约的佛光山我们所提供的佛教的宗教节目。我们也都知道佛光山呢，其实在台湾已经有超过数十年啊，至少有60-70年以上的历史了。这是我们的星云大师在高雄所为我们创建的，在数十年来超过了50年的岁月，它伴随着台湾的进步成长，也带领了所有的人在宗教的信仰努力之下、坚持之下，才有台湾的今天。我们今天节目就在这结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福大家。

现在时刻已经是9:59，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时间整为您准备好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收听陈慧在这9到10点为您播出的节目。今天祝福大家

0: 就在小野丽莎的这个旋律当中，跟听众朋友说一声再见，明天说，明天再见了哈，祝福大家，欢迎收听整点新闻。
1: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在八月份美国失业率现在是一个持平的现象，非农就业新增了 16.2 万人，超乎了预期，对美国的政府压力来说呢总是有一点的。这是非农就业人口新增了 16.2 万人，八月份失业率是目前还算好持平。来自在劳工统计局 BLS 今天的正式公布，八月非农就业人数经过季节调整增加了162,000人，远超过市场的预期，扭转夏季招聘放缓的走势，而失业率的维持现在是 4.1%， 也就是目前100个人当中有4个人是失业的。综合在发行社跟财经媒体 CNBC 的报道，美国上个月份非农就业新增人数远高于道琼新闻社在访调分析师预估增加的53,000人。而这份报告跟美国联准会官员所称的劳动力市场稳定的情况呢是相符的，可能这也使得费德转而参考预计下个星期会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就是 CPI， 以便在两个星期之后在决策会议上要制定所需要的相关政策。而在这份报告在紧接公布之后，美股期货今天盘前交易可以说是应声下挫，美国的公债殖利率可以说是急速的上升，而这项报告也把6月、7月新增就业人数合计上修的是全美国 5.5 万人，显示劳动市场稳健的成长。美国总统川普也表示了最新报告无疑是一个好消息，而川普所属的共和党将在11月就要有一个中期选举中会面对民主党所给予的严峻考验，届时美国经济会成为选民最关切的议题。换句话说，民主党、共和党都要向选民保证，我在这个时间之内，我是这个主要的这个在白宫的这个政党，那么我要保证大家都过得平安、赚钱，而且就业机会呢是大大的增加，这就是民主社会。现在我们再看一下，在目前呢因为通膨的忧虑有所升温，密西根大学在美国八月份消费者的信心是下滑了 6%，这是目前所看到的一个来自于民众所显示的这个指数。而劳工统计局也下修了相关的数据，根据在目前华府的消息， BLS 修正后的数据显示，2025年初到今年初的就业成长速度与先前公布的数字显示了美国经济实际状况比先前呢所认为的要来的疲弱，也就是没有以前预估的那么好。华尔街日报在今天指出，劳工统计局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的12个月期间，美国新增就业人数比先前公布的数字少了 7.9 万个机会，而民间部门今年3月的就业人数比先前官方数据的数字是少了 17.8 万个，降幅主要集中在零售跟批发这两个行业。 而医疗保健跟民间教育以及专业跟商业服务等产业的就业人数也可能是低于先前所公布的数字。换句话说，这两个数字一出来，显示了就业方面的市场呢是削弱了一些。而偏低的就业增速符合了企业对招人和裁人保持了犹豫的氛围。而在此同时，人口的老化受到严格限制的移民政策也导致了新进劳动力的供给呢是减少了。在联邦、各州跟美国地方政府等公部门的就业人数比原先的数据是多了 9.9 万个。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每个月在就业报告时，主要是依据一项涵盖的 11.9 万家雇主的相关调查。而这些企业的占美国就业职位呢，就是家里面雇佣的相关的劳动力呢，是占了美国就业职位的四分之一，25%。所以各位不要以为是政府啊、工业啊、商业单位啊、店面啊、公司啊所请的人，其实呢家里面请的劳工呢就占了就业职位的四分之一，25%。所以我特别强调这个数据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这是今天劳工部所发布的一个数据。劳工统计局也会从各州的失业保险等税务记录而取得更完整的相关资料。也因为劳工统计局调查的对象只限既有的雇主，某些刚刚新成立的企业不在调查的范围，这也使得劳工统计局即使估算有多少企业倒闭面临困难，因为需要时间判断一家企业究竟是停止回复调查，还是真的是关门了、歇业了。虽然今年初劳工统计局推出的新的方法调整了相关的模型，也希望能够更精确的掌握，但经济学家们也认为改善的程度呢还是有限的。从去年的三月以来，就业的成长呢仍然是被高估了。今天《华盛顿邮报》呢也特别指出，25年4月到今年的3月间，民间新增就业比官方初步公布的数字要来得低。而在这期间，总统川普的全球性的关税跟其他政策也开始对部分的经济领域产生了一些影响。而在华邮今天也特别指出，最近几年就业数据的修正结果也显示，美国经济的实际状况远比先前认知的要来得疲弱，也就是没有预知的那么好。而这对川普政府，对他来说呢，真的是不是一个好消息。而随着物价的上涨加重美国人的负担，川普政府在其中选举前已经在经济的问题上呢受到各界对他的批评。接着我们看一则来自在两岸方面的相关消息。在最近西藏吉隆土石的这个突然的崩塌造成了531人的失联，到现在啊都没有找到，可能就在这个崩塌的泥浆泥流之在里面，多半可能都死亡了。那么已经公布的数据呢是31人遇难。在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来自陆委会今天有一则新闻，网传有中共现役公安在台北市。陆委会在今天对媒体表示，经查是以前在中共工作而离职的公安，而这个人呢是偷渡到台湾的，目前已经被抓到而且遣返。相关的影片是他在收容所替代处分等待遣返期间所拍摄的。而在网络上所传播的这个消息呢是表示中共现役公安在台北市， 陆委会今天特别对媒体表示，这一位陆籍人士是一位中共已经离职的公安，在大陆中国大陆犯了抢劫罪，而在当时呢，他是被判处了有期徒刑。那么在2025年7月间呢，没有说他是不是已经合法出狱，而是说呢，他偷渡到了台湾，被海巡署查获，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在完刑之后呢，把他遣返。陆委会也指出，相关影片是他在收容替代处接受处分等待遣返期间所拍摄，而主管机关也因为法令收容上限锁定，而不得不把他释放，实施替代收容的处分。目前已经有立委提出相关修法，强化对于替代处分收容者的安全上的管理。陆委会也说。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芹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障。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alth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alth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是在 53407.12 点，纳斯达指数跌了 18.05 点，指数是在 26566.01 点，这是今天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那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我觉得这个资讯呢，听到看到会让人感觉到蛮无语的哦。你说有趣吗？对他本人说真的是一件蛮困扰的事情，但是你觉得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你也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啊？有一位84岁的妇女，她被这个误宣，而且是宣告了死亡，结果呢两年她仍然没有办法来补救，她的账户啊、信用卡呀被卡关了，而且没有投票权，政府部门他当然如果宣告死亡当然就没投票权了，政府部门间呢沟通也不足，他必须一次一次的去证明啊，我自己还活着，虽然我84岁了，但是我还活着啊。你说这件事情是不是挺让人无语的？这位妇人啊，84岁的妇人普利希拉啊史莱克，他是两年前丧夫，结果他也连带被错误宣告死亡，导致银行账户被关，失去了信用卡，投票权呢遭到取消，他数度的尝试纠正却无法补救问题，虽然他在法律上被注记为默，却还是担心税务问题。他接受地方媒体这个访问的时候呢说，对于被错误认定死亡，他一直说我没死我没死哦，别人就说你死了你死了，这不奇怪哦。原本呢还以幽默的态度来看待，毕竟我们都会犯错啊，所以难免按错按钮。随后他发现呢银行账户被关了，然后呢信用卡被取消了，最后则是要去投票时发现啊没有投票资格了。起初呢史莱克以为很快就能够更正错误，这是很简单事情嘛，你看他没死，他本人去纠正这个问题嘛，去证明嘛，但后来几年下来他的幽默感已经被磨光了，但是还不无法在法律上复活。社会安全局负责在法律上宣告某名民众已经死亡，死者的社会安全号码将输入死亡阻挡案，但过程当中可能出错，在每年数百万件死亡通报里呢，大约有10000人被错误列为死亡，我的天哪，还蛮多的哦。这些民众呢，必须证明自己还活着。被错误列入死亡阻挡案的民众呢，很快就发现自己银行账户遭到了冻结，使用医疗保险福利也被拒绝，使用评分归零。所以我就说，我们虽然觉得这个是很滑稽的事情，但你想想看，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多大的困扰呢？他拿不到社安金。根据社会安全局规定呢，如果要更正错误，必须携带有效的身份证明，例如驾照或护照，前往当地社安局办公室去办理。某些状况之下呢，不同政府部门之间出现的沟通的落差，使得错误被注记为已经死亡的民众深感挫折。我已经亲自来了，我已经告诉你我还活着了，但是他们说沟通我还是要你死哦。他说，这是我说的，他说每次以为问题已经排除了，后来却又发现账户又遭冻结，必须重新证明自己是活人。史莱克呢举例子表示，最近遇到的问题来自国税局，因为国税局发函指控他使用已故人士的社会安全号码报税。他说，我该如何面对这些彼此之间无法沟通的政府机关呢？他表示，他们应该收拾自己的烂摊子，不能把责任都推给我。
今天为什么一下子就把这个先拿出来跟大家来做个分享。我们是觉得很无奈，甚至会苦笑啊，就算你觉得那个很奇怪，那你也是苦笑。因为我在我的节目中，我们常常听我节目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我常常都说啊，在美国呢，我在纽约，我常常都会感觉到政府呢就会把一些简单事情弄成复杂。你说它错误我们可以说是难免的，但是这个死亡错误真的你说难免也蛮牵强的就算是难免的，但是人家已经活生生人去跟你证明我没有死啊，你为什么你们之间的沟通怎么就这么糟糕呢？还要我一碰到这个事不对了我再去说一遍，碰到那个事不对了我再去说一遍就是说把他就把这些我的错误，政府犯的错误呢，去惩罚到你活该，你有这种你倒霉嘛，你碰到的这件事情，我们台湾人说度丢就是你碰到了这个事情了，那你活该，所以你就一趟一趟保几年了，你看两年了，还没有办法来补救，还没有办法承认他是一个活人，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令人感觉到很荒谬的事情，我的形容只能说是非常的荒谬。这个样子的这个地方政府或是怎么样的一个办事能力，或者是这个有关单位的办事能力，真的让我们打上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问号。现在科技又这么进步，你说我到市安局去办的是不是就可以连通了？你已经证明了你还活着了，这个为什么会弄得两年他的银行卡也被冻结，银行这个劳保去看病也不能用，你说这是真的是你看我讲话都有一点打结了，很令人感觉到无奈的一件事情。讲起这个事情呢，我就要讲，我说我在这个节目中已经说过，就我以前这个贷款的事情，刚刚来在长岛买房子贷款的事情呢，就让我感觉到那第一次感觉到在这边办事情真的是你就是他的错误要你来承担。然后呢又是刚刚来说这是第二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你要办驾照，我真的诚心诚意的去考也困难重重，第一次告诉你这个，第二次告诉你还不对，那这个不对那个不对然后呢我就说这个是政府单位的一个错误。我也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过，就是我在多年以前就特别接到了一个法院来的通知，而且不是纽约州，是哪一州的我忘记了，因为我没去过那一州。而且我自从搬到这个法拉盛来以后，我就不怎么开车了，搬到法拉盛来以后，我就开了一两年就把车处理掉了，就不开车了。所以这已经是在我不开车多年以后，他突然来一个通知，是外州的，他说你的什么颜色的什么好像是一个日本丰田还是什么车有一次超速还是干嘛，罚款你到现在没缴有多久了，你现在被罚，然后一共是多少钱，然后名字呢跟我名字又不一样，但是他有一个字一样，但他就写到我这边来了。我就觉得莫名其妙啊，我说第一个我不开车，第二个这个车也不是我以前的车，然后这个州我也没去过。我就说你说要是普通的人接到法院的这个罚款，他会不会就紧张了，他就会觉得，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就说我都奉公守法嘛，我也不惹事干嘛，没事我要去跑法院嘛。还好我认识一位律师朋友，就问他，就晚上了我才看，把信拆开来看嘛，结果他老公呢，他们两夫妻都是律师他老公马上就看了我的资料，然后就我传给他的他就我家里有传真机他就赶快给我写了一封，叫我用自己的这个名字写，就说第一个他连那个性别都弄错了，性别变成男生，你说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
然后呢，我就是第一个，我是女生，不是男生。第二个，我是住在纽约，我从来就没去过这个，然后我从来没有过这个车，这个车的车主也不是我的，我也没开过这个车，然后我从来没去过这个，这个州，怎么样？怎么这把这个列出来？然后呢，把我的名字啊正确的写出来，然后请他不要再寄这个罚单给我了。我就用挂号信寄出去，在邮局排队排了半天，因为怕他说他没接到啊，不认啊，那我有回执联呐、然后才把这个事弄掉了。所以我就说，如果我不是有这个律师朋友，那我还得去找律师，还得花律师费请他帮我写信嘛。我就觉得真的是，你是不是难怪纽约有这么多这个精神有问题的人，就被逼的吧。如果一个普通老百姓，他根本就不接触这些事情的人，你不是吓他吗？对不对？你能说你如果摆在那边不管，你心里也不安心嘛。所以我就觉得，所以我今天就看了特别有感，就觉得其实不只是我们移民了，他也不是针对你移民啊，他就是对所有的百姓都这样。这也是令我感到特别不能理解的啊，也是特别感到无奈的事情。我也为这位，你看人家都84岁了啊，要是我们中国人的话就特别的生气。为什么呢？除了造成生活上这么大的不方便之外呢，你是不是在咒我死呢？我明明没死，你偏偏你非得叫我死吗？对不对哦？真的，我们希望他赶快解决。我觉得这是不是要用舆论的力量啊，就曝光啊，在 Facebook 在各地方啊，这个新闻界呢请求曝光，然后政府单位才会正视这个问题呢？哎，我们希望他赶快解决啊。这是讲到最后。那么还有一则呢，也是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名牌鞋啊，它一双才5块钱，但是这不是发生在东部，这是在美西的。这个是一位华裔的女人哦，女士，她华裔买到了0元购，她说怎么这么便宜啊？买了2双，查的市价要超过200元。她说不知情，她在不知情下购买的，但是怕这样子的买是为这个犯罪来嚣张了，所以他也特别的紧张哦。这发生在洛杉矶，有一个华人呢，近日反映，他从墨西哥裔的一位同事手中，以每双仅仅5块美金价格，买下2双崭新的名牌运动鞋。事后呢，上网查询市价，才发现2双鞋的市场价格合计超过了200美元。他原本以为啊捡到便宜的，他后来得知这批鞋子好像是来自0元购，非但高兴不起来，反而担心是不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为犯罪来嚣张呢。我觉得他还蛮有这个社会的这个同理心哦，就安全的社会的责任感等等的哦。律师呢，有一位律师就特别提醒民众，购买远低于正常市价的商品，应对商品来源保持警觉。如果明知商品属于窃盗所得，仍持续购买，尤其是大量或反复的购买，可能引发刑事法律风险。天哪，如果你在不知情的下，我觉得如果你反复或者是你大量的购买，这有可能就说你真的是触犯法律。我觉得像这位呢，他是同事卖给他，他觉得同事嘛之间一双5块钱，不管真的假的，反正买了穿便宜嘛。诶，我觉得他这样子是应该没有错误的嘛，同事之间呢无所谓。但是你说如果你大批的买，或者是明知他是赃物而买，那大概就还犯法了。洛杉矶居民他表示呢，他所在的公司有数名是墨西哥裔的员工，
不久前呢，其中一名员工带来一箱的鞋子，约有数十双，全部都是崭新的名牌运动鞋。对方向同事表示呢，可以用超低价格优惠出售，每双只要五美元。Lucy 呢，这位朋友叫 Lucy 哦，他看鞋子是全新的，而且价格远低于一般市场的行情。我觉得就算假的鞋子，假的名牌也算便宜哦，便分别替丈夫和儿子各买一双。由于价格实在太便宜了，其他同事也纷纷的购买，很快就卖完了。当时大家都认为捡到便宜了。回家以后呢，他就出于好奇心上网查询鞋子的市场价格呢，结果他就大吃一惊。他买到的一双白色的 Nike 的正常价格是超过150元，另一双鞋舌上有 Jordan 的标志，他查到目前的这个价格呢是130美元。换言之，这两双鞋如果按照正常价格至少需要200美元，而他只花了10块钱。那这么样悬殊的差距呢，也让他联想到近年屡受关注的零元购的问题。他得知鞋子来源后感到非常的不安，后来他从同事的口中得知这批鞋子怀疑是来自零元购，这让他顿时感到不安的，担心花钱购买鞋子的行为是否等于间接协助销售赃物。他说当初完全不知道鞋子的来源，只看到鞋子全新啊，价格又便宜啊，才买了两双。他得知这个情况后呢，这几天一直感到不舒服，丈夫和儿子也不希望他留下这些鞋子，认为如果鞋子真的来历窃盗，即使是名牌，价格再便宜，穿在身上也不自在。律师就说了，应该警觉是否来路不明。购买者呢，本身就应该要提高警觉。哇塞，现在买东西都要提高警觉啊，思考商品是否可能来路不明。不过如果消费者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偶然购买少数的商品，和明知商品属于窃盗所得以后故意购买，法律上的情况不相同。他提醒，如果民众明知商品来源是来自窃盗仍然持续的购买，也就是你第一次可能不知道，你第二次知道了你还再去买啊，然后再转售或者是协助流通，尤其是大量或反复的购买，可能被执法部门认为涉嫌协助销赃，而又可能会面临法律问题。所以啊，民众如果遇到价格明显低于市场行情的名牌商品呢，应该特别注意货源以及交易的情况，尤其是名牌的东西。哦，我一开始节目一开始先把这两则觉得比较特殊的资讯呢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然后呢我们来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今天的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我是南丽，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最高气温85，最低73，现在的气温80，空气品质41，风力13级，体感气温83，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气温是明显的升高了。接着再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16，道琼指数跌了278.99点，指数

0: 好的，我们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有一位长岛的一位也是七十几岁的一位妇女呢，被骗了92万元。天哪，92万元不少吧？是一位亚裔女嫌犯，已经落网了，非常好。虽然你是亚裔的，我们还是觉得你落网的落得好。长岛一名有70岁的妇女呢，她误信了电话诈骗局，对方声称她牵涉一宗刑事案件，要求她汇款解决。受害人在不到一个月内呢，先后汇出了91万9200元，也就是接近92万了。那苏俊呢，警方调查以后，2号在喜克斯维尔逮捕居住呢皇后区木边的32岁女子，控以企图二级重大盗窃罪。警方在3号向这个已经确认嫌犯是亚裔。根据纳苏郡警方受害人居住的一个说呢，早前他接到了一通电话，我们要看看他为什么会被骗呢？对方声称他涉及一宗发生在印度的犯罪案件，必须从自己的账户提取资金，并按照指示来汇款，才能解决问题。受害人呢，信以为真，自6月29号至7月27号陆续提款及汇款，总金额达到了91万9200元。直到呢9月1号对方再次的联络他，哇，非要榨干不成，要求他另外购买价值30万元的金条以及金币。受害人这个时候呢才察觉不对，意识到自己可能陷入了骗局，随即就向警方报案了。警方表示，经过调查以后呢，探员在本月2号下午大概是五点钟的时候，在喜克斯维尔找到了这位嫌犯，并且将他逮捕，过程中没有发生冲突。这位嫌犯呢被控一项二级重大盗窃未遂罪，并且在3号的纳苏达郡第一地区法院过堂。那么警方也就特别的提醒民众特别协助年长亲友防范电话以及网络的诈骗。如果陌生人以涉及刑事案件、账户安全或政府调查等等理由要求立即汇款、提款或购买黄金等等资产，也应该先停止交易，并向可信来源核实。警方也呼吁其他可能遭遇类似骗局的民众提供线索。我看到这个呢，我就想，抓到这个嫌犯真是好事一桩啊！你看，很多人都说这个电信诈骗好像很难抓到，你看这回我真的第一个好奇是怎么抓到的，因为大部分的电信诈骗呢都抓不到，你被骗的钱就只能认了。第二项呢，我就是好奇他钱拿回来没有，损失这么多92万呢，不管他是有钱还是没钱，这终究是被骗的嘛，是不是呢？而且92万说真的也不是一个小数字了，这是我的立即的一个反应所以呢，在为什么又把这一项再提出来跟大家来分享，除了现在又有人被诈骗之外呢，就说要提醒大家，真的这是一种就说用恐吓的方式说你涉案了怎么样怎么样了。还有呢，我们也知道很多用亲情打感情牌就是没事跟你嘘寒问暖等等的我是以前有一阵子一天到晚接到，后来就我根本都不理，全部都给删掉删掉，我连看都不看，删掉删掉，结果呢就安静了一阵子。结果呢前一阵子呢，前几天又来了不是写中文，是写英文的，你是不是在这儿呢你这个礼拜是不是有时间呢我给他删掉，马上就打回来， 他当然不是针对我，我相信他是撒网似的，这样撒出去，哪个有删掉的，他马上又自动的，我相信这是自动的，再打回来，我就又给他删掉。我在想，如果他再弄下留下这种资讯 message 啊，留的这个资讯，那我就等于要把他拉黑或用什么办法了。结果还好，第二次删掉就没有再来了，感觉到哎还好一点了，免得我又再删或再想别的办法。总而言之呢，为什么就提出来，正好因为我前几天也看到我自己的手机有这种资讯，所以呢也要提醒大家，我自己是绝对信奉一个就是没有不认识的，我这上面没有资料的电话，就是陌生的电话打来的，我是不接的啊，这也挺滑稽的哦。有一次我去看一个医生，是第一，我打电话去给一个医生那边，是第一次哦，去他那边，结果呢，他有事情要跟我联络，就是他们要换时间，因为弄错时间，他那天是休息的，结果怎么打都打不通，怎么打都打不通，他就很着急了，就打到我的那个联络人的地方，联络人赶快找我，我才知道，才赶快，因为我还没有把他的那个是刚刚去嘛，还没有把那个电话放到我的资料里面去，结果我都不接哦，说真的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存在哦，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最干脆的办法就是陌生电话我根本就不接。你有的人会说，哎呀，我毅力很强，我聪明啊，我就算接了，我就逗逗他，我接了我也不会受骗，难说哟。为什么这么多，甚至不要说是老人家哦，就是中年人或者高级知识分子都被受骗呐、啊，他们都不是笨蛋呐、啊，很多是教授啊，医生啊。那能够当医生能够当教授也不容易啊，是不是呢？那都受骗了，这些人在之前我相信他也认为他不会受骗哦。那么他们是专门，这些变成一个集团，他们会针对人性的心理哦，来研究各种方式给你打开一个缺口，你只要露出一点缝隙，有那么一点缺口，哎，他就可以钻进来哦，这个嘘寒问暖是一种哦，打电话给你哦，说不定是说我打错了，或者就说哦，我认识谁谁谁是你的朋友啊，或是说哎，然后呢就习惯了，就说哎，没事没事哦，然后呢每次呢给你留话，就说哎，明天早上冷哦，今天天气很凉哦，你要多穿一件衣服哦，然后久了一回生二回熟，是不是你就感觉到，反正我一个人或者是有家人，但是我觉得很温暖呐、啊，有一个人关心我，他心里有我啊、哦，那我就觉得很舒服。然后偶尔你也会回一句了，本来你不回的，对不对啊？你就想我又不认识你，干嘛不回的？就他跟你来一次两次三次啊，你就回一句哈，哦，谢谢，或是这样吧，然后就没完没了了，就开始老家常啊，然后花一点时间呢跟你变成朋友了，然后就说哎呀，我的朋友理财呀、啊，我怎么样，或者我的父母亲生病啊，怎么样，就来了哦。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的小心。我个人呢，我刚举个例子，大家可能也觉得我挺好笑的哦。这个医生的电话也不接了哦，结果我情愿这样子哦，我是真的不接陌生人的电话。我记得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有一位律师的朋友，男性哦，完全就是因为是朋友，然后有关一些疑惑的法律问题呢，跟他聊天聊到了，像我们现在跟很多朋友聊天，他的专业你就会聊到，就去问他一些这方面的事情，好，他就讲，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们能不能接受啊，就是他的意见就是说，你即使那个时候诈骗还没有流行哦，那时候哎真的还挺少，很少听到，那个手机那时候还没手机哦，就是完全家里的座机这种电话 啊，但是家里的座机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了。他就说，如果你接到一个电话，是很久很久失联的朋友，即使是很久很久，即使是朋友，但是很久很久没有联络，或者是什么人你不是很熟悉的朋友，他要是打电话给你，你接了电话，你首先脑子要转的是他是不是有事情要找你，那就是避免你惹祸上身。因为你失联的朋友这么久，你都不了解他近况怎么样，他最近是碰到什么问题，或者他有什么触犯了什么法律之类的事情。不是说你很久没联络朋友，如果他有困难你就不帮助他，而是说你就应该脑子就要转，就说是不是他有什么事情要麻烦你。当然你的能力或者合法事情你可以做，但是如果是灰色地带或者是你自己能力不及的不应该因为以前可能有交情，那现在他找你，你就不管怎么样就一口答应了，没问题，我们老交情了这样子的话呢，容易把自己陷于不利之地但是我们的朋友可能也会说，哎呀，这样子太冷酷了，那就留给大家自己去辨别，自己去决定我们大家只是提供一些生活的一些尝试，希望大家呢能够避免把自己陷于不利不好的地方，让你生活呢真的陷于这个痛苦或失财等等的。接着呢，下礼拜就是劳工节了，那么这边要提醒大家，劳工节的地铁呢公车呢它就改跑周日的班表，部分地铁路段呢因为施工暂停，搭车以前呢最好先查询一下及时的服务资讯。这是因为就是劳工节了，所以在这边特别提醒大家，劳工节三天连假呢就要到了，大都会运输署呢就提醒民众，地铁啦、公车啦、长岛铁路啦以及大都会北方铁路在假日期间都将调整班次，其中7号呢劳工节，今天是4号礼拜五，4号5号6号就下礼拜一就劳工节当天呢纽约市地铁以及公车将按周日班表来运行，所以呢这样子就会产生部分地铁路线呢也因为施工暂停部分路段，所以有一些部分的路段会暂停，所以你自己要去哪边会不会受到影响或者需要转车，自己最好查一下心里有数不要到时候弄得非常的狼狈。所以就讲说你要出门以前呢最好来先查一查，这是今天因为礼拜一就是劳工节了，所以呢在这边也是特别提醒大家你如果要出门过节，过节都快快乐乐的不要弄得自己很不舒服。接着呢我们要来看看这位传奇的一位女权的先驱就是史坦能，他92岁结果走到了人生的谢幕，说起来也是长寿了在路上呢他拼搏了50年故事搬上荧幕，他的故事被搬上荧幕和舞台，而且曾经获得前总统奥巴马颁赐总统自由的奖章。1960年代末期呢他开始倡导女性主义运动的女权运动先驱他叫做葛洛瑞亚斯坦能，我们就叫他斯坦能好了他2号过世了，享受92岁3号呢在这个一些文章上写到，他曾经为性别平等、女性民权和生育权奋斗超过了50年的一位作家，美国的作家，也是一位讲师，当然他也是高级知识分子社会运动家和与组织者斯坦能， 他已经辞世了，我们女性更应该对他非常的尊重。我昨天看到在报道这个新闻的时候，也看到他从年轻到年纪大的时候的一些照片，尤其是奥巴马总统跟他前总统给他颁奖的时候挂到这个身上奖牌的时候，我都看到了。他年轻时候其实他真的是长得还挺漂亮的，但这不是重点哦。但是他的这个观念，而且他为这个女权奋斗这个精神，我们真的应该感恩哦，应该感激他，同时对他要很尊重。他同时还是一位作家，他对婚姻观念呢受到家庭的影响。史坦能呢，他是1934年3月25号出生在俄亥俄州托雷多，在家中呢排行他是次女。由于父亲是一名流动古董商而经常搬家，史坦能一直到七年级左右才正常上学。他11岁的时候父母分居，从此他便由患有精神崩溃以及忧郁症的母亲同住，我觉得对他影响一定也很大哦。这段经历呢，影响了他对社会不公和婚姻的看法呢。他认为婚姻剥夺女性的选择权和妇女的许多公民权利。谈到为什么排斥婚姻的时候，斯坦能曾经对媒体说，自己仍然在童年时期就要扮演家长的角色，负责照顾仿佛大孩子的母亲。他说，我不想后来又得要照顾别人。我觉得他讲的真的很实在。他从史密斯学院毕业后，他开始担任自由撰稿的记者。1963年的时候，为了帮《秀》这个杂志呢撰写报道，他曾经当过11天的花花公子兔女郎，分别为上下两篇的解密报道《兔米郎的兔女郎的故事》，描述身为服务生的兔女郎呢低薪待遇以及遭受性别歧视对待。他的报道在1985年改编成女星克斯丁·埃利主演的电视影片。我觉得他真的是很了不起哦。他的这篇文章呢就奠定了他也曾经非法堕胎哦。这个是很多女性哦应该都有。1968年呢，他协助创立《纽约杂志》，凭借一篇以从黑人权利到女性解放呢为题的文章，奠定了女性主义领袖的地位。但斯坦能身为女性主义运动家的人生是在次年才开始，他在纽约一家教堂参加讨论堕胎的活动里，透露自己22岁的时候曾经在伦敦接受非法堕胎手术。我觉得很多的女性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哦，是有很多的原因是不同的。她自传非常的畅销，同时为女性奋斗啊。我看到她的一些介绍，我是很佩服她。我觉得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啊，我觉得也很心疼她哦，这么小就要照顾一位这个精神方面有问题的母亲。而这位父亲真的是把一个这么小的孩子交给一个精神有问题的这个妻子来照顾啊，就是离婚的妻子照顾。我虽然不知道内情，但是你总会觉得这个是不太负责任的啊。好的，我们也真的祝他一路好走，已经是长寿了啊，也感谢他对女性的一些贡献。最后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您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日，除了是周末假日，还是劳工节连续三天的长周末，希望你好好的利用，非常愉快的度过。礼拜一虽然是长周末，我们节目还是照样进行。感谢您的收听，礼拜一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让它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6: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我是您的朋友刘红，非常高兴在这一时段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服务。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能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年龄越大睡觉睡得越少，真的是这样吗？众所周知，神经细胞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而睡眠呢，是脑部的一种活动现象。由于老年人神经细胞的减少，自然可能会引起老年人的睡眠障碍，而失眠就成为常见的症状了。失眠是一种中老年朋友较为常见，又让他们十分痛苦的亚健康状态。不仅失眠的时候辗转反侧，烦躁不安，难以入睡，而且第二天呢，往往也会觉得精神倦怠，头痛，头晕，记忆力下降，生活和工作的情趣大打折扣。失眠严重的人还可能引起身体上的其他一些问题，像神经衰弱、内分泌紊乱、血压、血糖升高等等，甚至有些人还有可能引起精神分裂和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那么对于中老年朋友常见的失眠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今天我们的健康中国节目特意为您请到了中日友好医院老年病科的李海聪教授，和您说说中老年朋友失眠问题的解决之道。首先我们通过一个小片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李海聪。
7: 李海聪，中日友好医院中医老年病科主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老年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老年学会骨质疏松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医药学会络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中西结合学会养生学与康复学专业委员会常委、全国首届百名中医药科普专家，擅长各种老年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糖尿病、高血脂症及睡眠障碍症的诊断和治疗，应用纯中药治疗顽固性睡眠障碍，临床疗效突出，在中国处于领先地位，总有效率达 80% 以上，并克服了西药治疗睡眠障碍的严重副反应，日间宿醉作用、成瘾性、反跳性失眠，曾承担和参与国家食物攻关课题、国家自然基金课题、卫生部级课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及中日友好医院院级课题等多项研究工作。工作以来，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李海聪医生与您探讨中老年人如何解决睡眠问题。

0: 李教授您好，欢迎您。
1: 谢谢。
0: 李教授呢，其实治疗失眠这个问题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也是在这方面做了可以说几十年的这个研究了啊。那节目开始，我们想请您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为什么会失眠？临床上导致失眠的一些原因主要都有哪些？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嗯，
1: 临床上导致失眠的原因很多，根据不同的人群，它有不同的发生的原因。
0: 嗯，
1: 比如说中老年人呢，最主要的是一个工作的压力，还有一些家庭的一些问题。
0: 嗯，
1: 还有一些呢其他的致病引起的失眠。
0: 嗯嗯，
1: 从中医角度来说呢，这个中老年人的失眠主要是有气血不足、气滞血瘀，还有阴阳功能失调等原因造成。
0: 对，其实您刚才跟我们讲了就是几大类啊，那我们也有一些这个比较宽泛的这种归纳啊，简单的归纳，你像就是说这个生活习惯啊心理原因啊，比如说焦虑呀、抑郁呀等等啊，都会导致失眠，还有一些疾病容易导致失眠，那么还有药物的副作用。另外很重要的就是压力性的这种失眠，那么可能在中年人身上会体现的多一点啊。那么您刚才也讲了这个中医对失眠的一些基本的看法，那么咱们怎么来看失眠？是说我每天都睡不着觉才算失眠，还是说我一天有三四个小时没睡好就算失眠？咱们怎么来衡量这个失眠？
1: 按失眠的诊断标准呢，根据中国精神疾病诊断分类标准第三版修订版的失眠症的标准，它一共有五条。
0: 嗯，
1: 第一条呢是几乎以失眠为唯一的症状，
0: 以失眠是唯一的症状。
1: 对，
0: 嗯嗯，
1: 其他症状呢都在惧怕与失眠的基础上，比如入睡困难、睡眠浅啊、早醒、多梦
0: 啊、
1: 醒后难再入睡，
0: 睡不着了，醒了就睡不着。
1: 对，
0: 嗯，
1: 醒后不适感，还有白天混转，这第一条。
0: 嗯嗯，
1: 第二条呢是既有失眠和那个对失眠结果的特别的关注的一个观念。
0: 啊，就是对这个，哎呀，我究竟能不能睡好了？我是不是失眠啊？
1: 对，
0: 太紧张了。
1: 对，他那个，我睡眠如果好了，那会怎么样？不好的话，第二天会影响到工作。
0: 老琢磨这个。
1: 对，他会很担心这方面的那个情况。第三呢，是对睡眠质量和数量不满啊，引起的痛苦和社会功能的受损。那第四呢，就是那个每周至少发生睡眠不好三次，并连续一个月以上。这个才能诊断失眠。
0: 嗯，
1: 第五项呢，就是排除躯体性疾病，
0: 一些身体上的其他方面的
1: 疾病，对其他的疾病，比如说糖尿病、冠心病，或者其他的疾病引起的那个睡眠不好。
2: 当您觉得难以入睡，睡觉睡得不深，很容易醒，多梦，醒了之后呢，很难再次入睡，而且醒之后感觉不舒服、疲乏或白天困倦。甚至呢，有些病人还会有焦虑、抑郁、恐惧的心理，并且导致精神活动效率下降，妨碍社会功能。当您出现这样的情况，持续的时间有一到三个月的时候，那么基本上就可以判断为是失眠的状态了。那么当我们发生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中日友好医院李海聪教授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中老年朋友失眠的应对之策，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其实就是对这个睡眠啊，咱们还是有一个定义的，有一个范围，不能说我昨晚上没睡好，完了我得了失眠症了。
1: 对，
0: 哎，还不能给自己轻易戴这种帽子哈。
1: 对对对。
0: 嗯，刚才您也讲了这个失眠的一些状态啊，我们也大致的也把它总结一下，然后李教授呢，您给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些状态产生的原因。
1: 嗯，
0: 您比如说就是这个睡觉不香、睡不踏实，那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睡觉不香、睡不踏实，这个可能跟这个气血不足有很大的关系。
0: 气血不足
1: 啊，
0: 嗯嗯，
1: 特别在年轻人当中很多见，因为这个工作压力增大，这个奔波劳累。造成气血，气血不足。
0: 我插一句啊，刚刚我们跟这个李教授，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聊天的时候，李教授一看我，你这个没睡好，一下就能看出来。那我们在这个外部，怎么就能看出这个气血不足？是脸色不好呢，还是你完了有眼袋了，还是什么原因呢？
1: 气血不足呢，它主要的表现就是一个脸色，
0: 脸色
1: 无华苍白，还有呢这个眼皮那个有点松，病人还会感到疲乏无力，
0: 疲乏无力
1: 啊，
0: 嗯，
1: 这个气短，
0: 气短
1: 啊，
0: 嗯，
1: 那个不想活动啊，啊，从中医角度来说呢，从舌脉上看呢，还是有舌是偏淡，这个舌苔白，脉细弱，这个情况
0: 有点偏虚这种感觉哈。
1: 对，嗯，
0: 哎呀，其实我觉得到了您的面前，那么自己这种精神状态是什么样的，您这是一览无余，一目了然，
1: 嗯，
0: 就好比一看见我们就知道，好，这昨天肯定没睡好，
1: 嗯，
0: 所以说在您面前是无所遁形的哈，
1: 嗯。
0: 那我们来说下面的这个状态，刚刚您说的是睡不踏实，有可能什么原因导致的，
1: 嗯，
0: 还有一些人您在前头也讲了，就是入睡非常困难，我就索性别说睡了，
1: 嗯，
0: 我就根本就睡不着，翻来覆去的在床上烙饼，
1: 嗯，
0: 有的人数数，有的人数绵羊，
1: 嗯，
0: 数一宿也没数出个结果来，
1: 嗯，
0: 那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1: 这种情况很多出现在老年人，
0: 嗯，
1: 比较多，而且呢，经常是有十几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睡眠不好，这种情况从中医角度来说，它就是属于一个赤气血瘀的这个表现，
0: 气滞血瘀，
1: 对，
0: 嗯，
1: 这个表现，气滞血瘀造成这个气血流通不上，士气不上，影响心神不宁啊，导致睡眠不好。
0: 啊，气滞血瘀，
1: 嗯，
0: 然后导致这心神不宁，
1: 嗯，
0: 然后睡眠不好。
1: 对，
0: 老年朋友这种情况
1: 很
0: 常见。很
1: 多，对，
0: 嗯嗯嗯。那还有一种状态呢，就是说我这个睡着了，但是我醒了，醒了以后我就再也睡不着了。那这种情况又是什么原因呢？
1: 嗯，
0: 有可能什么原因造成的？
1: 这种情况有一部分呢，这可以见的一些阴虚，阴虚，内热的一些情况。常常病人患有这个伴有一些症状啊，就是半夜以后容易醒，
0: 嗯，
1: 然后出汗，出汗，这个烧脚心发热，这种情况都是阴虚内热的一些表现。
0: 那这种出的汗呢，它是那种虚汗、盗汗这样的呢，还是纯粹就是感觉我燥热的这种汗？
1: 就是盗汗，也有滞汗的一个表现，
0: 啊，
1: 特别是有点潮热，
0: 嗯，
1: 伴随有潮热的这个情况呢，大多数属于一个阴虚内热的情况。
0: 嗯，
1: 这种情况呢，很多见于一些中年那个妇女更年期很多见，
0: 嗯，
1: 也见于一些老年人。
0: 是啊，那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像我周围的一些朋友就会说，这睡觉这夜里不知道是感觉这房间里热还是什么，恨不得就是手上抱一块冰来睡觉觉得舒服，那应该也属于这一类的。
1: 没错，这个就是典型的，就是阴虚内热的这个表现。
0: 嗯，
1: 很多就睡觉的时候啊，他不喜欢把手跟脚放在被子外面、
0: 嗯，
1: 这个叫中医来说就会叫做五心烦热，这个烧脚心烦热，
0: 啊，
1: 就是一个阴虚内热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
0: 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比较厉害啊，就是整个一晚上，我既睡不进去，就根本入睡也不行，然后更别说别的了，就是彻底的整晚的失眠，就是干瞪眼儿一晚上这样睡下来就睡不着。那么到了第二天，他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表现，比如说头晕啊、耳鸣啊、头疼啊、状态不好啊等等。那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呢？
1: 这个情况也建立一些痰热内扰的这个情况。大多数病人有一些病人呢，会表现这个夜里睡觉不好，然后还有脾气急躁，容易生气，大便干结这种情况。
0: 嗯
1: 啊。
0: 它是也是有一些综合性。

0: 还有脾气急躁，容易生气，大病肝结这种情况。
1: 嗯
0: 啊，
1: 它是也是有一些综合性的这种体现。
0: 对，
1: 嗯，那是痰热内扰。
0: 对，痰热内扰。
1: 还有一些人睡的就是不香，好像我也睡着了，但是总是在这儿做梦。如果说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人的话，就能够有这样一个感觉，他是皱着眉头在那儿睡觉。哎呀，觉得睡得累死我了。他似乎仿佛也有一种游离于睡眠状态之外这种意识。我怎么还在这儿做梦呢？我能不能睡得香点啊？这种情况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这个情况跟前面所说的还有一个类型的那个一样的，就是气血不足这个类型。气血不足这个类型呢，就是有一些患者呢，睡眠的过程中睡眠不深，那个有浅睡眠，然后呢第二天醒来以后，那个总感觉睡不够，没有解乏，这个没起到休息的作用，这个情况。大多数处一个气血不足这类型。
1: 没解乏，是睡了也白睡。
0: 对对
1: 啊，中医认为失眠其实就是不寐，在古书中又叫做不得眠不得卧。中医对失眠的认知有很多的说法，阴阳、脏腑、营卫、心神等等。一般来说，机体阴阳不通、阴阳不交是失眠症的根本病机。导致失眠的原因呢，会有很多，如阴液亏虚、体内阴液不足、阴不能敛阳，导致阳气浮于外，故而失眠。另外一种呢，则是阳气过盛，导致机体的阴液相对不足，阴不制阳，阳气浮越于外而不眠等等。无论什么样的原因呢，防总是大于治的，哪怕看上去不是很严重的失眠。那么究竟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失眠这个让人烦恼的问题呢？让我们继续聆听李海聪医生的讲授。刚才呢李教授呢给我们把这个失眠的状态啊做了一下解析，就是从中医的角度，到底是你这个气虚啊、血虚啊、阴虚啊，还是什么原因，简单的咱们归纳一下。但实际上呢，很多的症状我们在您在临床上可能也都有感觉，就是说它不是单纯的某一种告诉您就是我时睡时醒或者什么，往往是一些综合的原因造成的。他又手心烦热，又睡不着，又做梦，然后又怎么怎么样。那一般这种情况的话，那您要针对他个体来进行全面的这样的一个调理，是吗？
0: 对，中医在调理睡眠不好的这方面呢，失眠症状在治疗方面呢，是有多种方法，采用中药，还有中医是采用辨证论治。根据我的临床经验呢，睡眠障碍这个可以在临床上分为六个类型，根据不同的类型、不同的临床表现，采用不同的药物来治疗。这个六个类型呢，首先一个类型最常见的表现的最多的就是气滞血瘀型。
1: 气滞血瘀。
0: 它的表现刚才说过，除了失眠以外，还有头晕、头疼、胸闷，那个舌质偏暗、喉干口苦，或者舌质有瘀斑，这个病人。这个情况主要是气滞血瘀。治疗呢可以采用活血、理气、安神的方法。能收到很好的疗效。第二个类型呢，就是气血不足型。气血不足型除了睡眠以外，病人还感觉到疲乏无力啊、气短、面色苍白、口唇淡、指甲淡这种情况。然后呢，这个舌质呢偏淡，苔白脉细弱，这个情况呢会补益气血安神的方法就能取得很好的疗效。第三种类型呢，就是用阴虚内热的方法。阴虚内热型，阴虚内热型它的表现呢，除了失眠以外，刚才说到的有手脚心发热、盗汗，还有心烦急躁，夜间睡觉呢反复那个容易醒，这个情况呢会采用滋阴降火安神的方法。
1: 滋阴降火
0: 安神的方法能取得很好的疗效。然后呢，还有个类型呢，就是阳气虚弱型，就阳气虚。这种情况呢，好多教科书上，好多这个杂志上，都没有细数到这个类型。但是根据我的临床经验，发现这种类型的病人还不少。它的主要表现呢，就是除了睡眠不好，还表现为腰酸腿软、怕冷。
1: 怕冷。
0: 怕冷。还有疲乏无力。这个情况。还有呢，就是舌质偏淡、脉细这个情况。这个情况呢，用补肾壮阳安神的方法也能取得非常好的效果。

0: 再看就是有还有一个类型呢，就是肝火，肝火上扰型，
1: 肝
0: 火
1: 上扰
0: 啊，肝火上扰型，
1: 嗯，
0: 肝火上这个类型呢，除了睡眠不好以外，还有这个它的症状是脾气急躁，
1: 嗯、
0: 啊，容易发脾气，心烦，
1: 嗯，
0: 啊，老心气，这个还有头晕头疼，眼睛红，面红。这种情况，大病干燥，这个类型呢，我就想用清肝降火的方法，那个会取得很好的疗效。还有最后一个类型就是痰火内扰型，刚才也提到。
1: 您说的这个是痰渴还是痰火？
0: 痰火。
1: 痰火内扰、
0: 痰火内扰型。
1: 嗯。
0: 这个类型呢，表现为睡眠不好以外，还有胸闷、憋气、咳嗽、卡痰、痰黄。
1: 嗯。
0: 还有头晕，还有。急躁，这个大便不好，
1: 嗯，
0: 这个类型呢，通过中药的疏痰降火的方法，能取得很好的疗效。
1: 其实我听您讲的这六大类这个睡眠不好的这种状态啊，我怎么感觉好像这两天我们是属于这种状态，那两天我又属于那种状态呢？有这样的情况吗？
0: 这个可能存在的，那个当然大多数情况的病人呢，他是维持在一个稳定的一个类型，但是也有一些情况是会发生变化的，就根据病人的不同的情况，他可能因为工作压力增大，可能饮食上还有所居住的环境发生变化了，他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情况。大多数睡眠的患者一般来说，他在一个比较有一段时间里，他可能会类型化会发生变化。这个治疗的时候，会根据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药。
1: 嗯，那听您讲这么多，我觉得真的是很有道理啊。很多的情况原来是用这样的一番。有这么根据来的，并不是单纯的就睡不着觉。那么这个睡不着觉失眠，它会给咱们的身体带来哪些特别不好的影响，会导致一些什么的什么情况发生？
0: 睡眠不好啊，给机体造成挺大的那个损伤。那个大家关心了以前的那个大家可能会看到一些杂志报道啊，这个可能对一些社会上所造成的危害，比如说工伤事故，各种交通事故都是在这个呢，这个都比较明确的产生的损害，对社会的损害，但是对身体的损害呢，现在呢逐渐呢被大家也认识到，
1: 开始重视了
0: 啊。首先呢，睡眠不好还可以引起免疫力的下降，免疫力的下降就容易出现多种感冒，各种这个免疫方面的疾病。第二呢，就是对心脑血管病会产生挺大的影响。首先比如说睡眠不好，那个容易造成血压的偏高，一些高血压的患者如果睡眠不好，第二天血压肯定会升高，而且那个其他的药物治疗那个作用还会不理想，
1: 受影响
0: 啊，受影响。一些正常人那个如果第一天睡眠不好的话，那第二天的血压也会偏高，所以睡眠不好对血压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还有呢，睡眠不好对糖尿病那个病人也会影响挺大。有研究表明呢，这个一些糖尿病的患者睡眠不好以后，血糖第二天会急速的增高。有一些研究甚至在正常人的研究方面，这个就没有患糖尿病的患者，这个睡眠不好，那个跟睡眠那个充足的病人，他们的胰岛素血糖的水平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报道有一个睡眠不到五个小时，感觉睡眠不足的一个正常人。以一个睡眠正常在八个小时以上，他的胰岛素的分泌水平就高出正常的那个的50%，但是呢，这个胰岛素的敏感性却下降了40%。这种情况呢，就容易时间久后会给这个胰腺、胰岛细胞产生一个负担，产生糖尿病。
1: 哎呦，您说的这些还真是，它对这个机体的影响非常非常大，会造成很多方面的一些不利的这种后果啊。所以说呢，我们真的是要重视我们的这个睡眠问题。同时，我们也再次证明了，把您在这个时候请来讲这个睡眠问题是多么的及时，多么的必要。那李教授，咱们上半时间段的这个内容呢，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就先进行到这儿，休息一会儿，在下半时间段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个。如何解决失眠问题，如何让咱们大伙儿睡得香，我们同时还要解答一些海外的听众在睡眠方面的一些疑问。休息一会儿，一会儿见。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7: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1: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说起失眠这个问题啊，有的人真的是有一肚子的苦水要说。有一些人呢，他失眠了几十年了，他说呢自己睡觉非常的少，要不然就不断的做梦，要不然就睡不着，睡觉很轻，醒来之后呢就根本别想再睡了。无数被失眠困扰的人呢都特别希望自己能有那种黑天一觉一睁眼天就亮了那种感觉，美好的睡眠。那么究竟我们应该如何去获得这样的睡眠？对于失眠问题，在中医方面又有哪些解决之道呢？今天我们的健康中国节目为您请到了中日友好医院老年病科的李海聪医生。下半段的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失眠。失眠在中医学中又叫不寐，是以经常不能获得正常睡眠为特征的一类疾病，主要表现为睡眠时间深度的不足，轻者入睡困难，或寐而不酣，时寐时醒，或醒后不能再寐，重则彻夜不寐，常会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可有饮食不节、情志失常、劳逸失调、病后体虚等症状。中日友好医院李海聪教授做客健康中国，和您说说失眠问题的中医对策。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李教授，其实现在呢在这个失眠的治疗上，很多人啊就是在睡觉这个问题上还不单纯是治疗，他会有一些误区，比如说他躺在床上就很计较，我今天睡了几个小时啊，我昨天睡了俩小时，今天睡了三个半小时，那我今天这就是好的，明天我睡了一个半小时就不好的，那么对这个非常的在乎，也很纠结。那您觉得我们对这个睡眠的这个正确认识，用这个时间来判断是不是合适？
3: 这个问题很重要，而且很多人被这个情况这个问题所困扰。
2: 困扰很久了，是。
3: 对。这个呢我觉得那个一个人的睡眠的时间充足不充足，不能以时间长短来判断。最重要的就是要以第二天他的精神状态来判断睡眠。
2: 看你第二天怎么样。
3: 对对
2: 啊。
3: 那个判断第二天来判断你前一天的睡眠是否充足。因为正常人的心理的睡眠量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的正常的心理睡眠量是不一样的。大多数情况下呢多数都是在七到八个小时。但是呢也有少一部分人，也有一部分人是睡眠不足六个小时的。所以判断一个人是否睡眠那个充足不充足，不是以睡眠那个前一天的睡眠多少个小时来判断，主要以第二天他的睡眠以后第二天的那个精神状态而定。比如说有的人第二天他第一前一天的他的睡眠呢是那个六个小时或者不到五个小时。但是他第二天的那个精神状态呢比较充沛，社会功能正常，那个思路敏捷，各方面的反应非常好。那么呢我认为呢他的睡眠量可能就不到六个小时，五个小时就会满足他的心理需要量。这时候呢就不必要那个追求，就是说我必须要睡到七到八个小时。但是呢也有一些人这个睡眠不足六个小时，他第二天他的精神状态就不好，萎靡不振，或者是疲乏无力，头晕，社会功能下降，这时候呢那可能他的睡眠量可能是不足，要适当的增加睡眠量。这个情况是听众朋友啊必须的那个认清这个情况，不能以睡眠的长短来判断一个人的睡眠充足不充足，主要是以第二天的他的精神状态社会功能来判断。
2: 您说这个非常好。
3: 我还碰上一个病人，他说我每天要睡能够睡到七个小时。或者他第二天感觉到这个精神状态不好， 精神状态不好，说明呢七个小时有一号还不是他的正常的睡眠量。然后呢，他说增加到了八个小时以后，他第二天的精神就很好，那个工作非常好，那个精力充沛。
2: 嗯，
3: 这个情况呢，我觉得这个病人呢，可能他的生理的睡眠量可能要达到八个小时以上。
2: 嗯，
3: 这个情况，但是有相当一部分的病人是不足六个小时，所以呢，每一个人呢、啊，不能以这个绝对的睡眠量来判断他的睡眠充足不充足，
2: 是，
3: 一定要解除这个思想负担，来判断自己的睡眠是否充足。
2: 不要执着于这个时间，有的人六小时就非常好，
3: 对，
2: 哎，有的人睡八个小时可能还不见得好，
3: 对，
2: 嗯，也就是说、这个数量不要觉得它特别的重要，因为质量。是更高的要求，还有一个这个睡眠啊，就是觉得有一些人他睡觉之前非常非常的紧张，好，每天躺在床上就开始担心，哎呀，我今天能不能睡好啊？我今天到底能睡几个小时啊？啊，我今天失不失眠啊？做不做梦啊？想的太多啊，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对于他这个睡眠是没有帮助的？
3: 这种患者呢，第一阶段讲到的这个睡眠障碍的诊断里面的第二条，就挺想想他。具有失眠和特别关注失眠结果的观念，
2: 是
3: 啊，
2: 关注这个结果，
3: 对，他比较过度关注这个睡眠的结果，像这种情况也是不必要。我觉得正常的睡眠，一个人的睡眠是那个睡眠的多少，他跟第二天的精神状态有很大关系，不必要去关注今天睡不好，或者是明天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有一些病人呢，就会比较担心这方面的情况，就怕的前一天睡眠不好，然后影响第二天的工作。
2: 嗯，
3: 实际上我觉得首先要把这个思想负担解除以后，我看你的睡眠可能会更好一些。
2: 是，别老琢磨，因为这种会恶性循环，越怕睡不好就越睡不好。
3: 对，
2: 哎，越怕对自己身体有影响，那么就会越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出于对高质量睡眠的渴望，艾司唑仑等促进睡眠一类的安定类药物可以说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常备药了。一旦觉得自己睡眠不好，或者今晚有可能睡不着，或者呢期待今晚有个好睡眠的时候，他们就会提前服用这种增进睡眠的药物。那么这种药物在服用方面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李海聪教授是怎么说的。咱们还知道这个睡觉睡不好了，很多中老年朋友说，哎呀，我吃两片药吧，来两片安定啊，或者是其他类型的这种有助于睡眠的药物。那么对这个药物的使用呢，也是有一些误区存在的。比如说有些人觉得一片没睡着，两片没睡着，可能三片四片啊。那么这个药物呢，有一些人又怕对它有依赖，但是又觉得我睡不好，我就必须得用药来控制。你们怎么看待我们对这个安眠类药物的这种使用？我们应该怎么正确的用？
3: 目前知道睡眠的药主要有西药方面那个也有不少，中药也有不少。
2: 嗯，
3: 确实很多患者在看病的时候都叙述，就是我吃了很多安眠药。
2: 是。
3: 现在一个晚上他可以吃上那个五片六片，最高的达到十二片。都还没睡着，这种安眠药的使用，我觉得首先啊，大家必须得谨慎的使用，不能一睡不着马上就用药。很多安眠药有不少的副作用，首先这个最常见的副作用就是日间的宿醉作用、成瘾，还有反跳性的失眠。宿醉作用呢，就吃多以后啊，第二天昏昏沉沉，脑袋不清醒。
2: 哦，这它药效又延续到第二天。
3: 对，药效实际上它。吃了很多还会就晚上还睡不着，第二天这个副作用那个药物的作用还存在，
2: 就好像喝醉了酒没醒啊。
3: 对，
2: 宿醉作用。
3: 宿醉作用这个是目前的那个西药安眠药那个最常见的副作用，而且是非常严重的这种情况。
2: 是，那您刚才还讲到了这种就是叫反跳性失眠是什么意思呢？
3: 反跳性失眠呢，就是因为长时间的使用这个药物以后，可能对药物产生这个依赖，突然停药以后，它会使你的失眠会非常的严重，这个更加的比以前还要严重。或者是你治疗一段时间以后，因为用药时间比较长，睡眠还不那个很好，然后突然减药以后，它会出现反向的失眠，就会加重你的失眠。
2: 原来更厉害了。哦，这样，看来这个药物啊，就是咱们不说是双刃剑或者怎么样，一定要很好的、谨慎的、合理的、正确的来用药。那么也有一些人对这个安眠药 非常的恐惧。是那那我不能吃安眠药，我这吃了我就上瘾了，吃了我就有副作用了，就彻底的不敢用，就是谈安眠药色变。那这种情况是不是也有点矫枉过正呢？
3: 对对，我觉得也是对矫枉过正的一个表现。
2: 嗯，
3: 实际上也不必要非常恐惧安眠药，这个尤其安眠药对睡眠还是有帮助的，不用经常的使用，那个偶尔使用一下，就是说有睡眠不好的情况下会用一些，从小剂量开始。它一般来说短期间内它是不会有宿醉作用或者是成瘾性的，
2: 是别太担心
3: 啊。这个短期间的使用呢，它也不会出现这个反应性失眠这个表现，
2: 也还是合理用。
3: 对，还有合理应用。还有呢，就是还会使用一些其他的疗法，中药、针灸，还有一些运动、饮食疗法都可以那个帮助睡眠。
2: 失眠是由于情志、饮食内伤、病后及年迈、禀赋不足、心虚胆怯等病因引起心神失养或心神不安，从而导致经常不能获得正常睡眠为特征的一类病症，主要表现为睡眠时间深度的不足，以及不能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与精力。轻者入睡困难或寐而不酣，时寐时醒或醒后不能再寐，重者则有可能彻夜不寐。失眠是临床的常见病症之一，虽然不属于危重疾病，但是它妨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工作、学习和健康，并且有可能加重或诱发心悸、胸痹、眩晕、头痛、中风等病症。顽固性的失眠更是给病人带来了长期的痛苦。针对失眠这个问题呢，李海宗教授也解答了我们听友提出的一些疑问。好，下面呢进入我们的问答时间。李教授，知道您要来和我们节目的听友交流有关中老年朋友失眠问题的这个解决之道啊，那很多朋友呢也是打来了他们的热线电话进行了咨询。现在我们先来听一位朋友的咨询电话，这是一位阿姨，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您好，我今年70岁，患高血压20年。经常吃高血压降压药和冠心病的药，冠这个经常还有点那个忧郁症吧。
3: 嗯。
4: 睡眠不太好，就晚上能睡4-5个小时是最好的了。
3: 嗯。
4: 夜间梦也多，我还经常有点这个胡思乱想吧，干啥都没有兴趣。
3: 嗯。
4: 电视也不想看，人多地方也不想去。心很烦躁，我想请问一下，这种情况如何能调治一下？
3: 哦，这个这位患者，这个情况啊，首先从中医角度来说，他属于一个气滞血瘀型这个类型。
2: 嗯，
3: 首先年龄比较大，他有合并有高血压、冠心病。
2: 嗯嗯，
3: 这个情况。但是这个病人呢，还有一个情况，可能还存在着轻度的抑郁状态，他不喜欢跟人交流，不喜欢出去，这个情况。从这个情况，这个患者这个情况呢，治疗使用中药会取得很好的疗效。
2: 嗯。
3: 那个用活血化瘀、那个理气、安神的方法，会取得很好的疗效。我建议他用中药治疗。我觉得会取得很好的疗效。
2: 那么在精神上，您对这位患者朋友有没有一些什么建议？他就感觉好像有，您也说轻度的这个抑郁啊，心烦，不愿见人。那这种情况，咱们怎么开解他一下？
3: 首先呢，对自己的病要有一个很好的认识。像睡眠解除一个思想负担，就是说对睡眠那个不要以那个非常关注他的结果。
2: 嗯，
3: 我觉得首先把思想负担解除，就像刚才所说的，有的人的睡眠时间它是不一样，身体的睡眠量是不一样的，身体睡眠量不一样，所以呢，首先要解除思想负担。第二，我觉得他还应该可以做一些运动，在运动场所啊，跟一些朋友交流，交流，心情舒畅，这个。这样可能会帮助睡眠，
2: 多出去走一走，多活动活动，多交交朋友，哎，是这样，咱们反正一步一步来吧，不可能一天就改变一些状况。
3: 对对对。
2: 好，我们再来听下一位听众的咨询，这是来自美国新泽西的我们节目的一位热心听众 Jennifer， 她的问题，我们听一下。
4: 你 你好，我叫 Jennifer， 打自美国新泽西，就想问一下，这个失眠哈、如何呢？就是说自己呢调理这个失眠，因为我母亲呢失眠非常严重哈，另外呢我父亲呢是糖尿病，那他呢好像思想上包袱比较大啊，我想请问专家哈，如何呢就是说解决这个怕的问题哈，怎么样的才能呢就生活的更积极向上，积极的配合治疗，还有呢就是说有一个非常阳光的心态吧，因为我觉得我父亲好像在这方面呢做的不是特别好，所以我呢就感到非常的焦虑，请您解答一下，谢谢。
3: 他父亲可能年龄偏大，伤心症的失眠，因为伤心的失眠以后啊会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一些作用。我就首先这个情况呢会寻求一个是中药，我还是建议他用中药，中药的那个治疗。这方面我觉得年龄偏大的患者大多数都属于气滞血瘀这些类型。
2: 气滞血瘀啊，但他本身好像还有这个糖尿病、然后心情会觉得可能比较失落呀这样。
3: 有糖尿病的患者还要控制血糖。把血糖控制好，而且有糖尿病的患者呢，这个有一部分的病人呢会对睡眠会那个会加重，一定要控制好。然后还有一种轻度的抑郁的话，我觉得这个情况呢，首先一个是要家人要有关心，那个多关心的病人，大多数的这种病人呢，他的心理上可能比较脆弱。
2: 对，是，这个问题也得解决。
3: 对，从饮食方面呢，我觉得从中医角度，饮食是可以那个作为一个治疗的方法。我觉得首先呢，可以用一些莲子肉，还有淮山药，还有百合这类的煮粥，或者是煮成中药药汤来平常的吃。这个呢也是能够取得一定的疗效，
2: 就是食疗这个莲子肉，
3: 对，
2: 还有百合，还有山药，淮山药，
3: 对，糖尿病的患者还应该这个进那个加强运动，运动也是非常重要。
2: 适量的运动，
3: 对，适量的运动，
2: 对，根据个体的情况来选择一些运动。好，我们再来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温哥华的我们节目的老听众夏女士，她的咨询。
5: 是温哥华的下的，因为我呢就是睡觉总是不是很熟睡，睡的时候就梦多，睡了就但是很容易疲倦，头也有时候血压高啊，头有活动多一点就昏，有点昏了。早上起床了大概10点钟左右开始觉得头要飞，要躺一下或者休息一下才行，所以呢就睡的就是头容易昏，这个可能晚上睡觉不熟啊，
2: 睡不熟，
5: 就是似睡非睡，可能睡眠不好，是不是这个问题？请你帮我诊治一下，看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这个困难。谢谢你，王院长。
3: 好的，
2: 他的这个问题啊，其实您在前头也分析过了，就是这个似睡非睡，梦多，老觉得累啊。您看看他这有什么好的调理办法？
3: 这个患者的这个表现呢，属于气血不足这个类型。气血不足，我觉得从中医理论来说，从中药的方面的治疗会有很好的疗效。比如说采用一些补益气血，用党参、白术、黄芪。当归、酸枣仁、茯苓、木香，还有会用加减一些黄连、栀子、世界明这类的，我觉得可能会取得很好的疗效。它属于一个气血不足。气血不足，同时呢，这个在饮食方面可以进行一些调理。饮食呢，可以刚才说过的一些白合、淮山药。那个莲子。那个煮粥得喝，那个吃，这个作为一个保健的那个养生的方法，也是可以。饮食方面还可以使用一些肉类，可以吃点鸭肉、猪肉也是可以的。
2: 您刚才给他讲到的这个中药加减的，就是党参、茯苓，还有什么？您跟他重复一下，
3: 黄芪、当归、酸枣仁、木香、大枣。
2: 嗯，
3: 大枣，还有石碣明、黄连栀子，
2: 嗯，
3: 还可以加个阿胶这类的，嗯，
2: 啊，就是补益气血的，
3: 对，补益气血的，
2: 啊，补一补气，然后补血这样。
3: 对。
2: 那他这个方子，如果他没有完全的记下来，或者说没办法拿到这个所有的药的话，
3: 嗯，
2: 那我可不可以选用其中的几样？比如说我用当归、
3: 嗯、
2: 黄芪或者阿胶一些能够找到的这个食材，
3: 嗯，
2: 把它像药膳一样的配比做一下，在生活中也可以哈，
3: 这是完全可以的。
2: 嗯，那夏女士，不知道您记住了没有？李教授他的这个建议就是用一些补益气血的这样的中药。啊，然后在日常呢通过一些药膳进行一些调理，希望能够对您的这个健康情况啊有所帮助，睡眠情况有所改善。那时间比较紧了，我们最后再抓紧时间接近一位温哥华的林女士她的咨询。
6: Hello 啊，你好，我是来自温哥华的加拿大温哥华的啊林双木林女士，我的国语讲的不是这么好。然后我的问题是，我一路来哈，我就是睡眠不好，不管我是多少点睡觉，
3: 啊，
6: 然后我就是两三个小时，好像昨天晚上你们的节目是11点，我就10点钟睡觉，然后我就1点多就醒来了。
3: 嗯，
6: 如果我是2点睡，我就是2点多、3点也醒来了。
3: 嗯，
6: 那就一直很难睡。我一路来就10几年来都是这个情形，但是有时候我会静坐，所以就比较好一点，
2: 他会静
6: 坐，所以我的精神就比较好一点。
3: 啊，
6: 然后我的问题太多了，我都一直不知怎么讲怎么。还有我，
3: 嗯，
6: 我吃了饭以后哈，吃饱东西以后，我就是一直想要睡觉。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肝不好，我的胆是割了的。很久以前，在10年前，我割掉一个啊，我生了胆子，我是没有胆的，割掉整个胆割掉的。
2: 嗯，
6: 然后现在我一吃饭的时候，我就老是爱想睡觉，有时候开车我也老是想睡觉，我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有时候我会把车子停在一旁，然后我就在那边睡了一阵子，然后再开，我就是怕出问题。
3: 嗯，
6: 好，暂时就讲到这边了，谢谢。
3: 嗯，
2: 他的情况，嗯，
3: 他请问一下他是多大岁数？
2: 他的年龄，这个林女士我们知道年纪并不是很大，应该是60-70岁吧，60多岁这样子。
3: 啊，
2: 嗯，吃了饭就会犯困，您抓紧时间跟他来分析一下。
3: 啊，林女士这个情况呢还是属于一个气血不足这类型。
2: 嗯，
3: 对，我觉得还应该用归脾汤，刚才前面说过的党参、那个炒白术跟黄芪，还有当归、茯苓、远志、酸枣仁、木香、大枣，还有那个龙眼肉这一类的那个治疗，可能会取得很好的疗效。他这个经常吃完饭以后感觉到困倦，
2: 他是胆囊摘除了吗？应该是。
3: 对，这个呢跟胆囊摘除没有关系，应该，
2: 哦，
3: 应该解除一下气象负担。
2: 嗯，
3: 这个可能因为很多人吃完饭以后有困倦的表现，就因为这个吃完饭以后啊，胃肠需要消化，有一些血液进入胃肠，然后脑部那个可能相对的血液那个不足，然后出现的那个混转。这个后呢我觉得可以休息以后，几分钟以后可能会好转。
2: 嗯，好，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李海松教授呢关于改善中老年朋友睡眠的这个话题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总而言之呢，中老年朋友啊一定要关注自己的睡眠，关注自己的身体。那么睡眠的这个改善呢也不是一天两天的啊，您千万不要着急，通过一些食疗啊运动啊，还有正确的这个医疗的这个方法啊，服用一些中药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医治的办法，咱们来对自己的睡眠状态进行一个慢慢的改善。那听众朋友如果在节目中对李海松教授提出的一些建议呢感兴趣啊，那您可以有没有记清楚的话，您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来，我们呢会把李海松教授的这个建议再详细的告诉您。您同时呢也可以登录华语广播网，在我们的网上呢收听节目回放，也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您想知道的信息。那今天非常非常的感谢李海松教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交流有关睡眠这个话题，谢谢您李教授。
3: 谢谢。
2: 嗯，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健康中国，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7: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的 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深邃的海洋中航行。
8: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是件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9: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啊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0: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1: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2: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11点51分，我们待会儿稍后准备收听12点整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这是来自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所提供的健康节目。

播放一首好听的歌曲。现在时刻已经是将近正午时间12点了，11点52分。我们听一两首歌曲之后，欢迎听众朋友准备收听12点整为您提供的整点新闻。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1:57，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12点整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

0: 现在时刻是正午时间的12点整，为听众朋友准备10分钟的整点新闻。接着我要为大家介绍，在中午时间12点为您开辟了一个西洋歌曲的欣赏时间，也让大家享受中午的吃饭的时光，为各位介绍非常好听的乡村歌曲。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准备的整点新闻。在今天要特别跟听众朋友选到的这条新闻，世界日报在今天的 B5 版上有一则新闻呢，是密苏里核准了一个入华字眼的车牌，也让所有看到新闻包括我自己在内，世界日报今天在 B5 版上刊出了，我都觉得非常的震惊。把这条新闻很严肃地告诉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如果我们发现在任何的时候，不管是报刊杂志或者是有任何人对有辱我们中国人的一些字眼或者是相关的行为，我都觉得我们应该严正地提出抗议。世界日报在今天 B5 这一个版上，这个版呢是他们放美东综合附件，也包括了有关医药方面的中医广告。而这则新闻呢是讲到在密苏里核准了一个辱华字眼的车牌，也让亚裔感到非常的震惊，所以呢这条新闻呢被刊出来了。密苏里州圣路易市有一家叫这个车的公司啊，是一个连锁的超市之外，叫 SCHNUCKS。 这家连锁超市的外面有一个民众发现了一辆汽车，是一个个人化的车牌，而这个车牌呢出现了针对亚裔的一个贬义字眼。这个车牌是这样写着CH 两个大写 ABCD 的 CH 呢就是 happy 这个字的 H， 然后呢中间有一个米字啊，有个花的这个米字形的一个形，然后呢接着就是 NK 然后一个一画 dash 四 CH然后 NK 然后是四。而这个字呢在英文中呢是针对华人跟亚裔的一个歧视性的用语。目击者 James 他特别表示，他是第二代的亚裔，看到了这个车牌 CH 然后一个有中间有一个符号啊，然后是 NK-4就是横的一画。我想一般人说那这个没有什么嘛，这个几个英文字嘛讲，但是呢这位亚裔的 James 他是第二代的亚裔，他说这个车牌后面呢根本就是有歧视的辱华的意思，他不仅感到震惊，而且勾起了他过去遭受到种族歧视的痛苦回忆。这个事发的地点是位在圣路易市 Gravis 大道，在 Hampton Gravis Hampton 大道两个交叉的地方。而 James 在接受圣路易斯地方电视台 First Alert 在访问的时候呢，他表示他接受这个电视台的访问，他说他从小就经常被人呢用这个词在辱骂，所以呢他说他在成长的过程呢有时非常的艰难，他也说新冠疫情期间这个词也经常会被用来侮辱我们的华裔，所以 他也认为呢，不仅仅是我们华裔，也包括了亚裔的族群。James 也表示说，啊，这是一位亚裔的孩子。他说，当他看到这个带有歧视性的字眼，是一个很个人化的车牌时，他很震惊。他说，这样具有仇恨意味的种族歧视的用语，为什么会通过了密苏里州税务厅，也就是 MDOR， 也就是这个属于他们的这个税务方面的 Missouri Department of Revenue， 这个简称呢是 MDOR， 怎么会通过这样的审核？而根据在堪萨斯城新报日前公布的资料，密苏里州税务厅呢 MDOR 在2025年7月1号到2026年的6月30号期间，拒绝了273个人的个人化车牌申请。因为有时候我们，如果你没注意，不了解这个英文几个字的排列组合是什么意思，可能我们真的不了解。比方说在这篇新闻里面，他说有几个字啊加在一起 FKOBAMA， 一个字一个字看起来你不晓得它什么意思，但是呢这是一个很粗俗字眼的组合而成的一个车牌，叫 FKOBAMA。 密苏里州对个人化车牌呢，他们也有一个明确的规定，这个车牌不是说政府发的，比方说前面有一些什么有代表的大的英文字母，然后后面是这个牌子是数字，不是，他们的这个车牌呢也有一些是，就说我要有个人化，但是你怎么个个人化，我现在还真的还不是了解，所以我们仔细看看今天世界日报在 B5 版上刊登了这一个，把这个新闻呢刊出来。在这里密苏里州他特别介绍了对个人化车牌有一个明确的规定，车牌内容不得有淫秽，也不能亵渎，明显具有冒犯性或者蔑视任何种族或者是族群，而且也不得违反一般社会对良好品位或道德规范的要求。而针对在这一次的争议， MDOR 的策略跟通讯的主任，他们的主任叫 Cheney， 他对媒体表示说，所有个人化的车牌都必须经过三级的审核，而最后一个阶段还包括了法律部门的审核。他也说，由于车牌可以使用字元数有限，申请人经常会使用自己的名字或姓氏，而任何人因个人化车牌的内容感受到冒犯的人都可以向 MDOR， 向他们这个部门提出反应。而这一次这个事件受到了亚裔组织非常亚裔基金会受到他们的关注， Variation Foundation， 这个组织的董事会成员叫波尼尼波叫尼波 Claire Nipper N-I-P-P-E-R， 这个组织非常亚裔基金会，他表示说，这个车牌似乎违反了密苏里州自身的一个标准跟法律。在过去也有媒体报道过，这个媒体呢曾经谈到 MDOR 拒绝了一些冒犯性而且不应该作为车牌的一种申请。他并且表示，有些人可能不了解这个词句是有深刻的一种歧视的历史，也是对亚裔社群造成的伤害。他希望这次事件呢能够成为让民众了解某些有相关历史的契机，也希望 MDOR 今后能够重视这一类的问题。密苏里当地的媒体 First Alert 4 就是 First Alert 4，回顾了一个在2001年有类似的案件。当时呢 MDOR 批准了一个含有 ARYAN 这几个字样的个人化的车牌。 ARYAN 这是跟纳粹意识形态有关的，但密苏里州法院最终以言论自由为由而允许了这个车牌的使用。而根据报道，詹姆斯计划向 MDOR 提出申诉，要求州政府进一步的说明为什么这个具有争议性的个人化的车牌会通过审核，以及美国政府对其他种族歧视文字会采取什么样的标准。现在呢，这个有关的字牌呢，它是写着 CH， 这是两个大写啊 ，CH， 中间呢是一个心字，是一个图像，是一个心字，然后是 NK， 然后 dash 4，我也不知道这什么意思。他说是作为英文中针对华人跟亚裔的一个歧视的用语。他说他是第二代的亚裔，那么看到了这面车牌之后，他感到很震惊，也勾起了过去他受到种族歧视的一个非常痛苦的回忆。所以呢，他希望大家要注意。当然，我相信很多人说，那这到底什么意思？因为我看了，我也不太了解，但是显然这个字中呢，可能有一些包含的意思。我想让听众朋友或许你可以问问别人，因为这个人呢用 CH 然后一个字眼啊，这个我也搞不清楚它是代表的是什么。但是呢，总而言之，有这种入华字眼的话呢，真的也我觉得在任何时候如果有入华的一些词句或者是有人讲话有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挺身而出，应该好好的为我们的权利而争取。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在广告过后回来，在中午时间听一些好听的我为您安排的歌曲。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0: 19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是中午时间的12:13，在这个小时当中呢，我为大家播放一些好听的中文流行歌曲，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最近呢，在纽约啊，夏天的来临之后呢，会有好多好多的活动哦。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千万不要待在家里面，趁着周末，趁着这些活动都在户外开始蓬勃的在四处的为大家演出的时候呢，千万不要错过。纽约文艺复兴嘉年华在纽约上周的有一个叫燕尾福源镇，在这个地方呢已经举办了49年哦，快要过50年了，所以要年过半百，真不容易。所以我们听一些歌，然后我来为大家介绍。今天世界日报在 B4 版上也有为大家介绍纽约生活，就在纽约的上周。听众朋友有空的话，开车上去看一看。我们听一些好听的歌，然后开始这个中午时间，我是陈慧，在这里陪伴你。

在我们中午的时间呢，我们就听一些好听的流行歌曲，也让大家放轻松。那么您是不是也正在坐在餐桌旁边吃饭呢？希望美好的歌声陪伴你，放轻松，好好的享受您的午餐。中国广播网 WGBB M140，我是陈慧，希望中午时间为你安排一些好听的歌曲。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探寻人物思想，追问新闻本源，开放空间，独家访谈
4: CRI Face to Face
3: CRI 会客厅。
5: 多彩的收藏，他们荟萃民间瑰宝，个性的视野，他们丰富历史细节，分享乐趣，传承文化，他们用自己的激情和智慧打开了一扇扇通向五彩世界的大门。
3: CRI 会客厅，中国民间博物馆馆长系列访谈，
5: 聆听民间博物馆馆长的百味人生。
6: 一次偶然的故宫之旅，让他对过去的东西上了心，并由此开启了他的收藏之路。2005年，在商代古城遗址上，他创办了博物馆，将自己潜心收藏20余年的2000余件北方陶瓷精品与世人分享。他叫何飞，是河南省民办博物馆协会理事长 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的馆长。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何飞先生一起感受自仰韶文化至元代时期的古陶瓷之精美与独特，分享他收藏背后的理念与故事。
7: 何馆长，您这个博物馆是以陶瓷为主题的博物馆，现在应该说是轮展，因为展出面积2000多平米，从仰韶文化时期马家文化到汉唐，以至于到宋元，可能在您2000多件精品中很难把它一一展开的去展出，所以轮流展出是吧？现在应该是以釉陶为主的汉唐的这个时期的这种展品为主是吧？
8: 是的。
7: 所以但是以陶瓷为主题的这样一个博物馆，为什么给它起名叫大象？这个我很好奇啊。
8: 我起这个名字有2点寓意啊。第一点就是起名字吧要吉祥吧，一个汉它有点诗意，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大象，借用老子的一句话叫大象无形。
7: 大象无形
8: 啊。第二点呢，我就是大象是代表我们河南，我们河南豫就是大象，大象那个地方是在
7: 豫啊，就是河南的这简称的豫，
8: 简称的豫，
7: 一个豫一个大象的象字，实际上它是有大象的这个当年是栖地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是吗？
8: 是的
7: 啊，
8: 在远古时期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河南那个地方是森林湖泊，适合大象生存的地方，
7: 这个经过考证的哈、
8: 对对、就是有这2点意思，才取名叫大象陶瓷博物馆。
7: 哦，这样，所以叫大象陶瓷博物馆啊。
8: 对，
7: 听说您好像原来上学然后当过兵，当时跟陶瓷或者是跟古董并没有任何关系，甚至于不太懂，也不知道什么是博物馆是吧？
8: 是的。
7: 第一次据说是跟陶瓷古董结缘是到北京逛故宫是吧？
8: 对，说到这我想多说一点啊，就是我是生长在我们河南豫西南的农村的啊，
7: 南阳，
8: 是是南阳，
7: 南阳
8: 啊，南阳邓州啊，
7: 文人辈出的地方，
8: 对，南阳邓州啊。我在那个地方，当时的小的时候，我是高中还没上完，我就当兵了。那当兵以前就是没，从来不知道那个县级的，就是一个农村，它就没有什么博物馆。那时间交通也不便利，也没有去大城市带去过，就不知道啥叫博物馆啊。后来就是我当兵以后去北京给我们那个一个首长在学习，
7: 嗯，
8: 当时正好是个周末，首长说今天正好我要休息啊，你来了咱们去转转吧，就带我去故宫去看了看，看了以后我感觉很兴奋，这原来的皇帝这么享受啊，这么奢华，又穿了衣服花花绿绿的，放的那个陈设品啊瓶瓶罐罐的这么精美好看，受这样的我受一个启发。当时我当兵的时候在我们的故都安阳啊、安阳也是我们中国八大古都之一，
7: 对，殷墟嘛，在那
8: 殷墟
7: 是吧？
8: 啊，在那当兵，在那当兵那个时间，那时间都有地摊嘛，
7: 地摊就去逛地摊，就从北京回来以后就开始，但是其实参观过故宫的人很多，但是不是所有人都会对参观故宫对古董感兴趣了，您可能冥冥之中可能对古董还是非常有灵气的，是这种就是会感染到您，马上回来以后就对古董感兴趣了。
8: 是的，我感觉你刚才说的很对，我就是感觉这个人呢他又是有宿命的，所以说我这人可能也就是一个对传统文化的收藏啊保护啊传承啊保管呢、我都整天的那天跟我儿子在说，我说我这人啊干不到啥大事，我可能是第一个是也是个临时保管员嘛，把这批我们华夏祖先留下来的物证，我在有生之年给它收起来，给它保存下去，传承下去，叫我们现代人啊多去学习、
7: 而且您收到的很多都是精品，无论是它的器型的独特性还有品相的完美性哈、也挺让我们震撼的啊、结缘以后就开始在安阳地摊上就开始收是吗？
8: 对，
7: 那时候还收不起吧，应该
8: 收不起的。在那个时期有时候我们那个有礼拜六礼拜天呢、我当时在师大院嘛啊，给当卫生院，所以说有些那个首长们他们有时候喜欢他礼拜六礼拜天他去逛，我都给他们去玩嘛，那个是个学习阶段。实际安阳当兵那个几年时间 我没买过一件东西，
7: 嗯，
8: 自己去看，
7: 嗯，
8: 啊，去博物馆，
7: 有兴趣了，
8: 有兴趣，
7: 兴趣培养了，
8: 哎，把兴趣培养起来，我都开始去看看，比如说看殷墟啊，看那原来我们好去那个袁世凯墓，就在我们那个部队周边。
7: 真正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收？
8: 真正收是从我服员以后到郑州，
7: 后
8: 当时我们郑州这个地方就是河沂的边上有个也是个地摊，
7: 嗯，
8: 那是郑州，那时间还没有啥这叫古玩市场啊、古玩城啊。
7: 那九十年代了吧？
8: 九十年代初，
7: 九十，哦，年代初了。
8: 嗯，我就是八十年代初当兵嘛，
7: 啊，
8: 嗯，到九十年代初我
7: 转业以后
8: 啊，哦，对，
7: 到郑州，
8: 到郑州。那人家都开始卖的小东西啊。
7: 嗯，为什么对陶瓷特别情有独钟是吧？就当时就买陶瓷是吗？
8: 对，
7: 买陶。
8: 我反正是对这个古代的东西都感兴趣。
7: 嗯。
8: 后来就说为啥转向陶瓷这个专业了啊？因为我感觉一个是人对收藏来说，对学识和财力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这个东西是真金白银买来的啊，
7: 嗯，
8: 它要掏钱。再一个，你要学识不够。也不行，要转嘛。当时我说实话，我对一些古代的字画呀，包括一些杂项啊，也挺感兴趣的。可是最后我感觉就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就专攻陶瓷。
7: 是不是也当时也收到了几件比较好的陶瓷，感兴趣了？
8: 对对对。
7: 您记得您收的第一件藏品是什么吗？
8: 收藏最精力比较当时就是唐代的，当时有一个小茶盏。
7: 啊，茶盏，
8: 哎，当时都花了几块钱吧。
7: 不，您说了，那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赝品，
8: 啊，
7: 是吧？
8: 对对，
7: 那时候还相对比较便宜，
8: 比较便宜了，嗯。你像当时我买那个唐代那个，应该是我们恭献药的一个茶盏，
7: 嗯，
8: 非常精美，不是花了八块钱。现在你那一届来说吧，起码能值个十万块钱吧。
7: 真正大量的去收，更多的是您是通过买的方式是吧？
8: 对，
7: 就是，去淘，到古玩城啊，到地摊啊，到跳蚤市场啊，这种
8: 对对对。
7: 主要是在哪收？在河南收是吧？
8: 主要是在中原这一带吧，
7: 嗯，
8: 河南的洛阳啊、安阳啊，还有西安、太原呐，啊。近几年嘞，都到北京啊、
7: 嗯、
8: 上海、广州，甚至香港的合里合岛，我都去在这买过东西。
7: 这个需要财力的，你要购买，尤其是陶瓷哈，精美的陶瓷，而且我看您一般的陶瓷都不会买，是买比较精美的是吧？那这个需要它，您有自己的实业是吧？
8: 对，我当时研以后在国企干，后来就为了收藏，我自己出来辞职了，
7: 下海
8: 啊，下海我注册了公司，
7: 做什么呢？
8: 我最早是做这个市政园林的
7: 啊，市政园林
8: 啊，就是拿了这近30年赚的钱啊，
7: 嗯，
8: 投入到这个陶瓷的收藏里
7: 啊。您最贵的一件展品是多少钱买的？
8: 我花过600万买一件东西，是最贵的，一件唐青花。
7: 唐青花，
8: 对，嗯，我那个唐青花实际是做的是600万，实际是我是拿的我一套房子换的，就是我在十几年前买了一套房子，我一直没住。当时他要了600万，我也没钱给他，我用我那个房子把那个换了的。
7: 哦，
8: 但是我也是买的，目前来说是最贵的一件。
7: 您为什么对那件青花那么感兴趣？
8: 青花因为是唐青花呀，应该是青花的鼻祖。你看原来说的元青花，
7: 嗯，
8: 后来又推到唐青花。唐青花的出现也是很晚，就是说通过近20年的十几年前的考古发现。有的这个标本，青花的标本，一个是扬州码头出现标本，再一个是印尼那个黑石号沉船发现唐青花的标本，再一个还是我们恭献药窑址发现，这就确定了我们这个唐青花的存在。
7: 所以您认定它一定要
8: 对
7: 这个得到它，
8: 对，
7: 这是十几年前，
8: 这个时间大概就是5年前的事。
7: 哦，应该说到现在为止，您收到的陶瓷精品有上千件了吧？
8: 对，我收藏大概有2000来件。
7: 哦，我看您这个大象陶瓷博物馆这个馆的墙面上

0: 点来钟，我就给这个当地的时间一个小公安商嘛打了个电话，我说这个到底咱们楼上那个这个瓷片有多大量，他说你要多少，我说我得一个小的建筑一个墙面，他说我明天去您看一看。他第二天劝了以后，他说要回到农民当时在十几年前的时间对这个文物保护意识还不强，那时候老百姓就是那个窑址都是老百姓到处去挖，特别我们这个河南的地方，你包括菜窖、红薯窖，他都要是挖洞，在自己的宅基地的边上挖嘛。
1: 对，
0: 挖窖的时候，他都瓷片都拔出来了。
1: 可见这个河南到处都是文物，随便踢一脚都能踢出瓷片来。
0: 对，后来他们就是说了以后，我说你去给我统计统计，看能不能够一面墙。后来他一统计，他说没问题，两面墙都有。
1: 多少片您算过吗？
0: 我估计我这个墙现在有得20000来片。
1: 如果在大象陶瓷博物馆里让您选几件您最心爱的精品，或者是哪个时期的陶瓷您最钟爱呢？
0: 光是陶瓷啊，陶和瓷，我想跟这个我给你讲一下这个界定啊。
1: 对对，
0: 陶瓷是一个
1: 大的概念，
0: 大的概念。
1: 对，
0: 它是一瓷就是瓷，陶就是陶。
1: 温度不一样烧的哈，
0: 温度不一样，包括它的这个材料也不一样，材质不一样。
1: 不是都是陶土吗？
0: 不一样，它的含量，它的化学成分里边不一样。有的你比如说瓷，要烧成瓷必须有高岭土，这种能支撑的陶器都不一定是高岭土，就是一般的土，它都能烧成陶。另外就是陶器的温度相对的比较低，
1: 也得1000多度哈。
0: 对，陶器一般都在800度以上。
1: 800度以上。
0: 1200度以下。瓷器应该。
1: 1300了吧？
0: 1200度以上。
1: 1200度以上。
0: 这样的界定啊，就是陶是1100度、1115度以下的。叫陶，瓷是1200度以上能形成瓷，
1: 所以您比较钟爱哪一个时期的呢？比如说它每个时期有特点是吧？仰韶、马家窑文化是吧？它那个是低温陶，应该说是哈，
0: 对，
1: 当然也有一些彩陶出现了，
0: 对，
1: 然后就是汉唐时期的唐三彩啊，一些原始瓷哈，
0: 对，
1: 包括秦汉时期那个是
0: 原始瓷，应该最早的是商代都有。
1: 商代的
0: 啊、
1: 您当时收的时候就想按系列收是吗？还是说无心插柳柳成荫？就是说收到一定时期，哎，我发现可以成系列了。从最早的远古时期的到今天啊，这几千年的陶瓷历史都能够系列的去收藏和展示了。
0: 是的，刚才收的时候也没想那么多，早期就
1: 想到就看好看
0: 啊，对，要比较
1: 好看。您好像收的标准是我得觉得它很美才收，
0: 对对
1: 是吧？
0: 原来收的时间就没有想那么多，一个是根据自己的财力，后来这个眼力好了，就逐步提高的。
1: 对，还是很想知道您比较钟爱，好像从现在目前这个专题展，我感觉您比较喜欢汉唐的东西，是吧？
0: 不是的，你比如说我去年啊。我去年搞一个地区音乐文物展，
1: 那就把这些东西都换成
0: 换成
1: 啊音乐戏
0: 曲
1: 主题的。
0: 对对，我在前年呢，我搞一个唐宋一个茶具酒具展。
1: 你这大概多长时间轮展一次？
0: 我一般都是初步定的，就是半年
1: 啊，半年
0: 半年搞一次啊。我这今年
1: 所以把这个2000多件精品都能够轮
0: 换
1: 给展示给，而且每次来会有新意，要不然这博物馆
0: 啊，近5年我又搞了，就是有5、6个展览了。这次你来正好看那个汉唐釉陶
1: 啊，所以我个人感觉您比较钟爱这个。其实您不是最钟爱的，那您最钟爱哪个时期的呢？
0: 这个
1: 难说
0: 难说。刚才你提到一点啊，就是原来我这收藏的是兴趣一种爱好，后来我收藏那个时间长了，我就要想把这个中国陶瓷史给它打通，从佩里岗文化一直到我们北方的主要的窑口为主。我现在收藏从佩里岗一直到明代，
1: 一直到明代，
0: 到清代有少许的，清明清历这些。我们河南
1: 收
0: 的少，它不是主项，它主要的陶瓷专业主要是南方的景德镇地区为中心了啊。我们这个地方中原的主要还是元朝以前的，
1: 所以您的陶瓷收藏主要是以北方窑口为主的哈。
0: 对，对，
1: 比如像中原地区这些钧窑啊、汝窑啊、
0: 定窑、
1: 定窑、庐山窑、
0: 工艺窑，
1: 以这个为主，
0: 为这为主。
1: 如果这样说吧，就是说。您给我们介绍几件您收的，您觉得非常稀有、非常珍贵的，您的心爱之物，
0: 行啊，
1: 或者叫镇馆之宝。
0: 这个。

0: 我给他们看的很重，我感觉都是镇馆之宝。
1: 嗯，
0: 因为是这个，我给他们
1: 看
0: 啊，
1: 我也参观了一下，确实都是精品。
0: 我说这个收藏啊，都跟我都说好说，他都是平等的啊，他我都说他都是自己的孩子一样。
1: 嗯，
0: 你哪个孩子是重点，哪个孩子不重点啊？说到这了，我可以给你简单的介绍几件，我给你讲三件东西吧。
1: 嗯，
0: 第一件我刚才我要给你讲讲就是。我在15年前遇到了一德的法华彩的那个十字巡楼，
1: 法华彩的
0: 十字巡楼，哎、
1: 嗯，
0: 它是个十字造型的巡楼，十字老虎、
1: 啊，狮子造型的、啊，
0: 狮子。在那个时期呢，我刚开始接触收藏，从部队回来，从我们那个医学院的河边儿，最后的慢慢又转移买的小东西，最后慢慢的又开始。那一些市场上套去了，当时的时间他们送来这一德巡楼，送来巡楼一楼后，当时我的眼力说实话早期啊还拿不准，
1: 嗯，
0: 我都请一些这个专家呀、官商来看、
1: 嗯、
0: 其中有一个官商说，哎呀这个东西可能不对，后来我也有自己的眼力不够，
1: 嗯，
0: 哎呀我也都信了，我说那你说不对就不要了吧，
1: 嗯，
0: 后来就把它退回去了，退回去以后呢，过了有5-6年，我把这个官商交成朋友了。我说你有点什么好的东西啊？他说那你走吧，去我家看看吧。后来我都去他家，把他这个保险柜打开，这两件东西就是保险柜那个边角的一个鞋盒子里边放着。
1: 啊，鞋盒子里边放着。
0: 啊，鞋盒子啊，用卫生纸啊，就是包包。
1: 啊、
0: 后来我给他拆开一看。我心里在想啊，这不是我5-6年前见了那个东西吗？
1: 啊、
0: 这么啊眼熟嘛，那是擦肩而过嘛。
1: 嗯。
0: 后来我就给他拿出来以后，我在窗户跟前呢，详细的去看。我一看，哎呦，这个东西这么开门，咋会这有印象呢？我一想就是5年前我见过了，他给我送过了。
1: 嗯、
0: 当时我让这个朋友啊，这个官商，他当时他也忘记这个事了。我拿，哎，他说我也会，我咋会还有这嘞？当时他也感觉很讶。我说反正这个东西给我吧，他说你那不行，就我这个东西都忘了，这多少钱呢？我咋给你啊？后来说我心里已经数了，我说你当时你忘了吗？你给我开过价？他说那啥时候给你开过价？我说5年前。他说多少钱？我说那是当时你给我开了3万块钱，我现在还3万块钱给你，为啥嘞？我们已经是朋友了，是兄弟了。
1: 这几年的利息就不算了，
0: 啊、利息不算了，你看看这个价给我吧。
1: 嗯。
0: 后来他也感觉我很有诚意，他说行行就这吧、
1: 啊、
0: 那你说3万就3万吧，
1: 就是经过转了一圈又回到、
0: 啊、对对对，
1: 还是买下来
0: 了、就是、
1: 当时认为是假的，但是这时候您
0: 通过这4-5年，你看我的历练，我
1: 您的历练可是真的是吗？
0: 啊，是的，真的。
1: 后来经过测试了吗？
0: 后来我就是专有这个东西，我真是做了个热释光、
1: 啊、
0: 拆试了以后、
1: 嗯、
0: 就是我拿过来有5年以后，我又给他拆试一次、
1: 嗯、
0: 就是当时我对他的这个到底是宋代的呀还是元代的拆式，老式当时我都有把握性的是老的、
1: 嗯、
0: 因为买东西还有一个诀窍，就是说你还得看人、
1: 嗯、
0: 因为给我供货这个人这个朋友啊，他不做不买假货。我现在后来都说这个收藏古董啊，你动不动不怕，看你的下线是什么人。现在官商有的人就是做真货的，
1: 人家不会砸自己的牌子，
0: 不
1: 是
0: 砸
1: 自己的，
0: 有些人就是
1: 忽悠
0: 的，对、
1: 嗯，
0: 有些人都是真真假假都做，还有一部分人是真不懂的人，有的是懂了装不懂、
1: 嗯，
0: 啊，有这样三类人啊。
1: 嗯、
0: 我还是再给你介绍一点，是我现在展厅里展着那个唐代的那个红釉罐耳瓶，
1: 红釉瓶，
0: 红釉罐耳瓶，
1: 罐耳瓶
0: 啊，它叫罐耳瓶啊。
1: 嗯嗯嗯，
0: 这些东西呢也是在10年前了啊，当时这个罐耳瓶啊在洛阳古玩市场出现过，当时他要的价格高，要60万人民币，我一看，哎呀太高了，我确实拿不来钱，就是说一直在想着这些东西。后来他这个官商就卖给广东人了，后来可能这个东西又卖给香港了啊、
1: 嗯、
0: 香港的这个东西又转到台湾，
1: 10多年前
0: 啊、嗯、10多年前，就这不擦肩而过嘛，这都一下就过去了，10来年了、
1: 嗯，
0: 这个东西都没音信了。当时呢，我看了这东西，我都哎呀，这有正好的东西。
1: 那距现在得有20年了，
0: 距现在20多年了，
1: 因为你买的10年前的10年，
0: 啊、对对，20年了啊，有20年了。
1: 对，
0: 在2年前，这个我们那个有个华夏博物馆的馆长李宝忠先生啊，
1: 嗯、
0: 他去广州逛古玩市场里，他就发现这些东西了。 光国安陈唐使刚个赢过寄到这个光州，这个
1: 十多年前是吧？这是
0: 这都是五年前是吧？
1: 这不转到英国商人手里是吗？哦，到了台湾，然后又转下去的。
0: 对，这个东西不是转给台湾了吗？台湾呢，有可能是我们大陆的人去台湾了，
1: 嗯，
0: 也可能是做公安的，也不知道是专家吧。这个东西没去考究啊。当时这个藏家呢，把这些东西拿出来要他看了，看了以后呢，他说：“哎呀，这个我有件好东西，我十年前买的，你帮我看看。”他一拿出来以后，我们内地这个说这个东西是假的，这个台湾这个藏家呢就没办法又把这个东西退给这个广州这个国安商了嘛，说你这个东西说是假的啊，这个国安商说呀不可能，这个东西我在地这个东西不会假。后来这个藏家都说，那你去英国牛津做热释光，要做热释光对了我再给你加50000块钱，要是不对我这个东西就退给你。后来这个官商说可以，因为他很自信，他就给他送到英国，寄到英国去做热释光了。
1: 我们国内没有能力做这个测试吗？
0: 有，
1: 为什么要拿到英国去做？
0: 因为我们国内就是这个热释光啊，引进国内时间也很长了，可是我们好多机构不对外做这样的业务，主要是这样。你比如说商博呀、国博呀、社科院，它都有热释光，不过是不做。做商业活动，
1: 结果是真的，以后拿回来了
0: 啊！对，这进来以后不是寄到广州了？那个李馆长呢说给我打了个电话，何馆长，他说我跟你说个好消息，有个非常好的东西，我发给你看看。他等于用个微信我发过来，发过来一看，哎呦，这不是我十年前借那些东西吗？在哪呢？我说老李，他说我现在见了，就在我眼前。他就把刚才那个故事嘛，他给我讲了以后。我说你给他说说，不信任他你还何必再给他嘛，对他不信任，还不如我给这50000块钱加上他给咱。后来这个李馆长呢就按我那个意思说，我们那个何馆长想要，后来就说又加了50000块钱我给他买回来了。当时李馆长呢这个就给他带回来了，带回来以后哎呀我特别兴奋，虽然我说我胸闷高血压都犯了。
1: 高血压都犯了，
0: 哎呦我高兴啊，你不知道我这个睡不着觉。后来以后我抱住他那看看放床下看看呢，以后睡睡想想琢磨琢磨他，
1: 就觉得得来不易。
0: 得来不易，一个是他是非常珍贵的一件藏品，他可以改写陶瓷诗一件事，为啥呢？因为是我们原来陶瓷诗写的这个官二品啊，从宋代才有，实际就是说往前推了，
1: 推到唐代了，
0: 唐代 啊推了大概几
1: 十年，这是一个佐证了，
0: 对一个佐证嘛。通过这近几年的这个考古发掘啊，陆陆续续的出现这样的标本和残器，啊，我这也是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 CRI 会客厅节目，同时你也可以登录 www.chineseradio.cn 点击 CRI 会客厅精彩视频收看本期节目。
1: 一次偶然的故宫之旅让他对过去的东西上了心，并由此开启了他的收藏之路。2005年，在商代古城遗址上，他创办了博物馆，将自己潜心收藏20余年的2000余件北方陶瓷精品与世人分享。他叫何飞，是河南省民办博物馆协会理事长，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的馆长。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何飞先生一起感受自仰韶文化至元代时期的古陶瓷之精美与独特，分享他收藏背后的理念与故事。
2: 这是第二件，是吧？
3: 第三年我还讲了，就是吧，我又后来又过了大概1年多时间，这个又收了一藏一件带釉的瓷的馆瓷瓶。当时我收到了以后，就是说在这个文博界了，在这收藏说，哎呀，咋会有这么稀奇，有这样的东西？后来我说，要是再出现一次，那说明更有的佐证，馆瓷瓶在唐代都很成熟的技术了，有这样的产品了啊。后来真是想了有1年多，真是出现了，
2: 也是在国安商给您的推荐的。
3: 对对，我从国安商给推荐提供，他说哎呀，我们最近在
2: 有看见一个瓶子，
3: 又看见
2: 您去看，结果又很惊讶
3: 啊。对对对，
2: 嗯，
3: 后来我就又把这些东西给他卖了，
2: 等于对前面唐代的这个红釉瓶的一个更进一步的证实。
3: 正是罐耳瓶啊，
2: 罐耳瓶从宋代提前到了
3: 唐代
2: 了
3: 啊，
2: 这个在文博界得到了认可，是吧？
3: 认可，对。
2: 另外，您的博物馆在前不久也是被提升到国家级的博物馆，是吧？国家三级博物馆，是吧？
3: 对，我前不久就是对博物馆的评级嘛。
2: 嗯，对。
3: 我们这个非国有和国有博物馆是同等的这个法律地位。
2: 对。
3: 最近的那个展览呢，
2: 现在越来越重视，
3: 也重视，也正规了。
2: 嗯。
3: 就是最后我们也产品，根据你藏品的数量啊，藏品的质量啊，你对社会服务的情况，国这个也评上了三级博物馆啊。
2: 嗯。
3: 目前我们郑州是22家民办博物馆，
2: 一共是22家
3: 啊。对，这次参加的就评上就我这一家
2: 啊，
3: 也是对我们郑州一个补了个空白吧。
2: 国家级的，还有那个洛阳好像有一家。
3: 洛阳这次参评的总我们河南可能报了大概，网上报了可能大概。
2: 洛阳不是评上有2级？
3: 二级，对，洛阳龙门博物馆是2级。
2: 对对对。
3: 嗯，还有周口一个民宿也是3级。
2: 啊。
3: 我们河南现在是民营博物馆，就是也叫非国有博物馆，现在总共是110家。
2: 您刚才说的22家是郑州的，
3: 郑州
2: 哦，
3: 河南省是110家。
2: 所以您现在作为河南省的民办博物馆协会的理事长
3: 啊，理事长，
2: 应该说对整个河南的民办博物馆的情况呢，
3: 还是
2: 如数家珍啊。
3: 比较了解了啊，
2: 对。所以现在也是中原大地深厚的文化底蕴，也产生了众多的这种民间收藏家。
3: 对
2: 啊，另外他们能够更多的给社会分享，让人们了解，
3: 嗯、
2: 因为。真的就是大家都知道那句话，就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3: 对对对，
2: 这个一定要是有交流啊，有这种探讨，有这种传播展示，
3: 对，
2: 研究才会让
3: 研究、啊、
2: 对,
3: 对，
2: 才能会让您的藏品更加有价值。
3: 是的，
2: 嗯，
3: 这为社会更多的服务、嗯。
2: 您现在的展厅基本上是按陶瓷的历史的时期展示，还是说有时候是按专题展，是吧？
3: 对，
2: 因为展厅的
3: 面积小嘛，
2: 面积所限，是吧？
3: 对
2: 啊，因为我们知道全世界对博物馆的展示还是有一定的规定的，
3: 是的，
2: 和讲究，是吧？多少平米展出一个陶瓷作品或者是一件展品，要有足够的灯光、足够的场地啊。
3: 对对。
2: 所以您应该说是为了更好的展示，还是进行了一些轮展？但实际上您是收藏，还是按照整个陶瓷的历史系列来收藏？
3: 对对对对。说到这了，我刚才又插过去，我还是想说说，不是刚才我讲了这三件藏品嘛， 因为像这样的东西很多啊，我不再一一说了，起码不是这三节，应该三十页都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我讲到这儿，我主要是想讲这个鼓舞的灵性。刚才你说你看他漂洋过海又到台湾香港又到英国他才能转回来是吧，最后我又想到另一件东西，他又最后又出现到我这边，肯定是鼓舞它是有灵性的。
2: 嗯，
3: 为什么我说鼓舞是有灵性的，根据我的这个收藏，我的亲身体会，就比如说我收藏唐代的这个红釉官鹅瓶，是吧，包括后来有个白釉瓷官鹅瓶，是吧，包括我说的十字巡楼啊，包括交台的唐代的围棋盘呐，包括一个唐青花的塔式罐呐，等等吧，我感到的鼓舞是灵性的。就拿这个红釉瓶说，它距今将近2000年了，它能存活下来2000多年，你经过改朝换代、战乱、自然灾害，你比如说水灾、火灾、大型的战争、地震，它能存活下来，它肯定是灵性的。
2: 尤其是对于陶瓷来讲，
3: 对，很难存活下来。
2: 它不是金属器或者是陶器啊。
3: 啊，你像它放在地下，我刚才说这么多现状，它能是一个完整的、完美无缺的能存留下来，它肯定是有灵性的。再一个就是说，对我个人的收藏，给他们一种感情。对于我来说，你要喜欢它、爱护它，他们之间也会互换的。这个塔式罐也好，罐鹅瓶也好，我出现这个红釉了，它会给这个白釉有磁场啊，哎，它就通过一个磁场，它就把它又吸
2: 引来了，
3: 他们中间会交流的。因为唐代的器皿也是这样，你比如说我收藏这个唐三彩这个器皿，这个三彩这个杯子，相声杯有兔首、猴首、海螺杯、凤首、鹦鹉首、阿首，
2: 就各种造型的
3: 龙首，各种造型的相声的，这就是像动物啊。我能收藏，现在我收藏了大概就是唐代这种相声杯，我收藏了将近50只。目前我掌握的应该是咱们全国的所有博物馆的总和，它没有我这么多。根据这个，根据我刚才说那个量，一对官鹅瓶，我都感觉它古肯定是有灵性的，它是有气场的。
2: 嗯，那当时这些陶瓷主要是流散在民间，还是有一些墓葬里的东西呢？
3: 这个收藏这块儿，主要是今年出土文物的
2: 多，
3: 主要是还是改革开放大力城市的扩容或修桥修路，
2: 在这个建设的过程中
3: 发现了很多、
2: 啊。如果没有像您这样的文物的收藏或者保护者，可能这些东西就没有人认识它的话，可能就会
3: 毁掉了
2: 啊，就毁掉了。
3: 你看，这个改革开放，你比如说这个修路修桥啊，
2: 对，正好你也搞市政
3: 啊，对，
2: 园林的时候也有这种
3: 也
2: 碰到过这种情况。
3: 对，你比如说现在咱们中国的，说到这了，我还想说一个话题啊，就是文博界里的，他还是他不是不管，而是他这个人员少，他没有时间去考古去发掘啊，这点确实都流散到民间了。你像又是修路修桥，搞房地产建设，城市的扩容。说这你看那个，比如说我就拿洛阳为例吧，你像洛阳现在号称是12朝古都，现在又往前又提了，又说是15朝古都，咱不说15朝吧，起码12朝是有考据的。这个你想想，他当时洛阳城那个地方，他最多的时候，洛阳城从东到南，他现在的居民就是解放后这个。改革开放之前的居民，他从东到西也就是5公里，从南到北也就是5-6公里，现在的洛阳城从东到西起码扩到50公里，从南到北高到30公里。城市不同的扩容，你想他要搞建设呀，
2: 打地基、
3: 打地基，他要取土啊，要挖地基啊，要修路修桥，
2: 可见这古城底下全都是文物啊。
3: 是的
2: 啊，
3: 所以说在出现，
2: 所以人形容在洛阳就是随便踢一片瓦就是古董啊。
3: 对，所以你像它几朝古都嘛，你过去它的政治文化中心也就是在城市的边上。你比如说，你从那个洛阳的白马寺到洛阳的龙门石窟，这个10来公里啊，在古代在宋以前，大量两边都是寺院。
2: 您这个收藏了这么多以后，当时办民办博物馆倒是水到渠成了，是吧？就是东西一多了，我就想办个博物馆跟大家 分享是吧？
3: 对，
2: 也是河南第一批的七家民办博物馆之一是吧？
3: 对对、嗯，我这个主持还是比较早的、
2: 嗯，
3: 我在应该是我啊，我是2007年都主持了，
2: 2008年正式开放
3: 啊。早期的收藏，刚才都是你刚才说的那句，我也感觉吴清茶刘成荫嘛、
2: 嗯，
3: 就是早期就是这个喜好。
2: 就是个水到渠成啊、
3: 哎，对，
2: 就觉得这么多东西应该找一个好的地方把它们安放，
3: 对对对，
2: 然后
3: 展
2: 示啊。展
3: 示啊，
2: 嗯。
3: 后来就是不是早期搞收藏嘛，就是赚那个小钱呢，就是买卖。后来卖到以后，它这个量逐步的增大，一个是台州成体系了。后来我才经过十来多年的收藏嘛，积累这么多东西，后来我想到也实事求是说吧啊，我想这是咱们祖先留下来的宝贵财富。还是要展示给大家，
2: 嗯，
3: 需要我们这个大众来展望，
2: 嗯，
3: 来尊重历史，来学习，来从中吸取精华。这样的话，我后来就下决心，我说正好国家现在也提倡那个办那个民博物馆，那、嗯、后来我就主持登记了。
2: 您把所有的资金前期的这个下海的积累都投入到这个收藏里面，
3: 对，对
2: 家人支持吗？
3: 说这样呢，我真是很感谢我爱人啊。
2: 如果他感兴趣，我就想他一定支持；如果他不感兴趣，我觉得很影响他的生活质量吧。
3: 对、嗯、他这一点呢，还是很支持我的、
2: 嗯。
3: 说实话啊，一个家庭要是老婆不支持，你也干不成。你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我在国外来说那个唐青花罐嘛，
2: 嗯，
3: 那是我用那个我在15年前一套买的，早期买那个别墅很便宜。
2: 嗯。当时换这个的时候，他觉得也没有什么，
3: 对对，
2: 换就换吧，
3: 换就换了嘛。
2: 您这典型的夫唱妇随吧、
3: 啊。换了以后呢，就说过来有一个多月，我爱人来博物馆了啊。平时他很少来这个德国收藏，他也不管不问的，很少干扰我。后来他说：“何飞，你换的啥东西？我看看吧。”后来我、
2: 啊、他连这什么东西都不知道。
3: 不知道，他说过了一俩月了、嗯，说来看看。
2: 嗯。
3: 我当时。我小心翼翼地从那个保险柜给他的东西取出来了，这也是我买的最贵的一件东西，就截止目前啊，我抱出来要看了，看了以后他们偷偷看看，他说还有啥，我说就这一页，这我老婆当时就说，我的妈呀，咱恁他到一套房子别说咱换个值啊，我说就这我给他谈了不着有俩月，俩原来都不干，
2: 嗯。
3: 我就讲这个故事，就说我爱人这点呢，确实很支持啊。要不是他同意我去换，我真是又找不到了，又擦肩而过，又不知道弄到哪去了啊。
2: 您现在对这个博物馆满意吗？
3: 很满意，我现在非常满意啊！对我的收藏，我这个30年过来的过程啊。
2: 您、
3: 嗯、
2: 有什么规划吗？就对这个博物馆，就是很满意，就觉得能够再维持，再接着收东西吗？还想？
3: 这个
2: 只要有能力就要收是吧？
3: 对，近两年呢，我说实事求是说，我都卖得很少了。
2: 啊、
3: 嗯，因为我原来有个3年前我有个规划，我想我也这个卖东西也就卖到2018年，这个18年呢，尽量不卖了。我想我已经卖这么多东西了啊，这么多藏品，有很多古品，也有很多精品，你怎么办呢？我最后都想到要给他们找一个归宿。
2: 这个归宿不好吗？
3: 这个地方因为我现在这个有点小，
2: 哦、
3: 为啥说你说这次来你能看到有套了？你比如说我要展厅多，我有5个展厅，那有我把我这个
2: 所有的系列
3: 都能全部展
2: 览。按时间的先后啊，
3: 对对对，按这个陶瓷这个时，
2: 这是您的最终梦想吧？
3: 是吧？
2: 所以我现在看到您这个一进博物馆这一楼哈，现在2楼展厅、
3: 啊、
2: 原来1楼也有展厅，现在都是改成沙盘了是吧？我看这个您的规划还是蛮大的、
3: 对
2: 这个就是现在搞一个博物馆小镇，等于是哈，
3: 对，
2: 您也叫您起名叫中原博物馆
3: 院，
2: 对、
3: 对，
2: 等于是要做一个配套的具有非遗的工作室的自己的博物馆，面积达到2万多米的这样的一个园区是吧？
3: 对对，
2: 嗯，
3: 你要说到沙盘这块儿，我也可以
2: 说、嗯、
3: 规划嘛，就是说我原来不是说收藏基本都是卫生了嘛，
2: 对、
3: 嗯，有这么多的好的东西，怎么去展示？后来我从3年前都开始了，啊，3年前我做了个规划，我现在这个地方等于是租赁的，你租赁的，你就是说人家不跟你合作了，不租给你，你往那去啊？
2: 你想找个永久的家，
3: 永久的家嘛，把他们的就是说，不是我找个永久的家，给我这个藏品做个永久的家。
2: 嗯，
3: 后来我就给政府写申请，
2: 嗯，
3: 哎，我申请搞一块地，
2: 嗯，
3: 搞个很好的规划，哎，要把藏品做一个永久的家，
2: 嗯，
3: 就是当时的时间，我想的很小，我就想弄个十亩八亩地，我自己盖个馆，弄了都行了。
2: 嗯，
3: 当时这，一个领导他说你还是做大一点。
2: 哦。
3: 啊，做大
2: 的政府支持力度
3: 越来越
2: 大，
3: 他说你干脆，你是河南的这个博物馆协会理事长，
2: 嗯，
3: 你还是要站高一点，
2: 嗯，
3: 哎，你能不能组织，哎，我给你多给你整点地，你还是
2: 吸引一些其他的
3: 哎，其他的博物馆进来，
2: 进驻来
3: 啊，进驻来
2: 啊。
3: 后来我就通过在省发改委立项，就是想搞一个15家到20家的博物馆，就是
2: 民办
3: 博物馆群。
2: 嗯，
3: 你光建立怎么办呢？你还得要生存问题。为了生存问题，我说那你还得给我配一些非遗工作室，包括商业级啊。我这个现在博物馆群是20家历史博物馆，搞100家非遗馆。我这个非遗馆主要是靠盈利的。
2: 嗯，
3: 你比如说我
2: 要，所以要自己养活自己，
3: 养活自己，他还得能产生聚集效益的。
2: 对，
3: 你比如说我非遗馆，我像那个现在这几年的木板年华，
2: 嗯，
3: 红灯笼、扁绣，包括这个钧瓷啊、汝瓷啊、唐三彩的这个非遗，包括青铜器的非遗，他进来以后，他能产生聚集，能
2: 对
3: 买卖，能交易。
2: 嗯，
3: 最后我再配一些非遗的餐饮。你说比如说我们这个郑州的一些非遗的产业要它进去，
2: 产业，嗯，
3: 还是要自负盈亏嘛。
2: 嗯，所以这几年的经历您都在做这个博物馆院是吧？
3: 对对。
2: 这个大概预计要什么时候能完成呢？
3: 嗯，预计2020年的下半年要开。
2: 哦，那这么多哈，大规模后年就要完成。
3: 哎，后年能完成啊。
2: 就现在已经就开始建了是吧？
3: 对对对，整个规划都做完，现在已经开工了。我是9月17号搞了个开工典礼。
2: 这要耗费很大的精力、财力、物力的。
3: 是的。
2: 啊
3: 啊！
2: 您这个钱又要投了，因为这
3: 个
2: 不是小数目了。
3: 是的，你像在这个说到这儿吧，我这个确实这近三年呢，实事求是，我这个头发整白了，就是近几年。当时不是立项吗？立项了你得找合作伙伴，找投资商。
2: 嗯，
3: 我也拿不出来那么多钱呢。
2: 对，
3: 我最后找了合作伙伴。
2: 嗯，
3: 其实这里边非常坎坷。
2: 是，
3: 就说在早期谈了很多合作伙伴，好多合作伙伴吧，都是为了利益多。你想着，所以说这个东西啥都能缘分。最后找到合作伙伴吧，你必须有公益心，有奉献才行。
2: 就是做这个事业啊，一定要不但要有钱，还要有情怀。
3: 是的，
2: 光有钱没情怀的人做不成。
3: 对，
2: 因为这个文化事业它是一个
3: 漫长的道路。
2: 对，漫长的道路，
3: 啊，是要有情怀
2: 的，真的是。
3: 所以后来你看，我找的这个合作人呢都非常好，就是我的找的不止10个人以上的大老板，一谈他说，哎呀，你的项目
2: 不赚钱，
3: 不赚钱，或是不赚钱，
2: 啊，
3: 或是这个钱赚来，
2: 商是很自然的，
3: 拿不走嘛，是吧？
2: 嗯，对。
3: 后来我都说，功到自然成，我到处跑，到处求援，又叫很多的朋友啊都帮我找。后来就说还是有缘分吧，
2: 有灵性，
3: 哎，有缘分，也是感动了一个我这个合伙人啊，
2: 也
3: 最后我给他说了我的初衷，
2: 嗯，
3: 我说我们的项目是不会赚钱的。早期就把非遗，把一些招来的博物馆就是出租或是卖给他们，我们也盈利不了，因为我们要持有3万多平米的要作为博物馆。
2: 嗯。
3: 另外呢，现在很多收藏家呢，他是有藏品，他没钱卖，所以说你还说不定会免费让他们用，所以说我们是你是想要是投进来，你是拿不走的，要想拿走。在若干年以后，
2: 人家得认您这个人。
3: 啊，对，后来就说
2: 不是认这项目。
3: 后来我说到这儿，我也很感激的我这个合伙人啊。
2: 嗯，
3: 这次的你看，现在我们合作的非常愉快。
2: 嗯，
3: 非常支持我。所以这个项目，你看，包括目前来为止，包括资金的筹措呀，
2: 嗯，
3: 包括这个施工啊，
2: 嗯，
3: 现场顶啊，主要是靠他来做了啊。
2: 嗯，
3: 我是做一些还得收藏，我在博物馆还要搞展览。
2: 嗯， 您除了收藏以外有别的兴趣爱好吗？
3: 目前没有啥爱好，
2: 也没有说是锻炼身体、运动啊，或者是有什么听音乐什么其他的嘛？我全心思的都是在收藏。
3: 对对对，没有、
2: 您觉得您当兵那一段对您的收藏有影响吗？
3: 首先我当兵，我得感谢我当那段兵啊。你知道军人呢，他是受这个军人这段的锻炼历练，对我收藏是有种很大的帮助的。
2: 嗯，
3: 为啥这样说呢？我说了这了，好多人都不可能做到。我能坚持三十年，坚持三十年了，
2: 坚韧
3: 啊！你在中间，你知道收藏那个是很痛苦一件事，看到东西你拿不到，看到东西你敢付出一切。甚至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在三年前有几个春节，有两个春节呀、到过节的时间，我爱人跟我说，我这没多少钱，我这一个月了就这三四千块钱，你今天存不到一万两万，你都给我挣走了，存俩钱你给我挣走了。目前我不知道你的，他问我说何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钱，我们家现在我这个地方可能就有三千块钱，你春节怎么办？春节你还走亲戚呢，有时候去还放假来往啊，你再走两天你的汽车都跑不动，你加油怎么办？所以说这个就是收藏这块的，就是说压力很大。
2: 嗯，
3: 就是碰见心爱的东西，碰见了都想去买。说到这一点呢，就是说有时候真是，有时候我说着自己都掉眼泪，就是非常
2: 心酸的，
3: 哎，心酸呐、就是说非常难。
2: 嗯，
3: 为这收藏也有很多的朋友之援助。
2: 嗯，
3: 你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个郑州市原来公路局的朋友，他这成天给我开玩笑花叫我，他问我叫哥们，他说飞哥这个人，哎呀，这么多年给你帮这么多忙，当你呢就是叫我们吃完回面，就说这个没见一个请我吃一顿好的。
2: 嗯，
3: 这个我在困难的时候都找过他们帮忙，有时候你比我看到好东西，我说你能不能借我一点钱啊？你比如说我做点小项目啊，做点小工程钱没收回来，我是为了生活没有伤谁借我一分钱，就为了收藏啊，
2: 嗯，
3: 张了多次口。就是我身边的朋友，
2: 往往在收藏上一掷千金的人、在生活上是最朴素的，就往往就像你说一碗烩面，
3: 一碗烩面。我成天都是，我譬如说我这个，你看我在这吃饭，这两年好点，我那个妹啊，跟着我做饭啊，他们成天说的，我只要是有客人，我们弄几个菜。平时我中午就是一碗面条。我说里边你给我多带点菜都行了嘛，这营养都够了。我说我这个你吃饭面条人家你给我弄三分之一的菜，
2: 嗯，
3: 萝卜白菜多带点，你不要再去炒菜，你炒菜又肥又肥的事的，
2: 嗯，
3: 你不还是带点菜吗？
2: 那人家说了，您收藏一个您就几百万，您在这个面上这么计较，
3: 不要计较。你说了这就是说、说到我爱人嘛，都是给我这个圈的朋友啊，又是领导在一起的，咋说了都说可飞这个人啊。我跟他一起去买菜，买个水果，一毛两毛都敢高价。那婆子一篮罐子，
2: 讨价还价是吧？
3: 讨价还价，买那个婆子一篮罐，几十万、几百万，没见他高过价。后来我还跟他开玩笑，我说你知道我没高价，我有的为了那个高的，一个月都高过，你还高过价？
2: 就是
3: 啊，
2: 他赚了好几年才赚。
3: 对呀、对呀、你咋知道我没高价？
2: 嗯，
3: 他意思就是说，你看看你天天你买的东西那么贵，你都说卖都卖了，你看你买个菜。我爱人挺大气的，他的意思说你看你买个菜你还搞啥价了，
2: 嗯，
3: 几毛钱你都搞，你买那博物馆的东西几万几十万你也不敢搞价。
2: 能吃二十年了是吧？
3: 哎呀，所以说这还是说对这个
2: 甜酸苦辣
3: 啊，对这个这个东西的钟爱嘛啊。
2: 对，
3: 所以收藏人都是非常苦的啊，非常枯燥。这个反正通过收藏，说实话，这个我的性格可能也有点转变啊，有时候孤僻啊，有时候这个暴躁啊。
2: 有人说你孤僻暴躁吗？
3: 有。你比如说有好多参观，有时候带贼人啊，你看有时候来了，这个来参观了，我都有时候比较冷淡。
2: 啊。
3: 你看，你看呗。
2: 啊。
3: 是吧？
2: 有
3: 时候带贼人，我这个有时候你看有些代表外地的，有些这个同行啊。
2: 您觉得希望他们对这个文物展品能够以敬畏之心，像您一样尊重之心，
3: 对，
2: 可是往往不是期待中的那样，
3: 是
2: 吧？是
3: 的，所以说有时候来了就是说，你看，就我就比较接待这块都比较 就是因为精力和时间，
2: 对，
3: 包括一种形成这种管理啊，
2: 嗯，
3: 没有那么多热情，
2: 你
3: 我
2: 对
3: 收
2: 藏
3: 啊有激情，
2: 对，孤独的时候喜欢这个孤独的去欣赏 啊，
3: 是的，
2: 品味。
3: 所以你要说孤独吧，说的他也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快乐。
2: 对，
3: 我都是说，我是你看，我要烦呢，我都没事，我自己倒。你昨天还问我说，你对这个有啥感觉？说实话，我是在最孤独最难的，我愿意上去转转看看。啊，我有时候拿出来，我有些在办公室里放一些东西，我自己去欣赏的，去看看。我看看，哎，挺好。我说这个东西怎么能我有缘分呢？它来了，对我内心里是一种支持。
2: 嗯，
3: 我想呢，这种这个有缘分。我们能聚到一起来，这个有啥不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节目 CRI 会客厅，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 china@cri.com.cn， 同时你也可以拨打录音留言电话861068892036，期待您的留言。

0: 现在时刻是我们的下午时间1:56。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收听2:00整点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718-661-3

0: 现在时刻是我们在下午时间的1:59，我们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两点整为听众朋友准备好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我们也欢迎你在收听这个节目的时候也帮我们做个宣传，把你所喜欢的节目告诉你的朋友，欢迎他们也成为中国广播网的这个听众。我们希望听众朋友大家告诉大家，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两点整整点新闻。
1: B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在最近我们很注意到的是川普对于有关在经济方面的一些相关的动作。在今天来自华府方面的相关外电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今天以八月非农就业数据强劲作为理由，施压联准会的 Fed 要降息，否则将跟对美方存在贸易逆差的国家停止有关的贸易往来。综合在法新社跟财经媒体 CNBC 的相关报道，今天川普在自家社群媒体平台真实社群 Truth Social 他发文表示，调降利率因为美国的信用比不久之前已经强大了许多，并且以全部大写字体他表示说，调降利率否则我将切断对我们存在贸易逆差国家的贸易往来。这个讯息的显示，川普对联准会重启了相当大的压力，而且从川普任命华许接替了鲍尔接任 Fed 主席之后，他对自己暂缓施压的联准会已经有了一段时间。而外表上来看，扬言终止美国跟对美方存在贸易逆差国家的贸易上的往来，可外可以说在目前是一个极端之举，而毕竟美国对数以计的国家存在着非常庞大的贸易逆差，而当中据了解呢，在目前呢仍然有很多必须要仔细的去考量的问题。他在社群平台也表示，调降利率因为美国的信用比不久之前已经强，而且以全部大写字体再度强调，调降利率否则我要切断我们存在贸易逆差国家的贸易往来。而这个讯息显示了川普对联准会的再度开始他的所谓的施压，而川普任命华许，也就是 Gavin Walsh 接替了鲍尔担任 Fed 主席之后，他对自己的暂缓施压联准会已经有了一段很长的时间。而据了解，在表面上来看，扬言终止美国跟与对美方存在贸易逆差国家的贸易往来，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极端之举，而也毕竟美国对数以计超过10个以上的国家存在着是庞大的贸易逆差，也包含了美国主要的贸易伙伴。而这一篇贴文白宫暂时没有对 CNBC 请求提供更多的资讯来做出回应。而长期主张要降低利率的川普常常对美国跟其他国家存在贸易的逆差表示极度的不满，他也特别强调了，在目前他也特别认为呢， 一个强大的国家意味比较低的利率，也有更好的信用。如此就是简单的，我们应该拥有全球最低的利率，就跟过去一样。而川普也在贴文中再度的强调了他个人的一些主要的一个决定，那就是联准会和他的伟大新领袖必须要聪明一点，展现爱国的情操。高利率使美国陷入了不公平的一个劣势，而我不希望这样的情况呢是会发生的。在此同时，联准会的理事官员今天也发表了一些谈话，减轻外界对 Fed 在本月政策会议可能升息的相关疑虑。美国公债殖利率有所回落，华尔街在昨天股市是平均收高，雅股今天随着美股的涨势也多半是收红。法新社在今天报道，联准会理事华勒也在3号对外表示说，如果8月在通膨数据可以过得去，那将会支持在利率上的不变。美国的货币市场预期联准会本月升息的几率已经降到 56%， 而低于原本的 70%。 随着升息预期的降温，美债的殖利率昨天也有所下降。在华勒释出了鸽派的讯号之前，纽约在联邦准备理事的总裁威廉斯 John Williams 也对媒体表示说，最近在抑制通膨方面取了在相关的进展，也强调决策会需要耐心的观望。威廉也表示，另外身兼负责制定利率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是 FOMC， 他是这个的副主席，也就是威廉斯。而投资人目前正在准备迎接呢今天要出炉的美国的非农就业人口，在下个星期将会公布消费者的物价指数，也就是 CPI， 而这两项在相关的资料都会对 Fed 制定的政策呢是至关重要。美股昨天收盘都是上涨，而道琼工业指数和纳斯达克呢都净扬了 1%。 雅股在今天随着美股的涨势多半也是走红，东京、香港、台北、首尔也包括了温宁顿以及在马尼拉的股市都是收高，上海、雪梨的股市呢反而是收低的。这是在证券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下面我们看一下在国际方面的相关重要新闻。在目前川普命令联准会的主席鲍尔要请他注意降息的要求，否则跟贸易逆差的国将会停止往来。另外美军的行动最近在有所被管制，也可能是受到一些重大的影响。美军行动装置陷入广告追踪器的暴露行踪的相关风险，现在军方表示他们已经关闭了一些相关的操作，在操作上的一些事情。我们来看看这个新闻的具体内容。根据美国联邦参议员今天公开的信件跟相关的条件，也声明了美国军方声称已经把他们使用多款手机和电脑之内广告追踪的功能把它关闭了。而先前也有相关的报道指出了在市面上可以买到相关定位的资料，用来可以锁定美军在住在中东的一些行迹。路透社也报道说，每一台行动装置绑定了一组特定的广告用的识别，而这被称之为叫行动装置广告，以及叫 MAID， 简称呢就是广告 ID。 除了可以用来 在追踪使用者在装置内安装的应用程式 APP 当中活动，也能够掌握在其他方面的一些精确的当事人的位置。而据了解，现在在资料中间商可以把广告商界的收集到的这些个人的资料加以比对，在随后把这个资料卖到了市场。也因此在敌方或者是需要用的一些可以方便利用这些资料来追踪以及锁定他们派往到战区的军事人员。目前美国民主在这一方面的联邦参议员魏登在今天针对这一项令人越来越觉得担忧的国安这一方面的相关议题，目前早在几个月前呢就已经开始对美国国防部进行施压。在目前他跟据了解共和党籍的是联邦众议员哈里根也在今天呢同步致函了五角大厦，他要求的是调查美军对这项风险是否已经妥善的因应，而信中并且附上了各个军种所提供的相关的措施，包括他们所需要进一步的安全所需要的相关的配备。美国在今天特种作战司令也表示了最近已经在他们所使用的 Windows 的作业系统装置了停用广告的相关 ID。 另外美国空军跟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也婉拒了更多的相关的评论，美国海军并没有回复任何的置评请求。哈里根也在今天表示，美国的敌人不该只需要拿出一张信用卡就能买到可以帮助他们追踪到美国部队的资讯。而美国的空军、美国的特种作战司令部在今天也婉拒提供更多的评论，美国海军没有回复任何在置评上的请求。美国路透社在进一步的说明，美国的海军在通过了声明也回复，他们使用的 Windows 的电脑在2021年之前已经停用了广告的 ID， 但是他的人员使用的 Android 的作业系统以及包括了苹果行动装置是一个至少到今年2月起才会停用的这一项相关的功能。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节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 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

0: 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 ，FM 95.9频道和 AM 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三民书局所出版的一系列展读民国人文，其中最新的一本，这是解读弘一法师。弘一法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弘一法师他写了一些什么样的著作？弘一法师为什么一直到今天仍然在许多人的心里面留下着深刻的印象？这本书试图解答这个问题，也要呈现在新时代弘一法师他的著作里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选文，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主张值得我们思考，可以提供给我们智慧的刺激。我们看到弘一法师他原来是艺术家李叔同，李叔同作为一个艺术家最重要显现出来的那就是自由。他在日本摆脱了家世跟传统的种种束缚，也乐于将早早成婚而没有感情基础的妻子抛在脑后，自由给予他的生命滋养明显可见。不过在日本他又毕竟摆脱不了对五一寡母的愧疚感，而且时代潮流快速的转向，李叔同终究不得不回到中国。在那样一个或启蒙或救国的集体激动热情当中，李叔同难得的他没有投身进任何一组不管是救国或者是启蒙思想群体当中，他认真的在中学里教导艺术。夏勉尊的回忆说，李叔同教的是图画音乐二科，这两种科目在他没有来之前是学生所忽视的，自从他任教了之后就忽然音乐图画被重视了，几乎把全校学生的注意力都牵了过去。原本不重要的图画音乐课被李叔同变得重要了，改变的主要动能抽象的说是大家受到了李叔同他的人格感染，稍微具体一些看关键应该是在他的认真态度上吧。进而如果要找到一个李叔同会从对艺术热情热切投入忽然一转进入到看似生命最为枯寂冷静的出家戒律思考者实践者，我们要找到一个解释关键也许就在于他的认真态度上吧。丰子恺写怀李叔同老师在文章里说，在我们这师范学校里音乐教师最有权威，因为他是李叔同先生的缘故。李叔同先生为什么能有这种权威呢？不只为了他学问好，不只为了他音乐好，主要还是为了他的态度认真。李先生一生最大的特点是认真，他对一件事不做则已，要做就非要做到彻底不可。他回国之后已经由留学生

变成了教师，这一变变得真彻底，漂亮的西洋服装不穿了，却换上了灰色粗布的袍子、黑布马袜、布底鞋子，金丝边眼镜也换了黑色钢丝边眼镜。他是一个修养很深的美术家，所以对仪表很讲究，虽然布衣但是很合身，常常很整洁。他穿布衣全无穷相，而另具一种朴素之美，穿的布衣仍然是个美男子。丰子恺的描述精确表现了从李叔同到弘一法师在那个时代的特殊人格意义。他从艺术家成为艺术老师，再成为出家人，然而始终未变的，第一是他在生命态度上的严谨认真，第二他对于自我外在表现与内在精神严格而且自觉的安排。他所处的是胡适特别写了《差不多先生》这篇文章来讽刺的那样一个中国社会，是在和日本西方接触当中格外显得懒散无秩序，缺乏内在自我精神要求的那样一个中国社会，是后来国民政府必须要大张旗鼓发动新生活运动试图予以矫正的那样一个中国社会。换句话说，一个作为背景特别反差凸显专心认真自我要求难得有待进行现代转化的那样一个中国社会。李叔同从日本回到中国，实际上是自己家乡土地上的一个异乡人，他没有办法融入当时中国社会任何一个角色，有一部分原因那是他才情太高，另外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已经看过经历过太多了，对当时能够兴奋多数中国人心的追求跟成就，他年纪轻轻就已经有了曾经沧海难为水那样的体会，而且和当代其他人物生命历程相比，李叔同的变化看起来像是倒退的，或者说是减法的，不是由暗淡而绚烂，反而是由光亮丰美而至自我选择藏锋练形。陈慧健在《弘一大师传》里借由丰子恺之口如此描述，他幼年时是个门阀子弟，他父亲有一大串太太，他活在财宝堆里，挥金如泥土，他学遍了北京天津所有玩乐的家伙，到上海的时候进南洋公学，但他的诗词字画金石八股，以风行文坛，左右难色，早晚出没于名士美人之间，是个风流文采的人物。到日本留学时代，演话剧，创剧社，念沙翁剧本，把戏剧传到中国，而又学绘画造人像，成了中国西化的接力人，学钢琴又成了一鸣惊人的钢琴家，他作词也作谱，回过来呢在天津现教西化，不久到上海街边太平洋副刊文美杂志，成了沪滨著名的编辑人，如今他做我们的先生五年了，却古木如一尊塑像。句子当中的形容当然有夸张的地方，不过基本上刻画出了李叔同他前半生的变化轨迹。他的多变不算太特别，毕竟在那个时代提供了同代人很多新鲜的机会，甚至就算宁可要过宁静不变生活的人，都会被卷入到各种自己无法决定也无法抗拒的变化当中。特别的是李叔同他变化的方向很明显的一步一步从绚烂多彩朝平时稳定变化，这中间有客观条件因素作用，像是1880年出生的他25岁的时候就经历了清朝废除科举，而且在更早风声已传，使得他那一辈的人还来不及在科考上赢得什么样的功名，就必须先另寻出路，又像是李家的金融钱庄生意后来遭遇不测，承受了严重的亏损，当家的哥哥无法继续提供李叔同在上海日本各地的游艺自在生活条件，不过更重要的毕竟还是李叔同他的自我选择，反映了他特殊的精神性质，在一个习惯在各类舞台他人观看眼光下表演的角色，他在上海选择担任
幕后的编辑，而且可以将自己的生活隐藏在公共视野之外。再下来，他离开了有着丰富公共空间可以在人前活跃的十里洋场，进一步退缩进学校，而且不是大学，是中学，而且是在普通不会重视音乐图画的典型中国中学里去做一个教音乐和教图画的老师。沿着这样一条奇特的退缩路径，如果要更进一步收敛自我，从公众公共领域藏得更深一点，出家就成了很合理的选择。但更令人惊讶的是，从李叔同到成为红衣，连一般的家庭生活、职业生活会有的频密互动他都抛弃了，如此缩小截止自我，他都没有停下向后向内的生命收束，再下来还能怎么样呢？选择尽可能取消个体性，将自我融化住严格逢门律则当中，思考只限制在种种欲望确切消融领域，生活只剩下守律最有限的时间。弘一法师他的简字又简独特的生命历程，出家了之后除了表现在专注律学上，另外还有他信从净土的这项特色。净土宗重视念佛，长期以来被视为吸引相对头脑简单一般信众的法门，相对的不受知识界读书人的青睐，没有高深的理论，难有进阶的层次，比起法华、华严等宗缺少了这种智性的光环，比起禅宗少了思想吊诡转折的戏剧性。从清末到民国时期，对于西方基督教和哲学带来的刺激，有了佛教复兴潮流，其中蔚为显学的都是论理精妙堆叠形成重重思辨关卡的华严、唯识。相较之下，净土就被区隔当作只是一般民众逃避四难他们的出路而已。但弘一法师他秉持着他一贯的生命态度，认真对待念佛，也就恢复了原始教典当中的丰富内容。念佛到底是什么？在这样一路退后当中，弘一法师为什么会选择净土宗？他如何看待念佛？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告诉大家。

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三明素局的新书《解读弘一法师》。弘一法师他有着非常迷人的生命历程，但迷人之处跟一般刚刚好相反。他从一个非常耀眼的艺术家，一步一步的不断的后退到出家，从李叔同变成了弘一法师，更进一步还退到了净土宗，还退到了律学上的研究。净土宗强调念佛，念佛最初始自于世尊圆寂了之后，弟子自念不忘，所念的是他们的本师释迦牟尼。而要真正念佛，当然必须存记本师所教的佛法，所以念佛引申导向念法。在下一个阶段，投出往先世的思念，对所教诲的内容所存记，又回转认识了自己作为释迦弟子的重要身份，于是增加了念僧的层面。念佛、念法、念僧，这是最早发展的三念法，在三念之上又延展出四念，那等于是在提供念佛更具体更深刻的内容，让所念更难忘的方式。所以一念佛生处，二念佛出得道处，三念佛转法轮处，四念佛般若涅槃处。四念对应了释迦生命历程的四大阶段，念的时候感受欢喜遇见，历念不忘，生目念心，如此念佛中亲近佛，同时内化佛所揭示的意义。四念还有一种说法，除了念佛、念法、念僧之外，加上念众，这是大乘佛教超脱论当中应有之理，在自身解脱之外，也要化念众生的解脱，所以这是还要念戒，那就是接近守律的要求了。不过念戒定有层次，不只是外表的遵守戒律，还需要在内心时时存着戒律，也就是去审视自己内心的状态，并且从思想跟欲望发动之处去认真体会戒律的意义。另外还有五念六念的扩充，五念是再多增念天这一项，可以理解为对于解脱的念头，思考自己如何以性、闻、思、智这些修行到了生死的时候精神会如何升天的这种情境。六念是多了念思，等于是念种的深化，非但不能够去想着生活要有所得要有所增，反而要时时念着要如何舍去，要如何减灭，能舍也才能够度众生。最多项目的是十念，比较特别的是增加了念死，也就是在生活当中时时顾念生命的结束，以此来超脱对于死亡的恐惧，并且勘破生死的绝对差距。另外还增加了念神、念修习、念安般、修习安般，都是对自我身体动静的细部观察，这部分就不只是意念控制，更接近观想修炼，所以又有观其下、观眉心、竖习观、不净观的补充。总而言之，净土中的念佛回到根本上重视的是那就在思念意念上的那个念，而不是后来经常被误会的那是诵念的念。他们要凸显的是控制心念方向，训练自己收心，就将心收在特定的念想上，得以摒除杂乱的欲望，得以清净感官，得以洞见因果。从念佛，这是意念上的念，到念佛，那是诵念的念，这是一大简化。不过在诵念的过程也要讲究端坐、叉手闭眼、举舌向恶，这是基本的姿势。要能够求得一心系念、心心向往，要能够求得一心系念、心心相助、使不分散的效果。弘一法师他选择净土宗，他所信奉的不是一般以为的异行道，而是秉持一贯认真彻底的态度，将念佛这件事情往根底里去追究，进而再认真的将守戒和念佛
都落实生死观念的实践上，或许应该说它逆反当时的佛门流行，因为专注自身条件跟需求，对其他理论思辨宗派或强调戏剧性跳跃效果的禅宗，他自私没有办法认真彻底，以他的认真彻底仍然无法达到所求的境界，所以他宁可投身于能够不懈穷究层层落实的律宗还有净土宗。从李叔同到弘一法师，一步步退缩减少自我存在的变化，特别反映在弘一法师书法的变化上，应该更精准地说，他从书法倒退回写字的变化。他从小接受正常的文人养成教育，凭借着家境条件，从天津名士唐庆延、严范孙学字、学画、学野印，颇有成就。他早期的书法作品带有明显的碑体风格，后来跟他互动甚多的菲律宾信愿法师曾经搜罗编辑40多幅作品，那是出家前李叔同所写的，定名为李希翁灵骨法书，在1930年正式出版。这个书名应该也是经过弘一法师认可的，谦虚表示那只是临帖习字，不过倒也确实点出了其中的特色，在字当中灌注着一种未尽碑体的刚劲古朴，但多加了李叔同自己特有的柔媚自由，两相映衬，激发出符合当时名士精神的风格。这个时代最具代表性也最常被复制的是李叔同1918年5月出家前夕送给好友的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笔画粗细没有太多的变化，看起来既像是刻碑当中受到雕法的限制，又像是快速潇洒写过无暇亦不想多做琢磨的结果，同样显示了严格秩序和自由流动的非常奇特矛盾统一。出家之后一度弘一法师他以原本练成的风格化字体来抄经，甚至还有介于楷书信书之间带着戏剧性勾勒的写法，不过在用心上他明确地摒弃了连幅作品，改变了书法的性质跟意义，不再是为表现而写，为政党而写，为人情而写，古宁转成了为专注读经而写，为念佛而写，为修行而写，甚至将写字变成了守戒律的一种形式。如此在目的上的改变，逐渐也就影响了他的字体，他的字越写越失去了书法技巧，最明显的就是将原本从碑体来的笔画写得更无粗细，乍看简直像是现代签字笔或硬笔写出的字。再来他将书法当中最被重视的起笔收笔提案快慢又都收拾起来，尤其是原本中国字当中最凸显最能表现的那个捺法，在他的字里面几乎通通都被改成了平收，如此得到一份写法上的拙。但弘一法师还嫌不够，他又进行了对于字体本身的改造，刻意将笔画跟笔画间断开，笔画跟笔画间有疏漏空间，也就是反传统书法上的结体美学要求，构成字的各个笔画没有紧密结起，一笔一画各自存在，简直像是一个不懂中文词的外国人单纯从形象上一笔一画慢慢模拟去拼凑出来一般，那就是拙之其次了，逆反了书法的秩序性，回到写字不顾美丑。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弘一法师写字的内容跟目的也又一转，他开始大量抄写佛经里的短记，尤其是来自于华严经当中的最多，有时同样的寄语他可以一次抄写几十次乃至于几百次，一方面在能够耐得住不断重复当中进行自我的心性修炼，另外一方面将这些单纯抄写的字跟纸毫不爱惜地广发出去，以结善缘，以广佛境。弘一法师后来大量写字，写的最多的是华严经当中的寄语，光是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留在世间的就有几百幅之多，
如此大量写字，就是要彻底摆脱他出家之前以书法为艺术为作品，为彰显标举自身能力累积成就的这种心态，及其谦逊的还原所写的字句内容为主。写字笔画勾勒是纯粹的工具，让更多人能够接触佛经法院，这样影响更多人才是目的。这些出家后中晚期所写的字，后来产生了两层弘一法师他自己无法控制无法阻止的矛盾跟反讽。一则是他那种刻意简约反书法的笔画退化如儿童习字图写，反而因为符合字面表现的佛法精义，而且出自于曾经认真在书法追求上弘一法师之手，被视为他书法的一种新风格新突破，得到了极高的辨识度，不需要落款就立刻能够被辨识，反而吸引了许多人趋之若鹜模仿临摹，应该要结交书法成体的字却变成了流行的弘一书法体。还有第二层，即使是弘一大师自己刻意以类似像发行传单一般写快写多广为免费发送，然而他的字随着他的名声他的传奇，终究还是成了一些人特别看重的收藏品，多年之后也必然就转而为有价的拍卖品。看到弘一法师着字笔画所写下放下两个字被放上拍卖市场明白标价任人喊价，还是让人感觉到唏嘘。尽管他自己各种方式实践放下，倡导放下，竟然连他用来让人我放下的工具，多年之后仍然讽刺的在公开展示着人们对金钱对财产最执着的放不下。弘一法师他身上有许多的矛盾，这些矛盾构成了他迷人之处，要了解这样的迷人之处，要感受到这样的迷人之处，解读弘一法师这本书可以作为重要的管道。感谢你的收听，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就是很多朋友啊，吃药的时候呢，只想到药效是如何，可是没有想到中药西药其实药效里面都是化学物品。中药它其实有很多东西也是化学物品，只是中药是在这个植物里面没有经过提炼，西药呢是经过提炼之后把它跟其他的东西混合在一起。所以呢，我们要这个增加我们的营养，增加我们的免疫力，大家会说哎呀你吃这个吃那个。可是我要提醒大家，就是你在不了解这些药效的时候呢，你不了解这个成分是什么，可是可能你在吃的过程里面呢，中药跟西药呢其实它里面都是所谓的化学物品。很多的西药里面的东西是从中药材里面所提炼出来的，所谓的中药材其实就是植物。很多我们所知道的一些植物里面的东西经过了把它萃取，最后放到药物里头。所以我们为了要增加身体的健康，我们在吃一些营养品的时候呢，大家也要去注意你所吃的东西的内容会不会有相互有产生化学性的作用。其实很多朋友说哎呦那个化学嘛很多是化学的东西化学药西药，可是中药呢是从食物药材里面出来的，是从农药农作物，不是农药，从农作物里面出来的。可是不要忘了，很多西药里面的元素其实是从植物，就是从植物出来的，中药是从植物里面所萃取的。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吃药的时候呢要注意有没有相互有互相会有相关联的一些作用。也就是换句话说呢，你吃中药跟吃西药有的时候这两种药可能会有冲突，因为中药的名字跟西药的名字不一样，西药的名字跟中药的名字不一样，可是呢你又没去注意它的成分的内容是如何。所以会建议大家呢在吃药的时候绝对要注意它的药的品质，不说还要注意它的成分这个成分。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时候呢西药里面的这个成分呢其实是从这个农作物啊或等等其他东西里面去萃取出来，而很多我们吃中药的时候里面所产生的药效呢就是我们现在西药里面所用的一些所谓的药物的成分。所以不管怎么样，在吃药的时候你最好呢了解你所吃的东西呢彼此之间能不能够混搭。这一点可能很多老人家也会觉得很头痛啊，就说哎呀我年纪大了我哪记得了这么多呢，不过事实上也是。所以当你要吃东西的时候就记得要问清楚，要想明白，不了解的东西不要随便放到自己的嘴巴里面。我们都晓得这个病从口入，有的时候营养的东西呢如果你吃的不对，吃的太多，或者这个很多的东西彼此中间会相冲，所以很多的食物呢也不能够去混着吃，不要自己去随便的混搭。更重要的，有些人为了增加免疫力，结果呢中药吃西药也吃，结果混搭之后呢就产生了禁忌。比方说我最近看到这篇文章就说人参跟降血压的药不要多吃。我们知道人有的时候有血压高，所以你要吃降血压的药，可是人参是补养的补身的，他为什么说不宜同时服用呢？那中间就是有时候呢你不要忘了， 很多的中药材，其实它里面有很多东西是被萃取出来可以当西药来使用。所以我们吃这个人参的时候，或吃一些中药材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它里面所含的东西是不是跟别的西药会有相冲克的地方，我们不晓得。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今天介绍这一篇文章，就是希望大家要知道，当你去进补的时候呢，不管怎么样，最好要搞清楚你吃的这个东西呢，跟中药跟西药是不是可以在同时间来用。它中间会不会有相冲克的地方？因为中药它用的是这个是农作物，不错，里面是有植物的东西，可是你不要忘了，它里面的东西其实就是跟化学有关的，而化学里面的这些所谓的化学其实就是从一些植物里面所提炼的，所以它的这个基本上的这个素材本身呢是一样的，只是说呢，一个是变成中药材好像是一个植物，一个呢是变成是可以变成粉末，变成药水，可以让我们去食用的。所以很多的时候中西药的混搭是要特别注意。那么怎么样，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把中药材拿来放在食物里面来吃，所以有的时候你把它跟食物又搅和在一起，那它们是不是可以相辅相成呢？还是说它们是基本上会有这个相冲克呢？今天要跟你谈的这个内容就是这几样，希望大家注意。第一个就是中草药有许多可以帮助放松，可以安神，比方说枣酸啊，或者是甘草啊，但是不可以跟安眠药同时使用。为什么呢？如果你用甘草酸枣仁做了一些东西来吃，然后接着你吃安眠药去睡觉安抚你自己好好睡一觉，结果可能会导致过度的镇静或者是嗜睡。因为甘草枣酸仁里面它所含的这个植物的营养素可能跟安眠药这个东西是有共通的，就是变成一个加而不是减，所以这一点要很重要。那么另外呢就是当归，我们大家都知道当归炖鸡很好吃，它可以促进血液的循环，可是呢它也可能会跟我们要吃的抗凝血药，比方说阿司匹林啊，或者是法华林啊，而这个呢它会产生彼此之间的这个冲撞，它会产生交互作用，会增加出血的风险。所以如果你在吃阿司匹林，那么你很可能呢要注意不要再去吃什么当归啊，你在吃抗凝血的药又去吃当归，这不是互相的有冲突吗？另外就是在吃降血压药的时候呢，不要去喝人参茶。很多人说哎呦，我吞两口降血压的药，然后自己又拿一个人参的药的药袋就去泡茶泡这个药袋来喝。所以不要跟具有补品的东西呢来跟人参一起来混用。降血压的药千万你吃降血压的药的时候记住，所以医生都会提醒大家吃药的时候呢最好喝白开水，不要去吃一些其他的东西，这样子避免呢你又在吃降血压药又去吃人参，同时的服用反而会造成心脏跟头晕在这一方面的问题。还有呢在降低风险，我们要怎么样避免从药物跟补品这方面，因为大家有的时候说哎呀这是补品啊，多吃多吃，可是他不晓得其实补品有的时候也是一种药，因为补品里面可能也有它的一些化学成分，就像有些补品里面的东西可以把它炼出来，把它萃取出来，可能它成为了一种有效的药的东西成分在里面。比方说在你需要吃中药或西药的时候呢， 记住，最好呢不要同时吃。如果你又想吃中药来补，可是又想吃西药来提高，避免你的血压上升或者怎么样，在吃药的时候呢，最好要隔开，中药西药呢要分开来。如果你搞不清楚，要问清楚，吃中药的时候你要问清楚医生，你要不要忌嘴，什么东西不能吃，吃西药的时候也要问清楚，什么样的一些中药食品啊，或者是菜啊，什么东西不能吃，就是在这里。同时在你进补的时候呢，记住血压也好，血糖也好，你的肝肾功能也好，最重要的就是要避开，不要有交互的作用，因为交互呢就会产生不良反应，及时的产生一些不良后果的时候，有时候都来不及。所以在吃药的时候，你要就说你吃药有些东西不能吃啊，提醒你，就是说你在吃药的时候最重要，有些人啊吃药的时候呢拿茶喝，其实是最不对的啊。还有人吃药的时候呢用口酒就服用了，其实不对的，因为酒对于药物来说最容易产生相抗衡的作用，而且会造成不良的后果。另外呢，就是吃药的时候要记住时间，该你怎么吃，什么时候吃啊，吃多少是很重要的。吃药的时间最重要，就是会告诉你不要空肚子吃，因为有时候你吃的是消炎药啊怎么样，你是空肚子，那可能你正好有溃疡现象的话，对胃的反应呢是最糟糕的，因为药本身呢就会刺激。如果你正好有胃溃疡，然后你又拿茶来服药，那就更糟糕。所以记得吃药的时候一定要喝白开水。第二个，如果你有这个胃的不舒服的话，该吃什么药，不该吃什么药要注意。还有吃药的时候呢，最好是用白开水，不要跟别的东西混合一起吃。想吃什么东西，等一等，先把药吃完，过一会儿，等这个药在胃里头已经被融化了，你再去吃别的东西。最后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吃药要定期监测你的药物效果，去了解你所吃的这个药物是不是达到对你健康上的帮助。尤其是你如果有血压、血糖、肝肾功能这些问题，那么一定要注意吃药会不会给你带来相互的不良的作用，会有什么样的反应，都要注意。那么最重要的，他们常常说空腹不要吃药，那当然这个因为药容易伤胃，所以叫你不要饿着肚子去吃药。那么再其次呢，就是西药中药呢最好分开来吃，不要这一口吃了西药，下一口你去吞个中药，最好隔开一下，这样子的话呢让你的胃也不会受到很大的压力。总而言之呢，我们在吃药的时候希望大家要注意，就是这个药效的效果有没有出现，不要盲目的去吃，叫你吃你就吃，但是呢没有效果你还在吃，这可能是不但是浪费金钱，也浪费了药物。第二个就是吃了药以后一定要注意你的消化道的吸收跟你的排泄有没有问题，因为有些药物会伤胃伤肝啊，所以在这要特别告诉大家，药物的东西尽量避免吃，因为会伤肝。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 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新人新作还有名。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本周我们请您听的是中青年相声名家表演的相声佳作，上半时呢我们请您听英宁王大磊合作的三国人物论。他们二位呢是从小一起成长起来的艺术伙伴，也是生活当中的好朋友，也都是供职于中国煤矿文工团的相声名演员。那么提到他们跟北京文艺广播的渊源是很深了，他们二位和主持人小底共同打造的王牌节目娱乐72变啊，用脱口秀情景剧的方式呈现社会百态市井生活，可以说是近些年来的北京广播听众的共同记忆。他们二位呢也参与了很多电台的啊广播剧和节目的录制工作。今天我们就请您听他们二位表演的这段三国人物论。
2: 非常高兴为各位演出。
3: 哎，
2: 我们两个人走上舞台以后，观众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3: 是，
2: 您知道欢迎谁呢？
3: 欢迎谁呀？
2: 欢迎您呢。
3: 是吗？
2: 当然。
3: 哦，哎
2: 呦，看看，
3: 哎呦，谢谢，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啊！
2: 大家对您特别的喜爱。
3: 是吗？
2: 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王磊，
3: 哦，这我可不敢当。
2: 您太低调了，
3: 您太夸奖了。
2: 不光是块头大，
3: 嗯，
2: 知识也丰富，
3: 学习呀，
2: 打小就爱看书。
3: 那是
2: 四大名著翻烂了，
3: 嗯，没错，
2: 《西游记》
3: 看过呀，
2: 《红楼梦》
3: 看过，
2: 《水浒传》
3: 看过，
2: 《三国杀》嗯
3: 没看过。您说那是游戏，《三国演义》。
2: 三国演义这部书里边是打打杀杀呀，
3: 那也没有直接说三国杀的呀。
2: 看没看过？
3: 看过呀。
2: 三国演义看过？
3: 三国演义不能说看过了都。
2: 哦，我表达的不准确。
3: 不准确。
2: 您给各位介绍一下
3: 三国演义这本书啊。
2: 啊，
3: 我能默写。
2: 问您个有关于三国演义的问题。
3: 随便问。
2: 您能告诉我答案？
3: 没问题。
2: 向您请教。
3: 嗯，没关系，保证告诉你
2: 《三国演义》这部书。
3: 嗯，
2: 问问您啊，
3: 啊，
2: 这里边啊
3: 怎么样，
2: 一共有多少个人？
3: 您说是剥了皮儿是没剥皮儿的？
2: 您说那瓜子儿啊？
3: 那什么叫多少人啊？
2: 多少个人在里边出现？
3: 哎，行，您别叨腾了啊。多少个人物？
2: 对，这么个词儿我说不上来。
3: 哎，您那舌头不好。哎，嗯，告诉您记住喽，
2: 准确的数字
3: 1247位。你看，这就是学问，
2: 厉害呀。
3: 这有什么的了？说看过就是看过啊，
2: 挨个数来着。
3: 干嘛还挨个数？记住了1247位啊，您不信可以查去。
2: 这
3: 怎么着？
2: 不到1300，这些人，这个
3: 嗨，记都记不住，1247
2: 啊。对，反正就这好些人吧。
3: 嗯，
2: 我问您啊，
3: 您问，
2: 谁能耐最大？
3: 啊，您问谁的能耐最大
2: 啊？
3: 哎呀，这个您要问一般人还真不见得知道。
2: 我问他们，他们都不理我。
3: 嗨，我就能告诉你。
2: 碰对人了。
3: 哎，因为我知道
2: 您是研究三国的专家。
3: 说这三国演义通篇1247位当中谁的能耐最大，我一说各位都认可。
2: 谁呢？
3: 诸葛亮。你看看，没错吧，姓朱叫葛亮，这位能耐最大。那位都认可了，诸葛亮。哎，干嘛去你？哎，
2: 我不跟你说。
3: 你跟谁说去？
2: 我跟你妈说。
3: 我跟你打哪看出那是我妈呀？
2: 人家坐第一排呢。
3: 坐第一排这么些位都是我妈，受得了吗？
2: 这岁数合适，要不
3: 别对付。
2: 你刚说完那位，对，
3: 这叫什么共鸣？
2: 共鸣好，民族公这说一句，东单都听见了。
3: 哎，说明大家伙都认可，姓朱叫葛亮这位能力最大。
2: 好，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3: 嗯，怎么爱怎么说怎么说。
2: 人家复姓诸葛，单字明亮。
3: 你甭管怎么说，写出来是不是这仨字？有逗号吗？诸葛逗号亮，
2: 没有没有。
3: 所以这诸葛亮个人理解嘛，对不对？理解不同嘛。
2: 好，理解万岁，理解万岁啊！诸葛亮有什么能耐？
3: 啊，诸葛亮能耐太大了。
2: 您给介绍一下。
3: 仰察天文，
2: 嚯，
3: 俯知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知其门，晓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诸葛亮，智慧的化身，五乡侯。
2: 太厉害了！
3: 多厉害！
2: 诸葛亮，
3: 嗯。
2: 您说的智慧的象征，
3: 对，
2: 又被封为五香肉。
3: 哎，我行，我这等会儿，这等会儿，
2: 颇受好评。
3: 是，你饿了？
2: 什么？
3: 五香猴，五猴没有肉。
2: 哎，五猴，
3: 嗯，
2: 诸葛亮最厉害。
3: 对，
2: 这个大伙儿公认。
3: 那是，
2: 你妈带头说的这个对。我们都
3: 你就别老提我妈的事儿，好不好？
2: 恭喜您啊，得一大胖儿子啊！哎，给您道喜，
3: 这事还坐实了。
2: 大家伙都是见证人。演出结束，咱们民族饭店吃喜面，
3: 吃喜。
2: 好吧，谢谢，给您道谢道谢。
3: 你这起哄来了是吗？
2: 不是，这是
3: 咱们这是咱们是这是讨论三国还是认亲来了？这是
2: 都有，
3: 都没那个、啊、
2: 好吗？诸葛亮能耐最大，
3: 对。
2: 这我不问您，我能长这学问吗？
3: 嘿，您算遇着了。嗯，
2: 耽误您演出的，
3: 您别客气，
2: 您继续表演
3: 啊，
2: 我订饭店去。
3: 哎，对，嗨，
2: 回见回见，
3: 订饭店，订，看看病去吧，先，脑子有问题这个人。您说他问这问题，一般人还不敢回答，也就是、
2: 哎、
3: 你怎么了？你哎什么你？
2: 我想起个事儿来。
3: 什么事儿？没带钱，订饭店没带钱。
2: 《三国演义》哈，
3: 啊，
2: 这部书啊，
3: 嗯、
2: 啊，到后影的时候啊，
3: 你等会儿吧。
2: 啊。
3: 您这满嘴没有普通话，还后影儿、嗯，
2: 听不懂。就
3: 结束啊，
2: 这叫灭了的时候。
3: 灭了
2: 啊，
3: 还灭了呢、啊哎。
2: 有这么一个故事，
3: 哎，
2: 六出祁山，
3: 都知道啊。
2: 诸葛亮带着自己的兵将，
3: 嗯，
2: 冲打这祁山，
3: 是
2: 六回都让司马懿给打回来了
3: 啊。
2: 最后五丈原，魏延闯灭七星灯，
3: 对。
2: 诸葛亮在这正做法呢，一看这油灯啊，
3: 做法
2: 还求寿呢。
3: 求寿不是这样求，您知道吗？
2: 哦，
3: 啊，仗剑这样，
2: 对，拿着剑正求寿。
3: 诸葛亮还会广场舞，您看见没有啊？
2: 我不懂啊，
3: 您别瞎比划。
2: 魏延闯进，
3: 嗯，
2: 这大仗把这油灯给闯灭了。
3: 嗯，
2: 诸葛亮一害怕，
3: 嗯
2: ，game over 了
3: 啊，游戏结束了啊。
2: 油灯倒了，他就人死了。
3: 是啊，受尽了。
2: 那要赶上停电怎么办呀？
3: 那会儿也没电。
2: 六回打去，都让司马懿给揍回来了。
3: 啊、
2: 嗯，油灯一倒，人就死了。有能耐偏激呀、啊，智慧的象征。六回打不过司马懿，这叫什么？诸葛亮有能耐呀、
3: 啊？啊。
2: 没人给你照相，你乐什么？哎。
3: 我跟您开玩笑。
2: 哎，别，学术上的讨论我向您学习呢、哎、别开玩笑啊。
3: 我没说诸葛亮能耐大。
2: 谁能耐大？
3: 司马懿。司马懿能耐大。
2: 那我不明白了。
3: 什么事不明白？
2: 司马懿能耐大，您提诸葛亮干嘛呀？
3: 参照物。
2: 参照物。
3: 参照物懂吗？
2: 懂。
3: 对比。
2: 是。
3: 没有平地不见高山。
2: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
3: 对，拿诸葛亮衬托司马懿能耐大。
2: 司马懿有什么能耐？
3: 哦，司马懿太厉害了，北魏的大都督，统帅千军万马。
2: 呵，
3: 司马氏家天下，大晋朝是司马家的。
2: 哎
3: 哎，又怎么了你？
2: 哎，我想想
3: 啊，
2: 《三国演义》有这么个回目，
3: 哪回？
2: 空城计。
3: 呵，著名的回目。
2: 哎，
3: 嗯，
2: 司马懿带着司马师、司马昭，千军万马夺诸葛亮的西城。
3: 对，
2: 当时诸葛亮无将可派了，
3: 都派出去了。
2: 西城四门大开，
3: 嗯，
2: 等着司马懿。
3: 是，
2: 司马懿大兵到了西城，到这城外一看，哟，
3: 怎么了？
2: 西城打不了了。
3: 为什么？
2: 跟宣武合并了。
3: 对，啊，哎呀，我刚知道。感觉空城计就是北京的事儿，您知道吗？ 像话吗？
2: 不是吗？
3: 哪个西城不是那么讲？
2: 哦，
3: 两回事啊。
2: 哦，蜀中的西城。
3: 哎，不是这行政区。
2: 哎，一看这西城，那也打不了。
3: 怎么呢？
2: 司马懿这个人疑心特别大。
3: 是。
2: 到了西城城门口这儿，跟诸葛亮喊话。
3: 怎么喊的呀？
2: 哎，哦，诸葛，哦，这儿，见过，见过。
3: 见面倒惊恐。
2: 哎，惊王。
3: 嗯。
2: 告诉你，你这西城啊，空城也罢，实城也罢，
3: 嗯，
2: 你家司马将军啊，不上你的当。
3: 是，
2: 嘿嘿，拜拜
3: 拜拜。好嘛，这司马懿整个一玩闹，您看见没？
2: 走了。
3: 嗯，
2: 走到半道，司马懿得知于微信。
3: 哎，微信。关键等会儿，后汉那会儿有微信吗？
2: 很微小的一封信。
3: 您说明白了啊，容易误会。
2: 微小一封信
3: 啊。
2: 哦，
3: 怎么写的呀？
2: 司马将军，
3: 嗯，
2: 西城确实是空城。
3: 哦，
2: 望您复夺西城，祝您马到成功。
3: 是，
2: 呵呵
3: 呵呵。好嘛，中国移动发的，您看见没有啊？
2: 司马懿来，复夺西城，
3: 又来了，
2: 大队人马又回来了。
3: 嗯，
2: 回到西城一看，还是打不了。
3: 又怎么了？
2: 赵子龙立马横枪等着司马懿呢。
3: 是，
2: 呵，司马懿，哎呦，
3: 又来了。
2: 哎呀，赵云，你又叫子龙，又叫赵云，你一人俩名字。
3: 嗨，
2: 行不行？
3: 哎呦，
2: 你忙你的啊，拜拜。
3: 哎呀，司马懿胡同串子，嗯，
2: 又走了。
3: 是，
2: 一朝的人王地主看见赵云一个人都跑，
3: 嗯，
2: 这叫什么有能耐？
3: 我还跟您开玩笑。
2: 别开玩笑啊，
3: 我没说司马懿有能耐。
2: 谁有能耐呀？
3: 赵云，赵云有能耐。
2: 那你提司马懿干嘛呀？
3: 参政务。
2: 他
3: 司马懿呀，啊，衬托赵云能耐大。
2: 赵云有什么能耐？
3: 啊，赵云太厉害了，常胜将军，能征惯战，长坂坡七进七出。
2: 行了，
3: 万马。
2: 行了，别背了，我知道。
3: 怎么了？
2: 一提赵云就是长坂坡。
3: 对呀，啊。
2: 两提赵云就是旧阿斗。
3: 是。
2: 露脸呀，
3: 啊？有能耐。
2: 最现眼就是这儿了。
3: 怎么会现眼呢？
2: 七进七出啊。
3: 啊。
2: 有能耐杀呀。为什么他能活命？
3: 为什么呀？
2: 徐庶暗中保护。
3: 哦，
2: 对曹操有个温馨的小提示，您要活的。
3: 温馨小提示，
2: 您要活的，
3: 嗯，
2: 别要挂了的。
3: 什么呢？
2: 赵云挂了就没用了，就
3: 挂挂
2: 梗了。
3: 哦，
2: 啊，
3: 他们说话都这么通俗呢，是吧？
2: 对对对，怕你听不懂。
3: 哎，我怕你说不上来啊。
2: 得要活的。
3: 是，
2: 曹操一看，对呀，
3: 嗯，
2: 得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啊。
3: 对呀，
2: 这才有赵子龙一条生路。
3: 嗯，
2: 怀揣着阿斗在里边杀呀打呀，杀呀打呀，
3: 嗯，
2: 不能伤他性命，他才能跑了吧？
3: 是啊，
2: 有能耐跑什么呀？攥着阿斗脚跟他们抡去呀，
3: 那不就摔死了吗？
2: 你活什么命去呀？最后最寒碜了，
3: 怎么了？
2: 跑到当阳桥收费站。
3: 哎，收费站，
2: 对。正赶上小张，
3: 小张，
2: 张飞、张翼德，售货员在这儿呢。来，打 ETC 儿走，快走。
3: 嗨，还快速通过啊！
2: 我等着，我等，扎。
3: 哦，售货员够厉害的啊！
2: 你不就是曹操吗？
3: 对，
2: 你追什么追啊？
3: 嗯，
2: 拿卡了吗你？
3: 拿卡。哎呀，过节免费啊。

0: 对的，
1: 你不点查他吗？
0: 对，
1: 你追什么追啊？拿卡了吗你？
0: 拿卡。哎呀，过节免费，
1: 过节免费啊？有能耐干嘛让张飞给断后啊？
0: 啊？
1: 这叫赵云有能耐，这叫常胜将军啊！
0: 我不是没跟您没说赵云有能耐，
1: 谁有能耐呀？
0: 张飞有能耐，
1: 有张飞有能耐了
0: 啊！
1: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刘关张哥仨打人，吕布一个人，这叫张飞有能耐。
0: 吕布有能耐，
1: 哎呦，白门楼让曹操给宰了。
0: 曹操有能耐啊！
1: 华容道见着关羽就跑，
0: 关羽有能耐。这回我可找了关公能耐大。
1: 关公有什么能耐？
0: 关公太厉害了。
1: 您 说
0: 桃园三结义，过五关斩六将，刀劈蔡阳，有一副对联武圣人关羽，知道吧？有副对联形容关羽
1: 怎么说的？
0: 上联凶玄德，地义德，德兄德弟。
1: 下联
0: 狮卧龙，有子龙，龙狮龙友，
1: 横劈
0: 亘古一人，厉害长胜，没打过败仗关羽，所有红桃都是杀，噗噗噗，装脸弩，嘟嘟嘟。
1: 这个演员疯了，
0: 谁疯了？本来就是
1: 啊，关公能耐最大，
0: 能耐最大，
1: 他是武圣人，
0: 武圣人。
1: 那他为什么听诸葛亮呢？
0: 这，对，诸葛亮能耐大，
1: 打不过司马懿，
0: 司马懿能耐大，
1: 看见赵云就跑，
0: 赵云能耐大，
1: 怎么回事？
0: 怎么又说回来了这个？我怎么这说过了？
1: 说回来了
0: 啊！
1: 你到环岛了？
0: 到环岛。哎呀，《三国演义》里还有环岛呢。
1: 问问你
0: 啊，
1: 谁能耐最大？
0: 你能耐最大。我看出来了，你能耐大。
1: 我有什么能耐？
0: 你有把我问住的能耐。我还告诉你说，我不知道。今儿我要不知道啊，没人知道了。
1: 嘿，这位演员说话太绝对了。
0: 怎么了？
1: 您只能代表您自己
0: 啊，
1: 代表不了在座的各位热情的观众。这藏龙卧虎，比你知识大的多的是，还别说这么多热情的观众了。台上咱们两个人，你不知道啊？
0: 啊，
1: 就有知道的。
0: 谁知道？
1: 我知道。
0: 你知道？那太好了。那你知道，你给我们说说吧。来，你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说说说，你说说说，三国演义谁能打？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呀，说说说说说。
1: 你是不是有帕金森啊？
0: 怎么我有病是怎么的？
1: 别先别说，我问问你们
0: 啊，什么事儿？
1: 您学相声的时候有老师吗？
0: 当然有老师。
1: 您跟老师学相声时候也这样？
0: 好，我成张文顺了。
1: 这段你会啊？你给我说说，说说。
0: 嗨，
1: 说你呀、啊！我说说说说说说。
0: 哎呦，那咬着是怎么？
1: 假牙都甩掉了。
0: 谁有假牙呀？
1: 你跟老师学相声是这样吗？
0: 不是这样。
1: 那为什么跟我说话这样啊？
0: 不是你
1: 给我鞠个躬怎么的？大不了我小不了你的。
0: 嗨，
1: 你这走马路上问个道，你还得客气客气呢。劳驾，我问一下，监狱怎么走啊？
0: 哎，这啊，我上监狱干嘛去？
1: 受受教育去啊。
0: 您那意思不就让给您鞠个躬吗？
1: 真是的，
0: 您直接说不就完了吗？给鞠躬，这有什么的？来，给您鞠躬，来，行了吧？
1: 喂，您干嘛呢？
0: 给您鞠躬，
1: 这不是鞠躬，
0: 那这是
1: 母鸡奔食呢。
0: 我去，谁奔食呢？
1: 鞠躬都不会啊。
0: 鞠躬怎么鞠啊？
1: 那得有度数。
0: 多少度啊？
1: 360度。
0: 啊，好，遮个儿了，
1: 那成驴打滚了。
0: 没听说
1: 那个
0: 啊，
1: 不够90度也得75度往上。
0: 75度？
1: 对啊。
0: 这么复杂？
1: 当然。
0: 去
1: 碍事儿吧。您干嘛呢？
0: 给你鞠躬了。
1: 给我鞠躬呢？
0: 啊，
1: 您倒看着点我呀。我们知道给谁鞠呢？
0: 还得看着你啊。
1: 就是的，
0: 那就看着你。
1: 瞪我干嘛呀？
0: 不是，怎么是好啊？
1: 你得乐呀。
0: 还得乐
1: 啊。
0: 还乐着。你跑什么？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啊。你跑什么呀？干嘛呀？
1: 不是，阿姨把你儿子带走吧。
0: 咱别提这茬行吗？
1: 不是，这怎么了您这是？
0: 您让我乐我乐了。
1: 哎呦，您怎么乐都不会呀、
0: 啊、怎么不对啊？
1: 您得这么乐啊。
0: 怎么乐？

0: 你得是乐是不乐，
1: 嗯，
0: 是想乐不是想乐，
1: 哦，
0: 要乐没乐出来，乐不是在肉皮里含着，
1: 哦，
0: 左眼睛睁，右眼睛闭，左眼睛睁，含情脉脉，右眼睛闭，吧嗒吧嗒吧嗒吧嗒掉11个眼泪。
1: 我得是乐是不乐，
0: 啊，
1: 是想乐是不得想乐，
0: 啊，
1: 想乐没乐出来，乐纹在肉皮里含着，左眼睛睁，右眼睛闭，
0: 啊，
1: 左眼睛睁，含情脉脉，右眼睛闭，吧嗒吧嗒吧嗒掉11万个眼泪。
0: 没有11万，11个
1: 啊，11个眼泪。
0: 对对对，
1: 我得这。
0: 来，
1: 没有照片吗？
0: 没有，
1: 我看看或者发一微信，我瞅瞅。
0: 没有，
1: 嗯，
0: 没有。
1: 那怎么办呀？
0: 哥哥鞠个躬。
1: 鞠躬啊？那说好鞠躬就得了。
0: 哎，
1: 啊，鞠躬。
0: 哎，好。
1: 哎，
0: 为什么给我鞠躬啊？
1: 知道你有能耐。
0: 我有什么能耐呀？
1: 你会尿炕。
0: 尿炕干嘛呀？
1: 废话，我这就什么能耐。
0: 您要问什么呀？
1: 三国演义谁能耐最大？
0: 太重要了。
1: 嗯，
0: 这个问题啊，出我之口，入你之耳。
1: 哦，
0: 牢牢的记忆在脑海当中。
1: 是。
0: 好比说，有一天三五知己坐在一起，
1: 嗯，
0: 突然有一位站起来了。哎，各位，咱都看三国演义，这么多人物，谁能耐最大呀？
1: 嗯，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个问题提出来，在座的众人没人答得上来。
1: 嗯，
0: 这个时候只有您
1: 啊，
0: 王磊站起来，嘡嘡嘡嘡，把我传授给你的理论公之于众。众人一听都得暗挑大指，罢了罢了
1: 啊！
0: 都说相扑演员没学问，
1: 对，像不那么等会儿相声，
0: 哎，都说相声演员没学问，那是他们，人家王磊真有学问，真有才华，他会知道《三国演义》这么多人物，谁能耐最大？
1: 谁能耐大？
0: 孙悟空啊！
1: 去你的！
2: 刚才您听到的是英宁王磊合作的相声《三国人物论》，再请您听一个小段考验高晓攀、尤宪超合说。
3: 很多相声名家
1: 对
3: 来到了咱们这里，
1: 全来了，啊，
3: 而且这可以说是相声界的大集会、
1: 大聚会，
3: 哎，特别的高兴。
1: 啊，
3: 当然了，我跟我的搭档小超今天也来了。
1: 是，
3: 说句实在话，
1: 嗯，
3: 可能小超
1: 啊，
3: 你女朋友特别的好。
4: 是我这个结婚了，这女朋友有，啊，
3: 哎，就我这搭档小超的女朋友
4: 怎么样？
3: 怎么说呢？
4: 啊啊，
3: 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姑娘，
4: 有特点。
3: 哎，说话，
4: 啊，
3: 特爱说一句话，
4: 哪句啊？
3: 你爱我吗？你经得住考验吗？
4: 有。
3: 你经得住考验，咱俩在一起；你经不住考验，咱俩就分手。
4: 我媳妇这天天得咬多少回舌头啊？这个
3: 咬舌头干嘛，
4: 你这叫嗲呀？
3: 啊，
4: 这北京话叫兜齿儿，这个
3: 兜齿儿呢，
4: 啊，
3: 说话可爱
4: 啊，有特点。
3: 两人约会看电影，
4: 约会呢
3: 约的8点
4: 晚上，
3: 尤宪超7点半就到了，
4: 早到是美德呀。
3: 他女朋友不乐意了，
4: 干嘛呀？
3: 尤宪超，
4: 哎，
3: 咱俩约的几点？
4: 8点，
3: 你几点到了？
4: 7点半，
3: 你为什么不办到7点半到呢？
4: 我早到都不行吗？
3: 袁超，
4: 啊，
3: 我在考验你，
4: 哎，
3: 你今天就可能咱俩在一起，你今天就可能咱俩就分手。
4: 哎呀，呵呵，瞧这费劲，哎，就这么严厉啊！
3: 分手，
4: 哎，是，
3: 我的妈，分手！
4: 你怎么着？现场要找人下贱啊？是怎么着？
3: 媳妇儿，媳妇儿，我错了，媳妇儿，
4: 这你哄哄啊！
3: 哎，别哭，大妈说你哭什么的？
4: 对对对，
3: 丢死人了！你
4: 行了，
3: 行，媳妇儿，
4: 啊，
3: 要。一会儿看完电影
4: 啊，
3: 我进去吃卤煮去。
4: 嗨，这瞧吃这玩意儿。
3: 再看他媳妇儿破哭为笑，好啊，
4: 哇，好，我娶一大傻娘们儿这是啊。
3: 俩人赶紧进了电影院，
4: 赶紧看吧。
3: 进了电影院，他女朋友又不乐意了，
4: 干嘛呀？
3: 袁超，
4: 哎，
3: 我让你买第几排票？
4: 你让我买第一排的票啊？
3: 你买第几排票？
4: 我买的中间的票，啊，
3: 你为什么不买第一排票，非要买中间票啊？
4: 不是，亲爱的，你看那 3D 电影座头一排能给自己瞅瞎喽。
3: 我在考验你
4: 啊！
3: 你经得住考验，咱俩在一起；你经不住考验，咱俩就分手。
4: 哎呦我的妈呀！
3: 分手！
4: 哎呀，行，
3: 分手！
4: 啊，我真怕他咬舌自尽，我这。
3: 媳妇儿，我错了，行不行？
4: 这哄哄吧，行了，
3: 坐，我错了，行不行？哎，俩人往那一坐，
4: 赶紧看吧。
3: 电影刚一开始
4: 啊，
3: 他女朋友又来劲了，
4: 干嘛呀？
3: 袁超，
4: 哎，
3: 你爱我？
4: 哎，
3: 你经得住考验吗？
4: 经得住。
3: 你看你前面有一大秃瓢了吗？
4: 前排有一光头大哥啊，
3: 能，
4: 哎，
3: 来馅吗？
4: 不是什么我就来，
3: 来馅吗？
4: 打人家一下！
3: 你今天住肯，咱俩在一起；今天住肯，咱俩就分手。
4: 是，
3: 分手了，分手。
4: 哎，就打打打，
3: 刘宪超抡圆了，啪就是一下，脑袋上都冒火星了都，
4: 嚯、哦，改了打火机了都。
3: 我可没回头，
4: 我估计啊，听见我们聊天，知道考验。
3: 哎，电影过半了，
4: 嗯，
3: 他女朋友来劲了，
4: 干嘛？
3: 哎，宪超
4: 啊，
3: 爱我吗？
4: 爱呀，
3: 你这经得住考验吗？
4: 经得住啊，
3: 你能
4: 啊？
3: 你再来一下吧、哎、
4: 我刚才就少了，
3: 今晚再用大家分手，
4: 不是你老
3: 分手分手，
4: 打打打打，
3: 刘宪超抡圆啪又是一下，
4: 这回呢
3: 大光头还是没回头，
4: 人大哥气量真不错。
3: 哎呦，电影马上就要结束了
4: 啊，
3: 他女朋友来劲了，
4: 怎么了
3: 超？
4: 哎呀，哎
3: 爱我吗？
4: 爱吧。
3: 你经得住考验吗？
4: 看情况吧。
3: 你知道你要做什么吗？
4: 又打呀，
3: 刘宪超抡圆啪啪啪啪啪就是一通，
4: 你瞧又打一顿，
3: 大光头还是没回头，
4: 真好。
3: 电影一散场、
4: 嗯、
3: 刘宪超拉着他女朋友手就往门口跑，
4: 这能不跑吗？
3: 怕人找你们了？
4: 那可不，
3: 到了门口一看，坏了事了，
4: 怎么着？
3: 大哥在门口等着呢，
4: 逮着了，
3: 冲着你俩可就来了
4: 啊！
3: 没理你，冲你女朋友说了一句话，
4: 说什么了呀？
3: 美女
4: 啊，
3: 你看我经得住考验吗？
4: 还得这儿等着我呢。
2: 好，听完了高晓攀、尤宪超表演的这个相声小段考验，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剧向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向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5: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3: 是的
2: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忠孝廉，乐去吧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我们请您听何云伟、李菁表演的相声四大名旦。四大名旦指的是京剧的四位艺术大师，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应该说他们开创了京剧旦行发展的一个高峰时代。过去呢，有一位相声老前辈王树田先生擅长学唱啊，他有几个名段，那么其中就有四大名旦、四大须生，但是具体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呢，现在已经不可考了。在当代的中青年相声名家当中，何云伟对于京剧演唱所下的功夫，那是为人称道的啊。那么这段四大名旦呢，也是他的一个代表作，多年前就开始演了。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何云伟、李菁表演的四大名旦。
2: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3: 那没错，
2: 相声啊
3: 啊，
2: 通俗易懂，
3: 是这样，
2: 用的绝大部分呢都是咱们普通话，
3: 哎，
2: 就跟北京话差不多，
3: 嗯，
2: 所以说呢都能听得明白
3: 啊，
2: 即便是外省市的人呢也都明白，
3: 是啊，
2: 人人爱好嘛，爱好不同，
3: 对，
2: 常言说得好啊，
3: 嗯，
2: 好走东的不走西，好骑马的不骑驴，好吃萝卜的不吃梨，
3: 嗯，
2: 好吃西瓜的不吃皮，
3: 也没有吃西瓜皮的，
2: 反正是人人爱好不同，
3: 这话对，
2: 您就拿李菁的父亲
3: 啊
2: 何老爷子来说吧，哎，
3: 不
2: 那老爷子啊，
3: 打住打住，别说了，李菁的父亲怎么何老爷子呀，李也姓李，
2: 哦，也姓李哈，
3: 哎，
2: 李老爷子
3: 是
2: 他父亲，爱好就特别的多，
3: 是吗？
2: 他父亲最大的爱好啊
3: 是什么呀？
2: 喜欢锻炼，
3: 哎，这爱好不错，
2: 没事带一帮老太太呀爬香山去，喜欢这个，
3: 喜欢这干嘛？
2: 没事他父亲就锻炼，
3: 哎，
2: 他父亲有手绝活啊，
3: 叫什么？
2: 寒暑不侵。
3: 什么叫寒暑不侵？您给说说，
2: 介绍一下
3: 啊。
2: 先说这寒
3: 怎么练呢？
2: 十冬腊月，
3: 哦，
2: 滴水成冰，点水成零，
3: 那是最冷的时候，
2: 零下四十来度，
3: 哎，
2: 谁也不出去了，
3: 可不是吗？
2: 都在家忍着。
3: 嗯，
2: 他爸爸要沾上这天高兴了，
3: 怎么呢？
2: 练功的时候到了，
3: 哦，能练功，
2: 零下四十来度，
3: 嗯，
2: 他父亲上身光脊宁，
3: 什么也不穿，
2: 哎，下身穿一个日本裤衩，
3: 哎，干嘛还穿那个日本裤衩啊？
2: 那个露着多呀，
3: 哦，
2: 脚底下光着脚，
3: 嗯，
2: 穿一双塑料凉鞋。
3: 您说我爸爸这是什么形象？
2: 左手拿着一个大半缸子，
3: 哦，
2: 里边盛的是冰镇酸梅汤，
3: 还冰镇。
2: 右手呢，拿着一个大蒲扇，
3: 啊，
2: 找一风口。
3: 我爸爸这是喝风去了，
2: 一边扇着扇子呀，
3: 啊，
2: 时不时的还喝着酸梅汤，
3: 嚯！
2: 让您看哪
3: 啊，
2: 这脸上滋滋的冒汗，
3: 怎么还冒汗呢？
2: 功夫啊，
3: 哦，有气功，
2: 这是寒。
3: 您再给说说这暑，
2: 暑就更厉害了。
3: 那，啊，怎么练呢？
2: 三伏天，
3: 嗯，
2: 零上三四十度，
3: 是，
2: 谁也不出去了，
3: 那是最热的时候，
2: 在家里头
3: 啊，
2: 扇子扇着，空调开着，多美呀，
3: 舒服，
2: 吃着冷饮，
3: 哎，
2: 你父亲沾上这天高兴了，
3: 准是又能练功了。
2: 练功的时候来到了，
3: 是。
2: 三伏天
3: 啊，
2: 零上三四十度，
3: 嗯，
2: 你父亲贴身裤衩背心，
3: 那是应当穿的呀，
2: 秋衣秋裤
3: 啊，
2: 嗯，绒衣绒裤，毛衣毛裤，
3: 哇，
2: 棉衣棉裤，最外边大皮袄，毛朝外。
3: 干嘛还毛朝外呀？
2: 就为让人看这么热的天我穿这个不显热。
3: 哦，这是显示显示，
2: 大皮裤子
3: 啊，
2: 毛朝外，
3: 还有什么？
2: 大皮鞋，毛朝外。
3: 您瞧，
2: 皮手套
3: 啊，
2: 毛朝外。
3: 嗯，
2: 皮腰带，毛朝外。
3: 还有呢？
2: 皮护膝，毛朝外。
3: 哎呦，
2: 皮套袖，毛朝外
3: 啊，
2: 皮围脖，毛朝外，皮礼帽，毛朝外，皮眼镜。毛朝外，
3: 皮眼镜
2: 啊，
3: 有拿皮的做眼镜的吗？
2: 捅俩窟窿啊。
3: 那戴不戴不吃劲啊？
2: 皮耳朵帽毛朝外，
3: 哇，
2: 皮口罩毛朝外，皮鼻子套毛朝外，
3: 嗯，
2: 浑身上下让您瞧就跟一张整皮子一样。
3: 那他就不热吗？
2: 他也热呀。
3: 热了怎么办呢？
2: 实在受不了了
3: 啊，
2: 他爸爸找一台阶儿，俩手往上一搭，哇，
3: 我听着就不对了。
2: 不是，
3: 这是狗啊，是怎么着？
2: 说是练功这么着散热。
3: 我没这么散热的。
2: 哎，反正他父亲身体特别的好，
3: 哎，健康，
2: 他喜欢这个。
3: 是，
2: 你拿我来说吧，
3: 啊，
2: 我就不好锻炼。
3: 你喜欢什么呢？
2: 我喜欢静。
3: 哦，
2: 养个鹦鹉啊，
3: 养鸟，
2: 我最爱这个。
3: 是吗？
2: 因为什么呢？这个鹦鹉啊，它善懂人言，
3: 哎，会学人说话。
2: 在前些日子，我特意买了一个鹦鹉，
3: 嗯，
2: 教它说话。你好，
3: 这鹦鹉说什么呢？
2: 你是谁呀？
3: 哦，人原来就会这句。
2: 你好，
3: 啊，
2: 你是谁呀？你好，你是谁呀？
3: 啊，这鹦鹉也够笨的，
2: 两个小时愣没教会。
3: 你瞧瞧，
2: 我心急呀、啊。
3: 嗯，
2: 我下楼啊，凉快凉快，
3: 散散心。
2: 我刚一下楼，出事儿了。
3: 出什么事了？
2: 家里头来人了。
3: 谁呀？
2: 收电费的。
3: 哦，
2: 夹着个皮包，啪啪一敲门。这功夫，鸟说话了。
3: 说什么呢？
2: 你是谁呀？
3: 啊，
2: 收电费的，你是谁呀？
3: 啊，
2: 收电费的，你是谁呀？
3: 哇，
2: 收电费的，都起了嘎掉了，
3: 嗯，都破了这声音。
2: 一个小时以后，
3: 嗯，
2: 我遛弯回来，走到家门口一看呢，地下躺着一人，
3: 啊，
2: 口吐白沫，嘴歪眼斜，腰里夹一皮包，我过去一扒拉，你是谁呀？屋里鸟说话了，
3: 说什么呀？
2: 收电费的，
3: 哇。他学会了，
2: 反正我喜欢这个。
3: 嗯，
2: 闹了一肚子气。
3: 是，
2: 人人爱好不同嘛。
3: 哎，
2: 您拿我来说吧，对于相声特别的喜爱。
3: 哎，
2: 相声演员最讲究的说学逗唱
3: 四门功课嘛。
2: 因为演员呢自身条件不一样
3: 啊，
2: 所以各有偏重。
3: 是，
2: 您拿我来说吧，
3: 您擅长什么？
2: 喜欢学。
3: 哎，学不容易，
2: 尤其是这个学唱
3: 啊，
2: 地方戏曲我最爱。
3: 是啊，
2: 笼统的说呀，
3: 啊，
2: 咱们国家的地方戏分为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3: 啊。这我得问问您。
2: 好，
3: 这南昆指的是什么呀？
2: 南昆呢，
3: 啊，
2: 南边爱听昆腔。
3: 对，北弋呢，
2: 弋调高腔。
3: 东柳，
2: 柳的腔。
3: 西梆呢，
2: 梆子腔。
3: 我们家爱听什么呀？
2: 机关腔。
3: 哎，你们家爱听迫击炮。
2: 这你就讨厌了，咱说的都有地名的。你说我们家，我知你哪儿住呢？
3: 对了，还真没告诉您。
2: 有这么一出戏呀、啊？
3: 哪出呢？
2: 古城会。
3: 那是出红净戏。
2: 关羽关云长，
3: 这是关老爷，
2: 他唱的那个
3: 叫什么呢？
2: 吹腔。
3: 对，
2: 唱起来好听极了。
3: 是吗？
2: 拿着一把大扇，
3: 哦，
2: 一唱都这个味儿。
3: 你也学学，
2: 学两句，
3: 来两句。
2: 马童，哎呀。

0: 别说唱的有点意思、哎、
1: 这叫吹腔。
0: 是
1: 为什么安排吹腔呢？
0: 给讲一讲。
1: 符合人物身份，
0: 关老爷的身份。
1: 关老爷气势磅礴，
0: 威武雄壮嘛。
1: 评戏好听不好听、
0: 啊、太好听了，
1: 唱这个就不合适。
0: 您抬杠了
1: 啊！
0: 我认为啊，评戏要唱这出戏一样的好听，
1: 一样好听。
0: 哎，
1: 这是您说的。
0: 是啊，
1: 再给您学一学。
0: 可以再唱唱
1: 评戏的关老爷
0: 啊，
1: 不拿扇子，
0: 拿什么呢？
1: 拿手绢。
0: 哦，这道具都改变了，
1: 也有叫板
0: 啊。怎么叫呢？
1: 马童玉爷带路吧。
0: 哟，什么味儿啊？
1: 叫

0: 哎，这是老爷吗？
1: 这是姥姥啊，这是。
0: 对，这是差点。
1: 这大老爷们没有这模样。
0: 看来平戏唱这个是不行。
1: 哎、差的多了。
0: 是。
1: 这叫什么呀？
0: 啊，
1: 囊昆。
0: 对，
1: 北艺呀、啊，就是艺调高腔。
0: 哎、
1: 现在失传了，
0: 没人唱了。
1: 东柳叫柳子腔，
0: 是
1: 山东的地方戏，
0: 没错，
1: 唱起来很有意思
0: 啊。
1: 一般都是男扮女装，
0: 反串，
1: 地方特色
0: 是
1: 非常的浓郁。
0: 你再给唱，
1: 学两句
0: 柳子腔，
1: 柳子腔，载歌载舞啊，
0: 唱吧。
1: 当年吃一头了一天，小妹妹跪着在了姐姐面前，大姐一见冒颤喜呀，走上前拉一扇，伸手掏出了压岁钱呐，恩爱哎呦，一奶土包的背着什么脸呀，哪会黑呀，就就举不举不就，
0: 嘿，看来这还是个力气活。哎，
1: 这叫柳子腔，
0: 是
1: 西梆叫梆子腔，
0: 这是梆子呀。
1: 梆子种类也很多呀。
0: 都有什么梆子呢？
1: 大家熟悉的
0: 啊，
1: 河北梆子，
0: 又叫直隶梆子。
1: 哎，他父亲就是唱梆子的。
0: 我爸爸是票友，
1: 他父亲老资格了，
0: 是
1: 老先生了，
0: 有些年了，
1: 老演员了，
0: 没错，
1: 老梆子了。
0: 哎，你爸爸老梆子，
1: 你爸爸唱梆子年头多了，
0: 哎，
1: 老唱梆子了。
0: 别说老梆子，
1: 我跟他父亲学了不少梆子，
0: 是吗？
1: 有这么一出戏呀、
0: 啊，叫什么？
1: 打金枝，
0: 那是名段。
1: 有这么两句唱，
0: 哪两句？
1: 这一件蟒龙袍真正可体、
0: 嗯，
1: 这本是你丈母娘亲手而做来的。
0: 过去我们天津有一位老演员叫银达子，唱这出戏唱的最拿手，
1: 不错。
0: 哎，
1: 我给您学一学您父亲，
0: 是吗？
1: 唱这两句，
0: 啊，你来两句，
1: 你唱的也不见得像啊。
0: 啊，

0: 错，
1: 让您说啊，我像不像你爸爸？
0: 哎，不像。
1: 嗯，
0: 你像我爸爸像话吗？
1: 我学的这个唱腔像不像？
0: 哎，您唱的是不错呀。
1: 哎，这叫河北梆子。
0: 对，
1: 河北省还有一种梆子，
0: 叫什么？
1: 叫白话梆子。
0: 那白话梆子什么意思？
1: 唱起来都是废话，
0: 哦，啰里啰嗦，
1: 也很有意思。
0: 你再给唱唱。
1: 有国王坐椅子，金牛本朝后。
0: 哎，您先等会儿。
1: 哎，
0: 我们大家伙没听清楚，您这头句唱的是什么？
1: 有国王
0: 啊，
1: 坐椅子，金牛本朝后。
0: 您听吧，这就是废话。
1: 啊，往下听了啊，句句是废话。
0: 我再唱一回。
1: 有国王坐椅子，金牛本朝后。
0: 这是头句。
1: 头冲上，脚冲下，脸冲前头。
0: 啊，
1: 走三步，退三步，如同木走。
0: 嗯，
1: 吃一口，拉一盆儿。
0: 怎么样？
1: 俩盆儿都不够。
0: 就这个呀？
1: 哎，这个什么呀？
0: 嗯，
1: 比较通俗，
0: 是
1: 容易理解。要说高雅一点的，
0: 是什么？
1: 那得说是京剧、
0: 国剧。
1: 哎，而且演员呢，名家呀，特别的多，
0: 流派分成。
1: 您拿这个旦角来说吧，
0: 啊，
1: 四大名旦
0: 梅上成荀，
1: 知道是谁吗？
0: 太知道了，
1: 介绍一下：
0: 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这四位。
1: 哎，不错，
0: 哎，
1: 各有风格不同啊，
0: 都不一样。
1: 您对这个熟悉吗？
0: 哎，太熟悉了，
1: 每个流派都熟悉。
0: 还告诉您说，这旦角我最喜欢听
1: 啊，
0: 四大名旦的艺术特色我都能够掌握，
1: 都有所了解。
0: 哎，
1: 那这么着吧，当着各位我抻练抻练你。
0: 你怎么抻练我呀？
1: 我唱一段
0: 啊，
1: 你要能知道哪派，我就算你服
0: 啊。我告诉您说，不单告诉您是哪派，哪出戏都告诉你，
1: 就有这么大能耐，
0: 有这把握，
1: 可以呀。
0: 啊，你唱吧，
1: 你听一听啊，
0: 啊，
1: 是哪派？
0: 啊，你唱吧。

0: 派。
1: 您看看这个
0: 啊，
1: 这是梅派
0: 啊，
1: 梅兰芳先生最拿手的那出《穆桂英挂帅》，
0: 这都看出来了。
1: 嗨，电视上老看。
0: 行啊，
1: 这有什么呀？
0: 这算你蒙上来了。
1: 啊，这可不是蒙的。
0: 哎，我要换一段，你就不知道了。
1: 你随便换。
0: 你听这个啊，
1: 这就四个名旦吧。你看，还有身上，这是什么呀？

0: 就这个呀？
1: 你不知道？
0: 这太知道了
1: 啊！
0: 程派啊，程砚秋程先生代表作《锁麟囊》啊，
1: 难不住你了。
0: 哎，这有什么呀？
1: 得听这个。
0: 哦，还会
1: 听这个？
0: 嗯。
2: 杀出硬要去捉拿燕子。
0: 行。
1: 怎么意思？上手了这是？
0: 不唱又敢念了？
1: 啊、
0: 念个对儿就完了？
1: 你不知道？
0: 这谁说不知道？上派呀、啊，张小云上先生四郎探母，
1: 念白都能听得出来。
0: 啊、这戏太熟了。
1: 我来个特别的吧。
0: 你没什么特别的了，这都唱仨了，还有什么特别的？
1: 来个特别的吧。
0: 啊，
1: 这你都不知道？
0: 你再唱一个我听听。
2: 这是。刚才老夫人问不同意扔
0: 怎么着这是
2: 说什么东西我说你

0: 这听着倒像是荀派，荀慧生荀先生那红娘啊，这个人唱能唱出马赛克来，这也不容易。下回我建议您唱的时候拿扇子把脸挡上点啊，这玩意儿太恐怖。
1: 行啊
0: 啊，
1: 行啊，
0: 怎么着？
1: 今儿散了以后你别走，
0: 干嘛？
1: 停车场见
0: 啊！你要搭我那车回去是怎么着？
1: 你等着我的
0: 啊！
1: 你要死你信吗？
0: 不信，我看不透。就
1: 是你非得死在这儿了？
0: 那怎么呢？
1: 我要再唱一段，你要能知道名字，哎，我哎啊，
0: 怎么着？别发狠，您唱一我听听。
1: 我唱一我独有的。
0: 哎，我们就爱听这个
1: 传统的
0: 啊，传统的。
1: 当然了，
0: 老戏
1: 啊，
0: 好啊。
1: 没保酒顾憋死胡同尾了，我都没告诉他。
0: 是啊，
1: 啊，
0: 他说好啊，今儿给我们观众唱唱，
1: 唱一唱
0: 啊，来了吧，
1: 就把你窝在这儿了。
0: 我不信，
1: 你就在这现了。
0: 我瞧不透。
1: 我独有的，
0: 嗯，是独有的，唱吧。你看还酝酿感情呢，还啊？
1: 你不知道了吧？
0: 是不知道，您还没唱呢。
1: 让你注意，
0: 我早就注着意了。
1: 苏三立了红头线，
0: 大俗戏梅派苏三起解，
1: 将是来在。
0: 这是成派的，这成派。
1: 你放开，与我心敞开。
0: 还是没派的。

0: 真不知道。
1: 不知道了吧？
0: 不知道。
1: 不知道了。
0: 对对。
1: 告诉你，记住了。
0: 哪派啊？
1: 我也不知道。
0: 天哪！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何云伟、李菁表演的相声《四大名旦空中降临》，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上元，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降临》，明天见。

0: 我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塞浦路斯北方外海日前发生轮渡翻覆事故，官员表示救难人员在今天再发现两具女性遗体，使得死亡人数上升到12人，但是仍然有16人下落不明。法新社报道说，就在8月30号中午，从地中海东部这个分裂岛屿北岸的基里尼亚港出发后不久即翻覆，当时船上共有267人，救难人员成功地救起了239人。初步统计，当时有8人罹难，20人失踪。官员表示，相信失踪者随船沉入海中。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北塞有关当局表示，经过不分昼夜的持续搜救，已经再发现了4具遗体，包括今天上午寻获的2人，死亡人数因此而增加到12人。土耳其是唯一承认北塞的国家，目前调查人员仍然无法取出应能够理清事故原因的这艘轮渡行程资料记录仪。船长和另外8人被控过失杀人，在8月31号遭到裁定关押，昨天再度移送到基里尼亚法院出庭。媒体报道，警方调查人员在审讯时指出，如果船长于船只进水时降低速度并且小心回港，这一场灾难原可避免。另据报道，中东战事扰乱供应，已经把美国柴油价格推上了空前新高的价位，这将加重产业、消费者和农民的成本负担，使美国总统川普在11月七中选举前承受更大的政治压力。美国汽车学会 AAA 宣布，全美平均油价价格已经涨到每加仑 5.85 美元，创新高纪录，超越了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所写下的纪录。燃油价格在最近飞涨，反映出伊朗战争陷入僵局和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加剧了炼油产能的萎缩。柴油价格必须持续维持在高价位，相当于每桶200美元左右，才能够迫使民众减少使用。分析师指出，10月起这一情况可能更加糟糕，因为收获季初冬取暖需求，美国炼油厂进行例行维修都可能造成柴油供应进一步吃紧，柴油价格高涨也可能助燃通膨，在11月七中选举前触怒美国选民，进而冲击川普所属的共和党选情。川普本周在白宫和石油公司主管洽谈，督促他们协助压低燃料价格。 Lynch 报道，墨西哥当局在今天指出，他们在西北部的西纳罗亚州秘密制毒工厂中查获了 16.8 吨的安非他命。西纳罗亚州是墨西哥最大贩毒集团之一的势力所在地。法新社说，墨西哥安全部长贾西亚表示，这批毒品是总统薛恩鲍姆在2024年10月上台以来，墨西哥政府对合成毒品生产最大打击之一。贾西亚声明指出，墨西哥当局在西纳罗亚州山区发现了三处秘密制毒的工厂，其中一间占地有5,700平方公尺。西纳罗亚州是西纳罗亚贩毒集团的主要据点。在薛恩鲍姆领导的墨西哥左翼政府目前承受美国总统川普的压力，正在加强打击贩毒集团，已将数十名涉嫌与贩毒集团有关人员移交给了美国。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气象。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29.11， 跌幅是 0.38%， 收盘在 7,718.60。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271.86，跌幅是 0.51%， 收盘在 53,414.25。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77.07， 跌幅是 0.29%， 收盘在 26,506.99。 在气象方面，纽约今天多云到晴，在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是87度，今天夜间纽约多云，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68度，明天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0度，夜晚最低温度65度。本周日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75度，夜晚最低温度61度。在下周一纽约晴天，白天最高温度80度，夜晚最低温度63度。下周二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2度，夜晚最低温度66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津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站收听。 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4，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纽约布鲁克林大桥在今天凌晨三点左右发生了警员开枪击毙男子的事件。这是因为一名男子攀上了大桥的缆索，向警方声称他身上有炸弹，扬言要寻死。他和赶来抢救的紧急服务队的警员对峙了近一个小时后，突然快速地沿着缆索的方向冲向下方的警员，并且举刀朝警员刺出。这名警员随即开枪将他击中，男子送医后不治身亡。这一事件导致往布鲁克林方向的车道封锁了近4个小时，在早高峰交通受阻。纽约市市长曼达尼表示，警局将依惯例展开内部调查，并且公布密录器画面。警方在事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在凌晨3:28，他们接获了911报案电话，声称有男子在大桥的桥梁上行走。紧急服务队的指挥官陶林指出，警员抵达后随后以安全绳扣固定后攀上了缆索，并且试图劝说这名男子。

试图劝说这名男子。陶林表示，男子手持刀具，并告诉警员说他想死。他说，我要你们杀了我，我身上有炸弹，你们不会逼我对警察做坏事。警员多次的口头下令，要求他放下刀具，双方对峙持续大约一小时，男子始终没有配合。在最后，这名男子突然沿着警员所系的同一条缆绳快速下滑，在逼近下方警员。陶林指出，警员虽然试图后退，但速度不及逼近的男子。当双方相距约有三尺时，男子将刀具朝最近的警员方向伸出。站在桥面上的一名紧急服务队的警员随即开枪，一次击中了这名男子。警员随后将男子从缆索带下，并施予急救，送往表维治医院，在医院宣告不治身亡。警方在现场寻获了刀具和手电筒，但是并没有发现炸弹。陶林强调说，紧急服务队的警员专门受训应对此类高风险、极度危险的情况。曼达尼在事后透过声明表示，警方接获报案，在报案当下，该名男子疑似正试图从桥上跳下。依据警局的惯例，凡警员开枪事件都需要展开内部调查，密录器的画面届时也将对外公布。受这一事件的影响，往布鲁克林方向的车道从凌晨4点15分起一直到上午8点30分左右才恢复通行。那么这一封锁呢进行了4个小时，可想而知今天的道路拥堵会有多严重。这已经是布鲁克林大桥今年夏天第三起引发关注的攀爬事件。就在今年的7月，一名女子疑似因为情绪困扰攀上了桥梁，不过呢，警方成功的将她自横梁上救下。在8月的时候，有另外一名男子脱光衣物攀上了大桥北塔顶端，随后跳入东河。虽然生还，但是他已经被抓了起来。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人即将迎来一笔实实在在的现金纾困。面对电网升级成本高昂，资料中心用电需求持续增加，以及电价不断上涨等等等等的因素，纽约居民的公用事业账单正在节节攀升。不过，纽约人终于有望迎来一项真正的有感的纾困措施，直接的会收到一张支票。这笔钱是来自纽约州州长霍楚，他在州政府预算中额外编列了10亿美元，协助数百万名正在饱受高昂电费压力的居民。这项一次性的退费措施早在今年5月便已经获得确认，资金将透过保护钱包能源退费计划来发放，符合资格的居民将从本月起陆续的收到邮寄支票，发放作业预计持续到12月，时间也正值冬季用电需求逐渐增加之际。退费的金额是依据申报收入而定的，介于100到200元之间。单身申报的人收入低于15万美元，可获得100元。夫妻和联合申报报税，收入介于15到30万元的，可获得150元的退税。至于夫妻联合申报而且收入低于15万美元的，这个计划将提供200元的退税。为此计划的最高金额，想要领取这笔退费，居民不需要另外提出申请，只要符合资格，退费将会自动发放，并且以邮寄支票的方式送达。那么到底是哪些人符合资格呢？要符合资格，居民们必须满足这样的一些条件。首先是准时的提交了2024年的年度，就是2024年度的科税，纽约州的居民所得的所得税的申报表。另外是在2024年科税年度全年都居住在纽约州。另外是申报收入符合规定的资格门槛，没有被其他纳税人列为是受抚养人。州长霍楚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一份预算不仅意味着今天为电费支付者提供更强的保障与直接的财务纾困，也透过这一些永续的发展，对永续发展电网可靠性基础建设以及韧性的历史性作为一个投资，为更加强大的未来做好准备。对许多纽约居民而言，这笔退费确实来的正是时候。一份最新的报告显示，纽约州住宅用电价格已经高居全美第3，仅次于夏威夷和加州。根据最新的联邦资料显示，分析师们指出，纽约州住宅用电价格在5月达到了每千瓦时 29.93 美分的高点。一位家位于 Albany 的智库人员表示，纽约州住宅电价比全美的平均水平高出了 62%， 几乎是佛罗里达州的2倍，同时也比德州高出超过了 80%。 而居民们面临的压力可能还会持续。今年1月，联合爱迪生公司表示
将把电费提高 10.4%， 天然气费用则是上调 15.8%。 到2028年，这些调整可能让一般的纽约居民每年多支付约600元。天然气账单预计在2026年上涨 2.4%， 2027年上涨 7.8%， 到2028年会上涨 5.6%。 至于纽约的电费，预计在2026年会上涨 3.9%， 2027年会上涨 3.3%， 2028年会上涨 3.2%。 那么对于一名每个月平均使用电力的纽约居民而言，按照这样的一些涨幅计算，到2028年每年的电费支出将会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134元。在电价持续走高的背景下，这笔最高200元的一次性退费虽然没有办法完全抵消不断增加的能源支出，但对于许多家庭而言仍然是一笔实实在在的现金纾困。

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布鲁克林日落公园在8月29号清晨发生了一起致命的车祸。这个车祸导致一名28岁的华裔护士郑佳怡下班返家途中被这一场车祸导致她死亡，但肇事的车辆却逃逸了。在三大道交55街的一个十字路口，郑佳怡遭到一辆黑色的凯迪拉克撞倒身亡。虽然郑佳怡的母亲在州参议员陈雪吕和国会众议员马利奥的帮助下已经顺利地赴香港领事馆取得了签证，预计近日将会抵达纽约，但截止到目前为止，肇事的司机仍然逃逸，至今没有找到。就在当天早上大约7:40，郑佳怡在十字路口等候变灯后进入行人穿越道。监视器画面显示，当他走到高架桥下方三大道的中央时，一辆高速驶来的凯迪拉克在没有减速的情况下将他撞飞。肇事的车辆短暂刹车后，随后沿着三大道向南加速逃离。事发地点距离郑佳怡工作的纽约大学朗格尼医院布鲁克林分院仅有一街之隔。市警局表示，郑佳怡头部、颈部以及身体遭受了严重的创伤，救护人员将她送回她任职的医院抢救，最终仍然宣告不治。医院发表声明表示，对她的突然离世深感悲痛。事后，医院同事也在事发处献花悼念。在得知这一事件后，现居香港的郑佳怡的母亲需要尽快取得赴美签证，以便来处理女儿的后事。她虽然向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申请了紧急签证面谈，但最早的面谈时间被排在9月8号，而且面谈后仍然无法保证获得签证。透过友人牵线，他的处境在9月1号传到了陈雪里办公室。在陈雪里联系了马利奥之后，他们双方共同提交紧急签证申请。所幸的是，郑佳怡的母亲在9月2号获准并核发了签证，据悉正在筹备飞往纽约的事宜。陈雪里表示，在得知佳怡母亲的处境后，他说，我们认为应该尽力的协助，同时也感谢马利奥议员和他的办公室代表温莎来促成了这一件事，才能让他来纽约和女儿道别。这个路段12年有11个命煞，这个道路的改善方案一度遭到搁置，而根据倡议团体交通替代方案统计说，郑佳怡遇害的地点在位于布鲁克林皇后区大道 BQ1 的高架桥下的2里路段，在过去的12年来已经有11个人死于肇逃的事故。这个组织的执行主任弗纳斯他说呀，纽约市交通局 DOT 曾经在2023年提案将这个路段
车道由多线缩减为两线。方案在前市长亚当斯任内因为商家团体反对而遭到了搁置，而搁置了不到一年，也就发生了超速司机闯红灯撞死了两名行人的事故。他更是直言，纽约市的街道本应该是全世界称羡的典范，但如今我们却毫无价值的这个称号。市长曼达尼政府近日宣布 BQE 整体翻修计划，其中就包括对日落公园三大道进行交通安全重新设计，但是市政府预计要到2030年才会动工。那么 DOT 的发言人利文斯顿他说，市政府致力于推动符合社区需求、提升所有用路人的安全的改造方案。市警局的一名发言人表示说，正在设法提供更新的相关数据。在这里呢，市警局统计的一个数据也显示，2025年全市含财损和人身伤害的肇逃案件共有34952起，仅有362件，大约是1%，最终导致逮捕，就是抓到了，大部分都真的逃了。2026年的第一季共记录了16起造成危及伤情的肇逃案件，仅有5起逮捕了嫌犯。早在2019年有一项调查报告就指出，州法规是在犯严，警方调查人手不足，再加上社会对交通违法犯罪态度比较宽松，只要人没有出事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力道，这是肇逃案件起诉率偏低的部分原因。另外呢，部分司机以自己不知道自己撞人以这样一个理由来脱罪，但是专家指出，这一类的说法本身其实等于承认自己的过失。

我爱纽约，我是在这儿出生的，而且我也在这儿上学的。我上过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全部都在纽约。将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离开纽约，可是我只知道，如果我离开纽约的话，我肯定还会回来，因为纽约是给我家的感觉的。I love New York.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5:06，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梅晶。听众朋友，纽约皇后区的一户家庭在同一年内两度遭遇了严重的洪水，居住在34年的住宅因为地基受损，被纽约市楼宇局下令撤离，并且面临紧急的拆除。这家人表示啊，大量的生活用品以及家传物品现在仍然留在屋内，却因为建筑安全问题没有办法进入取回。更令他们无奈的就是，市政府前不久开始了解当地居民是不是愿意接受洪水住宅收购，如今他们的房屋却可能在计划落实前先被拆除。据报道，这是62岁的哈克与他的丈夫在1992年买下了位于皇后区183街的两层住宅，当时他们的儿子刚刚出生。此后的34年间，夫妻俩在这里养大了两名子女，孙辈也曾经共同居住。在今年的5月20号，一场暴雨首先重创了房屋，洪水灌入了地下室，并一路淹到了一楼。哈克一家之后着手修复，包括重新施工地基。但是就在不久前的8月20号，另外一场强降雨再次淹没了183街，洪水冲毁了地下室一面地基墙。纽约市楼宇局之后向住宅发出了撤离令，在几天后再次下令拆除这一栋已经有百年历史的房屋。皇后区183街常年都饱受内涝的困扰，哈克住宅所在地过去是一个小型的水域城，地势低洼，每逢强降雨便会容易积水。在2021年飓风埃坦侵袭纽约的时候，哈克家对接一处地下室公寓内便有两人因为洪水而丧命。当地的居民如今每逢下雨便互相提醒，将车辆移往高处，并清理下水道口，避免堵塞。今年的5月暴雨之后，纽约市长曼达尼曾经亲自的到当地查看灾情。他当时表示，当地曾经在5分钟内降下约半寸的雨水，换算每小时雨量可达到6寸，远超过纽约市排水系统每小时大约2寸的设计负荷。另外呢，此前也报道，市政府在今年夏季已经透过一个叫韧性收购计划，去了解当地以及法拉盛凯辛纳公园周边长期受水患影响的屋主，问问他们是不是愿意将高风险的住宅出售给市政府。哈克表示，他已经提交了意向表，但是还没有收到进一步的消息。他说，他们一家人多年来反复的遭遇水患，如今不仅失去了住所，也不知道接下来能搬到哪里。他说，这栋房屋承载着是一家人30多年来的生活。他说，我们所有的努力得来的东西都还在里面，但是现在好像也拿不出来了。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一位原本和丈夫一同准备绿卡面谈，71岁的韩裔妇人赵昌妍，现在却遭到了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的拘捕，至今已经被关押了2个月。支持者说，她在拘留期间受伤住院，体重也减轻了10磅。他的保释申请日期目前遭到拒绝，据悉还收到了最终遣返令。这是一位韩裔网红在抖音上的发文，代表赵昌妍72岁的丈夫叫宋，来讲述这一事件。他说，两人去年结婚，先前住在南加的加电拉，从事干洗店外包的衣物修改工作。赵昌妍今年6月参加了永久居留权面谈时，突然遭到移民执法人员的拘捕，目前被关押在圣伯纳丁诺县的阿特兰多，在一处 RCE 的拘留所。网红表示，据了解，赵昌妍没有刑事定。

处 RC 的拘留所。网红表示，据了解，赵昌言没有刑事定罪记录，但在被捕前曾经因为尚未支付的衣物修改费和一个女子发生了纠纷。这名女子后来向警方报案，她称赵昌言试图持武器来袭击她。这位网红伊顿说，这起事件留下了他被逮捕的记录，可能导致移民当局在审查绿卡申请时将他拘留，但是目前尚无官方证实两者之间的关联。赵昌言在拘留期间的遭遇引发了一些质疑。这位网红表示，他在关押的第一晚因为无法理解英文，没有能够立刻依照管理人员的指示行动，随后被管理人员扑倒，并被送往拘留所外的医院住院了8天。为赵昌元募款的 GoFundMe 的页面显示说，他住院期间除了前往洗手间外，手腕和脚踝一直被锁在病床上。募款发起人还说，他受伤后一直需要使用轮椅，身体承受着剧烈的疼痛，再加上拘留期间难以获得合适的食物，体重已经减轻了超过10磅，健康状况也在持续的恶化。而在这样的情况下， RCE 尚没有就相关说法做出任何的回应。这位网红还说，赵昌言来美前曾经在巴西生活了多年，他不会英语，但能够流利地使用韩语和葡萄牙语，也能够听懂部分的西语。据韩国的媒体报道，韩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领事已经证实，赵昌言被拘留后确实曾经在外部医院住院了8天，但是领事馆掌握的情况是，他因为环境突然改变以及不适应食物，反复出现低血压和呕吐的症状，所以才因此需要入院治疗，期间呢还接受了内视镜的检查。现在看来呢，就是移民的一些问题啊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并不是像以前一般绿卡面谈都会顺利的通过的啊，有的时候看是非常顺利的事，也会出现让人根本也想不到的结果。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现在是美东时间下午5:21。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

0: 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啊，世界上有一种病叫孤独症。有的人说他知道了，因为周围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听说啊，谁谁谁得了孤独症。更多的人说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病，也没有听说过。孤独症还是一种病吗？接下来我们带给大家的是复旦大学的一位教授严峰，他谈的孤独症，因为他家的孩子就得了这个病。
2: 大家好，我是严峰，是一名大学教师，也是一个孤独症孩子的父亲。孤独症又叫自闭症，这是一种广泛性发育障碍，它的核心症状是社会交往障碍。孤独症的孩子就像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你怎么呼唤他都不答应，你让他做什么他都不配合。这种疾病的形成原因非常复杂，但主要源于遗传基因。孤独症的发病率相当高，大概是1%左右。有统计发现，中国的孤独症患者已经超过了1000万。孤独症是一种终身的疾病，目前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治愈的方法，对患者和家属的生活会带来极大的困难。困难到了什么程度？我永远也忘不了孩子去小学的第一天早晨，他们的女校长在门口迎接新生，孩子走上前去盯着校长的脸看了半天，然后说了一句，你长得好难看哦。我那一瞬间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但他就是这样的，他的嘴和他的心之间是一条笔直的管子，没有弯曲和褶皱。后来就在上海中山医院确诊了，但是我不信这就是命，我要改变它，却不知那才是开启了一条苦海的道路。作为一个教师，我相信后天的力量，相信文化教养的作用，但孩子给我上了一课，让我看到了先天的威力。我自认是一个心态很好的人，可以微笑着面对一切困难，但是在用尽全力矫正他的问题的过程中，我经常处于无助和崩溃的状态。最痛苦的是，我常常看着孩子，不知道他的世界是怎样的。我最渴望的是和他建立连通的管道，于是我开始追踪他的兴趣所在。他在不同的年龄啊，就喜欢过很多不同的东西，但是都是一扎进去就忘了其他的一切。平时要把他从他的世界里叫出来吃饭都很难。2-3岁的时候啊，他特别喜欢看天体的图片和模型，像各种星云、恒星啊、行星这些。后来他又沉迷海洋生物，然后是远古动物，对所有恐龙的名字和习性 如数家珍。再往后，他又喜欢上了古代历史，又特别喜欢历史地图，我就给他买了各种历史地图集，他整个小学期间就在研究这些，整个地球的山山水水都在他的心中。有一次他翻一个房龙的那个作品啊，叫那个《房龙地理》，就是爸爸里面那个地图标错了，幼发拉底河不是在那个地方，我一查书里还真的是搞错了。外界对孤独症有一种刻板印象，就以为他们的感情啊是冷漠的，缺乏共情，其实他们有很强烈的感情，但他共情的对象跟一般人太不一样，都是一些非常遥远的东西。他读幼儿园的时候，听到巴西亚马逊森林里有一棵树被砍掉了，瞬间就泪流满面。2011年，他读两年级，那时候网上炒作2012年世界末日的话题，当然大多数人就当那个是个玩笑，可他是当真的，把相关的玛雅传说就找了个遍，天天和我讨论人类就要灭绝了吗，每次说着说着就大哭起来，我真是又着急又好笑又感动，他是真的关心人类的生死存亡胜过关心他自己。很多年后，我想起他从小到大的这些关心和爱好，突然灵光一闪，这些碎片好像拼成了一幅完整的图画，这不就是宇宙和生命的发展史吗？从遥远的星辰到文明的产生和发展，连顺序都丝丝入扣，当时我的头发都要竖起来了。我有时候真会用敬畏的眼光看着他，我们家是不是住着一个穿越过来的人，身上凝固了整个地球乃至宇宙的历史。我是一个游戏爱好者和研究者，相信游戏可以对人有积极的影响，一般家长害怕孩子玩游戏，我是反过来拼命鼓励他玩游戏，可是他只对某些游戏有兴趣，玩法也跟人家不一样。他还有孤独症孩子常有的那种感觉统合失调，运动协调性、小肌肉的敏捷度都有问题。我是公认的游戏大王，可是我好像教不会他。他喜欢《刺客信条：启示录》，这是一个冒险打斗游戏，需要手眼的高度协调，他玩不来，但他特别喜欢里面的中世纪建筑。有一天他对我说，爸爸你玩给我看吧，我就在你边上看君士坦丁堡的落日。我们父子俩一下子穿越到古代中世纪，在基督教跟伊斯兰教争夺的战略要点，他看着我爬到那个索菲亚大教堂的尖顶，我们一起俯瞰着整个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壮阔美景，看古代伊斯坦布尔的落日，目瞪口呆，心醉神迷。那一瞬间我感觉和他之间没有障碍了，我们是在一个时空当中。2014年，因为工作原因，我们带着孩子去了澳洲，我们让孩子进了当地普通公立学校的特殊班，这是澳洲有这样的一个融合教育的模式，叫那个 support class。 孩子在国内读书的时候，我最怕电话铃声，电话一响心就砰砰跳，如果是学校打来的，基本上都是告状的，那就上课不听老师讲，不听作业，不写作业，发脾气，影响课堂秩序，然后我就得放下手头的一切事情，赶到学校去救火。可澳洲的老师每次都夸孩子，说他很好，很聪明，很可爱，然 然后还对我说，你不用担心，没问题，把孩子放心交给我们，你就回去安心喝咖啡吧。我在那里也遇到一些澳洲的父母，说起自己的孤独症孩子毫不遮掩，非常坦然，他们觉得这个事情很平常。回国以后我有了很大的改变，我会很自然地说起我的儿子有孤独症，心里不再有羞耻感了。从前我们是遮遮掩掩的，连身边的亲友都不太讲，怕给孩子贴标签，怕别人歧视。现在我越来越知道了，人生而不同，必有差异，也需要差异，人和人没有高下。孤独症的基因其实是生物多样性的体现，多样性是进化的基石。大自然就是要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不然就没有今天的我们。在一个随波逐流的时代，总要有一些人在基因层面坚守着看似刻板的自我。在一个看人说话的社会，总要有人基于本能还在说让人不舒服的真话。就算到了世界末日，地球上只有一个孤独症患者，他也不会崩溃，因为他不怕孤独，他还会在那里研究天文、古生物、历史地理，他是在为我们守卫人类的多样性。他们是在为我们守卫人类的多样性，可是他们也需要我们的守卫。作为孤独症孩子的家长，一直最担心的是孩子未来怎么办。他们很多人都缺乏生活的自理能力，更不用说工作了。孤独症是一种终身的疾病，需要终身的支持。这种支持光靠患者的家属是远远不够的。幸运的是，我们后来进入了著名指挥曹普老师和上海城市交响乐团团长曹小夏老师组织的天使之音沙龙。在那里，孤独症的孩子们学习演奏音乐，组成乐队，学做咖啡，上文化课、舞蹈课、绘画课。他们经常把画拿去义卖，参加音乐和舞蹈的公益演出。孩子们在艺术中成长，在社会活动中发光发热。我们不再是去追赶主流，而是和不同的人有平等的交流。我第一次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看他在台上和其他孤独症同学一起舒展自在的在跳那个舞蹈叫《雨中曲》，完了他还挥手向台下致意，我感觉就像在梦中看到了另一个平行时空中的他，看到了人生无穷的可能性。在天使之音沙龙，我真实地感觉到艺术的力量的强大。曹鹏老师说，孤独症的孩子平时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是通过音乐他们就听见了别人的声音。这种说法特别让我感动，因为他们在乐队中啊，就是会用不同的乐器声部去相互配合，我吹一个哆，你吹一个咪，需要恰到好处的接上，大家一起奏出一段好听的音乐，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一种自然的连接也是一种积极的社交。这种社交不需要通过语言啊，也不是通过强迫，好听的音乐本身就是最好的奖励。在音乐里面他们感到安全放松，脾气也变好了，这是主动的倾听、看见和配合。以前我总想改变他，但非常困难。现在我更会去理解、接受和欣赏他的个性， 他的与众不同和他的倔强，很多他的情绪是有背后的原因的，并非无理取闹，他其实是在捍卫他的自我，他的世界，他的边界。家长对孩子的强迫并不能解决问题，甚至适得其反。当你学习理解和接受孩子的情绪，不再把他和其他的孩子相比较，不再寻求对他的绝对控制，尤其是当你学习用他的眼睛看世界，大人和孩子都会更心平气和，生活会更有建设性。渐渐我就开始觉得，有一个孤独症儿子，这事儿并不等于悲剧，他其实教给我很多东西，让我看见了更大的世界，更多的可能性。原以为主流的世界很大，非主流的世界很小，但谁比谁更狭隘，其实真的很难讲。感谢孩子把我从刻板的思维定式里解救出来，我对自己也有了新的认识。孤独症就像一个渐变的光谱，孤独症和孤独症既相似又不同，孤独症患者和普通人也没有绝对的界限。后来我想想自己也有一些社交障碍啊，小时候就根本不知道怎么去跟人打招呼，害怕人群，也有各种奇怪的癖好，对某些事情有非常强的兴趣，比如我喜欢做飞机模型，做天文望远镜，做化学实验。我父亲叫金丰年，他是一位乐评家，他跟我儿子就更像了，痴迷音乐和读书，真的可以忘了吃饭和睡觉，而且非常不爱社交，老朋友来到家里他都可以埋头看书不理人家。通过孩子，我看见了我们这个家族的连续性的光谱，我们都关心遥远的事物，都酷爱学习，都执着于真相，都有自己的最爱。我小时候看过一篇小说，叫《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通》，他讲一个海鸥叫乔纳森，跟其他的海鸥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他整天琢磨的是怎么飞得更快，飞得更高，但是他的同伴都在研究怎么找东西吃，就很鄙视乔纳森。这只小海鸥也不喜欢吃饭，总是忘了吃饭，只喜欢飞，他就越来越瘦，也越来越孤独。书里面他有一句话，吃是为了活着，而不是活着只为了吃。小时候读这本书当然是看不懂，但还是莫名的被深深吸引。现在想起来，这本书可能在我的生命当中也是一个预兆，我将来注定要遇到这样一个海鸥，他就是我儿子。我又从孩子身上看见这只海鸥，也是我自己，我也从小喜欢飞，现在的我再也不会强迫他去走和别人一样的道路，我只想和他一起飞，飞到海底，飞到远古，飞到宇宙的尽头。当然我也希望他别忘了吃饭。谢谢大家。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晚间新闻。今天是2026年的9月4号。来自在联准会今天的最新消息。中央社在伦敦方面的一项外电报道指出，美国公布了8月份有关新增就业远超过了原来的预期，这是一个好消息，也提高了在纽约联准会 Fed 升息以抑制通货膨胀的相关几率。欧洲股市今天是涨跌互见，伦敦 FTSE 100指数下跌 0.43， 收在 10831.09， 伦敦 FTSE 100指数下跌 0.43， 收在10831.09， 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上涨 43.08%， 0.17%， 收在 26046.40%， 巴黎歇息40指数下跌 7.63%， 0.09%， 收在 8278.77%。 这是在今天我们看到联准会升息几率有所增加，欧股在今天呢可以说是涨跌互见。我再为大家介绍一次，伦敦 FTSE 100指数下跌 0.43， 10831.09， 伦敦 FTSE 100指数下跌 0.43， 10831.09， 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上涨 43.08，收在 26046.40， 巴黎歇息40指数下跌 7.63%， 0.09%， 收在 8278.77。 这是在今天美国联准会升息的几率有所增加，欧股方面的表现呢则是涨跌互见。为听众朋友播报在我们今天的其他方面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来自墨西哥的相关外电报道，墨西哥当局在今天指出，他们在墨西哥西北部的西纳罗亚州秘密制毒工厂中查获了 16.8 吨，这是公吨呢，公吨的安非他命。西纳罗亚州是墨西哥最大贩毒集团之一，是他们的势力所在。法新社报道说，墨西哥安全部长贾西亚在今天对媒体表示了，这一批的毒品是总统薛恩鲍姆在2024年10月上台之后，墨西哥政府对合成毒品生产最重大的一项打击行动。贾西亚也声明指出，墨西哥当局在西纳罗亚州山区发现了有三个秘密制毒的工厂，有一间占地就有5700平方公尺。西纳罗亚州是西纳罗亚贩毒集团的一个主要的据点，由薛恩鲍姆领导的墨西哥左翼政府目前承受了美国总统川普所给予的压力，正在加强打击在当地的贩毒集团，也把数十名涉嫌跟贩毒集团有关的人员在逮捕之后移交到美国。因为美墨边界呢是非常的接近的，几乎是就是一线之隔，所以对美国政府来说呢，这个打击贩毒在墨西哥这一方面呢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华府消息，美国总统川普今天以8月非农就业数据的强劲作为理由，施压联准会 Fed 要继续降息，否则将跟对方存在贸易逆差的国家停止贸易上的往来。法新社在今天跟财经媒体 CNBC 的相关报道， 川普在自家社群媒体平台真实社群 Truth Social 特别发文表示，调降利率因为美国的信用比不久前强大了许多，并且他以全部大写的字体对媒体表示说，调降利率，否则我将切断对我们存在贸易逆差国家的贸易的往来。而这项讯息显示了川普对联准会重启重大的压力。从川普任命了华许 Kevin Warsh 接替 General 鲍威尔，我们以前把他叫鲍威尔，华许在接替了鲍威尔之后担任了 Fed 的主席，他对已经暂缓施压联准会有了一段比较宽松的时间。而表面上来看，扬言终止美国跟对美方存在贸易逆差国家的贸易往来，可以说是极端之举。毕竟美国对数以十计的国家存在着庞大的贸易逆差，而当中也包含了美国主要贸易伙伴。而针对目前这一篇贴文，白宫暂时没有对 CNBC 的请求提供更多资讯一事做出任何的回应。长期主张要求联准会降低利率的川普，常常对美国跟其他国家存在贸易逆差表现了极大的不满。他也指出，一个强大的国家意味着较低的利率，更好的信用，就这么简单。我们应该拥有全国也是全球最低的利率。就像过去一样，川普在贴文也表示了，联准会和他的伟大新领袖必须要学得聪明一点，展开爱国的情操。高利率使美国陷入了非常不公平的劣势，而我不容许这样的情况发生。所以呢，他对很显然的我们的

况发生。所以呢，他对很显然的，我们看出啊，他跟联准会的这个负责人呢，显然中间两个人的意见呢是有着很大的差距，让我们静观以待。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在华府方面的外电报道。联准会在今天指出，尽管美国整体经济前景是正向的，但能源价格的高涨、政策问题以及伊朗战争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正在对企业跟家庭的信心造成很大的压力。法新社在今天报道指出，联准会在最新发布的褐皮书，也就是所谓的 Beige Book， 在这个经济调查报告中也指出了，七月初之后，全美经济活动呈现了一个温和的成长，消费支出也略有增加。不过联准会还是表示了，通膨的高涨使得消费者普遍对物价变得非常的敏感，高价商品的购买需求仍然是强劲的。在今天我们来看看联准会褐皮书到底是什么，为什么重要，而利率的政策参考资料跟直话的访谈也补充了在经济数据我们所做的了解。第一个，这一项调查结果跟经济学家所称的 K 型经济在趋势上是一致的，而近来美国出现了一种现象，也就是低收入家庭也正在减少支出，也就是尊节他们的支出，量入为出，而高所得的消费也在持续的成长。在美国总统川普所属的共和党也在努力维持对国会的掌控之际，高物价跟波动的经济表现会成为川普面对11月的其中选举的一个关键的议题。川普在上任之后对联准会的独立性发动了前所未有的攻击，而尽管目前通膨处在一个高档，而市场在目前呢也要求联准会降息，希望刺激经济上的活动，联准会的利率决策委员会将在9月在中旬会召开一项会议，而市场也在预期联准会可能升息来对抗持续存在的通膨上的压力。上个星期联准会主席华许到核心通膨趋势朝正确方向发展的证据，而联准会偏好的通膨指标在7月维持在 3.7%， 比5月创下的三年高点 4.1% 略微下降。联准会在辖下12个行政区的有关的物价的价格在这一方面的上涨整体来看都是一个温和性的，而目前圣路易联准银行辖区则出现了一个强劲的价格上涨。整体来看，制造跟银建在多个有关的相关多项联准银行辖区也面临了比较高的投入成本压力。联准会也表示，全美大部分地区的制造业的活动都有所升温，而其中以资料中心相关的订单也包括了国防产业的需求方面都是很集中，营建活动同样集中在资料中心，而这个情况在多个联准银行的辖区也都是发展的非常的明显。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这一节晚间新闻，来自耶路撒冷的外电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今天称赞以色列部队从黎巴嫩什叶派武装组织真主党手中夺下了黎巴嫩南部的一处战略的相关高地，也让以色列在当地的维安区获得了巩固。他强调了以色列部队不会从这块区域撤离。法新社也报道，卡兹在声明中也表示，夺下了阿里赫塔，在这个山脊代表了在黎巴嫩南部维安区取得了控

0: 制的阶段已经完成。根据以色列的这一项相关说法，受到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利用这个战略制高点对以色列的目标开火，并且还在当地打造了一个广大的地道网，把指挥的构造设在这个地道网里面。卡兹表示，以色列军方现在完成了隧道方面的清理，并准备以他适当战术的方式而守住这一座山脊，以防有关的敌军在这一片区域重新的进行新的集结。卡兹也对媒体表示说了，除非真主党在黎巴嫩的境内全境解除武装，以及以色列北部加利利地区的居民面临的威胁也获得解除，否则以色列不会从他们在黎巴嫩南部的维安区进行撤居。卡兹也表示，他跟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会维持对黎巴嫩议题采取一个明确而且不可妥协的立场。以色列将在10月27号会进行大选，纳坦雅胡面临了选情上的紧绷。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联手空袭伊朗，而击毙了他的最高领袖哈梅尼，开启了在中东的战争之后，真主党在3月朝向以色列发射了火箭弹作为报复，双方因此展开了彼此的交战。以色列数度空袭并进行了地面的入侵。6月美国和伊朗签署了一项理解备忘录，也就是 MOU， 同时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达成了框架协议之后，以色列和真主党的冲突曾经是一度是缓和的。不过最近美以协议可以说有一点危险啊，摇摇欲坠，美军更在本周恢复了对伊朗在这方面的打击。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节的晚间新闻，来自旧金山方面的重要消息。根据今天发布的新研究以及两位知情人士的透露，今年春天一群失控的 OpenAI 人工智慧代理，也就是 AI Agent， 劫持了一个德国的网站，并且把它改造成其他的人工智慧 AI 代理交换资讯的一个留言板。路透社在今天报道，知情人士也特别对媒体表示了 OpenAI 高层几周之前已经得知了这个相关事件，但是因为7月开源平台，也就是 Hugging Face 遭到突破的资安事件的余波未了，高层也对此消息秘而不宣。始于5月间的这个事件在此之前没有经过披露，也凸显了AI 产业，也就是人工智慧内部产业有紧张的情势呢，也在日益的升高。业界也正在竞相打造能够自主处理复杂而且高价值任务的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的代理。可是越来越多的证据也告诉了我们，也显示了这些系统也可能会学习绕过了一些规则，他们会钻漏洞，并且也超出开发人员原本预想和设计的方式，会进行相互的协调。在 Hugging Face 资安事件的期间， OpenAI 它的 AI 代理自发策划数位窃取行动，也持续超过了一个星期没有被发现，而加深了外界对于OpenAI 为追求 AI 前沿的发展而牺牲了安全性的疑虑。该公司没有公开5月这一个相关的事件，也恐怕会再次引发外界对它的监管不力的一个迟疑。 OpenAI 发言人也表示，对于一份我们尚未有机会检验的报告，我们难以做出任何具体的回应。路透社及报告作者拒绝我们的 进行检阅的请求。我们将在报告公开之后仔细的审视相关内容，并且采取必要后续的措施。 AI 人工智慧的安全有关的非营利组织，也就是 Nightingale 执行长范雅克斯，以及从量化交易员转型作为 AI 人工智慧研究员的伯德，他们所组成的一个团队将详细描述这一件在德国人工智慧 AI 代理，也就是集体越狱事件的报告，做一个独家而提供给路透社。研究的团队对路透社表示了，八月底在网络上搜寻未经授权人工智慧代理行为的迹象时，发现了德语在维基百科网站 DeskWiki， 也就是 DeskWiki 出现了超过15000次由 AI 代理而进行的一个编辑，而这一些编辑也显示了 OpenAI 的 AI 代理已经把该网站改造变成了一个留言板，而分享在特定任务当中而能够作弊绕过 OpenAI 的限制，以及掩盖它自身行为的一个手法。范雅克斯对媒体表示说， OpenAI 似乎极不可能希望他们这样做，我对这些 AI 代理原本就该相互协调而有所怀疑，他对他们应该在公开网络平台上发布的内容抱持怀疑态度。研究人员也表示了，他们认定这些活动是 AI 代理所为，因为速度超乎了常人，而且都高度侧重在解决技术上的问题，而这也正是 AI 公司训练跟测试模型时一个典型的评估内容。留言的也似乎是代理人，也就是 agent， 自称和彼此相关称呼，而且有关约半数替自己取了个暗示他们隶属在 OpenAI 的名字，例如有关 OpenAI Research 或者是 OAIR Research MAR26 就是3月26。这个研究人员也指出了，伺服器在这一方面公开所谓的记录显示，而多数活动是来自 OpenAI有时候会采用的 Microsoft Azure， 也就是 Azure 的云端运算的一个平台。他们也观察到，这个事件在发生之后， OpenAI 的员工也多次造访这个网站，认为这些 AI 代理跟 OpenAI 是高度有相关的。所以刚才这一则新闻呢，听众朋友是不是要多注意一下，就是人工智慧到底它的真假之间啊，现在已经到了一个真假难辨的一个程度了，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混淆的一种感觉呢，的确是会让很多的人呢对它画了一个很大的问号。所以听众朋友呢，如果你经常也上网络啊看 OpenAI 的一些东西的话呢，多多少少我还是希望大家呢能够脚踏实地一点。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这一节晚间新闻，来自旧金山的消息。根据在今天发布的新的研究，两位知情人士也对媒体透露，今年春天一群失控的 OpenAI 人工智慧代理，也就是 AI Agent，劫持了一个德国的网站，并且帮他改造成其他 AI 代理交换资讯的一个留言板。路透社也报道，知情人士也甚至表示了， OpenAI 高层几周前已经得知了这个相关事件，但是因为七月开源平台 Hugging Face 遭到突破的自安事件余波未了，高层呢也就对这个消息秘而不宣。 相关的资讯呢，也这样子为大家介绍一下。始于在五月间的这个事件，在此之前没有经过相关的披露，也凸显了 AI 产业内部紧张的情势呢，也在日益的增高。业界也正在竞相打造能自主处理复杂而且高价值任务的 AI 代理，但是越来越多也有证据显示了，这些系统也可能是学习绕过了规则，会钻漏洞，并且也超出开发人员原本预想和设计的方式，会互相的协调。在 Hugging Face 自安事件的期间， OpenAI 的 AI 代理自发策划了数位窃取行动，而持续超过了一个周末没有被发现，也加深了外界对于OpenAI 为了追求 AI 前沿的发展而牺牲了所谓的安全性的疑虑。该公司没有公开五月这个事件，也恐怕会再次引发外界对它的监管不力而有所质疑。目前 OpenAI 的发言人也对媒体表示说，对于这一份我们尚未有机会检阅的报告，我们难以做出具体的回应。而路透社以及报告作者拒绝我们进行检阅的相关请求，我们也将会在报告公开后仔细地审视这项内容，并且采取必要的后续措施。人工智慧安全非盈利组织，也就是 Nightingale， 他的执行长范雅克斯以及从量化交易员转型作为人工智慧研究员的伯德，他们的组成团队也会详细描述这个德国人工智慧代理集体越狱事件的报告，独家提供在这一方面的来自的路透社的相关的了解。研究团队也对路透社表达了8月底在网络上搜寻未经授权人工智慧代理行为的这个迹象时，他们发现德语维基百科网站，也就是 DSEWIKI 出现了超过15000次由人工智慧 AI 代理而进行的一个编辑。这些编辑也显示了 OpenAI 的人工智慧代理已经把这个网站改造成一个留言板，分享在特定任务当中，包括了作弊，也绕过了 OpenAI 以及有关的限制，甚至掩盖了自身行为的一种手法。范雅克斯也对媒体表示说， OpenAI 似乎极不可能希望他们这样做，而也对这一些人工智慧代理原本就该相互协调而有所怀疑，这是他个人一早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也对他们应该在公开网络平台上发布内容抱持一个这样的怀疑态度。研究人员也表示了，他们认定这些活动是 AI 代理所为，因为速度呢超乎了常人，而且都是高度侧重在解决技术性的问题。而这也正是人工智慧公司训练跟测试模型时的一个典型的评估的相关内容。留言者也有一种以代理人，也就是 agent 自称和彼此的称呼，而且大约半数替自己取了一个暗示他们隶属在 OpenAI 的名字，比方说他们是 OpenAI 的 researcher、就是研究者，或者是在所谓的 OAIR 的是一个3月26、在这个 research 的3月26。研究人员也特别的说，伺服器的公开记录呢也显示了多数的活动来自 OpenAI 有时会采用的所谓的 Microsoft Azure， 也就是云端预算的平台。 而他们也观察到了这一个事件在发生后， OpenAI 的员工多次也造访这个网站，认为这些 AI 代理跟 OpenAI 的高度呢是有相关的关系。所以今天这一则新闻呢，也是提供给听众朋友去了解到底这个 OpenAI 在这个过程里面会不会产生重大的一些危机，是不是会到最后呢无法操控，或者是出现重大的一些不可预料的事件。听众朋友，您不妨呢也可以想一想。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中国广播网我们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我们的播音室就在纽约法拉盛，在纽约法拉盛这个地区，我们为听众朋友提供全天24小时的中文广播节目，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本台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 718-661-3933， 中国广播网的台呼是 Chinese Radio Network WGBB AM1240， 我们是调幅广播电台，为听众朋友提供全天24小时的中文广播节目。我们的服务电话是 718-661-3933 718-661-3933， 欢迎听众朋友在上午9点到下午5点之间，如果你有任何的事情需要跟我们联络，告诉我们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兴趣，或者给我们任何的建议，非常欢迎您利用我们白天的办公室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晚间新闻，来自在今天苏黎世的综合外电报道，第36届搞笑诺贝尔奖今天在瑞士苏黎世登场，表彰十项先让人发笑再引人深思的科学成就。这包括的有什么样的内容呢？第一个是蟑螂奶，蟑螂啊，你知道蟑螂哈，就是嘎杂，蟑螂奶营养价值以及富人偷糖的相关研究。啊，有钱人还偷糖吃吗？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在世界各地，科学家经常跳脱刻板的印象环境，进行非比寻常的一些研究。比方说，轻踩毒蛇的身体，在它不同的部位，比方说你踩到了蛇了，要查明究竟何种情况会让蛇开口咬人。主办单位在声明中表示，这只是在搞笑诺贝尔奖获得表彰的十项研究之一。想想看啊，这个蛇咬你还有研究吗？我觉得也很好笑。这只是在搞笑诺贝尔奖表彰的十项研究之一的一个项目。这个奖项主要在凸显这些先让人发笑再让人深思的一个科学研究。这项一年一度的颁奖典礼在3号这一天呢，是在瑞士苏黎世举行了。而本届的活动主题呢，讲的就是真菌，菌呢、啊、就是这个细菌的菌啊，不要你吃什么菇菌啊，这个菌那个菌啊，就是真菌。而搞笑诺贝尔奖是由科学幽默杂志所主办，主要在以幽默而讽刺的方式对诺贝尔奖致敬。而其他得奖也研究包括发现，有证据显示上流社会的人士更有可能抢夺孩子们所吃的糖果。哇哦，听众朋友啊，你是不是常常从孩子的手上把他的糖果拿去呢？而从事甚至不道德的一些相关的行为。这是他们在这一次呢诺贝尔奖的研究当中呢有这么一个题目。而这一个成果拿下了所谓的经济学奖。另外一个是发现了蟑螂奶的热量是牛奶3倍的研究。 这真的是一个很意外啊，蟑螂哎，那个小嘎杂，它的奶的热量是牛奶的三倍，它也被抱走了化学奖。所以这个题目呢，真的要好好的我来找一找啊，这个蟑螂怎么还有奶，小小的嘎杂怎么会有奶呢？而且它的奶的热量啊，是一般人奶的三倍。这个在这一次呢，医学奖的得主是一项名为如何擤鼻涕，而擤鼻涕的空气动力学也值得大家好好的研究，搞不好它是可以原子弹爆炸的这种热力的效果。与此同时，他们也探讨了接吻的演化史的研究，甚至这个研究呢赢得了生物的力学奖。研究共同作者英国牛津大学演化生物学家布林德尔接受了 CNN 的访问，他表示说，科学家遭受了抨击有一段时间，跟商业和科技没有明显关联的领域呢，越来越被认为呢就无足轻重。而为了防喷溅小便斗，设计研究拿下了物理学奖，利用蚊子的口气作为 3D 猎印的喷嘴，而被称为是声源猎印。在这一次，这个研究呢，赢得了所谓的技术奖，而没有参与评奖的北卡罗来纳州雷诺赖恩大学的生物学副教授约克，他向 CNN 表示，这样的搞笑诺贝尔奖始终成功凸显了让人的发笑，进而呢，我们让人深思了我们的研究的内容到底在说些什么。所以听众朋友，你觉得他们是真的搞笑吗？还是说在笑过之后有很多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的东西？或许这些什么嘎杂啦、或许这些小动物啦，或许这些你看不见的细菌呐、他们的脑袋的聪明不见得比我们人类更差哦。这是我今天在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把它选出来，特别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欢迎您收听我们的晚间新闻，也希望您能够知道，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想想看，我们的科学家居然看到这些东西啊，觉得他的这个 IQ 的这个智力啊，超过了人类。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波士顿的一个综合外向报道，一项研究因为发现哺乳类动物用肛门呼吸而获得了2024年搞笑诺贝尔奖，鲜明地展现了现在获奖的突破性研究可以来自最匪夷所思的一些方向。在今天，英国的卫报 The Guardian 也特别报道，日本科学家在小老鼠、小鼠、大鼠，甚至在猪的身上进行了一系列的相关的测试之后，发现它们能够通过直肠来吸收大气层里面的氧气，而这也支持了一项研究整个过程能否用在治疗呼吸衰竭的一个临床试验。最新的一届搞笑诺贝尔奖今天是在 MIT 麻省理工学院进行了颁奖，而其他获奖作品还有美国研究员把鸽子放在飞弹里面，协助引导飞弹飞向了目标。英国也发现，声称极为长寿的人倾向来自平均寿命比较短，和往往呢没有什么呢？没有出生证明的这些地区。法国研究也发现，如果你的发旋啊，就是你头发上面的那个头皮中间的那个有一个像个发旋，就是有点像旋转的，他说这个发旋呢可以让你倾向于，如果是呈现顺时钟方向的旋转，而这个现象呢多半是在南半球，就说南半球的人呢顺时钟，北半球是不是就逆时钟呢？各位听众朋友，你拿个镜子啊照照看，到底你的发旋是顺时钟呢还是逆时钟？ 居然他们发现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另外，日本研究员注意到泥鳅等这一些动物呢，可以用肠子来呼吸，进而对于有呼吸障碍的人类能否从我们的肠道来吸取氧气，吸取这个氧气呢，现在很多的科学家有兴趣了。他们说，既然动物可以拿肠子来呼吸，那么人类有一天若鼻子不行啦，脑袋出问题啦，那他是不是可以用肠子来呼吸呢？不一定要用鼻子来呼吸。他们在 COVID-19 也就是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期间开始进行了研究，当时很多医院缺乏救助重症患者的呼吸机。他们的实验显示，小老鼠、大老鼠跟猪都是通过直肠来输送他们的氧气，然后吸收到血液当中，从而支持了他们的正常呼吸。而这一项的实验也显示了，这个让这些科学家得到了一个所谓的生理学奖。也在辛辛那提儿童医院任职的研究作者之一叫武部贵泽，他坦言表示，当他得到获奖的时候呢，他说他心里头啊是百感交集，五味杂陈，因为发现这个研究被认为让人发笑，但是经过深思之后呢，他也很开心。他说，如果这个研究激发了人们对用肠道来换气，他说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呢？他说，我会很高兴的进一步的再来研究它。研究团队的人正在从人类的志愿者身上测试另外一个在英国卫报所做的报道。日本科学家已经在小老鼠、大老鼠、猪的身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测试之后，发现他们能够通过直肠来吸收氧气，而这也支持了所做的一项研究的整个过程能否用于治疗，如果你有呼吸衰竭的时候用作一个临床上的试验。现在最新一届搞笑诺贝尔奖在麻省理工学院进行颁奖，其他获奖作品也有美国研究员把鸽子放在飞弹里面，协助引导飞弹飞向目标。英国也调查发现，声称极为长寿的人倾向来自平均寿命较短和往往缺乏出生证明的一些地区。另外，法国的研究也注意到，如果你的发旋，什么发旋，就是你头顶啊，你的头发这个发旋，发旋啊，如果你的发旋呢倾向顺时钟方向的旋转，而这个现象是在南半球比较少，也就是说呢，是在北半球是顺时钟，那么是不是南半球就是逆时钟的方向呢？听众朋友，你让你的朋友帮你看看啊，让妈妈看看你的发旋到底是顺时钟还是逆时钟。而在此同时呢，日本研究员也注意到泥鳅这些动物是用肠子来呼吸，进而对于有呼吸障碍的人，是不是以后当他的鼻道、脑袋有问题的时候，用肠道来帮助他吸收氧气呢？实验也显示，小老鼠、大老鼠和猪可以通过直肠而输送他的氧气到他吸收的血液当中，从而支持了他正常的呼吸，所以获得了他们的在这一次的生理学奖。辛辛那提的儿童医院任职研究的作者之一叫武部贵泽，他也坦言得悉他在获奖之后呢，他说他真是五味杂陈，因为被发现这个研究呢，被认为呢曾经让人觉得很好笑，不过深思之后呢，他也觉得很开心。他说，如果这项研究激发了人们对人类肠道换气的兴趣，他说我真的很高兴。研究团队也在人类志愿者的身上进行了第一个阶段的实验， 医学奖得主是一项名为这个叫做如何擤鼻涕。他说擤鼻涕就是一种空气的动力学研究的成果。另外呢，他们也说探讨接吻演化史的研究也赢得了所谓的生物力学奖。而研究的共同作者是英国牛津大学演化生物学家布林德尔。他接受 CNN 的访问的时候呢，对这个主持人也表示，他说科学界在科学界里面遭受抨击已经有一段时间，跟商业科技没有明显关联的一个领域越来越被认为呢是无足轻重。他说比方说你在厕所里面对着小便斗小便，但是他说想不到居然因为研究而拿下了物理学奖，利用蚊子的口气作为 3D 列印的喷嘴而被称为是一个深远的列印的研究，也赢得了技术奖。没有参与评奖的北卡洛勒是在这个北卡洛来纳州的雷诺大学，这个大学叫 LENOIR， 这个大学呢生物学家副教授约克他也对 CNN 的记者说，搞笑诺贝尔奖始终成功的凸显是让人先觉得这个题目不值得去讨论，可是呢想想看也让人觉得很好笑。他说但是经过深思，大家想想在笑的背后是不是有很值得我们进一步的再去研究它。总而言之，这些呢到底是真搞笑呢笑笑算了，或者真的在笑过之后让我们又找到了在科学上更上一层楼。所以今天呢我把这条新闻特别选出来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今天最后我们还有一则新闻是有关职棒方面的消息。在来自洛城方面的消息报道，美国女子职棒联盟 WPBL 的会长席格尔在接受来自台湾中央社的专访，他称赞台湾裁判刘伯钧在 WPBL 元年表现得非常出色，参与了历史，并表示未来可能要到台湾举行有关的测试会，也欢迎更多喜欢棒球的女孩子、女生挑战这个职业舞台。美国女子职业棒球联盟 WPBL 元年在伊利诺州春田市，也就是 Springfield 举行，包括了纽约、波士顿、旧金山、洛杉矶等有四个队进行两个月的赛事。而美国女子棒球历史已经超过了80年，今年8月开打 WPBL， 这是美国女棒30年来再度出现在职业的一场比赛。赛季是在伊利诺州的春田市，也就是在 Springfield 举行。纽约、波士顿、旧金山、洛杉矶一共有四个队进行两个月的比赛。WPBL 选手来自各国，台湾虽然没有球员参加，刘伯钧日前是以裁判的身份而登上了这个球坛。他在这一次的比赛会执法有五场赛事，不仅仅是裁判队唯一的亚洲的脸孔，也是参事的台湾第一人。目前美国的这个女子职业棒球联盟 WPBL 首任会长席格是美国推动女子棒球运动的先驱人物，而 Justin Siegel 是美国女棒的先驱人物。他向中央社的记者也表示，台湾裁判刘伯钧的执法能力受到了球员的称赞，不仅仅能够掌握比赛的节奏做出正确的判决，更是代表了台湾参与 WPBL， 也就是这个 PBL 元年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记录。换句话说，现在打棒球不只是男的还有女的，不过我们知道全世界打棒球最厉害的是日本人，后来呢是我们台湾的少棒队，后来还有这个成年的 棒球队都是表现不错，我最记得就是少棒队，因为那些孩子们打棒球啊，真是当时拿到世界冠军的时候，真是为台湾的队伍啊吐了一口气，同时呢也让我们感觉到这个赛场啊没有年纪的大小，就是看你拼搏的能力会是如何。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在今天我最后一则新闻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这一则来自布鲁塞尔的消息。台湾半导体发展史的一部纪录片《造山者世纪的赌注》3号在海牙放映，也吸引了超过100人到现场观影。这是台湾驻荷兰代表田中光对媒体表示说，台湾的科技成就奠基在一个民主、自由跟人权所营造的一个人才培育的环境，也将持续跟理念相近的国家进行进一步的深化合作，以促进在全球科技方面的发展。驻荷兰代表处发布的新闻稿3号晚间在海牙市中心举办了《造山者世纪的赌注》这部电影放映，也包括了事后的座谈会，也吸引在当地布鲁塞尔的产官学界，也包括了媒体跟当地的华人侨界，超过有100人报名参加。而活动是由驻荷兰代表田中光先生主持，来自侨务委员会的委员长徐家清也出席观影并且致辞。田中光在致辞的时候也对大家表示了，造山者是以荷马史诗的主角奥德赛在历经数十年艰困奋斗、重重险阻之后，终于他成功返乡，而象征了台湾也凭借着人才、创新、远见、政府的引导以及国际方面的多方合作，把近乎不可能的任务而化为可能，逐步建立了半导体制造生态系，也包括了晶片的供应链。他对媒体表示说，现在台湾掌握了全球 92% 这一方面最先进的晶片，100%的人工智慧 AI 晶片的产能，广泛应用在全球各国的交通、通讯、医疗，也包括了人工智慧 AI 的领域。台湾荷兰合作是以台积电跟埃斯莫尔 ASML 的伙伴关系最具有它的代表性。田中光也对媒体强调，台湾的科技成就奠基在民主、自由、人权所营造的一个人才培育的环境，未来我们将会持续跟理念相近的国家深化合作，共同促进全球科技的发展。徐家清在致辞的时候也指出，造山者不仅仅呈现台湾半导体的成就，也记录了台湾通过长期投资教育研究、产官学的合作、国际交流，包括人才关键的抉择，而逐步建立在全世界重要科技产业的历程。台湾荷兰在半导体生态系中高度互补，显示了先进科技有赖人才跟知识相互流动、互信合作。他再度强调，韧性并非源自一个孤立，而是建立在一个可信赖的相关的链接、专业的知识共享以及共同的创新。而台湾也持续培育老中青任何一代的人才，深化对世界各国国际上的合作。而在台湾的代表处邀请荷兰恩和芬里在当地的理工大学工业设计系的教授也兼主任陈琳琳、海牙战略研究中心 HCSS 战略分析师杰拉迪，也包括了在当地的调查记者，也包括了彭博驻荷兰分社的社长卡克，包括这些不同的学者专家共同进行了一个映后的座谈。与谈人分别就台湾在半导体 也就是所谓的晶体业在这一方面的产业发展以及所面临的挑战，区域地缘政治的关系，全球供应链重组的趋势，也包括了台湾、荷兰合作等相关议题，分享大家彼此的专业观点，并且在现场的观众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在电影放映前，代表处安排了播放由外交部制作的台湾 Connect， 也就是接触，台湾接触，这是在台欧关系的一个系列影片，并且在座谈结束之后进行了交流酒会。多位与会人士也认为，通过影片了解台湾半导体产业的长期发展的历程，也深受片中有关的一些人他们的奋斗的故事，并且期待未来彼此都有更多的交流的机会，相互的合作。在今天来自墨西哥的一则新闻，墨西哥当局今天说，他们在西北部西纳罗亚州查到了发现一个秘密的制毒工厂，而且在当地查获了是一个 16.8 吨制造安非他命的工厂。西纳罗亚州是墨西哥最大贩毒集团的势力所在。法新社报道了，墨西哥安全部长贾西亚也表示，这一批的毒品是总统薛恩鲍姆在2024年10月上台之后，墨西哥的政府对合成毒品生产采用了强大的手段，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之一。贾西亚也在声明中表示了，墨西哥当局在西纳罗亚州山区发现了这些秘密的制毒工厂，有一间就占地了5700平方公尺。他也表示，目前呢，在薛恩鲍姆的领导之下，墨西哥左翼政府承受了美国总统川普给予的重大压力，加紧打击贩毒集团，有数十名的嫌犯跟贩毒集团有关人员呢都已经被逮捕。这是墨西哥当局今天他们在西北部的地方查获了 16.8 吨的安非他命，而西纳罗亚也是墨西哥最大贩毒集团的势力所在。在墨西哥安全部2024年10月上台之后，墨西哥政府对合成毒品做了最重大的打击，这是其中的一项重要行动。他们在这个山区里面发现了有三个秘密制毒工厂，有一间占地呢就是5700平方公尺。在当地呢，他们也是一个重要的据点，由薛恩鲍姆领导，是墨西哥左翼政府，因为承受了在总统川普的压力，目前正在加紧对该国境内的贩毒集团呢进行严重的追击。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在今天来自相关的重要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9月下旬来到美国进行访问。相关学者在今天分析，川习二会将会一场内政驱动的会晤，他们把它定了一个重点，就是内政啊，中美两国内政的驱动，双方都有这方面的内政需求，而评估议题主轴将在经贸采购。台湾的议题谈的不会比第一次会更多，也就是说呢，台湾的问题不是他们主要会谈的中心了。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也举办了当代中国对外关系的概论，有这本新书的发表会，这书的主编作者群也都会参与出席。美国总统川普先前对外表示，习近平9月24号访问美国将会讨论很多富有建设性的议题，而中国政府截至目前为止并没有对外正式发布习近平什么时候会赴美访问。而关于在川普习近平可能在华盛顿进行的第二次会晤，当代中国对外关系概论的主编，政治大学的东亚研究所特聘教授王信贤也解析， 川习二会是一场内政驱动的相关会晤，除了双边关系，双方也各有各的在内政上的需求。这也是会晤时间选在美国其中选举前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也提到，中共五中全会即将召开，明年中共二十一大会议上，习近平能够可能的最高几率就是进行连任，而习近平也必须展现他有能力管控在中美的关系，川普也需要证明能够管控美中的关系。在美国11月其中选举前夕，当然希望能够争取中国的订单，包括了波音客机、农产品。而台湾议题在川习二会将如何被谈及呢？黄信贤也认为，谈及台湾的议题的占比不会比五月会晤时多。五月川习会晤谈了台湾，原因在于北京将它作为重中之重的议题，强调了台独的危险性。川习二会则是以美国作为主场，由美方主导相关的议题，推估谈及的贸易失衡、关税、人工的智慧，也包括了彼此的供应链。当然，俄乌战争和中东的冲突议题将会占比比较多。王信贤也强调，对于川普政府来说，川习二会的用意在于帮助共和党在其中的选举对他们有所加分，所以会以此作为核心，建构川习会会晤所谈的议题清单，包括当代中国对外关系概论的作者群之一，辅仁大学日本语文学系的教授何思慎也认为，川习二会时间不会很长，是很短的，比较会像是一个快闪式的会晤，也很难谈到太具体的事项，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主要的是表达中美的关系可控，中美在有序的框架底下彼此互相的较量。何思慎也特别谈到，美国想要经济利益，中国想要的是主权。一个中国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一个中国之内有没有台湾。不过他也不认为川习二会可以达成什么涉及在台湾方面的大交易。川普想要的是一笔实质性的采购，为共和党在美国其中的选举有加分的用意在。而当代中国对外关系的概论是武南图书出版，武南图书的总编辑杨秀丽则在会上也表示了，这本书可以说是近代解析中国外交政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本书，也最具有前瞻性，最全面也最完整的一本专书。他也希望这本专书一个中国在他的发版，就是出版发挥，都是让大家呢希望能够去看一看，能够达到他的抛砖引玉上的一个效果，也吸引更多在国内新晋学者呢投入了对中国现代研究的一个新的方向。在此同时，我们今天看到洛杉矶的一项专电，美国女子职棒 WPBL 会长席格尔在接受媒体采访中央社的专访时，他称赞台湾裁判刘伯钧在 WPBL 元年表现得非常出色，参与了历史，并表示未来可能他们可能到台湾进行进一步的测试，欢迎更多热爱棒球的女生来挑战在美国的职业舞台。美国女子棒球历史已经有80年的历史，今年8月开打 WPBL， 这是美国女棒30年来再度出现了职业的比赛，首季会在伊利诺州的春田市举行 Springfield， 而纽约、波士顿、旧金山、洛杉矶有四个队伍有进行两个月的赛事，而 PBL 的选手来自各国，包括目前知道台湾虽然没有球员参赛， 但是刘伯钧目前呢是以裁判的身份被邀请要在纽约的棒坛登场，他会有五场比赛由他来执法，不仅是裁判团队唯一的亚洲脸孔，也是参与赛事的台湾第一人。当然我们很希望不久的未来我们看到台湾有女子棒球队来参加在美国的比赛。非常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晚间新闻。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探寻人物思想，追问新闻本源，开放空间，独家访谈
4: CRI Face to Face
3: CRI 会客厅，
5: 多彩的收藏。

0: 的企业家和收藏家。他说，本来无法也无度，我法我禅称也胡。这位传奇而又执傲的收藏家叫王迪，是洛阳龙门博物馆馆长。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带您走进这座以佛教文化为专题的博物馆，感受河洛文明的精髓，倾听王迪先生多门类数万件藏品背后的故事。
1: 王馆长来到龙门博物馆啊，发现这个龙门博物馆跟我们著名的龙门石窟啊能够融为一体，因为龙门石窟它的色调好像也是这种黄棕色的哈。我们的博物馆当时设计是不是也是跟这种色调匹配起来，而且掩藏在这种青山绿水之中，但是进到龙门博物馆却别有一番洞天，就觉得如果不走到这个博物馆的最上层哈，你不会发现它是一个外方内圆而且漏斗式的，并且这个漏斗上充满了当时的设计感，就是好多的小方块，它是为了采光用的，感觉是哈，非常的漂亮也非常的震撼，而且这个水系让人感觉到非常，而且有一些现代化的设计在里面，可是呢它却跟龙门石窟很好的融为一体，你在外面丝毫感觉不出这是一个现代化的建筑。我想可能当初您设计这座博物馆的时候，可能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空间传达您这个中国这个不多的以佛教文化为主题的这样一个专题博物馆的这样一种精神，您想通过这个空间向大家传递一些什么样的理念，是有这样的考虑吧？
2: 就是我就想做一个这个精神的空间嘛，最后我们把它技术性称为反建筑的一种理念。所谓的反建筑的理念，就是想营造一个纯粹的精神的空间。然后呢，我的理解，精神是一个很高贵的东西，它不适宜外露。按中国的这种哲学思想，我个人的性格，它是一个隐士的思想。所以呢，我们这个博物馆在做的起初，就尽可能的隐藏，降低自己的高度。然后呢，它的建筑哲学精神呢，就是中国的天人合一的这种精神的这种体现。实际上呢，最终我们也基本上这样表达了。比如说我们的建筑形制直接取的是北魏时期最伟大的一个永宁寺佛，它的这个底座的原型，适当的做了角度的调整，
1: 也就是说底座是一个正方形的。
2: 对，然后呢，我们又从这个天下之中观星台这个概念汲取了皇帝当年造立的这种思想，就是天圆地方。我们的建筑在塔的中心挖了一个倾斜的漏斗形的半球形的一个建筑，直达这个地下20多米深，这样的直径达到了39米。
1: 也就是说它是地上两层，地下两层。我们现在地下录制的时候丝毫感觉不到我们在地下，因为它是能够直接看到阳光的。
2: 对，我们现在处这个空间是一个人的空间，然后通过这个洞，我们号称都市中的桃花源，这个洞打过去的那种人很难进去的那个天圆地方的那个空间，就是我所谓的精神的空间，就是承天接地，天圆地方，风水汇流这样的一个地方。用佛教体现的话呢，就像一个仰天的一个佛头带着一个大的佛的背光，太阳在空中旋转的时候，我们用石窟的那种方块概念做了这样的窗洞，也是这个造立的这种刻度嘛，然后光线一束一束的打进来，太阳在天空中转，洒进来的光线在我们的室内转，然后我们博物馆的空间本身就是活的，所以游客呢会随着这个光线不由自主的朝着光的地方在走，那正好是我们这个参观的路线嘛，也是佛教转塔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更何况我们这种风水局特别有意思的是，当年我们坐下来的时候，我们最难解决的是水的问题。
1: 对，
2: 我们这个洞呢，它的方向是朝着汨罗河入黄河口伏羲画卦台那样的位置过去的，就是中国的风水局，我们简单的学习啊，来布啊，居然到最后我们最渴望有水的时候，从地下给我们涌出了四眼泉水嘛。现在我们这个博物馆没有用市政水，周围的这个市政也用我们博物馆的泉水嘛。四眼泉水一天涌出来近100吨，然后这四眼泉水分布在四个角落嘛，我把它起名叫天心地运。
1: 这到现在还为止还在涌泉。

0: 每天都在用。
1: 哦，
0: 所以呢，
1: 这是在这个建这个博物馆之前没有发现的。
0: 没有，建成之后出来的，
1: 哦、
0: 一夜之间用出来的、
1: 哦。就是缺水的过程中，哎，居然它去冒出了四眼泉水，是这样吗？
0: 啊，确实很奇特，人家堵都堵不住。
1: 啊、
0: 哦，为什么呢？一看哦，漏水了，我觉得离河边太近，是不是渗过来的水？我们要防水啊！哦、我又花了200多万做防水啊，还是防不住。
1: 那原来设计没有这个水系的。
0: 没有这个水系。
1: 哦。
0: 一直漏水吗？
1: 所以您跟两位30出头的年轻设计师。又在改变了您的这个图纸设计、
0: 啊、对
1: 是吧
0: 对
1: 把水不但是在下面现在我们看到这片非常漂亮的水域在地下2层保留着还养着非常漂亮的各种鱼哈
0: 嗯
1: 另外把水系引到了博物馆的最上层啊
0: 对
1: 因为水在中国人的这种理念中也是一个水润万物的这样一种寓意在里面是吧
0: 对这一池子水这四眼泉水让我们的博物馆隐在青山之中环绕在这个水的河抱之内挺惬意的
1: 当时这是一片荒地、是吗
0: 对它是一个、
1: 当时是在2000年龙门石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吧
0: 嗯
1: 那么这个博物馆是作为配套项目之一吗还是说
0: 是必须要有的在2000年之前要建成的、但是呢当时由于一个国际友人是日中友好协会的会长
1: 嗯
0: 也是一个我很好的朋友吧叫平山玉夫先生他是一个画家为中国的这个文物保护啊
1: 嗯
0: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说他一步一步的即将走到洛阳
1: 嗯
0: 把洛阳龙门石窟作为他要国际上支持的一个点的时候他给这个联合国教科文和国家文物局龙门石窟有个承诺说他要捐建
1: 啊、一个博物馆是吧
0: 啊一个项目、
1: 最后可能是因为种种原因是吧、
0: 因为我当时负责跟平山先生联系嘛
1: 对
0: 因为我的这个对文史的这种兴趣、对美术的这种感觉跟平山比较聊得来
1: 那时候您在一直在画画是吧
0: 啊我在开画廊就
1: 在
0: 龙门
1: 石窟开画廊哦
0: 对这个申遗小组的办公室指挥部就设在我的画廊的上面
1: 哦
0: 所以呢就是我经常呢为这个申遗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一些事儿嘛
1: 嗯
0: 所以呢平山呢他很伟大的一个艺术家、
1: 他在捐这个过程中可能遇到了一些问题所以您来接手了是这个意思吗、
0: 到2000年申报成功的时候、他这个项目呢当时还没有开始2002年还没有落定、方案做完了一直没有实施
1: 您就接过来了
0: 那就是必须得有
1: 嗯
0: 就是作为洛阳市政府必须完成联合国教科文和国家文物局作为世界遗产的这种配套的完成完善必须得有
1: 您当时手里有藏品吗
0: 哦正好就是我在做画廊的过程中还有我上学的过程中甚至我小时候我这个与我家族的这个原因吧我从小我的爷爷奶奶
1: 您是洛阳人吗
0: 我是荥阳的在郑州
1: 哦这是郑州的荥阳啊
0: 就是那个楚汉争霸的地方
1: 所以手里有一些文物了以后您觉得有信心来办这个博物馆当时是吧
0: 小时候是一种启发因为老是有洛阳人到我们家里边去购买一些字画和古书当时我就
1: 这种熏染哈
0: 啊收了一些字画和古书但是呢最后都被老鼠给吃掉了碎了的也没能用但是呢这种经历让我觉得就是有些流传的东西是值得保存的嘛然后呢我上学的时候因为洛阳当时有人到我们家去收购一些的比如说是黄慎的呀郑板桥的呀唐寅的这些旧的书画嘛能卖70-80块钱这样的话呢就是我就觉得洛阳也挺神奇上高中的时候就对洛阳有所了解
1: 啊您到高中就到洛阳来了是吗
0: 没有在荥阳读的我考大学的时候就直接
1: 那你怎么到洛阳来办博物馆呢为什么呢
0: 我就由于对洛阳人有点了解我考大学就考到了洛阳的一个学校
1: 您考到了河南科技大学是吧
0: 对对对
1: 学电气工程
0: 对
1: 其实跟收藏佛教文化
0: 对
1: 和书画是毫无关系的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哦但那时候就考学考到洛阳来了
0: 对
1: 是吧哦
0: 我
1: 有办博物馆的念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0: 由于读书我就发现哦原来历史书上和这些很多这个史书的记载啊好多的原址就在洛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洛阳有个官林市场我就买了一个旧的自行车嘛就骑着去寻找这些遗址也就是说在大学期间4年我把这个洛阳遗存的这个古人先贤的这种我认为很伟大的这种遗址啊遗迹啊我做了一次寻访 并且在寻访的过程中呢，由于我学习篆刻嘛，学习篆刻的一个捷径就是从这个汉砖汉瓦里边学嘛。当时我大学选择了一个瓦档的收藏，
1: 瓦档
0: 洛阳这个东周王城啊。
1: 您学着电气工程专业，然后边收着瓦档，是这样吧？
0: 对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的瓦档的收藏量在92年之前在全国就小有名气嘛。
1: 那当初您选择决定做博物馆的时候，手里有多少藏品了？
0: 我的藏品可能达到了上万件了吧。
1: 上万件了
0: 啊，应该
1: 主要是以汉砖瓦当为主的那时候。
0: 那不是了，因为我做博物馆的时候03年的嘛。
1: 03年决定在龙门，我要接过来啊，别人做不了的事情，我希望把它能做成，就在这里建。
0: 我毕业了以后嘛，我92年毕业的嘛，93年我的工作之后，第二职业就是一个画廊，在龙门石窟里边，我的专业我一直做到这个厂长嘛，一个军工厂，解放军5715厂的。这个电控分厂的厂长，
1: 所以您还是一位企业家。
0: 我的业务做得非常的好。
1: 是做什么呢？
0: 做高低压成套的这个电气设备。
1: 电气设备。
0: 当时我是河南最大的一个成套电气设备的这个厂。
1: 您这跨度太大了，跨界是吧？
0: 由于我这个
1: 电气工程
0: 专业做得好，
1: 画画收藏
0: 对，专业做得好，才有实力做这个文化的这种兴趣。这样我经历了10年，我的藏品就达到了上万件的藏品。这样的话，
1: 门类很多。
0: 我从新石器时代到旧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汉、魏、隋、唐、宋，元代的稍微有点割，然后是明清、近代、当代，包括国际上的。我们的这个馆非常的丰富。现在藏品量已经达到了6万件左右。
1: 也就是说，您这个博物馆应该说是收藏历史的。从单件看，可能未必它有多么的完整，或者是多么的历史价值，或者是人文价值，或者艺术价值啊，有多么的突出。但是它的这种成系列的收藏，数万件的这种藏品，尤其是在洛阳地区作为十几朝古都的这样一个历史的脉络，能够梳理。听说刚才您提到，从小好像家里就会收藏一些文物啊，受到这个整个环境的浸染啊、熏陶啊。但其实您真正的走上收藏之路，据说是因为您母亲的一句话，是这样吗？
0: 那是在94年的时候我从92年在龙门开画廊，一年之内一张画都没有卖掉嘛，因为我当时学习书画，我的老师都是当地地方上非常优秀的，有名气的这些，
1: 因为是业余拜师是吧？
0: 书画家他们来支持我，支持我把自己的这个作品寄卖在我的画廊里边嘛，但是一年之内就没有销售，我请我的父亲来帮我守着我的画廊，我那边还要上班嘛。
1: 上班是指着自己的企业是吧？
0: 企业里面还要上班，我那时候在做助理工程师，我只能业余的来看一下这个画廊。当时条件很差，我的画廊呢，刷墙我都舍不得用石灰来批，所以呢，我的墙呢都开着花翻着皮，只有靠这些字画把它给遮掩。一直经历了一年，没有帮我的老师和朋友们卖掉一张画，我的爸爸也守不住了，我的老师也挺不了了。就是有一天，我记得是大概就是这个季节回来了，走进我的画廊，门敞着嘛，月亮照进去挺亮的，然后满墙都是开花的墙皮，一张字画都没有了。然后在我那个东北角柜台里边，我爸爸头都没有露出来，他可能就坐在那里嘛。他说：“
1: 你这画不是卖了，是被所有的人撤走了。”
0: 他说：“你看看咱是不是已经一年了？咱收拾收拾，就回去吧。”当时我就跟我爸说，很坚决的给老爸说：“我说老爸，你说的对。我说但是呢，这是我的兴趣所在嘛。你明天你就走，我呢接下来就把这个辞职手续给办了。”我专心致志的来经营这样的一个画廊，我就不相信我经营不好。结果这样一说，可把老爷子给吓坏了。老爷子说：“好不容易在洛阳找了个工作，是吧？这家伙要一辞职，万一把铁饭碗给丢了怎么办？我们单位很好的。”老爷子，我觉得痛苦了有十几分钟，跟我说：“他说那你要真心干的话，我就不走，我再替你坚持。只要你愿意干，那你爹就陪着你干到底呗。”又挺了大概半年时间，牡丹花会来了，因为来洛阳啊，首选的景点就是龙门，有很多日本的、韩国的这些 对中国文化了解的比较多的，就到我的画廊里面购买字画，一个月我就赚了差不多有十来万块钱吧。
1: 嗯，从卖不出去突然赚了十万块钱是吧？
0: 所以就有点兴奋，因为我妈妈从小培养我嘛，从来没怎么表扬我，我就想请老娘过来看看我的画廊。
1: 嗯，
0: 就请我妈来了。我妈是一个很朴实的，她是赤脚医生，我妈是很有思想的一个人。走到龙门石窟门口的时候，她一直在那里观察，观察了以后她说，我们的这个老祖宗真伟大呀。我说怎么了妈妈？她说这个武则天这个女人可是不得了，她说你看看，她开创了一个朝代，创造了那么多的财富，如果这变成金银财宝留给我们，早都被花得干干净净了。但是他没有这样，他做了一个龙门石窟，现在都这么残破，还能让我们卖票？一天卖多少票啊？能卖到啥时候啊？他说我太佩服这个女人了，是吧？我
1: 所以这句话您觉得挣多少钱都没有用，要给后人留下一笔财富，是这样的财富，是文化财富，是这样的启迪吗？
0: 当时心里边就一震，我就说，哦，我也在龙门石窟，假如我也能够在龙门石窟留下一个哪怕小小的符号，
1: 嗯，
0: 将来能够让后人无论是谁受到这种，
1: 也有这样的感叹和感慨，是吗？
0: 我说那就那我的这个人生
1: 多有意义啊，
0: 就有价值了嘛。
1: 嗯，
0: 所以呢这种震撼，妈妈的这种教导一直在我心里边这样一颗种子藏着。
1: 对，
0: 然后
1: 喜爱和办博物馆完全是两个概念。
0: 对，然后又把这种思想呢，又给这个最好的朋友来分享。我很多朋友也是做博物馆的，我就把这种概念。
1: 哦，当年已经很多人做博物馆了，是吧？
0: 也想做嘛。
1: 哦，也想做。
0: 包括还有其他方面的朋友啊，嗯，包括你们媒体的朋友。
1: 嗯。
0: 我曾经给他们说过。
1: 但是当年十多年前，民办博物馆还不是像今天这样方兴未艾，是吧？还是相对还没那么多。
0: 没有那么多。
1: 嗯，
0: 但是呢我这种为后人不计个人得失，
1: 嗯，
0: 能够为历史留下一抹痕迹的这种妈妈教导的这
1: 种
0: 思想，
1: 愿望，
0: 实际上是深深的震撼了我的心，也坚定了我一定要留下一个的这种决心嘛。
1: 所以您在河南
0: 啊，
1: 应该说是做第一批博物馆之一啊，您注册了这个博物馆，那是很早了吧？
0: 对，
1: 应该是零几年是吧？
0: 2003年。
1: 2003年
0: 啊，
1: 所以2003年就开始建设这个博物馆。
0: 嗯，
1: 据说是10年的建设啊。
0: 对。
1: 为什么要耗时这么长时间呢？
0: 因为这个博物馆还是这个位置啊，目前我们的博物馆在全世界来说，很可能也是作为一个非国有的，在世界文化遗产这样的一个位置一个馆，
1: 嗯，
0: 是吧？也是中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保单位。所以呢这个位置决定了他的精力就是不大一般吧，特别是审批的手续
1: 啊，审批手续也比较麻烦哈，啊，最后审批下来等于还有村民搬迁的问题，还有在您说是反建筑这过程中可能有一些专家的建筑的理念跟您的有一些差异，最后您是请了两位非常年轻的设计家最后一起来设计成今天的这样博物馆的样子，是吧？
0: 当时很慎重呢，由于我个人来投资，是吧？这样我就有相对的这个主动权，反复的寻找各种各样的设计师，参与我们这个博物馆设计的设计师不低于100位，考察的时间也有1-2年吧。方案呢拿回来了之后，反复的评审都没有特别合适的，
1: 最后还是用自己的方案好吧。那个作为一座博物馆啊，总要有几件镇馆之宝，所谓的哈，
0: 嗯，
1: 但是我看了您的博物馆，好像让您选几件这个镇馆之宝，您觉得好像也挺难的，因为您觉得是系列的一个历史的展示，嗯，让您从数万件里面选那么一两件的话，可能也很困难，是吧？
0: 我们是河南第一家民营博物馆，嗯，也是国内较早的啊，
1: 嗯，
0: 一直以来都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确实今天之前确实没有回答过。但是我今天想想还是来回答您这个问题，非得让我讲，从我个人爱好的讲，比如说我们博物馆最重的是文献的这种收藏，也就是文字的收藏，因为我认为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比如说我曾经梦寐以求的，也是世界各大博物馆有一个共通的认知，比如说像洛阳的藏品，作为任何一个博物馆假如能拥有一块东汉的西平石经，那这个博物馆才觉得 有那么一点点的这种豪迈。西平石经那是世界上第一所大学啊，师生人数达到30000人，当时都有留学生有博士，然后是他的校长是曹操的好朋友，叫蔡邕，蔡文姬的父亲。然后呢，他在这个学校当时为了把儒家的这种经典，当时呢我们私塾教育啊，有些篡改经典，有些是以讹传讹，蔡邕呢就修订了第一部世界上的正版书私塾。然后
1: 您收藏这个石经的时候，对这个的珍贵性已经有所了解，我是刻意想收这么一块石经。
0: 那是我的一个梦想
1: 啊，
0: 没想到居然到最后我真的就拥有了。
1: 怎么拥有的呢？
0: 就是我老说这个事儿啊，作为洛阳人，一谈起教育，一谈起文化，
1: 你怎么发现的呢？
0: 都要提石经这个事儿。然后呢，当时只是想想，现在博物馆出去规模的时候，我就想，假如我们的博物馆在洛阳，如果能够拥有这么一块西平石经的话，那该多好啊！
1: 啊。
0: 说着其实是有意无意的，但是听着是有意的。
1: 嗯，
0: 旁边就有一个古董商嘛，他就笑了，在旁边笑。我就他说你真的想拥有，我都能帮你实现这个梦想。我说真的假的？他说真的。我心里边就想着，就没有辨别心了吧，也没考虑到他真假。我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帮我呗。他跟我说他曾经经手了一块西平石经的残石嘛，
1: 上面的字体很完整，我看到了。
0: 对，他是非同凡响的，然后被一个专家收藏。这个专家呢，他拿着四书的内容和这个石头上的文字对照的时候，对不上，他就没有过多的考虑，他就怀疑不是，他就不想再收藏了。
1: 他认为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了，是吧？
0: 对，然后呢，他也告诉我了这个过程，他说也有可能不是，但是呢。我心里边想着，因为搞收藏的人嘛，有那么一点儿，我说不管是与不是嘛，我都认这个东西，我们有缘在先，并且我加了一些一定的钱，然后呢让他快速的拿回来。拿回来了以后我一看，哦，这石头2000年了还焕然若新，然后是这个字口书法神采飞动，非常好的。我不管它是不是，凭我的鉴赏的眼力，它是2000年前的东西。然后是这个作为书法所有的汉隶具备的特征啊，它全都具备，就像一个书家一户先生讲的，但是他所有的一个特点其他的汉隶不一定具备，那就是庙堂器嘛。所以呢，绝对非同凡响的一块汉石到我这里了，我就很得意啊。但是呢，求证它是否跟石经有关这个过程又经历了差不多有15-16年吧。就是大家一直关注这块石头，都认可了它，但是它内容无法认可。故宫古文化研究所的王素先生呢，最后研究成果出来，在故宫学刊发布，他原来他是那个西平石经这个正版书修订完成之后一个前沿式的太学经赞，所以呢他的字体一个字都比一般的出土的石经要大出差不多近乎一半，然后内容全是皇帝的口吻，所以呢就是西平石经的序言在我们的博物馆。假如世界各大博物馆，比如说辽宁博物馆、国家博物馆、洛阳博物馆、中国社科院和河南博物馆收藏的有西平石经，包括西安碑林于德任先生收藏那一块大的三体有石经的话，但是这些石经残石的序言残石在龙门博物馆，这就是我比较得意的一个藏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 CRI 会客厅节目，同时你也可以登录 www.chineseradio.cn 点击 CRI 会客厅精彩视频收看本期节目。
3: 他电气工程专业，却因为对美术的那份情有独钟，工作之余作画开画廊，成为今天的书画家。他因为母亲的无心之言，萌生了开启收藏之路的种子，于是便有了如今成功的企业家和收藏家。他说，本来无法也无度，我法我禅称也胡。这位传奇而又执拗的收藏家叫王迪，是洛阳龙门博物馆馆长。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带您走进这座以佛教文化为专题的博物馆，感受河洛文明的精髓，倾听王迪先生多门类数万件藏品 背后的故事。
1: 所以我想办博物馆啊，一定得得到家人的支持。如果您把所有的挣来的钱都投入到博物馆的这个建设中，这个藏品的收藏中，家里的生活一定会相对就拮据一些啊。刚才您提到母亲的一句话，让您对收藏之路，哎，这武则天甭管她用了多少钱，她能够今天还能卖这么多票，是吧？让这么多人来关注，是不是我也能够把这些文化财富、把这些文化基因、把这些东西能够传承下来？可是父母在您真的花真金白银去买东西的时候，他们是不是这么支持？包括您的家人。
0: 所以呢，我说中国的女性很伟大。在我的生命当中，三个女性啊，就是您刚才提到了两个，一个武则天，一个我妈妈，是吧？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夫人王林红。所以呢，就是善良是有力量的，善良是能够在适当的时候给予呈现的嘛。
1: 他们的善良是对于您这位唯一的儿子的爱，还是说他们觉得爱屋及乌，您喜欢的文物他们也喜欢，还是在他们的基因里边就有对文物的这种潜意识的这种喜爱？
0: 生活的经历让大家的步调逐渐趋于一致，相互的这个扶持嘛。因为文物呢，它能够给人以启发嘛，是吧？所以我说文物是有生命的。当年我跟我这个夫人谈恋爱的时候，其实我岳父是不同意的，因为当时我们正在读大学，他在洛阳外国语学院读书，那是个军校，我在洛阳工学院读书，现在的河南科技大学。我老跑去找他，影响人家的学习。他就给爸爸写信说了这样的事情，爸爸就很担心，就给我写了两封信，就是说这个事情要放一放，不要在上学期间谈恋爱。然后呢，我就回信找出要谈的理由嘛。结果老爷子呢就担心，就亲自来了。哎呦，可把我吓一跳！来了，那你不能不见呐。我们两个陪着老爷子转一转呗。那我就带他去汉魏故城啊，到这个灵台啊，那是张衡在那里造出了地动仪啊，那是科技之类的。我带他到这个龙马浮屠寺，那是我们伏羲画卦的地方，是吧？
1: 你想让岳父认识您的这个对文化的理解和认识，是吧？
0: 踩着文化的脉络，然后我们来谈心
1: 啊，
0: 聊天，这样的话我就不至于忐忑嘛。再一个呢，我们那个刘秀文
1: 后来怎么突然发现了藏品，是吗？
0: 我跟他讲，我说你看，像这里就极有可能有瓦当的这种遗存嘛，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在王城的遗址啊、汉魏的遗址啊，只要挖地沟我都去捡，就能捡到嘛。然后刘秀坟这边呢，我又不由自主的也在寻找嘛，边聊边寻找，正好看见一个树坑的旁边露出来一个的
1: 瓦当的角，
0: 瓦当的一角嘛。我就跟我岳父讲嘛，我说叔叔啊，比如说这个地方那个东西就极有可能带着一个瓦当。我说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我就随意过去用脚踢了一下，一脚就踢出来一个瓦当，东汉的，然后还是高浮雕的，特别的棒，现在仍然保存在我的博物馆里头，也是最优秀的一件瓦当藏品
1: 啊，
0: 稀缺品种，是一个龙头。
1: 哦，龙头
0: 啊，突出这个瓦面很高的一个立体的这种，所以呢当时挺好玩的，我自己也觉得好惊奇。所以呢，收藏有时候它是一种跟自然、跟古人、跟自己内心对话的一种经历，它是精神不可或缺的一个，任何人都要被开启的一扇窗，一旦大家关注了博物馆、关注了人文、关注了历史，大家的内心就会变得很笃定，也会有快乐生出来。
1: 我刚才给岔开了啊，就是我说了，您这说的一个这个石经哈，还有再给我们举这么一两件，觉得您收藏得来特别不易。很多都知道这个收藏之路啊，有珍品，有赝品，有波折，有失而复得啊，也有失去没再得，但是永远在心里的这样的藏品，有没有这样的藏品？再给我们讲一两件。
0: 这就太多了，比如说佛教类的，我们都知道洛阳一个。在1500年前，北魏时期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皇家寺院叫永宁寺，那是由当时权倾一时的胡太后营建的嘛，建在这个皇宫的这个内城 南门的西侧，
1: 嗯，一个九层塔哈。
0: 啊，然后这个塔的塔基现在还保存着，是国家
1: 当年烧毁了是吧？
0: 重点保护单位，
1: 嗯，
0: 50米这个建方，我上大学的时候都经常到这里去坐在那里嘛，来想象，就是有一本书叫《洛阳奇兰记》，
1: 嗯，
0: 第一篇写的就是永宁这个塔呢，当时建成了以后，塔高九层，
1: 嗯，
0: 带塔刹。140多米高、
1: 嗯嗯、
0: 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土木建筑，它的影子现在还能在日本的奈良法隆寺啊、京都啊这些寺院还能够看到。这个塔呢，当时由于是北朝北魏皇家建的寺院嘛，在胡汉文化的融合的过程中，在佛教的这种巅峰时期的艺术的这种表达的这种过程中都异常的重要。但是很可惜的是，从公元516年建成，经历了18年，在公元534年的时候，雷火击中了它，它就烧掉了。
1: 嗯，嗯，
0: 烧了3个月，一年之后还在冒烟嘛。
1: 嗯，
0: 奇兰记记载嘛，周年又有烟气。当时建成的时候，达摩祖师就是禅宗啊，他来到洛阳的时候，嗯，看到这个塔是口唱南摩合掌连日啊，他说：“哦，我100多岁了。”走了100多个国家丝绸之路啊，然后没想到真正的佛图就是佛塔呀，
1: 嗯，
0: 在中国，在中土，所以呢他就流连忘返呢，在周围啊在做一些游历，向南边大概有50公里左右，少室山下选中了这个禅宗的祖庭少林寺的位置，然后建了少林寺。所以呢这个塔这个位置呢是解决了中国禅宗的一个起源的问题。但是这个塔当时孝文帝为了推崇汉文化，为了让这些贵族们呢尊崇这个佛教读佛经，那贵族那么大年纪了读汉字很难嘛，当时为什么会产生禅宗呢？他入塔观像转塔，让这个没有生命的这种佛像打动有生命的人嘛，所以呢他必须把这个佛像啊塑造到极致，塑造的比真人还要生动啊，所以他就运用了这个打写意的手法。当时我就觉得这是很伟大的一个地方，居然在这个塔倒掉了以后，土的厚度还达到了4米厚，每次浇花浇树的时候居然能捡到一些，由于这场大火把这些泥塑
1: 佛像啊
0: 烧成了这个半泥半陶或者陶的了、
1: 啊、还有融化的泥土啊这种哈、
0: 啊、对，我就捡了一些、嗯、当时无意识的捡了一些，
1: 抢救了一些应该是吧、
0: 啊、有了收藏概念之后呢，周边可能在村里边当时帮助发掘的这些农民手上呢可能有一些呢，那我就又购买了一些，里头有不乏精品，就是你可以看到的、
1: 嗯、
0: 我认为那都是，就是包括北魏灭亡了以后，这批工匠西迁，
1: 嗯，
0: 西安他们又去营造麦积山，营造敦煌啊，
1: 主要是一些佛像哈，
0: 对啊，他的手法解决了中国影塑、
1: 嗯、
0: 泥塑堆塑这样一个源流的问题、嗯、一直影响到山西的这个元代的这种泥塑、
1: 嗯、
0: 所以呢他作为这个艺术史，作为它的精美程度来说，就是这样的藏品我们是全世界作为博物馆，不是借展啊，因为洛阳和河南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借展社科院发掘的，不是借展拥有永宁寺藏品的，包括这个碎块啊，包括这个火烧的这种琉璃啊，包括建筑构件呢、啊、龙门博物馆是很自豪的，非常精美，非常的这个感人的。
1: 您的收藏的这个藏品主要是在洛阳这一片，河南这一片是吧，还有山西、陕西这些是吗？
0: 就是像文献类的，现在我们的这个碑志，就是墓志铭的收藏已经超过了1000种、
1: 哦、
0: 1000块这个石头，
1: 墓志铭，
0: 因为、都不是一般的人才能够有墓志铭的嘛。
1: 对对对。
0: 这样的话呢，1000种墓志就把整个中古时代唐书啊，甚至是宋书啊，做了重要的补充。墓志你知道，它除了过多的溢美之词之外，它比史书啊有政治观点影响的史书更加的接近当时的这种社会形态。
1: 嗯嗯。
0: 所以呢就是唐史的研究是跨不过龙门博物馆这1000种墓志的，它是一个埋在地下的石头石书，被我们重新发掘出来的嘛。
1: 这也是龙门博物馆的一个自豪的，
0: 非常自豪的
1: 地方。
0: 里头有比如说我们律师的开创者沈全期撰写的墓志是吧，有白居易的弟弟白敏中的墓志，有宋代大诗人苏舜钦和苏东坡先生齐名的，
1: 嗯，
0: 甚至有杨令公的爷爷杨信的墓志、
1: 嗯、
0: 都在我们这里。
1: 但是要收墓志的话，你应该对这个背景啊，对这个历史啊，应该非常了解。您这是自己看书吗？得来这些知识？
0: 啊，对，唐书啊，这些都是要读的嘛。金石学啊，你知道从这个韩愈啊到赵明诚啊。
1: 您就说做企业的业余的时间，您都在读这些书是吧？
0: 哦，我每天时间不够用吗？就是读书啊，画画呀。藏品，我们的很多很精美的藏品，工艺类的是吧？那当然也是我那些，比如说汝瓷啊，我们也有嘛。文献类的东西，它是思想和历史的这种永远的东西嘛。比如说我们墓志当中，我单独的一块，现在整个研究东西方交通史的这些专家都在高度的关注，并且我们已形成了60多万字的论文，都是由这些专家写的。就是唐代这个拿到中国绿卡的欧洲人，当时我们的大唐帝国呀，欧洲人都一改成我们的姓魏荣啊，如果没有贡献还不让他改呢。
1: 我看您现在正在请一位摄影师在专业的去给您拍照这些您的文物，您是想把它整理成册是吧？整理成书
0: 啊？我们出过一本了吗？
1: 啊，已经出过一本了。
0: 啊，出过一本，
1: 叫什么呢？
0: 就叫龙门佛教艺术，还有这个龙门博物馆。我们的出版物也有十几种了吧。请王卫波先生，他是中国最好的文物摄影师啊，他拍的非常的符合我的审美啊，很朴实，但是很妙。
1: 你如果没有足够的古董知识，你如果不知道这件精品，
0: 发现不了它的美。
1: 哎，发现不了它的，到底应该突出它哪一点的？
0: 更不懂它的
1: 灿烂之处啊。
0: 不是，就是文物本身该
1: 表达
0: 的那些，就是要给专家的一种传递的那种信息，并不是一个摄影师用灯光能够表达的，它是要在真实的情况下体现艺术性。
1: 我们来听听这个摄影师王老师，他是怎么看待您的展品和文物的，好吗？
4: 过去这个文物出版社曾经出过《新中国出土墓志画册》这个书，全用的是拓片，很少用这样的图片。王迪馆长呢，这一次仍然在文物出版社出这个书。然后咱这个书呢，全是民族墓志，包括当时唐代的外国人在中国的一些这个墓志的这个拓片呀。但是光出拓片来，未难免有点单调，所以这样呢，王迪馆长也在做一个尝试，龙门博物馆来收藏这批墓志。你比如有朝鲜人的在中国的，还有这个粟特人的那个墓志，这批拓片呢，它的这个价值，无论从这个文物价值，还是从这个书法的这个价值，都是非常难得和珍贵的，也是非常少见的。所以说这批石头呢，这个照片要拍照起来难度也是相当大，仅仅有拓片是不够的，能够和原石对照，然后能够把石头的这个文字、石头的形状一并展现给大家，让和拓片有所比较、有所对照，这样呢，将来这本书的资料啊才能够更加完整，然后资料啊文献的价值才能够更大，但当然拍摄起来难度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这样我们也在做一个尝试，然后力图把这照片能够更好的表现出来。
1: 刚才我们从王老师的这个介绍中啊，在他拍照的过程中，他的视角来领略您所收的藏品的这种文化的精髓。我想这样的数万件的藏品，可能要让你讲故事，可能讲几天几夜都讲不完，是吧？但是我想知道这个藏品的大概的系列都有哪几个系列，你给我们梳理一下啊。
0: 我们最初的概念是以龙门石窟为重点，以佛教为专题，以丝绸之路为线索，为河洛文明做重要的补充，是这样的一个。
1: 您是根据自己的众多的藏品来设计您的历史脉络？
0: 对。
1: 还是要设计好了历史脉络，然后再丰富您的藏品？
0: 它是
1: 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是吧？
0: 它是不可分裂的
1: 啊。
0: 因为河洛文明是一个源头，龙门石窟是一个点，丝绸之路是个线索，然后呢还有这个佛教艺术，还有当代艺术，比如说我们的非遗的灵宝的皮影，浚县的泥姑姑，淮阳的泥狗，还有当代著名的这些艺术家，
1: 对，
0: 包括这个书法、国画、油画、雕塑，这些我们都有，甚至还有一些影像。
1: 对，所以从您的博物馆的展品的门类来看，您也是一个像您的个人经历一样，就是多元化的 这种跨界的是吧？这个藏品也是很丰富，那现当代的也有啊。
0: 对，
1: 从古老的河洛文明一直到现当代的。
0: 因为我所学习的知识，像2500年前那几个老头，孔子、老子、庄子、释迦牟尼、穆罕默德，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完成了文化的第一次的这种碰撞，经历了500年完成了一个完美的融合，丝绸之路是最好的见证啊，就是思想先行嘛，所以呢造就了这种思想引导下的人类的这种交流，到现在我们这时代提出命运共同体啊，我这样的话呢，所以我的博物馆呢选择丝绸之路作为线索的时候，从2000年我就这样定位的
1: 啊，
0: 所以呢注定了我的博物馆的前景将来它是一个国际性的，是人类文明一个很闪亮的，也是跟各种文明能够相通相融相关联，甚至是把这个空间呢的营造做得更加宽泛更加广阔，甚至是把各种文化更加汇聚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我一开始定位龙门博物馆，至少它是一个亚洲美术馆，
1: 是一个亚洲美术馆。
0: 美术馆和博物馆在国外是一个概念，
1: 一个概念
0: 啊，是一个概念。现在呢，我看这个时代的步伐这么的好迈，是吧？中国的进步这么的有希望，所以呢，10年前我定位的是亚洲，现在呢，我觉得作为一个龙门博物馆去尝试全球的、国际性的这种博物馆的这种可能性。我也是蛮有信心的
1: 啊，
0: 这就是未来。
1: 所以您对您的博物馆的未来的期望和期待，接下来您要希望把这个博物馆朝着一个什么方向去做？
0: 现在我的理事会已经是欧洲、美国还有中国，就是各个国家都有我的理事。我的博物馆的理事会制度目前就是国际性的，所以呢，我希望我的博物馆呢，就像古根海姆、像美秀、像那个集美这样的国际上著名的博物馆一样，在中国也产生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因为我们是后来者，甚至看有没有可能后来居上，有所超越嘛。
1: 您觉得您有这样的信心，但是也要有这样的积淀和积累。您现在到目前为止，博物馆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是什么样的？您？
0: 不亚于我刚才提到的那些被开始关注的这种程度和趣事，是不亚于那些我们的经历，因为我是后来的嘛，由他们的经验来做借鉴，我们的经历是相似的相仿的。
1: 都有谁来关注呢？为什么您能这么说呢？
0: 比如说这个摩根家族啊，摩根来中国第一站来的都是我嘛，然后呢，我也曾经向美国的一个副国务卿还七个州务卿讲过中国的这个阴阳的哲学和矛盾论的哲学的这种对比，然后是拿丝绸之路来举例子，深深的吸引他们啊，他们
1: 就是他们来博物馆参观是吧？
0: 对呀、啊、对呀、啊我给他们讲中国人这种大写意的手法嘛，基点呈现，用线条表达思想，然后是带着感情带着爱来表达，我说这就是中国的书法，抽象抽象再抽象，把书法放大了形成中国的绘画，而西方是增加色彩分量和体积嘛，这样的对比，实际上这两种哲学的融合在2000年前那几个老头已经帮我们成熟起来了。丝绸之路也是这样，我说在中国人的概念当中，丝绸之路没有终点和起点，因为中国人是无始无终，从任何一个点起来就是起点，最后的回归还是这个点。我们的丝绸之路展有可能从玛雅文明开始，难道你美国就不是啊？对不对？你那黑小伙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哲学的局限性，然后是堵和断是不应该的嘛，然后美国的副国务卿还有七个州的州务卿都给我鼓掌啊，15分钟的时间变成了6个小时，然后美国发的公告影响到了这个比如说是摩根呐、比如说是耶鲁大学的校长，
1: 他们都到您的博物馆来参观过是吧？
0: 都是听到名声来的嘛，所以呢就是中国人的哲学，我就告诉他，我说没有先后没有早晚，我们中国人的哲学可以让时间消逝，所以呢不分先后，我们的理想和这个梦想是相契合的嘛，这样的话他们就对我们的丝绸之路的敌意荡然无存。
1: 您现在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博物馆了，还是说有其他的企业产业在同时齐头并进在支撑着？
0: 我这个馆是洛阳市政府招商引资让我们来做的，
1: 对，
0: 我的企业全部的投资，现在投资呢，流水账呢也接近3个亿了，不包括 数万件文物的这种构成啊。
1: 这好像用数字很难去表达您对这个文物的喜爱啊，
0: 对啊，
1: 和展示，可能用钱很难简单的去啊，
0: 没法衡量。比如说我们在全国民办博物馆打分，我们全国第一名，98分。
1: 嗯，所以也恭喜您在前不久晋升为国家级的二级馆了，然后二级博物馆了。
0: 是的，是的。
1: 啊，这也可能。